约会约会，乡亲的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刷里翁，花叶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廖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要来可能恁这个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健康话题，就是这个跌倒啦。其实跌倒可能走路是不是变慢啦？啊，是讲啊，我家迄个女女啊，就一定爱滑壁，啊，无就是爬楼梯一定爱换手锁啊。人老啊啦，拢是安尼啦，正常的啦。啊，等甲你跌倒骨折嘛，你啊，倒起起的时阵，袂顶袂当，你看正常袂？对不对？这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啦，哦，人拢跌不是讲正常的。啊，其实你讲讲我们走路开始变慢，是真的爱滑爱滑。啊，手锁也好，壁也好，其实哈，你若发现我有几个现象，那可能你得爱注意，是不是看老乌，还是讲咱是不是肌少症的这个问题的对啦哈？啊，走路拖头，拖头，都感觉咱这个脚哈，像诶有绑一个一个。这是这针啊呢哈，嘿，这脚底有白针啊呢哈，啊是讲白迄个是千块迄个的，啊那那个脚头啊就足重的呢，啊一路走路就安尼，从会拖拖安尼的对了哈，甚至就是讲啊，咱若是要下过火顶的时阵，敢那平衡敢那无介好哈，那如果是这个情形下，那你得原来爱注意啦哈，啊再来就是啊，走路第二种就是啊那点不是拢弄掉啦。也不是弄到迄个这个倒角，啊无门坑。啊，那这最近走路这个弄到安尼，是不是你反应变慢啦？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啦，是因为可能咱这个脚腿吼，脚腿这个力度可能也无够。啊无就是是不是看你的目睭视力有下降？啊，当然。有当啊，咱的环境啦，有一挂哦，就拢定在有诶无得着啦吼。这有可能也是你走路踢着弄着一情形。啊，再来就是，啊，你是毋是有食药啊？有当药食了，会像酒醉啊，会戆戆啊，会戆戆啊，啊爱困爱困啊。所以你一直跌倒啦，弄着风险当然一定也是啊。

平衡感较好啊，有吧？哎呀，像咱进卡头乌脑那来看，哎呀，无什么积少症啦。你讲讲我啊，得去看哦。这个得个爬起来啊，哭了徛起来，哭了徛起来，伊就这简单嘞。唔过你今嘛就是，简单若无看嘞，你就爬袂起来。啊，所以说像这种你得原来爱注意哦，像这个坐爬起来这个情形的对啦。啊，搁再来就是啊，第四点就是，咱若爬楼梯。他在爬楼梯也免换手锁啊，哦，变变格安尼吼。啊，即马爬楼梯敢若无换你手锁，你都无安全感。人爱肯定肯定啊，那就安尼电话来注意啦，哦。所以讲，如果那是有这种情形，那一寡平常时就是咱日常吼爱改善的几件代志开始吼，比如讲像安尼，你得爱穿迄、那个合脚，就是咱的脚，咱穿了就是爱合脚的。啊，是讲爱穿迄个防滑诶，吼防滑诶。啊，目睭啊，目睭花花不爱看这菜瓜，定期检查咱诶目镜度数。哦啊，迄个咱诶眼镜啊啦吼，是毋是爱加装一只手锁咧？毋是敢若楼梯镜，吼加一只手锁咧。啊，你毋加手锁，你着爱做迄个防滑诶即个动作，比如讲防滑垫呐，是讲咱诶即个涂骹底泰露。哦，是不是？但来这里的紫滑防滑一种，啊，夜间感应灯也很重要。那半夜要起来放一个药，你走路都肯定肯定啊。半夜要起来放一个药，暗暝蒙啥鸟，也袂跋倒较奇怪，对吧？哈，所以基本上就叫做夜间，那是有种叫做感应灯呐。哦，感应灯就是你人呐行过，伊就会迄个光起来。啊，你呐无行过，伊家己自然就个坏，迄是就是要互人。夜间使用比较，我感觉足好个设计，较早无这种设计哈。即摆种感应灯，我感觉厝内拢应该爱装啦，尤其是暗个所在，咱个经常有当时会经过个所在，吼、哦，咱就是装一个感应灯的。哦，咱当减少着即个暗时啊摸黑行走跌倒的风险的，对啦哈。所以讲走路变慢，无代表讲一定是足严重个问题。啊！但是今仔要甲你讲个，就是讲，如果闹安尼，咱平常时啊，哦，日常咱厝内一挂即个设计，吼、哦，安尼应该爱注意啥货。啊，那是常常就惊袂知，就是讲出现咱这麻规平痛规身呢，嘴歪把揪出来，哇！那这个是什么？啊，姑娘，这个可能是中风哦。这当然我是惊袂知问题，啊，但是这是中风的问题。这是千万免再袂当拖，爱赶紧看医生。反正咱食到这个回来，甲脚头顾好在，唔是讲哦，为着咱要行较紧的，也不是，是希望讲咱每一工拢行会稳啦，行会在啦。有岁啊，就是袂堪一跛啦，莫讲咧七八十岁啦，像阿君进六十岁，咱若跋倒，咱的迄个愈合能力也不会像那个咱少年的时阵遐那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去啊高几半当诶，甚至得去复健呢。诶，这个咱先讲，你啊，搁有咧做工课时阵，尤其你做迄种诶是啊，行去行落诶工课，你根本你都无在量做，可能你请假你来请个几半当诶，对不对？嘿呀、啊，钱都无法多赚啦吼。好啦，啊，但是钱无多赚，咱食个这回话啊，搁家庭，算讲咱一个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呢，有无？哦，你当作时势哦，正经啊吼，未搞脱节啦，做一家庭经济担当。甲进一个是真侪老咧攀岩啦，有无？我讲你恁做有感的吼，嘿呀、啊，一个真侪老咧攀岩，所以你保重你自己呢，嘿，唔通生病啊，唔通跌倒，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孙诶娘。鲁冰花，你有点着无？吼、哦，鲁冰花，咱大了王先生甲咱点播歌曲哈。好，今麦要来听歌啊！哈，张已经听过了，休息啊。恁若拜六有甲我点歌，啊，恁得爱有迄个逐工收听我节目的习惯，因为我迄个倒一工要播着，我嘛唔知。像咱看时间上，当然我原来拢会照恁点的顺序来去播啦哈。啊，但是伫迄时间上。我久要播一首歌，还有但是啊，节目进行，我家己嘛歹赞。啊，你来逐天听，自然恁拜六甲我点的歌，恁就听得到啊，我会行哈。来，迄、那个歌咏大了，王先生点播的歌曲，郑抒情所演唱的《鲁冰花》。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吧，啊，我怎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啊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2000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0: 好，袂麻啊吼，好，安尼即马，咱诶乡亲咧，比如赶紧。迄、那个情形照去讲啊，食，因为做侪咱乡亲的朋友哦，我那是足笨蛋讲的，安怎讲？伊即马食了好啊，未饱，伊就不爱食呢。啊，敢讲这种的长筋吗？这跟咱食老老化拢有关系，因为咱的花品质也无像少年遐好啊啦，新陈代谢嘛无遐好啊啦。搁再咱的护士讲哦，袂啊身体的迄个功劳啦。咱国像护士讲同款，袂当像较早迄种心呆呆，做像咱少年时心呆呆。迄种你讲讲病，你拢无看啊？那这车底卡咖呢？啊，说求生也无啊。万不然啊，讲过哦，迄个血甲佮落落来时阵，连伊来踢嘞一声，真正难袂错开，就是袂顶袂当。迄卡床无，就需要人个六西六个照顾。那有可能嘞？而且咱我命，我就变安尼嘞。啊！要知阿君啊，知真是我咧讲，我着爱食。啊！我你咧讲讲，叫人照去共我食，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卡咧卡咧，啊我甲伊拢唔听话。哎，我讲迄时阵咧，后悔拢袂赴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即句句哈。你一顿啊无食饭，就咻咻叫啊。啊，过一顿啊，干咪安咯？啊，无食你就咻咻叫。就食这产品，你嘛爱甲家己讲啊。我嘛是袂使无一顿无食啊。只是咱会当量甲减起来尔，比如讲像阿兰德食了，就卡比丘巴食了，就真正好用啊，都已经有改善足多啊。人阿公讲，我你减一滴起来无要紧，就是砍嘞砍嘞盲停安尼尔，对无？啊你得看倒一顿你无爱食无要紧，但是你袂使讲完全拢唔食，当我停袂使哩，你得砍嘞砍嘞。安尼是毋是咱迄、那个？吐气较好啊，坐轮椅倒轻轻，会进行到这种命运都袂来找咱啊，是不是啊？啊，这好产品，足侪人讲啊，我食三工一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啊，我都拢轻松噶，袂安尼叫安尼麻安尼按啊。你讲讲，阿公阿个有人食三工个有感觉，啊，看你家己吸收啊。有的人，伊这种情形是拄啊发生尔，拄啊开始有种感觉。人当然食三工啊，一礼拜，人当然就轻松。啊，你已经遐侪冬啊，万倍啊，一工稳过一工啊，对不对啊？你讲我食三工一礼拜，就会飞天阁减重地哦，较快都要升单个。你上无你嘛要甲食一三个月一速度，有差无差，一速都变主道啊。啊，这款情形会当是市场抢到这种型的，迄足吸毒的产品呢？咱的情形是足吸毒呢？中南部免讲啦，这款情形真正是足出名，消山消海啦，整个连咱台北、新北的乡亲，食到就知讲哇，这款产品真正厉害，要帮忙叫回叫价，是不是？啊，你所以你给家己一个机会，给这款产品嘛一个机会，给阿公我嘛一个机会，看下真正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是不是拢真正一刀用的，一刀斩的。哎，人讲迄、那个。一杯一中啦，古早人讲一杯一中，就是现在你很有感觉。这食三工尔呢？
2: 那吼，爬楼梯吼，脚拢安尼强强变软落，行落去三工都拢好势。但是你爱逐工食，啊，我已经甲你食五六顿啊，我食你的三条，新鲜啊 ，UMB 啊，加莲果汁，叫叫较济，要食较用。咱顾身体，唔能顾机会。这脚下巴吼，食迄个真鲜。
0: 啊，你真鲜食了都好。
3: 规身躯拢好，好快乐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搁人叫面皮。
0: 啊 ，Q 你个脚，感觉这碰破较稳定无？
3: 有啊，我拢袂断啊，搁脚骨本来作伤啊，拢袂伤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3: 系啊。本来我脚骨两支拢会倒啊，啊袂啊。
0: 只啊，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4: 对
0: 哦，你要怎么错叫呢？好，阿叻，我甲恁讲，恁真正爱过来来食，因为来要寒人啊。人讲热胀冷缩，即马来寒，咱会揪会缩，啊 会缩，你筋络拉无好，所以缩下来，迄个叫旧啊。旧甲真正，你着爱白叫牛累，着着日子该歹过。这时阵咱真正爱喘喘，伊着放轻松。喘，咱的筋络着会透，透开了后，咱着轻松啊，一下紧张。啊，你也讲会使哩，当然。咱迄个 Q 做伙，才足侪人讲 Q 做一下啥啦？因为咱即马循环正常血，走会当个咱的膨布啊，膨布啊，那个迄个力度个有够的时阵，伊血就拍出去。啊，特别好听去。哦，这种因果关系恁爱知？啊，咱那个人工精血，你往来来泡泡，佮佮配，伊传落佮较紧，你传了佮较厉害。好、哦，啊，佮再来即马寒人啊，啊，人工精血你往，啊，拉拉泡泡，你拉轮那些，逐工来哈嘞哈嘞。迄、那个气嘛比人较好，花品质嘛比人较水，对不对？这都拢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啊，辛苦拢一天过了又一天，辛苦无说就转转身。啊，逐天来放好安尼去，啊，身体都唔知要安过，是不是？倒一天来讨回啊钱，你就知影啦，真正你就知影啦，吼。所以来，顾身体唔通安叫安尼靠靠吼，爱赶紧来个听来个食。啊，你若干那听拢唔去搞使用，你唔知伊好伫底。奇迹嘛，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听无录音啦，行动较实在啦，紧去药房甲买啦。真正真，行真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九十粒2000块。阿 Q 的米嘞，那 Q 的米，一罐是2800，180粒。啊，咱宁波种雪莉王，甲 Q 的米，这得多八八节过，足侪药房拢会叫开炖，现在人要炖啊。钱一个家呀呢，假讲的，作销的。虽然讲咱已经结束啊，啊个变变叫，你若是药房头家，你唔叫起滚蹲较奇怪，较奇怪的，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得爱甲药房话讲，哎呀，人阿公讲哦，迄落恁药房拢会蹲呐，啊，敢有恁高精说着王家庭号的哈，啊 QMB 特别做的哈，那有你就赶紧甲碰碰倒，你若搁买会到，抢会到，搁算你福气，对不对？嘿呀。虽然药房有炖，但是到底真有无嘛？唔知，啊，就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都拢无啊啦，好、哦、是不是啊？问一下啦，啊，情形咧，情形无啦，情形拢无咧正常个啦，系啦，系啦，来一罐都2000块90粒啦，啊，就自家那个搭配做伙食就对啊啦吼。啊，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交互上济，唔能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号27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嘛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好久别挨个输嘞，好，冷消费时间到，阿秀啊哈，欢迎阿秀，感谢收听本的歌曲，来，大家多点收听哦，多谢。

0: 行冰南吊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南吊出来，
1: 你哪来那锅呢？
0: 我老公家的冰南吊出来啊，
1: 我娘没做呀，嘘，他先下来咯。
0: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冰南。
1: 哦，你是讲冰南，你还讲冰南哪出来了？冰南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两年，
1: 我没吃冰南啊，两位两年咯，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上。
1: 啊，今晚咱去嘛，警察来，警察来，
2: 警察来啊！
1: 明眼，明眼，明眼，你警察嘛，富丢难呐。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再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咱讲赞的哈，这是不是我？不是我，我要讲的迄、那个咱的单元啦哈。但是真正是我心内真袂喘，想要讲的一句话啦。恁那是伫个恁那是伫个 FB 听到什么阿拉个歌？你看找什么关关落？你爱听，你就找什么关落去甲听。你唔通要走来才甲我点。好，就拜六的两个来甲点家乡变故乡啦。啊，其实我迄个所属我的电脑嘛无这个歌啦，我就讲无啊。好，阿来就讲，阿人什么人倒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就拢有播这首歌，你才开无？哎，我的人吼其实足温柔的啦。真正的啦，我唔是要替我家己讲话，我实在是一个真温柔的人，但是我得有毛啦，啊你茫插着我的毛就对啦，啊无我讲话那真大声啦，啊你对啥物人的节目听着好听，你得搁较点就好啊，唔是你伫倒一个主持人节目听着的，每一个主持人节目都一定拢播有在点播的歌，哦啊你得伫对听着，你得搁去啊点着，你爱听你搁甲点就好啊。啊，千万你唔通出现一句话哦！人什么人节目得有，你的节目得无？人什么人拢会播，你得唔播？你若要甲我讲这个话，你好我甲你骂是拄我好呢。我是做温柔的，我尽量爱骂人的，是你要插着我的毛呢？别人安怎，我得对人安怎呢？你讲个什么笑话啦？别人做啥货，我得对人做啥货呢啦？我这么个性呢啦？啊！你著听我这么听一个二三十档啊！你阿君是做个性的，但是我对人客人人好。啊！你唔通去插着我的毛，别人安怎我就对人安怎。啊！迄个歌是啥物好听啦？我若要讲较坦白的，你是读个真正无好的呢。干那歌名，我就知个，迄就是叫做在搞两岸统战的歌曲了啦。没清没错，迄个歌播个冰冰叫，会气死人袂啊！好啊，讲到这倒啊，我要讲长哦。啊，唱歌够不啦？那 AI 人真的最近那播什么 AI 的歌？啊，人他们什么人？人台这么多播那个阿公阿妈播几首？我是安那人播，我得爱播哈，那奇怪呢，真是。啊，咪让我累吼，你也卖起膜拜啦，因为你讲迄话真正是插着我的膜啦。恁常常拢讲，干那有啥物代志发生，拢是别人唔对。恁看我讲恁伫讲话同行。这个话敢无应该爱讲出来？你不尊重对方，对方干嘛尊重你？是不是安尼讲？讲话互相尊重啦。什么 AI 的歌伫对，我唔知啦。我正常播歌啦，我等下播阮电脑有关掉的歌啦。阮电脑有关掉的歌，就是稳准阮播的歌啦。安尼尔啦，啊，其他废话卖讲咁好。哟，都安尼，讲到这阵，咱咧讲迄个什么啦？等阿 Q 哦，阿 Q 啊，这阿 Q 嘛吼，才较八十岁啊，开始想讲吼，要来请人请风，讲咱讲叫做刺青啦，伊也咪请一只，伊嘛咪请一只阿只只爸啦，伊唔是啦，伊是请伫个唱歌头也请伊家己个名啦。哦，啊，即摆回去了后，后生就问啊，母啊，你是咧食肉食饱收银呢啦？无开无代啊，伫你唱歌头也请你个名是要代啦？因为我今日你真正唔知呢，我顶届吼去病院回诊啦，啊护士就一直叫我的名啦，等啊叫，等啊叫，甲叫足侪声嘞，我竟然唔知讲是咧叫我呢，一直伊到了到我面头前吼，我才知讲真正咧叫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感觉讲，迄个名，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啊，迄个名，可以感觉足熟悉，但是又搁。足青分呐，所以这来对阿妈七岁故事就开始讲啊。阿妈哦，七岁得爱照顾兄弟兄弟姐妹，来照顾小弟小妹啊。较早吼，较早的人拢安尼对啦。阿妈讲伊七岁吼，才开始甲厝斗三工呢。倒那是大人去做事哦，啊你是厝的大姐，你得爱负责顾小弟小妹。啊，伊就是大姐啊，伊就老大。啊，甲伊十八岁嫁予老的了后，吼是嫁予老，就是嫁人了后啦。即马，迄个翁婿这边 哦，就是阿峰阿在讲讲，我若讲因这边头，阿咧叫新妇，拢是安怎叫？有当时拢叫 A 呢？哈，是哦。哎、欸，过来哦，泡一下茶来冲下面会。啊，囡仔生生了后，厝边开始叫伊诶某某人的妈妈，比如讲阿仔老母啊，哦，啊拢安尼叫啦吼、哦。啊，有孙了后，就无人去叫伊的名，大家就统一叫阿妈啦，是不是安尼？所以不怪迄、那个。阿舅母啊，阿舅妈讲，这个、名单呐，叫我敢那足熟悉，敢那敢那嘛足青分，就是安尼来的啦吼。伊讲像阮查甫老的，哈、啊，佫唔免讲啊。你若讲哦，平常时要找我嘛是甲我喊，哎、欸，你来一个啦，我是无名你呐，是安那拢甲我叫哎阿十。伊较早的人吼、哦，无习惯叫老婆啦，嘿、嗯、啦，拢哎、欸、来一个啦，啊，我都有名。啊！你较唔敢叫名叫诶，敢那变成只有身份证会记得我的名咧，就对啦吼。有、嗯。啊，爸，哪笑哪讲安尼啦？伊讲啊，我唔是无介意恁叫我妈妈，也是阿妈啦。我只是想讲吼，嘿，较早吼，恁咧教我诶，较早恁较早遐称呼哦，就是伫遐诶称呼诶以前啦。我嘛是一个人咧，我嘛是一个人咧，唔是一个人诶孤单的一个是，我嘛是人啦。我总爱有一个所在吼，阿哥是会当写着我祖本叫啥物货吧？嘿，阿妈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听完了后呢，祖本真反对的老爸吼，阿芳的老爸点点啊，鸡嘴变鸭嘴，唔阿哥讲啥？过顿工啊，吼，食早顿的时阵，迄个老爸吼，就是阿芳的老爸，
1: 对，
0: 诶、欸，很不自然叫阿妈的名，大家叫。好衰哦！哎呀，就阿我老爸啦，叫阿妈来讲带咱去。哎，阿妈拢头牙讲，你叫啥？
1: 可以
0: 了，可以了，你叫你啊？
1: 对，
0: 你了，无大无细，你嘞，我恁老母呢？哎，甲老母小看者嘛，真趣味啦吼！真正是无大无细，但是真正就是讲，你上个去买料，你个牙头，哎，就是安那，敢那熟悉啊？敢那无？敢那真清爽就对。啊，所以讲迄个，大家拢安尼安尼笑甲结国叫啦吼。不过这都是开玩笑的啦，长幼伦理还是不能乱的对啦吼。哎，所以说咧，这个恰青都恰青的时阵，可能还佫有伤口嘛疼。啊，等到遐拢恢复的时阵吼，哎，阿妈足奇怪，变家足爱穿短啊，伊就足爱红看。好，啊，即卖人来问吼，伊就讲，哎。这我就是八十岁去切的，八十岁一切字啦吼。啊，然后看到的人话，他学了哦，足水的啦，我切的足水呢。哦，阿妈就欢喜归去的啦。啊，就嘛有人讲，哦，你遮老啊，啊，你搁何人，你搁何人去咧切字，而少年去切字，啊，你嘛真奇怪。哦，话人就讲这话，不过阿妈伊嘛袂生气。哦，所以讲较早，阮阿妈我切清。我恰字好，甲我勒甲无一块好咧，吼、哦！阿姐嘛吼，比我较爱现，好安啦，我甲你讲讲，较早吼好，但不是叫我洗起来，哦、我到车阵，咱咧甲伊牵死，阿姐嘛无得叫我洗起来，阿姐嘛咧，哦，伊比我搁较爱现，甚至伊搁家己翕一条特写哦，搁换成自己的赖大头贴哦，哎呀，所以讲阿芬来讲。这个阿芳啊啦，阿芳讲，我总是以为一个女人哦，这世人，拥有真侪称呼，比如讲，女儿啦、妻子啦、妈妈啦、阿妈啦，但遐称呼讲的，拢是甲别人的关系啦。你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进境哦，你是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的关系进境，你嘛曾经。只是你家己啦，所以无论几岁啊，勇敢嘛去做家己。咱也毋是讲危害社会的代志啊，勇敢去做家己，永远不嫌晚。就亲像讲我曾经嘛伫个节目当中分享着一个阿嬷，七十几岁啊，走去农路，所以一定边个人嘛会讲，食遐老啊，农什么路呢？ 啊，食遐老啊，去咧，去咧整灵啊，是咧整啥意思诶？你管人尻川插葱啊，互鸡痛伊啊？管人要歪倒一边诶呢啊？阿嬷就是因为平胸，一世人看人迄落呢吼，那个胸部这么挺，穿衣服吼这么好看，穿旗袍这么好看，他也是羡慕啊，对不对？啊，无定食到一个回，感觉讲我较早羡慕人诶代志，我到这个时阵我哪个唔做？我嘛等那时阵，他什么时阵较做？对不对？啊，遭遇隆乳了后，即马旗袍穿起来，胸部挺起来，哦，阿嬷就偌有自信啊呢。嗯，谁那袂当老来俏呢？食老是上眼，讲袂使爱水的咯，上规定的咯。哎，隆乳跟你什么关系啊？碍了你的眼哦，啊，是擦到你的，擦到你的肉，擦到你的耳，擦到你的嘴，擦到你的鼻，是不是啊？迄个肉紧，伊在哪里？伊有自信，伊欢喜，感觉日子过得足趣味，你也解无伊啊，对不对？嘿啦。那真无论你几岁啊，即句话讲勇敢做自己啦，永远不嫌晚啦。你身为任何人的向进前，你永远都是你自己啦，好不好？食到一个岁啊，对不对啊？我就讲，你想要做啥你就做啥啊。我讲啊，人家阿嬷无定，人伊感觉拢拢如一爽啊，吼、哦。啊，话讲啊，无啥，啊你无啥，你感觉无啥就无啥、啊，对不对？我讲，食人血种鸡啦。姐啊，你敢要加重机哦？敢管？无定迄个是少年做袂对，是孝顺的代志啦，对不对？啊，但是伊都欢喜就好啦。但是要徛出门吼，可能真正咱是谁？但是啊，无去学重机。啊，我要学啥？嗯，而伊都啊，都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我少年哦，其实我画图足水啦，啊，厝的拢也无钱甲我栽培，嗯，啊，食个这回来。你会当去画啊，画嘞，你就出名，食老粿出名哦，哼，太邪了，未出名嘞，对不对？迄、那个毕卡索几岁出名？毕卡索敢那是做少年的出名啊，敢那梵谷的款呐、啊？
1: 哦，梵谷是做后壁
0: 的，对吧？哈，梵谷做后壁，对不对？欸、你唔通毕卡索甲梵谷甲创甲共变共一个人嘞，无共人嘞，晓？敢那是看对啊，嗯。你少年发挥无出来，哎，千里你食老啊，讲拢规个拢使出你的洪荒之力，给逼出来了。食老出名嘛是应有的代志，对不对？惊乖，听歌啦，要听右键炊烟啦。哎、欸，管理啊，哎、欸，右键炊烟，哦，管理啊点的哦，嗯，管理啊点的好啦，好啦，先甲报一下右键炊烟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君的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金鸡啦，鸡少个好食，认为这个甜物物咱是买，有淡薄甜个无介甜，啊，食起来吼，哦，咱的脑头哦，加足轻松的咧，嘿啦。等你白色白色，这时阵食吉啦吼，至少化痰上好个啦。吉啦化痰，你唔知影，伊本来就贫肺的东西呀、啊，对细胞真好啊。好啊，所以这星期咱就金吉啦煲嘞煲嘞，无你就甲煮只金吉啦茶，感觉柠檬、金桔柠檬也是很好喝啊。阿爸母啊，透早拢去海秋哥啊，阿袂当休假啊，阿来无吼，底下咧运动啊，阿来血糖我加了，那伤加的时阵会昏去呢。啊，这个血糖伤加要食啥？血糖伤低就是食甜的就恢复啊啦，所以一定要食身躯边爱扎些糖糖啊，有诶无者啊，咱若唔食糖啊，金桔啊就甜甜哦，咱啊个安尼酸味酸味酸甜啊酸，安尼来食就上佳拄好，对无？哎呀，啊唔过吼，好食啦，啊，未了太紧诶，我讲恁若摕着阮诶金桔啊，你真正足佳意，安怎讲呢？因为阮诶金桔啊，逐粒就像诶像迄落迄落啥哦，比你目睭较大粒啦，无。你的目睭的两倍大啦，咱那是大粒的金蔗哦，金桔啊，伊人拢讲金蔗啦，咱是大坑的哦，每一粒金蔗拢是走空壁、走电脑的，拢是电脑过境的哦。伊的赛数无够，当然无够，伊会主动就落落去，嘿，就是你无够加项过，嘿，过关哈。哦，你唔知影，敢那伫个台这金桔啊，诶，水歹的，咱就足搞工啊，嘿呀，那安唔好。哟啊，所以讲吼，大粒金桔啊，比较有够像金啊粉粉啊，等等，金丝是一个透明的，对，金黄色透明的，啊，佮一粒一粒拢用迄个罗啊，佮特好，就是讲咱是独立包装，吼，唔是规包，吼，咱等下手啊黏去切无，一粒一粒佮特佮就好势。所以你来讲透，我唔知讲你透早要出门要运动，金桔啊买几粒啊，第一粒特第啊，啊哪行哪海秋哥哪个包，够好个啦，晓啦，得点，好来，迄、那个金桔啊哈。哇，金桔啊，剩差不多一百包呢。哎、欸，金桔啊，剩差不多一百包左右呢。啊，你啊像人啊订个两三包啦，吼，啊是讲人搁要订十包送一包的啦。我这搁无啊，来看看，应该金桔啊，我那滴买无啊。好啊，啊，猪肉店嘛滴买无啊，鱿鱼店嘛滴买无啊，起司卷呢，较加一撮啦。啊，所以讲，这起司卷都安尼啦吼，搁。有当下，咱来想讲，咱大人啦，拿来食，咱也想着囡仔爱食的啦。啊，这个顶就像糖啊饼吼，像咱讲迄落蛋卷那感觉，但是蛋卷是甜的啦，咱这是咸的啦。哦，迄落的起司啊，佮有迄、那个，即、這个就是我们的起司啦，吼，阿点薄啊，迄个鸡肉松起司卷的是咱够鸡吧，吼、哦，有迄鸡肉的鸡肉松的成分在里面哈、哦，然后安尼更加像。做迄个蛋卷更安一更安尼，阿婆滴吼安尼胖胖，迄这阿爸阿母啊不会发嘞，诶，阮每创个挺酷酷，阿爸阿母啊伫遐咧搞工的啦哈，安尼薄安尼胖胖啊，啊配一粒茶啦，嘿啊配只咖啡足好呀，嘿啊，啊囡仔佫爱食对无？啊咱都大人爱食吃几包啊，囡仔爱食吃几包，啊就从我煮这水诶滴咱的滴。猪肉条吼，猪肉条，啊，鸡肉松起司卷，啊，个鱿鱼条只，啊，来切几包，切几包，啊，来切个倒好十包，啊，我送你一包啦，嘿啦，十包嘛，才千八块尔嘿，啊，我去送你一包啦，啊，一包就看你买猪肉条，还是起司卷，还是鱿鱼条，输在你啦，你拣得好啦，我就送你啦，安尼知吼，好来，猪肉松起司卷，鸡啊，个咱即个鸡肉松起司卷肉啊，猪肉条加即个鱿鱼条，你若甲切切十包，我去送你一包千八块哈。好，啊，那咱金桔啦，买十包送你一包两千块，嘿，一包是两百，你就赚两百五吼，十包佫送你一包，安尼多两千块。啊，你啦是讲无爱订遐济吼，无你原来当砍。只要双起司卷、鱿鱼条、猪肉条落去扣，好，你就来扣扣咧，那是有一千块特别运费啊，安尼知吼，一千块就免运费啦。然后要跟咱点讲，主文的乡亲，那比如赶紧亚秋话声啦，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最后数量啊啦，紧订订的。啊，恁这阿公阿姐那订当时也够啊，今仔个订明仔载应该得够啊。 或者免等电话哈，我今日报这几项，咱这个吹什么拢免等电话哈，所以讲你今仔定应该明仔载就收会着，啊，定就这款款的，爱咸肉加咸肉吼，爱食爱咸盐菜加咸盐菜，爱食咱的这个这个王奶酥就食王奶酥的，吼，爱食土豆汤的土豆汤。我翻快速嘛没完啊，都爱食这汤啊饼啊，爱要食猪肉条，要食迄个几种起司，就要食金桔，拢总甲搬搬出来吼，规桌吼，但嘛呢，中秋节大家团圆围坐会吼，食好米，食蛋糕，食脆食米啊，啊个兼白油啊吼，啊泡凉菇、蒸雪梨，往啉嘞啉嘞，啊来个烧月牛，有够好，月圆人团圆呐哈嘿，花前月下好幸福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来客官，闭卷。咱丁丁碧娟姐你好，
1: 我讲吼，我刚刚叫了一斤鸡啦，五包的，
0: 嘿，
1: 运送1000块的吼，
0: 对对，
1: 先明天我因为明天我有货，交货是明天你会送过来，那就麻烦你一起送好了，
0: 一起送啊、哦，没有办法一起送哎。
1: 因为刚刚听那个什么啊，阿君啊，
0: 啊我的阿君啊，
1: 可是吼，我。星期六如果是明天能一起送就一起送啦。
0: 好，我尽量跟明天一起送好不好？
1: 对啊，因为我
0: 你的金鸡啦，应该是那快送明天你是收的，对了哈，好吧？
1: 对啊，因为上星期叫一个货就是也是不要1500或是1000。
0: 啊，因为还有欠电话，你要等啊，啊这没欠电话啊。所以我们在讲，恁若订水，伊拢收会到。明仔载应该金鸡是收会到，无问题哈。
1: 我今天只有叫金鸡啦。
0: 啊，赶快来，你就1000啊，所以明仔载应该会到啊，哈。
1: 对了，
0: 哈。嘿，好，谢谢。因为第我这班叫做早班，吼，8点恁就咧甲我准时听节目啊，所以乌娘啊，伊是差不多12点左右会来收货啊。所以恁正搞我落单人做一波就款好啊嘛，所以12点来收货都啊好嘛。咪12点下晡2点进前啦，吼来收货就收去啊，所以明仔载到你的手啊。啊，你啊讲下晡2点过，乌鸟啊，伊就2点进前来收啊。你2点过后的时阵吼，你再来订物件，伊你就变成爱个过灯工，下2点进前来收，所以你个爱变成爱个浪一工才收会到，吼、哦。安尼迄个 SOP 恁听有啦吼，好，谢谢，感谢，来以上，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啊恁有对听无清楚的啦，我阿君啦，我特别晓斗啦，未晓斗，你都敲电话入来，阮助理来斗啊，嘿啊，叫斗斗的，迄介绍我都拢有甲恁报啊，咱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800啊，这3项拢共介绍180块啊，好，咱金价1200。看是要散包甲客客开倒得到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啊你若要让我讲穿衣食，搁要来送一包啥？哦，你像我拄则讲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鱿鱼条，遮哦，你着看爱食啥，加甲客几包啊？啊无客1-2包，囡仔要食，啊若客客10包，我着搁送你一包啊！嘿，啊1800块啊，因为伊都计小得百，啊10包咪1800，啊1800我着搁送你一包啦！啊看你要啥，是3项你家己点啦，欸啊，金鸡啦嘛是啊，金鸡买10包就送1包，11包2000块，我去送你1包嘛，你才穿一色的啦，系啦，啊，若要扣线包啊，拢会使的啦，安尼知无哈？来，空吧，空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后来春花网络水哦，这是咱迄个草莓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啊来，来到点收听，到这。你好，
2: 我你阿君
0: 诶，我阿君点阿仔，
2: 我迄阵恁伫讲过的时阵，我是甲恁。

今嘛吼，咱拄只咧讲，迄嘴食物啊，素的素量，今嘛拢剩无几包，拢是倒煮即食啊。你若要爱，你看手看咩咧哈？哎、欸，啊卖完就卖完啊。你平时啊那讲，哎呦，你收着好食，要过来定时，无一定有物啊卖。因为我这个物件拢是你再再传出来，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甲我定时无货，安知哈？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幺二七九看两遍了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休到这里了。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喂，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猪肉条，猪肉条。
0: 你等我，来猪肉条，我猪肉条我削完啦哈。猪肉条削够好食，迄个我平常时啊，我咧买手机啊，最食物啊哦。啊，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接电吗？好来。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啊，谢谢，感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咱大地台中秀娇啊，给咱所点播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啦，今摆咱这部现场啊，我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

啊，因为生女啊啦，是咧做护理师的啦。啊，规个家族啊吼，厉害就是厉害，伊会当组团吼，组团组一个，伊叫是骗咱一般老百姓的钱，伊是骗保险公司的钱啦。这个是刘心共也是骗得好啦。喂阿姑啦，咩？总共咱骗的是唔好啦，但是至少吼，这种骗法咱较袂教啊。谁甲我讲？为什么你要甲保险公司骗钱？你就是一定要用你皮肉吼、皮肉痛去换，迄规家靠偌厉害呢？做一个吼，专门咧骗保险公司的钱啊！竟然有才调吼，坑了十二家保险公司，大概2200几万，咱嘛是算厉害。啊，做为着要诈保吼，为了诈保，你知道吗？他们全家人开始受伤。这树哥走去农场，把一卡塔乌的骨伤继续用个受伤，超用力的，就用那里对头壳一直跪，一直跪，一直跪，跪到迄个骨伤更严重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到那个去医院开刀。阿姨开刀都有钱呢啊！哦，甲保险公司请都有钱呢啊！然后呢，账还不够哦，片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加吼，迄个鼻中隔弯曲啊，然后嘞，然后他哥走去病院看，讲甲医生讲，伊是去拍，伊咧拍篮球的时阵，去学篮球砍掉的。哎，这个来去演戏哦。柯林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哦，哎，那今天我颁给他哦，真的也是说不过去了。再来啦，他老婆啦，老婆怎样？老婆哈、哦，那去风景，那是讲去佚佗，在风景区哈、哦，伊就会假摔啦，摔倒啦，啊，去了溪仔边吼，跳江哦，骨倒啦，反正这摔倒骨倒有回人哦，都很容易造成怎样骨裂啦。我鼓励去保险公司请得够有钱啊，对不对？哦，带来阿袂衰，这个祖孙哦，就是一个外甥女啊，本身来咧做护理师的啦吼。啊，你知道吗？去了庙拜拜吼，啊，伫个门卡口庙门吼，扑街啊，扑街意思就是拍好落去啦，哇，弄一个吼腰修啊，迄下害吼，安尼血淹淹啦。好、哦、啊，然后呢，跳江伫伊上班的诊所吼，安尼爬楼梯爬落无好吼，总啊互摔落安尼啦，安尼就受伤啊，受伤得会当了保险费啊嘛，就是这样一家人为了敲保险公司的竹杠吼，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的在拼业绩啦。啊，你无个拍拍手机嘞，对不对？你要互安尼摔，要安尼摔，嘿嘿。虽然讲你也当个保险公司，迄落诈骗保险费，但是问题是你要受赔肉之苦啊，对不对？哦，所以讲你看这群人啊，哈，这个群组哈，他们还有家庭群组哦，哈，你看有执行力的，有医疗知识的，甚至为着输掉因受赔肉之痛，职人精神，通通有。啊，即摆是讲吼，啊好笑啊好气的对呢，竟然他就是不用在那个。架道顶面搞破坏的聪明才智起来诈骗保险公司啊！真的起来在那个工作上好好上班，搞不好哪一天就当上大主管了，也不一定啊！啊，所以这条歹路千万唔通行，因为有样看样，跟无样家己想。我告诉你，对于法律跟现实层面来看，因一旦查到，爱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刑事跟民事双重追诉，除了要面临刑法加重诈欺罪、伪造文书等刑责，哥爱吃牢饭哦。好，所以因诈个保险公司哦诈领了2200万的所得，好、哦，拢会全数追缴哦，你拢爱吐出来哦，是安尼哦哈。阿哥再来，你身体永久性的创伤，像一卡塔乌哈，这个。啊，手啊，脚踏乌都已经有骨伤啊，伊个硬甲搁创好条伤，迄真正会愈来愈严重。就算讲好啊，伊迄个伤，迄个伤底都带条呀。所以为了骗。

保险费，你看硬柜假摔故意骨折，这人为哈，这人为伤害，在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但是你呐，伊都年纪一个大的时阵嘞，可能假劳损再骨伤，伊得变成你一世人的慢性疼痛，慢性疼痛，那咧歹天落雨的时阵，你压起来听，看这日子看要哪过，啊为着钱真正牺牲遮尼大，啊所以。再来在社会上你的信用专业全面破产，所以说你像你 这做保险有一项，你如果好做保险，你不做你诈骗保险公司，像这个手腕这什么人，保险业一定全部给你封杀了啦，以后你不想要在保险业又再做啦。好啊，再来你老一个爹地让人知道你有这种情形，那些人那头家人也是不爱请啦，啊你护理师呢同样啦，你的专业执照一定会被吊销的啊，对不对？你以后你想要过来重新找回一份正规的工作，是难上加难呐、啊。所以这种来讲，终极体能网的精神，你一定用你唔用伫个正道，你用伫个犯罪上。虽然敢那看是赚钱真好赚啊，真紧啊哈，但是你最后就是把健康、自由、未来拢总该赔一批啊嘛。啊，所以讲来讲去吼，按做人吼，也是卡踏实地啦。好好赚钱较实在啦，虽然好好赚是较慢啦，啊，但是小好就袂堪去接落啦。啊，聊聊赚，聊聊接，慢慢的积攒，你嘛有积蓄啦。啊，你若要行这个路，虽然讲赚钱足紧，到尾啊，也是拢爱个吐吐出来啊。啊，咱古早人咧讲讲菜塘食菜，菜卡死啦，你钱安怎来就安怎去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吼。好啦，看来用钱的表达做分享，所以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阮呢。啊，拄仔我想着讲有一首歌嘛，真趣味，都会当符合着今仔日这新闻。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这是苗栗李大哥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啊，哈密哈密哈密吼，咱的金鸡仔你买袂完啊嘞！
1: 我的物件我食几落摆啊，
0: 食几落摆啊吼！
1: 啊，迄、那个鸡仔啦，有啊，迄、那个头头疼。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2: 对，嗯，啊你，鸡肠嘛，食好，
0: 啊你这个吃吼，咱的脑做爽快的啦，平衡冷冻吼，吃起来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到宜兰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吃起来安尼 Q Q？ 啊哥，
2: 对，
0: 哥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 对，
0: 每一条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啊，鱿鱼条咧，鱿鱼条嘛足好食咧，咱食这讲哦，恁的鱿鱼条好吃，啊，我的鱿鱼条鱼好，大酷酷的嘿，甜酷酷的嘿，我的鱿鱼条是淡的，软性的。好吃的，真好吃的。哎，有当然买当配饭嘞，我落有嘞配饭嘞。哦啊，那些咱来朋友来哦，到鬼哦，哦，哎，你们觉得哎，嘿配烧酒该下味哦，真的哦。啊，你去问下瓦莎米。哎呦，我真家己我感觉特别流露出来。哎，我的鱿鱼丝真的嘎嘎嘞哈，也得鱿鱼条嘛哈，啊，你也当个嘎嘎的嘛。哦，啊，那证明吼，改不得。切，伊阮有加迄个啥，迄个瓦萨比嘛吼，你也拌拌的吼，啊你配酒吼，吼，有够下输的，烟尘个个喊贵电话出来，恁老爹老家烟尘个喊贵电话出来，哦，迄配酒配到公民里啊，一个拉出只。
1: 我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
1: 不错，嗯。不简单，订到鱿鱼丝真正好食，别讲像一般以前安
0: 尼。冰壳壳吼，冰壳壳卖哈。卖。鱿鱼丝是咪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冰壳壳对不对？
1: 对呗。
0: 啊，佮食起就是的安尼就对。
1: 对，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赞啦赞啦，所以阿哥有啦，恁的，咱恁的啥鸡肉松起司卷哦，爸母我甲恁讲。迄个鸡肉松起司卷，伊着咸甜啊咸甜，所以你讲，侬敢想着你的鸡好薄无好薄？那所有上好薄，我看是鸡肉松起司卷呐、啊，鸡肉松起司卷呐、啊，迄完全拢唔免讲薄着遐出来嘞啦，吼、哦！啊，但是伊无像迄个两根遐那脆肉啊，啊，所以薄着安尼松松胖胖，啊，佫小块脆脆。这真正老的吼，无鸡来煲外素食的呢。吼、哦，你若讲啊，金鸡煲嘞吼，煲嘞也佫无够，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即落咱讲出一物糖仔饼。啊，你煲啊拢迄落，唔免出来。恁阿孙呢，迄嘛是拄咧发芽，哎，用即落物啊佮片嘛，就煮好，就拄啊好呢。嘿啊，好来，咱的囡仔发芽个哦，拄啊来煲这也拄啊好吼。啊，咱的迄个阿爸阿母啊讲，即嘛喙齿也无介好，啊来煲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啊，介好食，咸香啊，咸香咸甜啊，咸甜哦。啊，安尼啊配一只茶嘞，配一只迄个茶心茶嘞，吼，啊是讲咱要配只咖啡嘞吼。啊，迄个林国正小弟讲，嘿啊，佫较好，我够赞嘞哦。来，这档会等我恁扣呢，你着佮看爱食啥，着扣几包，扣几包。猪肉条切几包啊？鸡，咱的鸡肉所谓的起司卷呐，哈，啊切几包啊？啊，鱿鱼条甲切几包啊？啊，金鸡切几包？你来着切切倒倒的，那1000块就变轮回啊？嘿呀，啊，1000几块，我着甲伊讲，不管千几到底啦，反正你若有到达1000块的这门槛咯，这户顶你就是变轮回，轮回我甲伊出啦。啊，切切倒倒的啊，中秋节要吃有，平常时啊，咱若是安尼吼，要切碎一个吼，啊。嘛拢有通食，对不对？嘿啊，哦，好食甲冰粿，后来关键咱乡亲那边，老尾爱哦，电话紧卡，因为咱遮的嘴食物啊吼，拢剩几包啊，尔要卖完啊啦。你若爱，你紧来订。啊，平时也要甲我订。啊，我讲无，我过阵嘛，卡来甲我订。无啦，我遮物件平时也无咧卖啦。嘿，我拢是吼，你这啦啦，你这啦，我遮会甲叫来卖啦，得甲抢上啦。吼、哦，就是你这来我开价，抢上客啦。啊，所以你这你才买会到啦。我说，明仔讲虽然唔是主角，但是这人你这才买会到的哦。吼、哦，咱这物件，吹啥物啊，是风评拢足好的，吃到的人拢娱乐的哈、哦。所以全部话这啦。那后尾爱赶紧的订订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来温暖的刷洗。我伫个咱迄个台南东山文和哥啊，感受点播歌起来，台到一个收听好多种。

0: 啊，拍摄哦，电话足多，接袂起话。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1: 我四行哦。
0: 我阿坤，我咪搞四行。
1: 这电，
0: 这电台啦，
1: 嘿，哟。
0: 哦，说就要紧啊。这咱的听众，阮那拢靠我电话关系啊，雄雄起唔掉伊啊，搞四行。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0: 啦好啦，来哦、喔，这真正那拍红胎吼，啊，都有当下咱讲讲，哎、欸，有当大家达官吼，是大那拍红胎做新妇是啊，较辛苦啦。啊，这这个地方啊，就是安尼啦。地方啊，讲吼，我得安怎做，阮大家都袂满意啦。因大哥，因大家吼，伊讲因大家伫个后头厝的群组内底直接甲点名啦。伊讲迄一天吼，我人就是伫个公司啦。按、啊、大家是讲安怎啦？伫群组讲啥啦？讲吼，阮大哥吼破病啦，都已经有够辛苦的。我也咧破病吼，啊，讲啥物伊足辛苦的啦。啊，讲我这做新妇的吼，拢未体谅啦。啊，拢也无讲来咧甲斗三工，有诶无诶就对啊啦吼。啊，然后。唔是甲群主讲啦，有当下亲情阿斗啦吼，厝边头尾阿讲安尼啦，啊李芳啊就是讲，事实上阮大官破病时阵，我是有去探望哦，哦我有去阿看哦，啊厝诶若欠什么生活用品，诶拢嘛我咧买哦，吼啊我家己诶老爸老母知影讲阮大官破病了后，嘛有包一个6000块诶红包互阮大家哦。伊讲哦，其实我唔是要邀功啦，只是吼、哦、我心肝头足艰苦，就是讲我也唔是啥物货拢无做，啊，为什么还变成我大家嘴吼，迄、哦那个嘴内底迄个恶媳妇啦，迄、那个无花无目屎的恶媳妇啦，啊，所以讲哦，我跟阮大家的问题是早就存在啊啦，吼，伊讲啊，无定，诶，伊讲伊平常时袂爱讲的讲。大家新妇的问题，也不是干那我尔嘛吼，也不是讲一口在讲，凡事嘛足济人吼，大部分的家庭拢有这大家新妇的问题嘛，对不对？啊，伊即马就是咧讲吼，阮大家是客家人呐，啊又解释啦，伊讲我唔是特别要针对客家婆婆啦，是拄啊好，阮大家就是客家人呐，所以一对基。新妇有一直套一基胎啦，伊就是讲希望吼，7月15吼，爱要拜拜啦，啊下班回来爱煮饭给厝的食啦，就是厝的大小人代志拢爱照大家的意思去做，安就对啦。啊，这个丽芳就是讲，啊，我咧上班，我咧趁钱，但是爱加班拢加到足暗的，较有回来啊。啊，所以讲拄结婚的时阵，我就是拢家家己讲啊。无定啊，就是生活习惯无同嘛，哈。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习俗可能跟河南人较无啥相像，吼。好，阿姨讲吼，我嫁迄阵无相像，伊嘛是尽量会当做的，做跟大家的标准啦。迄个时阵，伊甲我讲啥物碗爱安怎洗，吼，安洗咧唔对啦。阿姨讲我嘛有改啊，吼，伊甲我讲啥的安怎拍啊，啊我嘛有照做啊。啊，厨房的桌布啊，囥淡对啦，啊囥唔对伊也要念啦，啊伊念我嘛是互伊念啊。伊讲我著尽量忍啊。但是后来一点，我便所要冲几，那个马桶要冲几次，他都有意见呐。啊，你讲我讲，我主本拢当作讲，啊，我只要卖个瘾吼，啊，家家己的代志该做好，应该日子袂当该歹过才对啦。结果伊讲哦，哦，我愈点我愈沉默。
1: OK， 好，谢谢你哦。
0: 哎后来的变形，干那是当我做唔对，我唔应，好、哦，就是默认呐，就是默认的意思啦。啊，所以一开始伫外面讲啥物，我唔煮饭，唔等于熬，唔等于婆家吼，我做不好有诶无诶，吼啊过年三节，阮诶丧礼母亲节嘛替伊准备有一寡代志，将来即伊有做诶，将来都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就对啦，伊有做诶代志，伊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啊。那无做着，无煮饭，无等于后头这事实就有影，伊都连安看安搬伫外口住吼。哦，无煮饭，无等于婆家吼，啊不好有诶无诶，这伊绝对拢讲哄听啦吼。伊讲那我破病迄一摆啦，啊，阮翁吼就真正忍不住替我讲话了啦吼。各个亲戚五十，你敢知？阮翁出来替我讲话袂得啦。哦，亲戚五十出来吼，开始出征阮老公啦，讲啥物啊？娶某啦，变母奴啦，有无啦吼？迄落诶。应是大人，甲是大人应话啦，不好啦啊！莫穿了，莫鞋啊啦，这都莫落啊，你就对啦。哎呦，哎，几工吼，我就甲阮即几工，吼，互阮大家你平头的钱，我回偌济，我还偌济，哦，慢慢啊往回算，一条啊一条啊那个算算的，有诶无诶？即十几单来，伊肯咱做伙算诶。伊讲即十几单来孝亲费 支出去的费用，咱算算的扣扣倒倒的哈，超过170几万。伊讲包括我结婚的时阵哦，好，请人有无其他支出，几乎拢是我家己做工课欠的钱去处理的。我从来无期待讲，阮大家大官会替我买厝啦，吼，替我啥物会安尼吼。啊，反正讲一句歹听，翁是你要爱的，是你要嫁，伊嘛该轮婚啊，哟。虽然老爸老母当时冇反对，但是爱得就较惨死啊，所以讲做这结婚的费用拢是伊家己出的，迄种无话讲啦。伊讲我袂当接受的是，你一边摕后生的钱，一边伫外面讲后生的某。歹话，恁后生今仔日会遮无听话，是安那应嘴应字，现在变无了，拢即个某带坏的，拢是某的问题。你一边要收阮的物件，一边要阁讲新妇啥拢无做，阁阁讲新妇歹话。伊讲后来我就无甲迄170几万的明细吼丢进家族的群组，主本身真正是要甲丢进群组的，但是讲因为我若真正谈入去，下一秒可能就是差争吵，没有必要。啊，只是因为要让老公知影，哦，就是讲，恁老爸老母对我无好，拢袂要紧，吼。但是你知影这代志的原因缘由，你袂使对我歹。全世界人拢会当误会我，唯独袂当误会我，就是你。啊，阿妈知影啦，吼。所以讲，追的时阵，阿就开始有改变啦。较早大家那一开口，吼，讲安怎安怎，你这后生友好，就拢讲 OK OK 无问题。啊，即马。因老母啦开口，大家啦开口，伊讲阮翁会先问清楚，你要创啥货，好，阿姐倒来看我参详。伊讲该帮的我还是会帮啦，但是我不再用阮两个人的委屈去换一句友好啦吼。啊，我唔是大家理想当中迄个初一十五的拜拜，每一工拢准时煮饭，啥物拢照即个长辈的方式去做的新妇，无唔对啦。但，含迄个歹新妇三字，将来拢唔是同一件代志啦。伊讲甲别人的嘴动，甲别人的嘴幸福，别人甲属于家己的平静甲幸福，饮得手，才是上实在的啦。欸，我觉得这个如果那是大家新妇一直这问题一直那是搞不好的时阵，娘娘做新妇的你安尼做，应该都监听都看到，气质你也卖讲啊，耳根帮我挡挡麦听，安尼你日子应该是袂歹过啦。啊，你若讲真正逐句拢要甲听入去的时阵，啊要搁甲在意吼，你今仔气死伊啦，啊对不对？你看给我当当妆容也不错的一种方法了哈。好了，来哦，咱个来个听歌啊，来，伊个，哦，我今日背较紧哦。啊，安尼我拢背完啦嘞。迄个下顺的娘台南的警徽啊，你点一首金苗，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哈，这个找不到。哦，阿哥，欸，伤心的情人节上点的，我说什么也写不到，这个听众不知上，这一首歌也是找不到，这两首歌，哦，找无恁，恁搁家己卡起来哈，卡起来，迄个下顺的娘，搁改歌顶点，哦，再甲你报哈，安尼咱即摆来安排这首带伫个屏东九如刘太太所安排歌曲，你爱搁点对日本歌曲呀啦，好啦。啊，来，咱来听爱的播音员呐、啊，爱的播音员是咱在台中的温小姐哈，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我要跟大会报告一下哦，因为咱的这个进广告哈，猪肉条起司哦，鸡肉松起司卷，都是阿公阿妈为哦。我那平常时啊，嘴婆婆拢爱想要食一碗汤啊饼哈，这上好鸡肉松起司卷，这是所有我真咧买只。吼、哦，你补了上轻松的物件，你也讲，其实阮咧补，阮只喙食物啊，都拢软的呀，拢你伊除非在你喙齿真正有够崩白的，啊无拢补发的。但是我讲鸡肉松起司卷是迄个真正无个阿公阿妈，你存无几气，你嘛冒嘛拢冒会发的，就是这個。所以我们只讲买这买几包啊，哦，迄个讲。阿公阿嬤阿孫的阿孫的都你在帶的阿不是可能你在帶的來來來小明來阿嬤拿東西給你吃雞肉鬆起司卷那個像我們那個囡仔無嘴齒都發出來但是他還是要耳朵的那個就對了不然湯泥去的那個吃這個都最好雞肉鬆起司卷對啦阿公阿嬤一起吃啊阿孫的來小明小明来，小华，小华来啊！阿公阿妈起司卷，好，你出来，对对对，好，所以讲，这个我哪地买，这行我哪地买无啊？哦，所以讲，你若金鸡啦，吼、哦，伊就松香准熬，吼、哦，放在那底下煲嘞煲嘞，好、哦，你若个煲无够，我甲你讲，鸡肉松起司卷也是一样。哎，讲到鸡肉松起司卷哦，阮原来是一袋一支一支哦。一根一根啦吼，我那是一根一根哈，我那是独立包装的哦，好安尼哦，嘿，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啊，啊所以透开吼，一落了了土了了薄哦，拢袂白手啦，有够清气想的啦，啊对啦对啦，所以讲这个都很贴心的设计哈，来，咱的猪肉条要无啊，哦，拄只我用猪肉条用定十包，金鸡蛋我用定十包的哈，所以足紧的哈，拢要消完啦，所以最后剩只数量，咱的你的款款的中秋节，咱的加足侪物件通食，啊平常时哈。啊，那是安尼脆健脆健的时阵，对不对哈？对，我都讲腰塞啊，啊咧腰塞时轻快脆时，跟咱嘛有在脆食物啊，很好食哈。像我拄好我咧买手机啊，吼，我最爱就是猪肉条嘛，对不对？啊，猪肉条嘛要卖完啊，啊，等咧吐咧，啊，佫袂白手啊，啊，你加咧，啊，手背够舒适。要啦，啊，所以讲我也存无偌济啊哈。然后要甲恁订购，赶紧最后再数量哈，恁就。要爱紧来订，啊！若无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搞买是无哦。因为我这拢是年节了，我才款来物件。平时啊，你要搞买是无货，安尼知啦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啦，那个刘太太，你要听那首《男子汉》，我说出点无台语版的，真的才找无台语版的呢。庄正凯唱这首。感是应该是新的啦，不是哈？安尼无啊多啊多，我只有将日本歌啦哈，来安排着这首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哈，台语版的《男子汉》啦哈，要我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搁要来改进广告哈。阿很耳朵叽叽叫哈，阿君吃你的精神敢有效？我就跟你讲，咱规身躯的，只要你有血管的所在，无论你大条细条，还是幼杂杂，又个像头毛丝的啦，你都交给金星就对啊啦。金星的专门咧串你的幼杂杂的，所以咱换一句话来讲，就简单啦、啊。迄幼杂杂的，迄幼条在条串，你中班的大条的，迄也佫较简单，对不对？所以你咱叽叽叫吼，你看叽叽叫吼，迄作者拢讲啊，我们是要安怎呢？医生看啊，医生的药价嘛是安尼呢，啊，医生的药无够力啦，伊都要叫人传。哦，你当作，你爱怎样呢？咱这罐金星吼，是叫做专门咧食末梢血液障碍的产品呢。伊的成分是油加棉香共油呢。所以你病人客嘿，伊食健保诶。你看健保的诶药啊，会当好到地倒去，对不对？啊，你也要食较好的，医生一定开嘴甲你讲，你爱智慧啊，你爱特别，你爱搁另外开钱啊，拢同款的意思啦。要食好，拢一分钱一分货啦。你要食较好，也是爱开钱啦。所以咱这款情形就是有够油啦，伊迄、那个。咱的这个类黄酮、银杏萃取，好，现在成分拢又加袂当个油的油，所以讲你分子越小，是不是吸收一定越好？啊，传的那是不是个愈紧、个愈好？哦，所以你看啊，这叽叽叫、银行叽叽叫，嘿，这种叽叽叫吼，日子足歹过呢，哈、啊，对啊，就超激烈了了，滴滴叫，嘿，精神散乱呢。日子歹过呢，哎呦，这也唔知对人生病来食，我再食会好哦，较侪钱我嘛买了，有无？你当咧艰苦，你就是讲这话。啊，正经有这好用的，叫你紧买来食，你但唔通去甲我算啊呢？唔能够算个十全呢？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呢，要硬上啊，对不对？咱讲讲无遮好的产品，咱就无话讲。唔是讲我就唔开钱，都无遮好的产品，啊有遮好的诶物件，你甲咱对，咱个阿们的，迄句讲，更加侪我嘛开，嘛开落去。搁唔免你开足多，两千块你就关掉啊！哦，啊三顿加食，扛八加食，食一礼拜两礼拜啊！啊，你若讲即戴镜头戴久啊，无你就阿公讲嘛，三个月就一摔倒。你较骨力甲食三个月就摔倒，食了即个情形哪已经改善啊，消失啦！啊，你再甲念一顿起来嘛，啊，看嘞，安就好啊嘛。他耳啊拢叽叽叫，
1: 我见正病一耳，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1: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1: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1: 搁买下来搁抽。
0: 嗯。
1: 这两项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善你耳啊叽叽叫这情形？
1: 对对，我完全就到今物安尼来十外年啊，我完全无断。
0: 恭喜！你看人吃了这好，拢十十外冬啊，人嘛是继续咧吃啊，对不对啊？啊，看嘞，像食饭啊，十二个身体像用咱的这个南山那钱投资嘞，啊咧欠嘞，吼、哦，欠一个久十冬二十冬，别人底下咧，迄个拖西人底下咧扯落皮，吼、哦，干那你啊，搁咧用药咧行，药咧爬。吼、哦，要搁你对人有啦，啊，你得记得啦，噶唔是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要279噶卡两遍啦哈。来看嘛，空2799279。那今晚的相亲都不要等，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街门的相亲都不要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3。啊，咱的猪肉条啦，吼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鱿鱼条啦，啊，金桔啦，吼，赶紧的哦，数量剩无偌济，那个磕磕叨叨的，你得满1000块就免运费啊。好，啊，你像拄只咱一个阿姊，哎，鱿鱼条，过来对价，伊定啊呢，伊免运费，啊，想想的好食的款哦，伊个各家归家两包。好，所以讲，你那订购有10包，像你啊讲我拢要吃一些鱿鱼条哈，你得甲订10包啦，订10包我阁送你1包鱿鱼条啦。安尼1800块尔，知道哈？哎、欸，讲无，安尼我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我这三项甲捡，捡捡到的10包， 哦，阿君赶快我送你一包，啊，十包就是千百，哦，我今仔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爱啥素材你点，哦，啊，你知影无？啊，金价嘛是啦，你穿一些金价，就十包送你一包啦，十一包两千块尔啦，哦，你若讲啊，十包送你包，十一包收多啦，我若无食济，啊，无你就金价来贵包啊，啊，其他含咱的即个鸡肉松、起司卷、猪肉条油一条，安尼来扣嘛是可以啊，到一千那边轮回安尼做到吼。好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
2: 哎、欸，我你也先听着。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刚再来这下、
2: 個。我想要讲问你讲，我这卡在把家里的
0: 哦，一杯酒，来。你话够老，看我就知影啦。一双个接未？好来，啊来，你来相亲的朋友哈，以上广告哈，那要听无清楚的，对要问的。哦，节目当中你直接卡入来，助理就会接你线卡，甲咱做回答。你讲啊，阮十点了来节目啊呢？啊，你嘛是讲阮跟我接电话啊？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知道不知道？我来，迄、那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接报。这支电话二十四点钟拢有人接听，你什么时阵有闲，什么时阵想要甲卡，你拢会当甲卡。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咱这部今日的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的，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故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哦，老板呢盯着员工哦，这个礼拜只上四天哦，上四天班呢哦，大家哦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哦，好啦哦，这会啦会啦，这没讲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嘛自动自发哎。对不？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个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的工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起来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
1: 哈，
0: 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阿内，
0: 不是休四天啊，对
1: 了，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
0: 了，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
1: 的是阿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月28号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不，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啊，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吼，啊节日庆典也多吼，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哈，一个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這樣就對了，好，啊，小朋友說沒有，蛤，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哦，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呢，蓝莓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那跟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下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吼！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吼，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起码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伊讲，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近呢，有真侪家长拢分享讲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的阿嬷就对了，伊讲我小孙女吼，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拢搞阮讲吼，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很好吃哈，因为。

0: 这个哦，家己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哦，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哦、推出一种新的。哦、送餐方式、哦、是第一个、哦、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哦、无人机送餐计划、哦、这给我的快点，我记得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得问几个点在叫这个火锅。炸鸡、哦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啊，三公斤一来米家、哦、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说好、哦、你在领导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他就把你、哦、这个你点的东西、哦、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哎。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是第一个？嗯，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嗯，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嗯哦、就是在所谓的、哦、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哦、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哦、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哦、所以这个在落地嘛、哦、落地的一个应用、嗯、这个刚刚葛雄其实那个是 5G AIOT、嗯、你说 5G AIOT 打开工厂什么葛雄说亚湾 5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咧，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哦、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哦、各位可以在 5G AIOT 加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嗯、所以嘉义太保、哦、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 产业跟、哦、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欸、我刚刚没办呢、欸、
1: 对啦，其实他这也是等于在推广这个无人机啦、啊、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说并不太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啊、真的我就想到一个、哦高雄企业这个基金哈，基金库哈，它在那个 Uber 上面哈，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哦那个基金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啊，我跟我小贝贝接五十栏哈，起过五十栏，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若讲接单料哈，你被坐这个哈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哈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啊，但是基丁的居民哈，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啊，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哈，一杯喝嘛，来回一单开80块成本，所以的讲足嘴哈，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诶，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呐，哈，基丁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
1: 坐船过来替，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啊，对了、因为他不用钱了。骑行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讲，哎，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哎，对骑行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哈，骑各位无人机，哎，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讲哦，你那骑行在地的人，你要点的哦，除非就是讲，哎，你家己骑行，你到不也餐厅的食物啦？
0: 哦，没啦，哎呀，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当地人工骑机内跑、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
1: 全部都一接、
0: 你如果要点到就是古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古山、古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期待的进步加趣味哈，所以我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哈、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哈，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无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吼，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吼。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吼，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谓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啊，吼。啊，来，不过吼，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的，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吼。这酸菜鱼齁。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齁，都叫外送齁。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齁。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我叫个人齁，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齁，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影讲伊是这间，我知影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啊，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的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差哎，得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
1: 家。哎呀，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有当时我拢感觉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鹅鹅洗洗嘞，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捞捞的啊，兼运动安尼，哎呀，看咩，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闲，啊，是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你好像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练几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到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哎。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咯，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吃看嘛，去看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讲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就开车，要不然就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齁，好，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就在阮家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哦，我说你尤其走路，哈、哦，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哦，好、哦，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哦，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啊、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哦、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哦，原来这里是。是说哈，好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手一件探索的乐趣了哈。

0: 今天是9月22号嘛，我们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机构效应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齁最新的民调，刚才十点钟齁热腾腾的 ,9 月22号齁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齁最齁的焦点，到现在齁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齁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阳齁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的民调齁，最新民调出来齁蒋万安的民调其实 41.7%。哦，其实 41.7%、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了。那沈柏阳，但真的蛮震惊的，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呢，拉到现在，这个数字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那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阳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齁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齁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所以还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两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这场选战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显然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开始老人啦哈。
1: Hello，
0: 对了，
1: 在每一个县市啦哈，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各地的选择啦哈的选择，所以说
0: 我觉得这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哎，特别咩选举上较早期吼，资深的听众朋友知影讲，过去吼选一个台北市长尔，赵少康就在那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场甲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还是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场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鼠也到人抓树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柏阳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爽歪歪的说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都要推差不多6月份一阵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九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赶快了。
0: 其实回到就是说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了。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是说本身自己有朋友是住台北市的人说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啊，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东西拉差不多垃圾吧，鸟车看得到，所以真的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有变化了所以说 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哈，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工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哦，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哈，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没当他投给他哦，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哈，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干嘛回到啦，回到的讲市长这个职责哈，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知，但是这六档哈，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着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家，嘎迪爱嘎迪，需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攻格啦，
0: 立了林江。
1: 他在咱咧读册时，拢讲夜精于啊，夜精于勤，荒于嬉，对不？
0: 对啊，
1: 不进则退，哈、
0: 哦。对啊，对啊。
1: 你无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无进步啊，你无进步，人别人咧有咧进步啊，别人咧进步，你拢无、你拢无进步，当安尼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哈、
0: 哦。对对对。
1: 夜精于勤，荒于嬉。好、咱这个不进则退，这个较早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安尼拉咧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变讲呢，你嘛退步。哦，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哦，你也讲哦，我这本来都安尼啊，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人在进啊，哈、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这样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安尼回头安尼个醒起来的时阵，讲哈。跟红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哈，阿喜公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哈，都是真的这一句话弄给当派上用场
0: 啊。咱一般人哦，就我当下对这个胸嘛、但是咱唯一咱来卡好啊经验就是啊，咱的心态嘛，咱的心态嘛是同款啊，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心态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无法度控制掉，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少年呐，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老黑啊，老黑啊，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袂歹，我一用拢袂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白衣招金锁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在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个看，你都看无白无白个人，今麦勇健健哦，今麦换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赚偌济钱，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 但是但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成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要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若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100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吼一个月赚3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态。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好好照顾。哇，那等你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了，95分吼，
1: 上重要吼，会走会行啊，够有法度出洞门安尼吼，啊，卡上手人会走会行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啊，够护理元素，够舒蓬，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没有，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舒蓬，啊，加够乖的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哟、哦！哦，咱昨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都、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啊，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诶、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桌，所以讲基本你看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好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在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桌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旺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旺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动兼办桌安尼，啊，个有德孙啊节吼，还有德孙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吼、用半桌吼、而且伊讲吼，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吼、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吼，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吼，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吼台南板桌文化吼。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一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吼、对你来讲，
0: 16800，
1: 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万六应该还好啦，市区的饭店内底办的，
0: 啊个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的，还是餐厅？那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即卖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的办袂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迄已经我一个朋友自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啊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通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无一间，好，唔是干那要厝诶，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吼。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咧。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若安尼落，我看你就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掀起来。好，一开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足这样给提供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哦，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伊讲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吼，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落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哦，比如讲我要十对桌就好，但有的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哦、所以看今次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恭喜嘞哈！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伫校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哦、啊，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回来厝诶，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吼、哦。啊，伊妈妈82岁，吼、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好、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吼、哦。好来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啊、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吼、哦，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回去给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问讲。 讲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假，你卡电话等下，好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咯。最近啊，身体好不？身体有好好不？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更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更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诶哦，吼、哦，食较营养有啦。我食介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这、哦、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着、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哈、哦、啊哎哎，就去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就怕生公啊，今天我邓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家。结果怕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哦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吼、哦。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了吼、哦，满满的吼、哦，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一个冰箱吼，这大卡现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吼。哎、哦，妈、欸，啊，你冰箱台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干那拢干那这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那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这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好呢？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这边家里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哈、哦，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为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囝的哈，诶、欸，你讲哈，我若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兜哈，行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诶、欸，散步，诶，安尼拢无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搁挂物件对不？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吼。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80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啊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哦，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哈、哦，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我都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种类有限哈，所以今嘛东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哈，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一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东西安尼，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啊。原来是这样哦哈，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足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 已经足久，就是无多哦去超市吧，吼买菜啊，吼，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啊，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度的靠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就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啊，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路十五分，
1: 这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啊，谁啥？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阿哥跟你姐俩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东雷，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哈，啊，也不想的话，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是东雷安内哈。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的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下，等你我有钱，佮赌我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啊，卖讲伊做啥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出哦，特别出国伊在讲伊这件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哦他的财富哦。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边伊就甲我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囝咪去啊。结果因囝听医生讲，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诶，哦，我有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伊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伊是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不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哇，有银囝，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了，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啊，人家干嘛讲啊？啊，阿丽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诶、欸，所以讲、
1: 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就可怜嘛，不是安尼嘛？
0: 人无讲解，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你不用想
1: 太，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不？
1: 不是偏激啦，人讲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伊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觉得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教授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不是讲的一
1: 点。所以我做的讲一对健康，
0: 阿德春度假
1: 领低无搞。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讲哦，啊，营养都是爱大行拢食，哎，安尼要做营养，哎，就是我们要。
1: 妈妈不管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
0: 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啊种类啊，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啊，要多。多元哈，啊，但是讲假老哥家己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哈，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好，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袂想爱食，人拢用搓的，你知无？哦，能用搓的球啊，茄子用搓的吼，连那个什么菜啊，吼，青菜哦，青菜类伊嘛用搓的呢，啊，搓啊软软呢，啊，大行拢搓个软软，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大行都一整个解决啦，啊，拢用搓软软，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食，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阿我阿公呢， 我那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好伊啊，吼、哦！啊，剩的菜无见得骨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呀，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哦！啊，即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空干巴嘅硬空巴，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脆暖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的免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来进攻格哦。
1: 美麗凝香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哦，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对你们的钙粉还有护理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护理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实在很好，我很喜欢吃护理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
3: 哦。
2: 我吃你们的护理元素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我这两样我都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3: 嗯嗯嗯，
2: 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
3: 对，
2: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护理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但是你讲黑我，我热啦，而且困不起呀，黑哈，什么都无啊。
1: 哦，你看，燥热。困不起，这马拢无啊！而且咱第二个这姐姐，一不然困眠药加加当呢，听到了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正太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呐、啊，还是听哦，因为咱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下了。一哪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你讲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坤。Pocket 啊，我的猛这条就别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哦。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版位？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599。以上广告，美麗凝香。

0: 日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传出有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啊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 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现象环生呐、
1: 啊。哦，阿老公，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哦嗯，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呐、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嗯。后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公司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哦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 还是有出现几十遍、哦、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是因为诶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哈。譬如咱台湾哈、嗯，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哈，伊有伫日本吼租车吼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哦，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伊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因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咱左驾哈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吼，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来，除了左右哈，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下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还是讲住宅区、民宿作多，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哈、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诶、哦，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哈、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哈、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哈、哦，啊，才通行，哈、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哈，也、哦、好、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啦、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 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感觉就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嘞，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干嘛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嗯、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欸，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大事啊，吼、哦！才所以哦，我拢干嘛讲？在外国咱迄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嗯哦啊、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哦嗯

0: 再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
0: 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行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伫咧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条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7000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是熊不一样，
0: 对，
1: 哇，交通大乱了，
0: 真的。
1: 对，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搁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咱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军。好嘞，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我要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要钱来打。嗯。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呀、啊？全部拢是假。
2: 好，啊、那这就交给
1: 哈。台北个树啊，吼、哦，那棵树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
0: 谢谢哈、
2: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嗯、觉得好了就好了。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call in电话哈，有诶要讲，这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好、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欸、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0: 下钙油空白、欸、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嗯欸、全部都可以吃对、
2: 那個、我们的普通的吃的食药爱人多久
0: 你谁有吃饭熬好啊？都安尼吼，你那要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欸，一个小时哈、
0: 欸，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吃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哦。嗯，
2: 康巴完也使吃，
0: 当然会使哩，可以，没问题。
2: 康巴客
0: 拢不要紧，拢会使哩，可以。
2: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个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的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的。钙粉、钙油啦，加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二四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吃？啊，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吃，你嘛不要紧。你都会记得原则上，咱的吃饭前，咱会用吃空白的不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吃？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二四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吃？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吃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过原则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哦，咱的舒鹏哦。昨天我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哦，讲家个卡手机啊，讲哦，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家我讲叫伊家己啊亲身卡入啊吼，加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济人咧听拢，我讲谁人听就知会记咧你的声，伊讲哎呦，我足济人咧听，因会记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是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啊，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咧，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车工，
3: 多谢。有亲和力，
1: 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少年的市长？
0: 哦，是哦，哎哎，
3: 对吧？有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侪会哟，
1: 侪会一挂。
3: 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四十四岁啦。
3: 哦，我最爱看伊。
0: 伊才四十四岁呢，嘿呀。沈博阳四十四岁，嘿呀，嘿。对啊，对啊。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0: 演。是啦，是啦，是啦，嘿呀。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嘛诶，今天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哦，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哦、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是讲你哪样给。

0: 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好、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哦、所谓的、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又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黑老公真的金懂完金出力的喝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公公定中央，那不是、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嗯、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嗯。
1: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嗯，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医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出席了后的归属、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丰原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那去改问，讲我恁家那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哦、啊，这那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院长无伫咧，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哦，这波只干了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内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 的、啊、这个、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哦

0: 哦。这几年哦，不管是在咱啊、这个、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嗯。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嗯，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对，好、嗯，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在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尽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嗯、
0: 对吧？嗯。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又投资了，不知道了去吗？哦，股票不是一直都这样，投资各种投资都是这样，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哈哈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人，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嗯，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欸，人家不是傻子啦，那，欸，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你想在，
0: 会
1: 当你股票赚这么多钱的人，
0: 歹讲哦，歹讲哦，
1: 对啊，啊就
0: 为人会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欸，会恐惧，或者对你，欸，对于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欸，他就你再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恐惧嘛，啊，就会当对股票哦，到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从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啊，
0: 好了，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啊，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哦，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哦，我感觉黄仁勋哦，无时无刻移动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啊，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啊，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在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全球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就，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啊，他要支撑这个哈，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哈，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哦啊，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哦，这狼的是讲，人讲哦，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哦，这个有几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诺安诺还西尊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成河一直在拉高嘛，哦，所以我当然他说，哦，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个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哦，他一步一步一步，哦，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哦，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哦，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哦，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 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哦，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好，包括的涨哦，这些、個、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哦，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其迈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你看高雄咧这即个吼，这代志速度真正是紧紧紧。安怎讲呢？白埔园区即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即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湾好、
1: 啊，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嗯、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嗯、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这个白埔也被做啥？也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哈上200块，你怎么打开光啊？你撞撞，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鸿海这高品一当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川湖了，反正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哎呀、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反正川湖阿哥我这类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标准像，对不对？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几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哦，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哈，制造基地，鸿海将被住进北基地，这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个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熊探机、熊探机利润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
1: 这个是最赚钱、
0: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 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跟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线三爽，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那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到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通常拢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 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提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大家知影讲这个。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咱的听众哦，好，
1: 要问台北人呐，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有什么章，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好了，哦，按咱的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生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回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
0: 嗯，
1: 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哦，这边哦，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
0: 嗯，
1: 本来都是哦，可能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
0: 嗯，
1: 哦，这个是那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些台湾工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些打工仔哈，
1: 就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图火。张土会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货车甲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
1: 嗯嗯，
0: 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钢专哦毕业的，好对，金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
1: 嗯，
0: 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两段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就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哦，啊，到这个这个什么，哎 ，Anker 哎，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好，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加工，给我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哈，好哦，真的是难怪。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选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副钙粉，了解，欢喜的。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那我食长长钙，我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3: 像你呢啊，钙又钙粉啊，十几年啊，
0: 爱几年哦。
3: 我嘛介绍做给人家。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如果是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爬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哦。有咧食当常斋的人，食蒸熟的人吼，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咧食熟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个诶，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诶，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9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伊跟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讲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干嘛？不管啦、啊，你-哦，负四、负五、负六，
0: 我负九，
1: 负九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啊嘛，就无好咧，咧拍骨啊、嗯。所以钙粉吼，咱钙粉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讲这姐姐讲，你今年钙粉一工较早顿、较细顿食。啊，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那真正伊那不搞错，负九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化，袂当消化，拔到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来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个咱支撑咧。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讲啊，皮肉伤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要紧，再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哦！你若骨头伤，吼、哦，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哦！啊，你若搁存在拍架安尼，吼、哦，哎，长期卧床啊，吼、哦！一旦你若安怎，吼、哦，就长期卧床、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吼、哦！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100%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好，这个礼拜就要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烘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烘肉无？即马都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这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还、哦、有、哎、学生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 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啊不会出诶。啊，你那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敢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上要买哈，料上要款哈，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像灰嘻嘻的，想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会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伊家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加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不少哎，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吼、哦，也做哦，啊，我来买，我来看嘞，吼、哦，钱啊，我来出嘞，吼、哦，洗啊，我来洗，吼、哦，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吼、哦，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
1: 嗯、啊、吼、
0: 哦，事先拢无介意迄个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来做嘞，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哈、啊，想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哦，合计吗？
0: 合计哈，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还好了。我今嘛改用个除以二，这样，我剩这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落尾因的是哦，搁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啊，那迄落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的丢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丢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的，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菜粉，
0: 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好，啊，来，咱听就比如三品点杠注文，假三品分享，啊，是讲三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吼，直接卡现场拢无要紧，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相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2: 你好。
1: 小
2: 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甲状腺会使食？
1: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
2: 嗯，
1: 可以的。
2: 那个疏松的话，
1: 骨质疏松，嗯，
2: 嘿，大概。
3: 来，你好。
2: 几汤？
1: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2: 哦，
1: 嗯，嘿。
2: 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1: 南屯对位买刷卡，跟你讲好，哈。咱选了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安尼安尼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咧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酱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使哩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3: 好，
1: 喂，
2: 嗯嗯，
1: 好来，刷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咯，哈，好，所以我讲，哈，都讲咱咧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因小哥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一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3: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1: 去串门子去人兜，
3: 没有，他们连吼、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1: 所以。
3: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1: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迄起租诶，迄起租诶，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咧，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咧，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哈。啊！但是老尾因翁的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吼吼，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3: 来线下哈，
1: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Pocket， 来你好，来你好，
5: 嘿，哎，我要问你哦，
1: 嘿，
5: 那个钙油钙粉的蛋糕的，健康大店家不？
1: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没有可以
0: 啊，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先。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不耐心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艺术工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啦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安排起来，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家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翁哦的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公。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诶，吼，好，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肉，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吼，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吼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吼，诶，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诶，干那肉甲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个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啊，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0000块。三万块哦，我、嗯、都、哦、算不少了
1: 嘞、嗯
0: 哦。
1: 没有错
0: 啊，嘿，对啊。结果呢，哈、哦，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的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落有烤肉酱哦，还是饮料，哎，手有蒙到烤肉酱饮料，加伊咧厝诶门啦、啊，啥咧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搭个搭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境太个，所以你只烤肉料都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哈，事先的准备，烘的是大拢足欢喜哦，哦，你烘哦，你烘哦，啊，你都负责一直食一直食，你烘的人都烘个，哦，巴肚要个叽里咕咕一袋都无食，啊，结果咧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吼，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吼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啦吼，好啦，就一遍啦。活动结束了，吼，伊讲过安怎呢？啊，不是，行诶，有当时也食不完对不？啊，因小姑过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这个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好比较高级的牛肉哈，所以怀疑小姑是咪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预计哦，伊讲阿婆你在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好，伊是讲吼，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0000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小姑一家，好，也不是责怪小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了，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总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妹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好，因翁马上赞成哦。等讲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哦，再办一次哈、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下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BQ，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哦，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哦，好来这件事情，哦，好，对家庭呢，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哦，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好，哦，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好的啦，我感觉第一本你不敢让养这件代志啊，够还有在第二次，而且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另外我就你不能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只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 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一个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一直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买啥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南桃拉公鸡的前提，
0: 嗯，
1: 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
0: 嗯，
1: 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
0: 嗯，
1: 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哎，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搁来，好搁个哄台哦，恁小姑搁来吼，搁我动车吼，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嗯，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
1: 好，哦，啊，
0: 阿哥甲母一间，
1: 一个被接受第二遍，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嗯，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医生脾气真好啊，阿伯，啊啊，我的咖喱
0: 脸呐，
1: 不是你，不咖喱底下玩 gay 啊，哈，对啊。
0: 所以讲，
1: 所以就是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
0: 哎。
1: 现在的就讲我啊，哎，对吧？我唔是无咧趁钱啊，嗯。
0: 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嗯 ，Hello， 你好，我想请，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吼，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
0: 嗯，
2: 结果来还会进到我们家，嗯，还叫我们付
1: 来，哎，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点。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 call 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啦，
1: 小叔，不，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买啦，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跟他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要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硬起来，跟您安讲啊，跟您安讲，我跟您安讲，没啦脸。
0: 好，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嘿，嗯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喂，
1: 来，你好，请说哈。
3: 哎，你扑克来啊？
1: 嘿，第二出棍扑克。
3: 我等食头要两年的，你食的。
0: 刷卡哈。嗯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啊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啊讲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宽，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无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啊。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都总是这样嘛，哦，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夯大概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倒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不，哇，刚才去吃便呢，哦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该得安尼算讲我都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吼来你好嘿嘿
2: 我总经验啦前几天比如说星期六要考哦星期五要准备
1: 嘿
2: 嘿我家然后食材然后一杯
0: 嘿哇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系啊。
2: 哎呀，啊，
0: 搁要坐椅
2: 啊，
0: 嘿，要坐椅啊。
2: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2: 孩子都来，二十几位。
0: 嘿，
2: 我一个，我要前一天就要负责做一些，
0: 没错，
2: 边边妥妥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
0: 是啊，所以烤肉，哎，烤肉你唔知啊？
2: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你，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迄落啊，对不？
2: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等。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这样就 OK 了，哎，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伊讲安怎？
0: 好啦，那意思伊讲伊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刚刚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都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啊，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树叶啊，迄有诶事后咧做，啊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哎，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做？是美丽
2: 的，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哦。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载这个继续哦。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行。
1: 拜拜。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上是48067.85点，上涨349.01点，成交量是7768.78亿元。电投市场是417.49点，上涨4.92点，成交量是2123.48亿元。美股齐扬，科技股大涨，也带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882点，重新站上48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8601点，创下历史新高。随后涨势稍见收敛，电子股强势，大型权值股上扬，高价股多档涨停。针对美日韩外长联合发表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兼表示，台美跟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跟繁荣必要元素。总统府欢迎并且感谢三国的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跟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台电南部发电厂22号上午的9点30分发生了公安意外，厂方当时正针对4号机进行盐酸桶槽的维护作业，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多名作业人员吸入刺激气体。消防局在获报之后派遣大批人车前往抢救，初步统计这起意外共造成1人伤势严重，另外有10个人因为受到吸入性呛伤已经紧急的送医处置。台电公司表示，目前4号机组维持正常运作供电，事发原因正在厘清中。2024年底劳动部无薪工人员之死引发社会关注，当时担任劳动部发展署北区分署的谢宜荣遭到记两大过免职，当时担任劳动部长的何佩珊也因而请辞，由洪生汉来接任。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日前认定，劳动部未审先判，没有给予谢宜荣陈述意见的机会，程序上有违误，判决撤销原处分。今天则有人向媒体说明说，披露当时的调查访谈内容，对此劳动部重申对职场霸凌零容忍，将会追究到底，依法上诉。科技巨头 Google 因为处理用户定位数据的方式违反了欧盟的严格法规，遭到欧盟隐私权的监管机关寄出了天价的惩罚。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在21号宣布，将会正式对 Google 开罚4.03亿欧元，折合新台币146亿元，并且下令他必须要在6个月内将相关的资料程序调整到合规的状态。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南台湾的水气还是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恒春半岛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在午后，嘉义地区跟中部山区、花东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部分，各地的低温，北部跟宜兰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普遍30到33度，而在局部内陆会再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往南走啦，就是从台南过后往南走的话，弄完呢间歇性的下雨，上午会下，下午的话状况还好。今天我朋友去南部，他就跟我说天气好的不得了。你昨天是去哪里？我看他说，每天天气都会搞变化，好不好？你嘛卡拜托嘞。好啦，中央气象署说了哈，今天在南台湾水汽还是偏多，不过呢南部还是会有较大或局部的雨势，所以呢。可是我明显感觉哦，真的南部下完雨之后，卡伯要凹我，对，比较凉一点点呐、啊、哈。只是呢，在中秋的这一段期间呢，可能大家的天气啊，对，就可以来赏月了。通常都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这三天还 OK， 到礼拜天天气过搞变化，因为呢，那个苏力基要来了，所以呢，到时候现在气象署还在观测，到底会不会造成。我们在整个台湾地区受到影响还在观测中，但是我有时候在想一件事，人家讲说花开堪折直须折嘛，对不对？莫待无花空折枝，然后有月当赏马上赏，不要等到太阳已经收敛了，雨势来了，你就想说哦，都没有看到月亮呢，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有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人开始呢，啊，你吃的锦嘛，有吧？哈、哦，对，秋蟹肥美。哎，后来我去了解一下，才知道说，原来从魏晋开始哦，当代的人就已经很喜欢吃这个蟹。像李白就曾经在他的诗里面就写到说，要仙药美酒、哦、他提到这个仙药指的就是那种秋蟹。不过啦、哦、人家讲说九月一宰，十月煎，然后秋分就是吃秋蟹，所以九月跟十月的蟹比较不一样。在台湾如果大家要吃蟹的话，应该是金山万里的蟹比较有名嘛，对不对？不过在韩国的话，我比较不能忍受是他们吃那种生的蟹，就是酱蟹，快要疯掉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太生了。有些人吼，你那胃肠不够啊，后一两，我不建议大家哦，真的去吃那个生蟹。你有可能它里面没有煮熟的话，状况会很多啊。秋蟹本来都较嫩，所以像你如果到那种餐厅或是五星级的饭店，他会帮你弄一些姜汁料理，就是这样去掉那个寒气。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就吃什么呢？红锦米糕，那个既有蟹又有米糕，吃了会饱，也不会太太过腻啦，所以不妨可以改变一个方式来吃吃看，然后也让大家呢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季节的美好。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And,
1: 好哦，这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霞霞弄》。最近大家有没有在关心这一项运动赛事？哈，那就是亚运，在名古屋举行。事实上呢，在名古屋19号开始了，哈，他们的赛事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对，短兵相接的这种状况。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开壶了哦。对呀、啊，中华代表团首面金牌呢是由软网的于凯文跟黄诗源在进入四强之后呢，连斩两组，就日本的人马在金牌战5-4力克日本的天团，最后呢拍出了今年亚运的首金。哎呀，真的很棒了哈！有时候看到这种运动赛事，我都觉得真的是可以为大家来提振一下精神。有时候你知道看到别人，尤其我们自己的代表团得胜的时候，真的你知道那个肾上腺就觉得怎么那么棒，他们怎么那么厉害，真的很赞。那当然以棒球来讲呢，也是我们的强项。不过这一次因为在亚运棒球开打的时候，我们首战就是台韩大战。你知道在日本韩国这两队都很强，那不过这次我们派出一个骑兵叫林奕威先发。这个呢目前他还没有在职棒里面打，然后他先发五局就被敲掉一安，只丢了一分。不过打线呢也被南韩的先发投手呢就叫郭彬压制，最后呢前面六局都没有办法破蛋。那最后呢我们是以0-5被完封，所以就输了韩国队。可是我觉得运动就是这样子，都是有赢啊有输，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大家都可以维持最好的风度跟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然后有时候呢，对，有时候打球也好运动也好，大家都会想说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来去像我旁边还有朋友，他是有那种赌盘的，我跟他说啊，这样会赢吗？然后他跟我讲说没有诶，输的比较多。我说那你还赌？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的肾上腺素就很弱啊，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就硬要玩。好哦，那我们就祝福他啦。好啦，也希望大家呢在参加比赛或是看比赛的同时，也可以为他们好好加加油。基本上除了软网的混双我们得冠军以外，另外呢还包括武术的孙家宏，他在这一次的亚运太极跟太极剑的项目呢是得了银牌。那另外呢像在跆拳道的部分，对，跆拳道的部分他是空手道的话是石正中，他是得到铜牌。所以目前呢我们在亚运里面已经有开壶了，也希望他们呢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有更好更棒的一个表现。

0: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是连糖尿病都可以安心吃的糖安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文馨老师。听友在问说呢，因为牙口不好，甚至已经慢慢退化，连咀嚼都有问题。
1: 他因为本身有糖分，哦，这种吃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2: 如果当你退化咀嚼不了，牙口不好，然后再加上你不幸又有糖分要控制的话，那对吃一件事情就像酷刑一样，因为你在没加上。
0: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糖安粥。
2: 在这样的一个营养粥里面，它要的就是让我们肾上指数变慢，让我们的身体吃得到能量。你看我大大，它在配方的部分就有添加香菇，然后里面就是多糖体。长辈最常遇到哦，加买微遮遮诶，一恰生里面没加高丽菜，
0: 够微。
2: 再来身体的这一些造血需要满满的铁质，哈，又有黑糯米，五铁蛋。肝脏是血库嘛，血库它又要分配营养以外，它又帮你解毒，所以里面又帮你加绿色蔬菜，菠菜，菠菜的现在够乖了。在体力的部分，蛋白质我们用黄豆，现代人用盐，好，要耳聪目明，那我们有红萝卜，有玉米，有胡萝卜素，有玉米黄素，这样的一个配方。
0: 所以光营养素的部分，它就有八大营养素，胚芽米嘛，哈，然后还有像糙米，甚至像香菇、高丽菜，
2: 没错，
0: 黑糯米、菠菜、黄豆、红萝卜素跟玉米黄素。
2: 因为什么？这些配方我们秉持了一个叫一高二低的原则，一高高营养，低低升糖，低发炎，透过原型食物，然后在身体的升糖指数稳定住，让我们身体真的吃得到能量，最重要是预防我们血管的病变。
0: 对，我有个疑问，一般人对粥的概念都是说你如果有糖分的人不能吃，可是呢我们的营养师他有去实测，升糖指数还 OK 耶。
2: 这个也是那个洪轩那个营养师有提到，他的妈妈也是这样。
0: 对，
2: 你妈妈其实因为他们是家族性的遗传，
0: 因为有糖分，
2: 他们家族就是有这样带着家族，他说他所以他本身也是营养师嘛，但是他本身也是糖友，所以他也就知道在吃这一块很困扰，他本身他就是营养师，那他在照顾他妈妈，他说他没接触到我们这个营养粥的时候，一共啊，哇，他光早上啊，妈妈那个有时候很忙，随便吃，但是血糖都没问，都被警告。啊，后来遇到我们的那个糖安粥之后，我这营养粥，他就说哦，省很多时间，而且兼顾到营养，然后重点他自己还做测试哦，饭前的血糖跟饭后的血糖有没有达到我们现况所谓的标准60单位的波动度？
0: 就他测验完之后，
2: 他饭前141，饭后173，只有33个单位。
0: 这样子很少，
2: 很少，所以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哈？这个数据是我们台大卫教中心发表在升糖，就是说如果你饭前饭后中间这两个数字相减，只要60个单位以内，这个是算一个安全的血糖波动，
0: 没错，
2: 比较不会造成身体的这一些血管的负担。
0: 对，事实上你知道，在那个糖尿病医学会，他们也有在建议糖友啦，吃任何东西都赶快啦，有三个原则：平、稳、妥，就是你那个所有的血糖都要。那
2: 杯杯对，尽量稳定啦，早餐有没有？你这样可以冲泡一杯，
0: 是
2: 又可以兼顾到我们的营养素，又可以有饱足感，又不会有升糖指数的问题。这样一杯哦，一包一杯，加大概200cc，有时候我会加到300，就一个马克杯。那再来重点就是，你不要焖个3分钟到5分钟，你每一颗还可以吃到米粒的感觉，
0: 粒粒分明。
2: 对，我觉得这个技术要跟大家讲，这真的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你才有的哈。它是透过高压预热法。整个原型食物帮它整个蒸煮过后低温烘干，
0: 在日本他们叫做高压预热。
2: 对，
0: 所以食物都已经熟了，听众朋友你如果要吃很方便的，你用水泡就可以了，直接用水冲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有保温杯或是我们讲说是焖烧杯的话，你就直接泡在里面。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马克杯的话，差不多250到300cc 的水泡一包啊，焖个3分钟，这样就可以来吃了。那如果平常你想要加一点料的话，你也当加什么呢？比如说像鸡柳或是鱼柳，甚至于呢可以加一颗蛋，其实都盖红虎。糖安粥每一包是35公克，一包115大卡，而且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一盒10包，然后买一送一，两盒的话呢是1100块，一包差不多50块。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就是买2送3，总共有5盒50包，只要1680，这样除下来的话，一包只要34块。多周开盒，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3: 您好，我要订大组的一组。
0: 好，你是要自己吃还是长辈吃？
3: 自己跟老公吃吧。
2: 很好，可以当早餐、当点心，或是当正餐的淀粉。嘿，
3: 对对，
2: 你配菜
3: 不更，我有血糖的问题。
2: 哇，那真的很适合
0: 啊！我准备好这个礼拜给你收，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没多少啊？1680哈，爱小弟胖到几多？
2: 一百多落去，别紧啊。
4: 八十多嘞，
2: 马紧啊！你甲翕一下，五分钟，
4: 嘿。本来都拢熟个，
2: 还拢熟个，啊，只是甲速速打起来尔。
0: 啊，你传好甲你行过哦。好，谢谢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点那个稀饭，
0: 唐安粥。你家己要食的吗？
5: 我老公要食。我有糖分较悬嘞，敢未使？
2: 妈妈爱食，迄个就是咱糖分悬的人会使食的糜。咱是胚芽米加糙米，嘿，因为我唔是白米哦。
0: 啊，你要一做大粥的吗？
5: 好啊。
0: 这个礼拜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谢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最近大家如果看到一些诈骗集团呢，啊，对，就是把那种人齁，人家说是差人，差人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零件齁几类几类背齁，你都觉得这些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天良。可是齁，最近在台中地检署他们有破获一个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大陆的跨国定制婴儿的集团啊，这是什么概念？我刚开始看还以为说他们是去掳了那种刚出生的小孩拿去卖，结果不是呢。这个集团呢，他们是以200到450万不同的代价哦，替22名单身或是同婚的台湾男子进行非法的代孕。大家知道我们目前在台湾了，如果你要代理孕母的话，他还没有正式合法化，所以呢他们都要到国外去想办法生小孩。对，那目前已经得知总共产下25名的婴儿，不法的所得获利5000万台币。检方在昨天已经侦办终结，那他把在台湾的负责仲介跟接送的一个大陆籍的男子跟台姓的一个一对男女，他们就是依照违反人工生殖法来起诉。另外还有两名呢，他们是大陆籍的负责人，现在也发布通缉。那为什么检方要把这个案子呢，就是侦结完之后也公诸于世？检方就痛批这个集团把婴儿视为商品，甚至于私下叫生父，生父就是因为这次大部分下单的然后都是那种单身或是同婚的台湾男子，他们把生父叫做货主。所以什么概念？都是说你把小朋友当商品在买卖。所以检方一看说，哦，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把刑罚判重一点，从重量刑。检警他们在调查的时候讲，这个集团是从2025年开始，先后以日本公司叫做 UT 立社跟中国大陆的团体进行合同新生这样的一个名义，透过网络来招揽客户。那么主打什么？一条龙，一条龙客制化的服务。他们还有业务员哦，业务员就像客户，就是这些想要当爸爸的或当妈妈的人，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只要呢花13万美元，大概是折合412万台币，你就可以来指定性别套餐。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如果自然受孕，好了，就算你是那种我们讲人工受孕的话，你也不能指定性别啊，你怎么可能说我要男就男要女就女，不行啊。他们是可以指定性别的呢。然后一旦呢有这种指定性别套餐之后呢，台湾的客户可以先到马来西亚或日本去取精，然后呢医疗机构就会进行 DNA 的检验筛选性别，然后再到泰国，好，从名册里面面试挑选泰国或是德国泰国的混血或俄罗斯裔的软母，软母还不一定是妈妈，她只是借那个肚子去怀孕。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她的那个流程，就是如果像男性他们想要当爸爸的话，他们有可能要先去做那个精虫分离，因为只有男性可以决定 XY 的那种性别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分离完之后，你要男的你就可以男的，你要男的话你就是对，就是 X， 然后你要 Y 的话你就是，对，就是这样。他先做这样子，然后再去挑，诶，那个妈妈长得漂亮的，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变态。好，结果他其中就查获有25名的新生儿，那其中因为他们是可以男女分离，所以现在得知说男婴是高达21名，占比8成4。不过目前这个集团呢已经全部都被查获了，所以未来在国内啦，有可能你如果真的是不管什么性别都一样了，你想当爸爸妈妈，我建议还是要寻求正常的管道。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有可能一出生就不是这么样的幸福美满又快乐，可是如果说能够领养，对，我知道在台湾领养程序真的很繁琐，但是呢总比你这种不法的，你认为说啊天衣无缝呢，某一种歹机啦，警方照样查，一查获之后，哇，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爸妈没当成还要先去牢里面吃牢饭，这样自己不行
是给孩子嘛，所以今天佩玲特别跟大家聊到就是跨国定制婴儿。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你把婴儿当商品，那未来这个孩子，对，你或许能够生长在一个家庭富裕的环境里面，可是我觉得没有很 OK。

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建筑工地的时候，当这些建筑工人们他们要上工之前，一定会先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就先到便利店或是药局去买那个阿比达。大家知道什么叫阿比达吗？那就是宝丽达啤或是威士比，对，他们会被当作提神饮料，可是他们里面的酒精也超过 10%。对，有医生哦，最近就发了一个公开信，他就批评说，如果你长期饮用过量，有可能会增加癌症或健康的风险，要求要废止药证或是重新纳管，因为它一旦是含有酒精的话，像我们酒类课税跟这种人家讲提神饮料课税是差很多，所以目前卫福部长施崇良有回应哦，这一类的产品含有酒精成分，他要加强民众的宣导，不要认为它是保健的食品，甚至于不要呢去改类，改类的意思说好你就把它当作酒精，对，那要不要买，当然有些人喝习惯还是会，可是我是认为不 OK， 因为目前在台湾有一项研究，台湾有近半数的人口我们是天生缺乏那个乙醛去青霉，那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说喝酒了你整个面都红气气像黑鸭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掉那种就是乙醛去青霉，对，那一旦你饮酒过量的话，你就会增加肝癌、口腔癌、食道癌的风险，那卫福部最新的一项统计，去年国人十大癌症死因里面，过量饮酒相关的癌症包括肝癌第几名，7601人死亡，口腔癌第六名，3000多人死亡，食道癌是第九名，有1900多人死亡。那这一位呢，他是台东基督教医院癌症中心副院长，他叫郑红军，他就在翠上面讲说，他身为长期在临床第一线的医师，他目睹很多是那种酒精性癌症家庭破碎，所以他就直言，大家都以为啊，这个就是提神，他说这是披着指示要外衣的成瘾剂，指的就是宝丽达跟威士比，那尤其这一些因为它相对的费用比较便宜，都在基层的劳动市场流窜，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公共卫生长期的溃烂，吼，都跟他，人讲迄种烂条啊，啊，结果伊都愈来愈烂，最后就变蜂窝性组织炎，吼，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位郑医师也特别跟食药署来喊话，跟那个卫福部啦，他说同样好像这样的产品，他是长期享用免征烟酒税的价格优势，一罐百多块你就当买到啊，可是你长期喝下来之后啊，真的很惨哦，所以很多的劳工误以为它就是一个营养补充品，可是长期饮用之后换来的是什么，暴增的口腔癌、食道癌、肝硬化，心肌你有可能注意力不集中，之前不是有一些相关新闻也是这样吗，就是说他们喝完之后，对，走在那种音架上面摇摇晃晃，开什么玩笑，真是太可怕了，所以我是建议啦，食药署，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久的尘埃，但是都没有人正视也没有人提出，既然已经有人提出，我觉得在卫福部真的要重视，好不好？你不要想说啊，对呀，这个就药证怎样怎样，没有怎样，你就去看，因为他未来如果有任何癌症的话，有部分还要由国家去支出那个费用，不是说我们不支出费用去救治他，不是，而是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养成那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才比较重要，齁，好，那如果你有家人在喝的话，现在叫他 stop， 可以懂啊，不要再继续喝下去了，齁。

0: 人生服务时间。
1: 长辈喙齿歹吼，爱食迄种糜，但是呢，都惊讲吼升糖指数太高，甚至于食了会胃灼灼。佩林间特别推荐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唐安粥。事实上呢，你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哎，为什么叫唐安粥？事实上，它就是连糖尿病的糖友都可以安心吃的粥，所以叫做唐安粥。它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平稳之外，最重要它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那更重要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每一盒都有10包，买一送一，20包的话要1000块。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的话就是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一包算起来只要34块钱。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佩林哦，你好啊，我也要买那个粥啊，
1: 唐安粥大组的吗？
2: 哎，1680嘛，
1: 对，1680，
2: 50包，
1: 没错没错。
2: 它、啊、有没有分一盒一盒啊？呢，
1: 有，我们每一盒里面都是10包，所以你总共会拿到5盒。
2: 哎啦，啊，我有的要送人呢、啊。
1: 可以可以，如果你要跟别人分享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这样一盒拿过去。
2: 吃看看、啊。
1: 你平常会自己煮粥吗？
2: 哎，我很少，我都是饭比较多，都是昨天的啊，然后微波一下，我都是用那个微波炉啦啊，反正偶尔当点心也可以的啊，想说啊，再跟朋友分享嘛。
1: 其实我们这个连糖尿病都可以吃，所以不用担心，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好，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1: 你好，我佩林，
3: 我有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1: 唐安粥，你要买大组的嘛？哈，就是总共五盒1680，这周开盒。
3: 好，
1: 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
3: 好拜拜，
1: 拜拜。
3: 这边，
1: 哎、
3: 欸，今天快闪的，
1: 你要大粥的哈？
3: 要一组。
1: 好，谢谢啦，好，拜拜。
4: 这边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
1: 大粥的哈，
4: 我要买一组。
1: 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谢谢，拜拜，
3: 好好好，拜拜。
1: 长辈有时候想吃粥都要考虑很多，因为怕说有糖分啊，或是有三高的话呢，对血糖上升太快。这个礼拜我们的唐安粥金甲波赶快，因为呢我们光是选米跟一般的白米不一样，我们就选了三种，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事实上这三种米加起来的话，不但给大家满满的营养价值，还有呢我们的谷维素 B 群，甚至于包括呢我们可以抗氧化的植化素都加在里面，所以你吃了呢，第一会动腰，第二个呢不会昏昏欲睡。除了刚刚提到的三种米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香菇，这是多糖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高丽菜橄榄够味，阿够有咱的玉米黄素跟红萝卜素，这是帮大家呢来够把酒。菠菜的话呢，帮大家来保护我们的肝脏；黄豆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雌激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稳定荷尔蒙跟够滚。我们是采取呢日本的这种高压预熟的技术，就是说呢我们先把它焖熟以后呢，再把它整个砍瘦起来，所以它事实上整个里面的成分都已经写了，那大家只要泡水就可以喝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我们这包唐安粥的话，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打开来之后呢，泡水就可以吃了，焖煮哦。那建议大家每次都可以用250-300cc 的水，然后呢最好让它焖个2分半钟，这样马上就可以吃。而且你如果有糖分的人，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吃了会血糖会升高吗？没有，不会忽高忽低哦。那大家如果一开始吃的话，你会发现诶，它那个咀嚼感很够，因为我们不是呢整个给它用糊糊的，所以它是粒粒分明。那这个礼拜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一盒十包，每包都有35公克，那它的卡路里只有115卡。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1000块。我建议大家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那如果你是大组的话，一包只要34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林。
5: 好，我订一组。
1: 大组的吗？
5: 啊。
1: OK， 谢谢，好，拜拜。
6: 佩林你好。
1: 哎、欸。
6: 我要买一组那个
1: 唐安粥，
6: 价钱呢？
1: 你要买大组的嘛？哈，就是总共五盒1680，这周开盒。
6: 好，谢谢喽，
1: 谢谢你哦，
6: 拜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给他认真定起来了。好，如果我刚没有接到电话没关系，你可以利用我们佩琳等一下，对，就是进广告的时候再打电话过来 0800-603-603。 长辈照顾，尤其如果他长期卧床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呢，要给他洗身躯还是要给他翻身，哦，真的干枯这样挂。然后你知道最近国内他们有引进一种叫做全自动的洗浴机，吼，就是讲你若买个中辈，伊若倒伫咧眠床，还是讲无法度翻身吼，那怎么办呢？好，对，你就用这个全自动洗浴机。这个呢是台南的柳营奇美医院的护理部，吼，有位萧素秋护理师，他就讲说，事实上呢，洗澡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再自然不过，可是对于那种没有办法自己翻身的人加干扣，你不要以为说他们在医院就可以很简单，没有呢，他们如果要帮一个长期卧床的长辈去洗澡，他三四名的护理师跟那个照护人员大家合力才可以让长辈去淋浴。结果后来呢，这位护理师他到日本去见学，就去学习之后，他就发现哇，在日本居然有一种叫做全自动的洗浴设备，他只需要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护佐操作专属的推床跟滑板，就可以轻松把病患移入这个洗浴舱里面，它很像一个太空舱，然后就在里面进行那种恒温水柱，不需要人力去搓揉，十分钟就可以砍就姨妈死，清洁溜溜，有没有很赞？有啦，我在国内有看过，他们是那种洗浴床，就他一台车子开过去，然后你就要把长辈吊在那个床上，然后他这样子就可以冲洗。对，然后如果有这种全自动洗浴机的话，我觉得也 OK， 只是一台要250万也有点贵，所以可能目前要设备的话，可能先在安养中心吧，因为安养中心有很多长辈都没有办法自己起身，那我觉得建议可以，因为你会发现长辈洗完之后他们就好放松哦，真的很舒服哦。好，那也把这个全自动洗衣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只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李安先生，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7: 洗手换衣服对吧？
1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这首歌叫断了思念，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大家呢，对，在我们每个礼拜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热情的支持，我都会建议大家呢，如果想要来了解我们的优惠，可以先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好，先去看一下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买的购，大家在用网页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不要点到那种一页式的网站，齁，那这样才可以括号清洁 NoBing， 齁，然后看完之后如果真的不了解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配零 A 到五条就用 Bing U 来好不。天气渐渐转凉了，我发现街头的羊肉炉最近呢大红灯笼高高挂，陆续已经开张了呢，秋风一起大家都想说要来补了，然后那最近有很多人在秋冬季节都想吃一种油麻肉来进补，事实上呢羊肉本身啊它就是比较性温，大家都说它可以暖身补元气，不过羊肉也不是只有在冬令进补的食材，平常也是我们食物里面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还有铁质锌的重要来源。但这位呢是在桃园长庚医院的营养师陈姿莹就特别提到，虽然饮用归饮用，但是呢你也是要小夸炸一下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国内在很多地方他们用的那种煮羊肉的方法都用那个酒来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多吃了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羊肉炉本身，在本草纲目里面它是记载羊肉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身，然后益肾气，然后养胆明目啦，齁，等于是说你吃完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暖和是比较 OK 的。事实上呢羊肉是属于红肉的一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国内大家的营养都过剩，所以基本上呢你若要吃你就要稍微看一下。秋冬季节比较受到欢迎的羊肉炉，营养师有提醒部分店家 大部分都使用那种大量的米酒甚至于全酒去炖煮，酒精不一定完全挥发，你若孩子还是有新的胡林郎，甚至于需要避免饮酒都要特别留意，甚至于说你有痛风的患者也避免大量的去吃这一类用酒去炖煮的羊肉炉，那也要控制肉量的摄取。此外呢因为羊肉炉它长期这样炖煮之后啦，它有可能比较含有多一点的油脂，或是太过咸就有含钠量，会溶出一些矿物质，所以如果你是高血脂的朋友的话，尽量避免大量的摄取油脂跟骨髓，也不是有就用骨髓 骨髓嘛，你知道像在有一些店家他会特别把那个大骨卖一根50块，现在应该不止50了吧，60、80、100都有人在卖，他说里面因为有大量的油脂，所以你再不要特别

进补的形式，平常就可以吃，但是最好是挑那种瘦肉，配合着蔬菜，少喝浓汤，才可以享受羊肉本身呢，它那种补中益气的价值，不要让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炉变成你身体的负担。我也觉得这样真的是万万不可。可是有些人是不能吃羊肉的哦。来，听我想说 Day it， 你如果现在在发热，就微微发烧，嘴气疼，然后呢口生那种嘴肌生一种人说生疮，都是会疼，或是说呢你在咳嗽的时候它吐的痰都是黄色的，这表示什么啊？你就太上火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进补了，什么补都不要，就是喝水好不好，反而要降火，不是要进补。第二个，你如果最近有肝毛、肝病、高血压、急性肠胃炎也都不能多吃。那第三，如果你有发热的状况呢，你要慎选羊肉，你有水肿或是有那种风寒的话呢，一切像这种热性的病啊，都不要吃这个，因为它会让你太燥了。第四个，虽然羊肉性温，只要是你是那种热的体质，不是那种虚寒的话，都建议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就火上加油啊！本身你都烧好好的，你讲吃这哈，安尼更加整个人会很燥热了。那最后，因为肉类炖酒，它的汤汁普林含量比较高，所以你如果有痛风的人，你就不要吃太多。不过我最后还是要提醒一句。以往只要到这种进补的季节，因为秋风一起大家就想要吃那种暖乎乎的东西，就算没有秋风起我也是要吃的，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多吃一些蔬菜或水果，你不要一直吃那个肉，那它只会让你的普林也好，血糖过高。那还有一旦它是用那个酒去烹调的话，你就不要吃完之后马上就去开车，你如果真的在路上被那个警察哔哔哔来哩来哩来酒测一下，我只有吃一碗羊肉炉呢，啊，那怎么就不过了呢？啊，就里面含酒精量太多了啊，没办法挥发呀。所以进补可以，但是不要补过头。还有你一旦是用酒去做的话呢，你也不要补过量，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呢在冷冷的天呢吃出食物的美味跟它的营养素，但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呢对太过燥，或者吃出一身病，这样自己很艰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要跟大家做回来讲到的营养梅糖胺粥，有几个问题呢也要来请教我们的宣宏营养师。有些长辈齁，其实齁，吃到料齁，除了糖尿病，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可能有一些胆固醇或三酸甘油脂。
2: 对。哦，
1: 这个也很头大。这种营养粥可以吃吗？
2: 可以。其实我们的胆固醇每天在早上的时候变成胆汁，然后从我们的胆囊收缩，然后排出来。嗯。那个胆汁就全部都是胆固醇嘛。
1: 对。
2: 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没有吃早餐的人很容易会有胆结石，原因就在这里。哎，你胆汁排到肠道的时候，它要靠什么去把它吸起来？那像糖胺粥里面，它的这种五行蔬菜都是一些高纤的东西，可是因为它预先去做很细致的处理之后，
1: 对，
2: 让你可以吃得到纤维，可是牙口不好的人，他又不会很难吞咽，所以这些纤维它就很像海绵一样，会把胆汁里面的那些胆固醇吸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有在补充这些蔬菜这些高纤的东西的人，他胆固醇反而比较低。
1: 欸，我想请教一下营养师哦，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说呢，我们这一包糖胺粥这包营养粥它是用一些事先处理的方法，它是用什么样的技巧让我们所有的食物的营养素可以保留，然后在大家吃进去之后它又可以马上转换成呢水溶性膳食纤维让我们身体可以吸收呢？
2: 在食物的处理技术其实在台湾非常的先进，就像我们其实吃的生鱼片都是急速冷冻嘛，
1: 对，
2: 那像糖胺粥它是用预熟的方式先把它煮熟之后再把它冷冻干燥起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它的毛细孔是张开的，
1: 嗯，
2: 所以水一下去的时候它可以像海绵一样快速的吸起来，可是它又不会去破坏到它食物本身的那个形状。会发现说糖胺粥在吃的时候明明是粥，可是它为什么粒粒分明，甚至有时候你闷泡之后再去咬那个颗粒，你就知道我很古猛，我特别去咬那个颗粒，哎，竟然可以感觉到它竟然是好粒粒分明，然后甚至有点 QQ 那个感觉，尤其是咬得到纤维的质感。嗯，
1: 所以它虽然用了那种预熟的一个方式去把它冷冻干燥嘛，对不对？
2: 是。
1: 可是当我们把它煮好泡开之后，事实上它咀嚼感都还在。
2: 是的，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1: 很多人一听到粥，嘿，阿嬷都在讲哈，爱煮哦，哎，来哦，营养师加一个，敢卖煮嘞？
2: 不用，好像我在家里有时候都是用马克杯，然后直接好，加热水之后，啊，可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要盖盖子。啊，假如说你今天在家里给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喝的时候，哎，你可以用碗加水这样下去泡的时候，啊，记得要盖个盖子。有些好肌肉量比较不够的人，你甚至可以打一颗蛋在碗里面啊，你就直接放电锅去蒸，因为你上完厕所之后啊，那一碗粥也好了。
1: 哦，好方便哦，
2: 变得很方便，很营养，
1: 而且这样子一点都不费事。因为哈，你若讲叫爸爸妈妈家己煮，人家老了哦，连那个火有时候都忘记关，很危险呢。事实上我们这个糖胺粥齁真的是要体贴呢，除了是爸爸妈妈以外还有就是照顾者齁。因为有的人齁像父母亲有时候真的人家吃到料他就很想吃那种甘梅味，但是呢他如果自己煮的话又没有这么样的营养，还有就是他如果够瓜板性杯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呢去照顾他那个数值让他这么漂亮。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呢营养粥，就是我们的糖胺粥，就是要让大家吃到健康啊，够一档呢够咱的身体，然后呢帮我们把我们的免疫系统 up up， 那相信呢大家吃完之后呢就可以呢非常的安心。最主要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哦，如果大家买小组的话是每一盒都有10包，这样的话买一送一20包1000块。你如果要省钱要买大组，大组是买二送三，50包1680，去周凯盒。想订购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3: 欸，佩玲你好。
1: 欸，你好。
3: 我要给你买一个
1: 糖胺粥，你要大粥的吗？5K 1680，这组开盒
3: 两组，
1: 你要两粥嘛？哈，感谢你，谢谢，
3: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买那个今天的特价。
1: 唐安粥，嘿，黑豆是营养梅啦。你要大组的吗？
3: 普通的50包的就好了。
1: 50包，我们就是大组，大组这样的话，它就是1680。
3: 好，
1: 啊，你是家己要吃？
3: 我
1: 自己要吃，
3: 因为糖化血色素有点危险。
1: 有去给医生看？
3: 对，医生叫我要注意。
1: 我们这个是特别否糖有吃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3: 欸，他说太甜的不能吃
1: 啊。我跟你讲，一般齁，咱那家里煮糜，伊拢有迄种暗嘛，那个都是比较容易升糖的。那我们这个的话，它是用3种米，就是糙米、胚芽米跟欧竹米，所以它光要稳糖，就会让你比较平稳一点点。
3: 哦，好。
1: 啊，你来要吃，你都用迄种杯也买会当，就是焖烧杯都可以。
3: 哦，好。
1: 泡嘞，差不多泡2分半钟，齁，或3分钟，这样就可以吃了。
3: 好
1: 好， 好謝謝，那我这礼拜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谢谢
1: 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有卖那个什么
1: 唐安粥？你要买大组的嘛？哈，
4: 买2组好了。
1: 好啊，那边2粥嘛，哈。OK， 好，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点的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天亮好个秋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状况，有的人呢会秋困，有的人会秋躁。其实不管秋困跟秋躁都表示说我们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身体有一些状况。以前在一首古诗里面叫四时不读书乐，它前面两句大家比较熟悉，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那接下来两句呢，秋高气爽正好耍，耍就是玩耍的耍，严冬难耐望来年。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就把那个第三句改掉，他说秋高气爽继续睡。阿德就好困了没？俗话说得好，就春乏秋困夏打盹，因为大家到了秋天了，很多人很容易犯困。有些人尽管呢睡眠睡很多，可是白天还是哈欠连连，昏昏欲睡，归心窟窿感觉就不精神的啦。其实从中医来看呢，这个秋困是我们在夏天消耗太多的气血体力还有精液，进入秋天之后呢，这个气血精液供应不足，再加上说你有可能呢秋天会有这种燥邪，比如说像流感或新冠，很容易呢就伤我们的精液，加会出现这种疲劳，还是说口干舌燥，甚至于睡眠差的状况。那当然秋天是我们这种周期性要整修的阶段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要好好养生。如果说你这时候不养生呢，你到冬天真的要养医生。那这个时候最害怕就是我们的心血管，如果说你没有把它保护好的话呢，它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的负担，心肌消化功能越来越坏，那就会容易产生秋困的状况。那面对秋困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进行我们身体的锻炼，比如说要去散步，要去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刚开始呢强度不要太高，就是你要做到微微流汗，这样就会动了。然后第二个呢，要尽量补充你的睡眠，调整饮食，吃个清淡，然后多补充一些液体，避免油腻的东西。在这个季节有很多食物都已经出来，比如说莲藕、莱亚，还是说呢像这个白木耳、酵素，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大家呢有这种秋困的状况。那至于说像秋燥的话呢，当天也打扫呢，打扫也安怎会感觉无啥爽快，对吧？那所谓秋燥的话跟刚刚秋困又不一样了。入秋之后，很多人像我的鼻子或是我们的那喉咙干干卡打手，所以有时候就会干咳齁。你咳一咳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干燥呢，啊痰没卡久。不过呢皮肤干燥跟便秘状况是非常容易看到的，所以这就是典型的秋燥。秋燥呢容易在秋天让人家感觉不舒服，是因为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叫温燥，一种叫凉燥。温燥的话呢就是在初秋还没有这么冷的时候，那凉燥的话呢就到了深秋，就很多东西都在那凉凉啊。秋燥症状里面常会出现就是咳嗽、鼻子过敏、皮肤打嗽，还是说有鼻炎。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呢，大家要去给医生看一下了。那最重要就是因为秋天我们的空气里面欠水分，人体一样也会缺水。所以为什么呢，我们都讲说白天要多喝一点点水，然后像白天的话你可以补充一些盐水或是像喝蜂蜜水。那当然呢也有些人呢会用一些滋阴养燥的东西呢来补充，比如说也煮一些这白木耳，莲子白木耳不是很补吗？尤其像这种白木耳本身呢，我们就讲它是平民燕窝，所以吃起来的话是特别舒服的。不过我要建议听众朋友在这个季节呢最好不要吃姜。其实在古代的中医里面呢，他们有一个 slogan， 大家可以听听看，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为什么呢？因为姜大家知道会温热我们的身体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秋天呢你本来就打扫，你又吃姜，你会更干燥，甚至你鼻炎会更严重。那夜不食姜也是这个意思啦。那所以秋天呢最好你要去燥的话呢，我们就吃一些比较温凉不容易上火的食物，像莱亚啦，还是说像莲藕，还是白木耳，其实都不错啦。 其实在秋天呢，有很多人因为秋燥的关系就有一些状况产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如何来缓解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明哦。
1: 刚兄好不时间，
0: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要跟大家分享连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来吃的糖安粥。其实有很多中辈吃到了后都很喜欢吃那个烧烧安梅，但是呢不多，因为医生跟他说呢，哦，害怕这种升糖指数太高，甚至呢有的也害怕说吃了以后呢会这样一下生还是胃糟糟。那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推荐这个糖安粥真的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光是选米跟一般的白米不一样，我们就选了三种，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事实上这三种米加起来的话，不但给大家满满的营养价值，还有呢我们的谷维素 B 群，甚至于包括呢我们可以抗氧化的植化素都加在里面。所以你吃了呢第一会动腰，第二个呢不会昏昏欲睡。除了刚刚提到的三种米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香菇，这是多糖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高丽菜橄榄够味，阿哥有我们的玉米黄素跟红萝卜素，这是帮大家呢来够把酒。菠菜的话呢，帮大家来保护我们的肝脏。黄豆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雌激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稳定荷尔蒙跟够滚。我们是采取呢日本的这种高压预熟的技术，就是说呢，我们先把它焖熟以后呢，再把它整个砍瘦起来，所以它事实上整个里面的成分都已经熟了齁，那大家只要泡水就可以喝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我们这包糖安粥的话，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打开来之后呢，泡水就可以吃了，焖煮哦。那建议大家每次都可以用250到300cc 的水，然后呢最好让它焖个2分半钟，这样马上就可以吃。而且你如果有疼昏的人，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吃了会疼会清管不没哦，不会忽高忽低哦。那大家如果一开始吃的话，你会发现诶，它那个咀嚼感很够，因为我们不是呢整个给它用糊糊的，所以它是粒粒分明。那这个礼拜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一盒10包，每包都有35公克，那它的卡路里只有115卡。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1000块。我建议大家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那如果你是大组的话，一包只要34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季节在转换呢，其实很多人身体都有感觉齁，在夏天就嘴然胃靠拜，最近你有没有发现看什么都很好吃，对。把人吃了去吃东西好哦，一看到满桌的食物就食欲大开。但是呢身体有时候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的一些养分啦齁。最近有很多人都会感觉他的皮、他的嘴、甚至他的皮肤，还有很多地方都感觉有点干燥感。那最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喉咙干燥，就会有这种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所以为什么最近医生常常提醒大家，今年的流行性感冒要特别小心，一定要去打疫苗，就是这类原因。除了呼吸道症状以外，还有呢皮肤打湿、心血管疾病、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要特别注意秋燥。那建议说你平常时如果是说买给自己买那么大色，你会当吃一些像艾玉还是说木耳来保养我们的肺部，给喝水也可以来缓解我们干燥的状况。那常见的四种呢秋燥症，包括第一个呼吸道的症状，很多人口干舌燥之后呢，他就会一直干咳啊，滴滴滴老品会，然后医师会建议说可以用芦荟或蜂蜜甚至像薄荷来提高我们的肺部的免疫力，这些保护食物都不错。那如果像皮肤痒的话呢，因为我们会较干燥，我们的皮肤都会欠油。其实秋天本身它的湿度就比春天夏天还要少，所以最近如果你洗完澡之后感觉很痒的话，正常，因为都秋天嘛。那建议听众朋友在选择这种清洁用品的话，最好选择可以保护肌肤天然的哦。然后第二个呢，你在洗完澡之后呢，就是用一些护肤乳液来保护你的皮肤 皮肤，安呢伊都被安呢弟弟熊被咬。你如果抓破皮的话，就麻烦。第三就是常常会便秘。因为秋天湿度比较低，身体水分也比较少，就容易造成我们各个器官的缺水，然后呢就会产生呢我们这种大便排便就很硬嘛，硬了就排不出来。所以透早起床的时候，你可以喝一杯 300cc 的水，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多做一些腹部按摩。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每天早上可以喝一些呢这种滋阴补阳，像这种白木耳的话，其实也不错。那最后一点佩玲要特别提醒，就是要控制你的血压，睡眠一定要充足，因为你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加冷，所以我们的血管就很容易收缩。高血压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你若会啊控制背后齁，很容易不用到冬天，秋天就容易中风。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爱困了吧，第二呢爱去运动，但是不要疲劳，就是运动适量就好，因为这些都是降低呢我们脑血管疾病有效的方法啦齁。所以说到秋天，其实我们有很多疾病，大家不用害怕，你只要有观念有知识，正常的作息跟饮食，相信我们的身体呢也会给我们很好的回馈。

0: 刚想好不时间
1: 中北脆起拜吼，爱食迄种梅，但是呢，都惊讲吼升糖指数太高，甚至于食料会啧啧。佩林间特别推荐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唐安粥。事实上呢，你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哎，为什么叫唐安粥？事实上，它就是连糖尿病的糖友都可以安心吃的粥，所以叫做唐安粥。它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平稳之外，最重要它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那更重要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每一盒都有10包，买一送一，20包的话要1000块，我建议大家要买大组，大组的话就是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一包算起来只要34块钱，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佩林小姐，
1: 哎，
2: 你叫什么唐什么粥啊？
1: 唐安粥。
2: 安五十包偌济？
1: 1680块。
2: 安呢？当时要寄？
1: 今礼拜，但是不能指定日期，因为今嘛乌鸟你无用。
2: 你看物件是用工具冲的话，
1: 对，伊都唔免煮哦。温这用开水冲，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用杯子也好，或是焖烧罐嘛，哈，
2: 焖锅的都可以的哈，
1: 焖锅或保温罐都可以。
2: 哦、
1: 那你就把它焖在里面，大概3分钟，安内都会晒呀。啊，如果说你是要加料的话，你就直接看你要掺能掺皮啊掺吧，都会晒，放到电锅里面，甲吹油熄，安内都是温度应用梅啦。啊，我传后给你加贵哦。
2: 好好，
1: 谢谢，好，拜拜。长辈有时候想吃粥都要考虑很多，因为怕说有糖分啊，或是有三高的话呢，对血糖上升太快。因为呢，我们光是选米跟一般的白米不一样，我们就选了3种：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事实上，这3种米加起来的话，不但给大家满满的营养价值，还有呢，我们的谷维素 B 群，甚至于包括呢，我们可以抗氧化的植化素都加在里面，所以你讲料呢，得一会动腰；第二个呢，不会昏昏欲睡。除了刚刚提到的3种米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香菇，这是多糖体，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高丽菜橄榄够味，阿够有咱的玉米黄素跟红萝卜素，这是帮大家呢来够把酒；菠菜的话呢，帮大家来保护我们的肝脏；黄豆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豆异黄酮雌激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稳定荷尔蒙跟够滚。我们是采取呢日本的这种高压预熟的技术，就是说呢，我们先把它焖熟以后呢，再把它整个砍瘦起来，所以它事实上整个里面的成分都已经熟了，那大家只要泡水就可以喝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我们这包唐安粥的话，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打开来之后呢，泡水就可以吃了，不用煮哦。那建议大家每次都可以用250到300cc 的水，然后呢，最好让它焖个2分半钟，这样马上就可以吃。而且你如果有糖分的人，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吃料会糖会清管不？没哦，不会忽高忽低哦。那大家如果一开始吃的话，你会发现，诶，它那个咀嚼感很够，因为我们不是呢整个给它用糊糊的，所以它是粒粒分明。那这个礼拜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一盒十包，每包都有35公克，那它的卡路里只有115卡。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我们小组买一送一，总共20包，1000块。我建议大家买大组，买二送三，50包的话只要1680。那如果你是大组的话，一包只要34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您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3: 佩玲小姐，
1: 哎。
3: 我被爱什么粥了？
1: 唐安粥，
3: 都1980是吧？
1: 1680
3: 啊，什么时候到？
1: 这个礼拜，但是不指定日期。
3: 点味粥了。
1: 哦，好，我知道。你爱加馍呀？
3: 那里面有什么物件？
1: 它里面总共有8种的食材哦。它里面总共包括胚芽米、糙米、黑糯米哈、哦。光米就3种，所以它可以帮你稳糖。然后里面像有香菇，香菇多糖体就是免疫力。高丽菜伊都是够味。菠菜的话都是橄榄够瓜。黄豆就是蛋白质，然后另外还有红萝卜跟玉米黄素，一些都是够吧酒。那如果你要吃的话，也很简单，它都不用煮，一滴加呢，直接这样泡着吃的话，你就用一个碗然后冲那个热开水，把它用个盖子盖起来，给它焖个3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3: 那电锅也可以吗？
1: 如果你是要用电锅的话，最好啊，你也可以里面加一点蛋，或是肉，或是鱼都可以，你都放伫咧电锅内底吹，安尼嘛写晒。
3: 然后安尼我知。
1: 好，安尼我就传好给你行过哦。好，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啊，要一组大组的。
1: 好啊，大哥，你要家己吃的吗？
4: 要。
1: 好，谢谢啦，好，拜拜。
5: 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
1: 唐安粥大煮的吗？
5: 帮我订一组，
1: 谢谢啦，
5: 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

0: 这首歌来自庄心妍，当我们老了以后。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哦、听众朋友这几天在买那个粥的时候都会一直讲啊，我这样弄啊弄啊干每当交工不用烦恼。好啦，有时候我在想说现在的制作技术真的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前哦，你看我们在阿公阿妈那个年代哦，真的是古早时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应该怕大灶吧、哦、后来慢慢的呢，对，就开始有了瓦斯炉，渐渐的就越来越方便了。现在、哦嗯、又有那种先进的制作技术，真的不赶快啦、哦、所以有时候讲说尝尝新的方式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也蛮不错的。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长辈吃老了熬很容易就焦虑，人说翻起来蛋什么意思，就什么事情明明没有发生哦，都开始你操烦。那有一位心理师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停止焦虑最快的方法就是专注当下。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只要担心两小时以后会发生的事，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对，就像明天的天气现在还没来，你现在就算担心也没有用，嘿，对，所以你就把那个时间放在两小时内可以完成跟八公里内可以做的事，等于是说你就是活在当下。那为什么是两小时呢？两小时有可能即将发生，它代表你能解决。就像说你可能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或是说你要参加一个面试，或是长辈有可能要去参加一个餐会，就是你专注在眼前过好当下。因为每一个美好的未来都是你在当下把它好好处理之后。那你要坚信哦，凡事都会发生，一定是有利于我，都、就是说我会当家己来解决。对啊，有些人哦都还没开始做就开始操烦啊、哦、这个好难哦，这个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哦，就是这个两小时之内可以解决。那另外一个就是八公里以外，比较远的事哦，代表跟我们无关。当然有可能讲说啊，所以呢像乌俄战争跟我们没关系哦，基本上是啦齁、哦。那还有就是拒绝用无用的社交跟消耗你的人和事，不要太过在乎别人的想法跟态度。有时候生活是取悦我们自己的过程，真正你要在意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诶，这个我深表同意。为什么？在我周遭有很多朋友，别人讲什么，谁说的谁说的，他都一定要知道谁说的。诶，你说啥啊，那会当安尼甲我讲啊，我都唔是安尼啊。他很在乎别人讲什么啊，人家如果故意要给他放空气呢？对呀、啊，你不是中招了吗？那你佩玲，你都不注意哦，你也不在意吗？也不是，我有时候听一听，我想说他说什么哦，对啊，像他会说的话。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南宫取秋，你知道吗？他就是喜欢。对，就是打嘴炮很厉害，然后就很喜欢讲人家别的有的没的啊。你真正当面跟他对质哦，哦，你昨天听说有讲我什么？没有啦，啊，其实哦，啊，一个公鸡头啊，啊，那种人你要信他干嘛？我就觉得你这边耗费时间消耗自己，真的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总是很容易把感知跟神经紧绷绷得很紧，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觉得快要崩溃啊，天地被崩落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担心太远了。可是有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怎么办呢？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远虑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近忧好好的控制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允许事情进入悬而未决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专注在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能控制，你也很痛苦，但是当你可以控制慢慢解决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其实事情没有这么难，也没有那么不如自己预期啦齁。那自己就可以把那种焦虑放下。长辈总是会去担心小孩子很多事情，因已经大汉啦，都会应该得去过自己的人生齁。啊，我们只要把自己身体顾好，安内卡实在。好哦，只要佩玲好不下现场之后 ,0800-603-603, 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拜拜咯。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能克制自己，过于信他人，若有克己者，常行自节制。生活当中啊，其实人拢希望会当赢过别人，甚至自己变成着胜利者。那呢，什么是真正的胜利呢？其实天降好胜，和咱生活当中啊，时时爱看别人比较，甚至搁爱面对着贪嗔疑痴烦恼无明。生活当中看到别人比咱好，咱爱有君子风度，甚至咱啊替人欢喜。生活当中，咱愿意爱护别人，关心别人，对别人好，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世间啊，什么上可怕？上可怕就是自己，家己无法度控制自己的欲望，家己啊无法度掌握自己的心思。生活当中，自己贪嗔疑痴烦恼无边，自找麻烦。人生在世啊，咱来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克制，家己有控制的能力，你才袂欲望过头。比如一个月咱赚偌济钱，要用偌济钱，家己爱有斟酌，开了过头，开了过量，甚至造成生活的困苦，甚至呀，造成着咱有当时啊，这个钱无够用的时阵的艰苦。人情世事嘛，同款，家己拢爱克制，会当克制自己，就是那亲像一个大将军，会当统领万军同款。如此，这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才是一个人生的胜利者。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爱情一阵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澄清湖。哎呦，啊，这高雄的澄清湖有啥物特别的？其实大哥啊，大姐啊，高雄的澄清湖吼，有咱台湾西湖的美誉呢。其实高雄的澄清湖真正真水，只是讲真侪人来高雄哦，你可能呢，你袂记咧，高雄够这所在，内底有著名的景点，有三桥、六圣、八景。你咧慢慢啊爬去你中心塔，你会当看到规个澄清湖的全景，甚至咧内底咧，这个呢非常的轻松舒服自在。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接头。

后来真侪人来个高雄佚佗吼，唔过咧，就是咧，即、這个未记得着吼，高雄有一个台湾西湖哦吼，即、這个高雄的澄清湖吼，即已经是全面唔免收门票，吼、哦，因为你爱停车的停车费尔，吼、哦，啊然后咧，来个即所在散步，烤。

甚至咧骑脚踏车，甚至咧诶游赏风景，拢是真好真好诶所在。伫曾经湖当中有一个即个真水真漂亮诶风景吼，就是咱台湾诶咱即个诶曾经湖足著名诶三桥六胜八景。哎呦，很特别呢，大哥啊，大姐啊，吼，听众朋友啊，来到曾经湖诶时阵吼，不妨呢，你咧会当咧好好啊吼，直接去甲游赏。吼，三桥吼是对三桥、九曲桥、鹊桥，也够一个一个悬索吊桥。吼，当中诶时阵呢，东西真水真漂亮。啊，六胜呢，伊咧内底咧有自由亭、更上台、丰源阁、百花岗，也够一个富国岛。富国岛吼，这是过去吼，过去吼，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一个纪念小岛，包括内底咧够千树林。啊，八景呢？八景呢？但讲就是曾经有吼，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第一咧，梅陇春晓，大门吼一直甲旧水族馆这一带，那真就春天的景色真水。第二咧，曲桥吊月，来个咱曾经湖当中的九曲桥，会当欣赏到明月倒影的美咧。第三咧，柳岸观莲，来个曾经湖当中，你会当看到垂柳，看到莲花交织的湖畔美景。甚至第四，高丘望海，为着中心塔居高临下，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奇景。吼，甚至咧，阁会当看到真特别的海景，会当看到高雄市景，阁会当看到海景，是不是真赞？吼，第五，第五，即、這个深树名情，伫陈清湖当中吼，伊咧有足济林树茂密、鸟语花香的生态区。第六，湖山佳气，来个陈清湖当中，湖光山色吼。不但真水真漂亮，而且你也感觉到这真有灵气，非常有灵性哈。第七哈，三亭揽胜，因为那个曾经有三个古亭，这三个古亭哈，拢是看风景、看曾经有风景真水真漂亮的所在。哦，最后嘞，蓬岛永金，曾经有的湖光哈，屋顶哈，波光粼粼。日头一照落，金光闪动，那亲像呢？规个湖底咧，拢是黄金同款，真水真漂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个陈金湖，你会发现咧讲，哎呦，真是，无想到吼，来个这咧，够这样子风景通看吼，去个九曲桥，你有曲桥钓鱼，吼，专等200几公尺的白色九曲桥，是咱台湾西湖的美誉，吼，去个中心塔。你会当诶，七站楼观会当看到360度规个高雄市景，有高雄市，也阁有即个啥海景，真水真漂亮。内底咧阁有生态迷宫，小朋友当来遮迷宫吼，迷宫花园，甚至环湖步道会当骑脚踏车，会当伫遮泡茶、烤肉，甚至咧当中咧阁真侪生态湿地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到高雄佚佗咧，会当讲咧是一个真难得的风景哦吼。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家长一看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家长一看下去，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在生活当中，今天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平常时你吃饭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吃饭，还是有人陪你吃饭？那呢，陈律师又来请问你一句话，你一个人吃饭，还是恁诶，厝内底有人陪恁食饭，到底恁安那食？食有够营养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即个退休啊，吼，所以恁的口味可能恁拢食较清，吼，甚至咧，恁的食的物件咧，可能咧，有诶大哥大姐选择食较嫩的，吼，食较好消化，食较清淡的。唔过少年的食袂下，有诶少年话爸爸妈妈恁食这拢无咸无鲜，食起来拢无好食。唔过大个大只感觉食了介健康，所以单单一个食物件当中，有可能你食诶物件，看着少年的因之间的物件，一个当中呢，可能呢，介意食诶无同款。哦，少年有少年因。生活的模式，看到因食物件的方法。啊，大哥大姐，恁食物件有恁喜欢食的模式看方法。啊，那呢，要安那食的健康，而且要安那食饭的时阵，较趣味，较袂孤单，寂寞无聊。这就是咱未来咱重要的一个生活课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律师啊，有你呢，吼、哦，食饭真重要呢，对。经过的了解，吼、哦，台湾第2033年的时阵，2033年，吼、哦，2033年真紧的到，来到2033年，吼、哦，台湾有一半的人口拢超过50岁啦，恐怖无？因为依照这个的模式的话啊。少年的吼，无啥爱生囝。简单来讲，台湾伫2033年人口老化真严重，超过一半拢是50岁以上。所以，要安那食健康，而且要安那用心保养，这是咱最重要一个课题。咱台湾吼，伫进前吼，有着即个社会团体吼。做了一个乐林友善调查暨论坛，当中呢，针对着民众的饮食调查，结果发现着真济人吼，其实家己一个人食饭，真济人家己一个人食饭呢。啊，另外像是有影有当时的生活模式无同款啊，少年的为了来上班啊，其实也无法度陪你啊，啊，你其实啊，你得家己一个人吃。对不？我早顿家己食，我中昼顿家己食，啊，到底你要食啥？这当中呢，就是最重要的重点。经过的了解，有一半以上的人哦，有一半以上的人，伊是家己一个人食饭。啊，这已经变成社会模式呀，常态。所以你唔好讲啊，我拢家己一人食，我足孤单，足寂寞无聊。其实足侪人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一个人食饭的，一半以上。因为每样每样的生活嘛，不一定有人有法度陪你。吼、哦，啊，大个大姊食老岁啊，退休，也许老翁的无伫啊，老母的无伫啊，可能你嘛是爱家己一人食饭。啊，结果家己一人食饭要煮是真歹煮，一个人要安怎煮？吼、哦，啊，无煮，佫感觉惊讲营养无够。所以面对着这个课题的时阵，咱来了解着吼，唔、哦、是身体食无营养。看来看医生吃药啊呢，是身体三顿爱吃营养，身体才会健康呢。人是靠吃的嘛，所以咱希望讲，伫未来，吼、哦，咱呢是不是会当把身体吃健康、吃用，吃好伊较袂破病，靠抵抗力的，靠活力的，蛋白质爱有够，营养爱有够，纤维素爱有够，营养拢爱均衡，所以。在政府单位当中，引进透过着国民营养看着健康饮食促进法，希望配合着医疗机构、营养师，
包括着长照体系，以后往这个方向来协助民众，食了健康，活了健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吼，确实像今仔日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恁家的食跟少年的无同款，而且食到有血啊，需要营养跟少年嘛无同款。我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大哥啊，大姐啊，恁的一顿饭呢，恁蛋白质爱食有够，所以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一块鱼肚，食素的你都要一碗豆啊，食素的你要一碗豆啊呢，一碗呢。做这样讲，只要是我食豆腐，食一碗豆腐内底拢是水，所以呢。豆腐内底水分含量较侪，所以单单食一碗的豆腐可能阁无够蛋白质，蛋白质阁无够。好，你爱食一碗的豆啊，好。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大哥大姐，你呢不单单的爱有这方面的概念，而且陈律师今仔日就进步一步要甲听众朋友讲，既然伫咱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其实平常时可能拢一个人食饭。那咧真侪人讲啊，超市敢会孤单寂寞，所以有个人会看手机啊、看电视嘛，感觉较袂孤单寂寞无了。但律师感觉讲，大家拢同款啊，吼、哦，进阶的社会当中啊，吼、哦，进阶社会当中啊，其实咧，可能你未来拢爱面对着你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呐、啊，你卖就讲啊，我老翁老母会陪你，老翁老母的吼，无法度陪你一世人啊。后生祖囝因为因的家庭人生啊。想要找到有人来陪你吃饭，无遮尼简单。简单来讲，生活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吃饭的，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吃饭要安那吃，较袂孤单寂寞，要安那吃，才会当营养。这就是哈多啊，陈律师甲你提醒，重要一个健康课题嘛，对无？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要安那吃物件，较袂孤单寂寞无聊。像我拄啊讲的，大哥大姐啊。如果你家己一人食，我请问你，你家己一人食，你会选择什么款的模式？有人讲啊，我着食饭看电视啊，较袂孤单寂寞无聊。有人讲啊，我食饭我听拉里又听音乐啊，吼、哦。啊，有人呢，你一人食的时阵呢，啊，我不爱伫厝食，我感觉一人食那像安尼无趣味，所以我着去外口食自助餐啊，吼、哦，感觉遐济人啊，吼、哦，感觉咧较趣味啊。吼、哦，啊，有人感觉讲买啊，我得家己人食，得简单食食，得准一顿。吼、哦，每一样你选择的方式拢无同款。不过像是要来讲的，无啥物对啊，唔对，无啥物对啊，唔对。难免咱会拄到一人食的时阵，只要一个饱，一个重点就是你食有营养无？食有营养无？营养健康有够无？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因为食就是要甲食有营养嘛。食就是要甲食好健康嘛，是不是？啊，要安那食营养、食健康，这就是咱必须爱去着手的问题嘛。吼、哦，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掌握到这个重点的时阵，咱呢重新过来思考一下。吼、哦，你像进前吼，这个国际影星汤兰花，汤兰花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咧，拢有熟悉吼，哎呀，哎呀，这個、国际影星吼，阿姨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食甲七十几岁啊吼，伊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咧，你看起来吼，无像七十几岁，

无像七十几岁吼，啊，这个汤兰花吼，伊有一个生活当中的重点，就是他不吃炸的，也不吃辣的，逐天一定啉加三千 CC 的水，这是伊的坚持啊。这是伊的坚持吼，伊讲伊吼是安那无做医美，吼，啊，佫看起来吼安尼皮肤遮尔水，伊讲真正健康是食出来。汤兰花伊就讲啊，伊讲。真正的健康是食出来，就是一定爱先靠食。爱讲伊吼有一个生活的坚持啦吼，伊无要食钱，啊第二伊无要食咸的，啊一天一定爱啉三千 CC 的水，这都是他的，这是他的坚持啦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到，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若食到一挂油的啦、煎的啦、煎的，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可能你就会感觉较热色，有无？就会感觉较热色吼。所以咧，见仁见智。但有时感觉讲，每一样每一样的选择哦，无一定讲你就袂当完全拢袂当食钱的物件。不过，我要爱你了解的是讲，食较健康的物件，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哦，我搁进一步吼，讲、哦、我听众朋友听，生活当中吼。你注意详细个了解吼，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因食到八九十岁，身体阁当足健康诶。因咧三顿诶饮食、食食当中咧，营养咧一定咧真注重，营养一定会真注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着了解着啊。生活当中除了咱来安排互伊丰富以外，食着是真重要。我来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好。伫美国吼，有一位93岁老阿嬷，伊长期拢戴针卡，一世人拢毋捌看过关山兼大海。一世人啊，吼，伊拢毋捌看过关山兼大海。伊讲哎呀，我长期食到90几岁，我拢戴伫针卡，啊，我毋捌去过关山顶悬，啊，我甚至毋捌看过大海。所以咧，伊感觉人生哦，真件事，互伊感觉真遗憾。所以咧，拜托着孙啊，陪伊开车，孙啊开车载伊吼，开了7.5年的时间，从美国63座国家公园全部拢佚佗了。大哥大姐啊，美国真大吼，哎呀，啊你也知影，开7.5年的时间。老阿嬷吼，拜托孙啊，一个陪伊去游赏着美国63座的国家公园呢。大哥大姐啊，卖讲美国啊，咱台湾的都几啊座国家公园啊，你敢逐座拢有去过？所以老阿嬷90几岁啊，看到伊的孙啊40几岁，得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合法的征服全美63座国家公园的证书和礼物，爱得到这个证书呢，和礼物呢。啊，其实吼、哦，老阿妈吼、哦，老阿妈伊讲，其实人生伊本来都要增卡吼，哎呀、啊，

0: 然后嘛，大庄卡吼，伊即世人上吼，打坎先生做伙伫当天去钓鱼啊，安尼尔。所以伊心中一个感慨来讲，啊，我即世人拢毋捌看过关山大海跟沙漠，高山大海跟沙漠。所以咧，讲我孙仔听的时阵，孙仔吼突然间想到一念，然后阿妈阿婆，你想要去，我载你来。伊讲真诶吼，真诶啊！所以因自2015年开始，即个孙吼开车吼载着阿妈去第一站大燕山的国家公园。啊，孙仔吼伊咧透过着即个，就是即个当中吼分享着伊跟阿妈之间的冒险旅程，吼、哦、当中咧得到众人的关注，所以孙阿将伊跟阿妈因佚佗的过程拢铺伫即个脸书和 IG 当中。啊，这七年半来，两个妈孙阿做伙爬关山、搭小飞机、溯溪、泛舟，哦，因吼、哦，即、这个最后一站吼、哦、是。伫咧美国伫赤道附近的萨摩亚公园，吼、哦、啊，甚至咧，因咧未来咧要挑战着非洲肯亚。啊，老阿妈七头到93岁啊，吼，你看袂出来伊90几岁呢？真正看袂出来呢，食到90几岁啊，感觉阁那真像60几岁呢。啊，这老阿妈吼，其实咧伫生活当中吼。伊讲吼，得真侪媒体就问伊啦，讲阿妈，啊你现在90几岁啊吼，啊你阁遮尼健康？伊讲我足注重食呢。伊讲伊足注重食，一定爱食有够营养。所以伊讲伊真熬食，而且伊拢注重食，食了有健康有营养无？伊讲食到90几岁难免有病啦，甚至有一挂三高慢性病难免啦，啊都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尔，无法度啊。因为一寡慢性病，就是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安尼尔。吼，啊，毋过生活，伊讲伊足注重的，就是营养。伊讲我三顿吼，我该食营养，我一定爱食有够。啊，我靠，迄个体力，啊，我才有迄个活动力。吼，啊，我吼，即个就是搁靠佚佗来训练着我的体力跟活力。所以今仔日吼，陈老师讲啊，食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会了解到啊，吼，嘿啊，有当时啊，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有啥咪愿望？你有啥咪理想？像我拄啊讲啊，即个90几岁老阿妈，伊想讲啊，我即世人无看过关山，无看过大海，无看过沙漠，我吼连无孙啊，听孙啊讲无阿妈，我载你来。伊讲有影吼，嘿啊，好两个妈孙啊，真正少少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愿望，啊，像是感觉讲每只有每只的想法，大哥大姐，其实你有真侪愿望，你有真侪代志想要做，你只是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无迄个勇气，无迄个信心，甚至咧无人支持，啊，所以咧，做者大哥大姐啊，无法度啊啦，食老无法度啊啦，什么代志拢做不了啦，大哥啊，大姐啊，我是不是伫节目当中我甘愿分享，我讲帕金森氏症阿兵大哥。吼、哦，甚至咧，帕金森氏症的这个这陈教授，因咧像阿兵大哥，帕金森氏症10几年啊，竟然可以当带太太去环游世界120天。就陈教授，伊咧帕金森氏症，伊赶快咧当去爬山。人生诶，有当时啊，你靠比伊身体较辛苦，是毋是？90几岁老阿妈，吼、哦，当初伊80几岁，孙阿公要招伊去环游全美国60几座的国家公园，60几座呢，开车家己去呢，伊等于咧甲全美国优秀一撮一样呢。啊靠，迄个勇气，人哦无做你唔知，啊人就会爱国一个戆蛋，啊我得做看卖。我听过足侪大哥大姐伊讲啊，对啦，陈老师讲有理啦，吼、哦、啊吼，食到这个会有啥物好惊？对无？食到这个会有啥物好惊？惊你唔惊出门尔？ 我是不是跟您说陈教授他说一句话，人生就要走出去你才能看到美丽风景，对吧？人生你就要走出去。所以陈教授很欢喜的事情，说很多大哥大姐听了有你，他们愿意的这个这样生活当中的找机会让自己走出去。我都跟大哥大姐说今天身体不健康，你山顶大几天你什么都不用做。台湾这么多国家公园，山顶这么多山庄啊，平常日你别去看门小客就好了、你也不用特别忘记的时候去，因平常日去你到山顶、那山庄那大小小而已，那大大一暗没一两千块，是不是你跟大几妹啊，那里面都有汤吃、啊，去你以后你坐车就可以去，没有人带你去你自己坐车就可以去。但就是没有便宜的，没你想的这么困难，尤其是在我们台湾做方便的、去到山顶当中、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每天啊，人家早上有汤给你吃，你吃这个你就四处散步，坐在那听鸟仔声、坐椅子后听风声、去那里自然你就要叮当活动啊。人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身体就好起来。所以但是说到回来问你一句话、我今天跟你说吃的事情，说吃很重要，对吧？吃你蛋白质要够，营养素要够，纤维素要够，各种的营养要够，你是不是有注重？第二我要跟你说，现在都没人陪我吃饭啊，没人陪了、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未来你都要习惯自己一个人吃饭啦。但是说要跟你说的，你要去习惯自己一个人吃饭，所以你要怎样自己这样吃饭，还吃到健康，吃到营养，这就是重点。然后呢，你呢，这个除了吃饭要吃有营养，生活当中要鼓励自己出门，活动。我是不是说那陈教授有没有？是啊，那陈教授，他就在帕金森氏症了，他平常是说，老婆今来吃中华肉丸，两个车坐下就去吃中华肉丸，想要去对就去啊，想要做啥就做，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对不？台湾交通遮尔方便，恁坐车搁半价，对不？要坐火车，要坐高铁搁半价。我无进前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听朋友讲，有影的对，大哥大姐啊，找你有无家己出门啊？对不？我嘛讲一个退休的大哥，爱的坐火车四过去，伊的坐火车四过去呢？想要去对大就甲大一枚安尼呢，挑战着嘞，去每一个火车站登因啊，伊就摕着一个火车护照也去登因啊。只要是今仔日讲遮尔侪故事话，听众朋友听，这拢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代志。迄伫咱社会当中，每一个人伊有无同款的安排，无一定你爱照因安尼做，毋过只有一点你爱注意，人就是靠食营养的，三顿你爱食营养。三顿你要吃有够营养，不是凊彩吃。第二，生活当中鼓励家己找理由走出门，唔好规工就伫厝，唔好规工就伫厝。进手机也真方便，你手机下载 APP， 你手机啊弄个当戴耳机嘛，对不？手机下载 APP， 然后咧，咱像咱公司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你不管对种白做的。手机拢会当微微笑广播网，你逐天你出门，你用准时，但你守时间到，拢会当陪你，拢会当陪伴你。你会当听哪里哦？你记啊山顶，只要有网络信号，你拢听会到，是不是？你会加一个乐趣，听广播，听哪里哦？时时的，一世界拢听会到，甚至有网络，你拢听会到，拢方便。生活当中的时阵，除了有人陪伴你以外，这个对，但是说感觉讲陪伴有做侪种个方式啦，因为进手机也方便嘛，网络方便嘛，你用听，你有当下用听，你戴只耳机，你得当听，用听吼，感觉足舒服，你可以当做其他个代志，是毋是真好？用食，食个食营养，用行，行出着你美丽人生，人生当中咧，但是说感觉讲，每一个人去做你想要做个代志。每一个人去看你想要看的风景，像我刚才说的九十几岁的老大哥老阿嬷，拜托孙子载伊咧，环游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开七年半的时间，伊千秋万秋，伊可能想袂到讲，伊会当到九十几岁啊，佫会当到全美国 诶国家公园拢优秀了，甚至咧牵着孙啊之间咧，两个妈孙啊咧，去溯溪，去登山，去爬山，吼、去做着一挂人生咧，真正你感觉咧无可能诶代志。啊，陈老师感觉讲，我之前有讲过一个百外岁老阿妈，伊为着要去高空跳伞，高空跳伞啊，医生无要去，后生祖囝拢反对，伊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食到即个岁啊，我啥物拢唔惊。啊，毋过即件事我无做吼，即件事我无做，我人生会做遗憾。所以到尾啊咧，医生咧嘛默许伊吼，啊后生祖囝咧嘛唔敢阁反对，伊拉真正拜托教练吼，食到几百岁啊呢，食到几百岁啊，为着天顶坐飞机去你遐天顶高空跳伞落来，教练甲带啦吼，教练甲载吼啊，高空跳伞落来。哦，落来吼，你行路时阵，得搁举助行器的呢。大家开香槟甲庆祝。啊，老阿妈去完成着伊这人生的愿望的时阵，真欢喜。我嘛甲大哥大姐提起过两个八十几岁老阿妈，因去环游世界，脚头也无好啊，甚至身体嘛拢慢性病啊。伊嘛是去环游世界回来。啊，这些人因是安那，因身体较有作用，难免身体有一寡病。啊，毋过咧，伊嘛是赶快去完成伊人生的愿望。我进前请老师去希腊的时阵啊，希腊是伊要做些度假小岛嘛，啊，游轮拢会去嘛，对无？结果我去希腊时阵，我拄好拄着游轮顶边几啊千人吼，几啊千人同时在落船吼去这希腊小岛吼观光。结果你敢知影？落船第一个落来，竟然的是先哦。一挂坐轮椅的落来，哦，迄阵啊顶足侪人坐轮椅落来的呢，足侪人坐轮椅落来的呢。我较知影讲，原来真侪人，就算讲伊行动无方便啊，伊可能爱坐轮椅啊，伊嘛是要出门去佚佗，而且咧穿个水水啊，穿个水当当啊，真正啊。所以像是吼，真正我感觉讲，有当时啊出门去旅行的时阵，见识足侪。像我之前去印度，有无？去印度，系啊！啊，伫一挂风景区吼，当中的时阵嘛，看到真侪人，即、這个吼，塞着轮椅吼，去一挂风景区。所以陈老师心中真感触真深的讲，咱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有的人可能你感觉身体袂健康，人无方便，所以。你可能伫生活当中有真侪限制，啊，毋过这些限制拢是你家己拔掉的。有啥物好限制，对无？你咧想办法，无听着就会当达成你的愿望。像我拄仔讲的，迄陈教授帕金森氏症，像迄阿兵大哥帕金森氏症十几年，那嘛是去环游世界啊，对无？因讲你，你莫看我手会颤，惊我行路袂稳，我赶快要跳国标舞，我赶快要学物件。啊，这就是真值得咱敬佩的。讲人生当中，因就是想办法克服万难去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啊，陈老师希望讲啊，只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是退休的大哥大姐，你重新去找到你生活的重心跟信心。我讲这么多，按你有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大哥大姐，你去找到恁的信心，对家己较有自信的。人生有真侪代志。你有法度话，无可能变可能，吼、哦！啊，咱呢爱去突破，爱去想办法，好不？想办法得方法，无要想办法，当然都无方法。好、哦，你讲是毋是？好、哦，等一个机会，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有单条书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看到这个最近就是这个一挂这个专业团体因做的调查吼，但你说心中有一个感慨吼，原来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可能家己一人食饭呢。啊，你用只要是食家己一人食饭的孤单寂寞呗，其实习惯啊，我相信足侪人嘛习惯啊，大哥大姐啊，但你说有习惯啊啦，啊家己一人食啊，无要找谁陪，是不是？所以话大哥大姐家己煮。啊，有的大哥咧、大姐咧，因咧想办法咧，比如讲买物件来食，吼、哦。啊，不过像陈老师讲的，人都是靠食健康的，靠食 营养的，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三顿当中，咱的该食营养爱食有够。不过有一点，有一点可能，咱食老会不足，就是咱的筋骨。咱的筋骨，咱需要食一挂筋骨的中药来改强筋健骨。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我都爱食中药来强健筋骨。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该想一个问题：食老一岁啊，咱的骨会一直流失，骨会一直流失。台湾足侪人，足侪人骨质疏松的，足侪足侪，甚至足侪大姐大哥骨质疏松，咧拜托医生注射，甚至咧补充钙质。不过，这骨质疏松的患者，因千想万想，想未到一个重点。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足侪骨质疏松的，你先流失的是钙质、胶质、钙质。你用陈老师，骨头是钙质流失无唔对。唔过钙质要流失，真正是加一层流失胶质，骨头内底有三成拢是骨架，所以你想要把你的骨头够用，你加一步无入去，你骨头够未用。我顶下拄着一个大姐，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吼老豆姜吼十公分，我讲大姐啊，你吼老豆姜十公分，伊叫是伊的骨头吼，骨头变去，我讲骨头是定的，骨头未变。所以大姐啊，你骨头是软骨啊变去，软骨啊就是你的加质，骨头内底加质，含着软骨拢变。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吼冇咧注射呢，我讲对，因为你骨质疏松，你软骨啊变去无大紧，连你骨头内底加质都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伫生活当中爱了解着一个重点，可能伫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你的骨怕去。骨头咧，一直咧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甲医生唔敢甲你手术。陈老师吼，顶刚也拄着一个大姐，七十几岁呢，医生也讲大姐啊，你卖手术啦，你的骨头拢歹啊。因为已经手术三道啊，医生无爱搞甲手术啦。伊讲伊的骨头未手术一啦，啊关骨周啊、关骨炎啊、锁体啊、甲停啊，拢锁未掉啊。因为你的骨拢破去啊。啊，侬陈老师啊，哦。啊，这骨头不是一直靠手术来用啊！大哥啊，大姐啊，吃饼，我跟您讲过啊，骨头这个物件，你锁体啊、甲钉啊，你灌骨灸、灌骨炎，你如果无把骨头够用，三当五当，伊就搁灵异啊！灵讲嘞，你锁伫内底体啊、钉啊、灵异啊，要安那？所以，咱一定要把筋骨够用。啊，唔过要把筋骨够用，唔是你食钙质就有够。我要跟你讲。其实骨头上重要是加质，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金保安。咱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腰骨会酸痛，你筋脉会无力。说者大哥大姐，但就是我肌少症呢，我拢无力呢，拢未行呢。我最近翘骨足严重呢，我最近歪腰足严重呢。但就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要甲这筋骨够用，但就是有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这款双减白健保丸救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因为大哥大姐在了讲，陈老师真正较袂酸痛，减大足侪酸痛药补，筋骨较硬啊，因为咧筋骨加足强健啊，咱咧筋骨较强健，你较袂愈来愈翘骨，你较袂愈来愈歪腰，你较袂愈来愈老倒臼，因为你筋肉骨、你骨头筋骨的加质，骨头筋骨够用。所以双减白健保丸，你是咧强筋健骨的，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让你的食老衰退较慢的，让你的筋骨较勇健，食老较会佚佗。想要食老会佚佗，筋骨爱先会用；想要筋骨会用，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一罐2000块尔，唔免开大钱。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想要找一罐真正纯正的筋骨油啊，这罐双减白健保丸卖得袂少。未上肝，未解胃，未上腰子，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到，电台更新。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之前拄到一位大哥，大哥吼，你敢知影呐？本来吼伫厝，太太两个翁仔某啦吼，两个翁仔某，嘿啊，当中的时阵做伙食饭，吼啊做伙散步，啊做伙活动，吼啊大哥，我无问伊几岁啦吼。唔过我咧想，我听你讲话应该我那坐会啊，我那坐会。结果因为大嫂吼太太住院，太太身体吼无爽快住院。啊，太太住院，少年的去甲顾嘛，因为大哥坐会啊，所以大哥家己一人在伫厝嘛，吼家己一人在伫厝。啊，少年原来甲款物件好食，因为太太无伫咧啊，所以少年嘛款物件好食。啊，大哥吼伊差不多。迄时阵太太咧住院的时阵，伊就常常敲电话来，敲电话来讲：“超市，阮太太吼，近哦，身体啥物状况？啊，我吼应该爱注意啥？我用啥好食？啊，就阮太太吼最近哦，那就拢无得袂行，我爱注意啥物货？所以大哥敲几啊桌，我一开始吼，一开始的时阵，陈老师这个印象阁无深刻。”到尾因为大哥伊敲几下刀啊，我心内较想着一件事，什么事？因为平常时翁仔某两个做伙啊，啊结果进太太突然间无伫身躯边，大哥真烦恼，伊真烦恼太太状况，希望会当甲太太身体顾用顾好，搁倒来陪伊嘛，是毋是惊讲？太太吼、哦，食到这恁这回啊，啊，即个住院去病院，吼、哦，啊，希望赶紧来甲太太雇佣，搁倒来陪伊。所以人生有当时啊，老伴伫你的身躯边吼，是足幸福的代志。有人陪你搭喙鼓吼，是真正足幸福的代志。因为有一天吼、哦，爱有人先离开。我今仔吼会讲食饭的代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哦，我就希望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伫未来，咱爱一个人食饭啊。可能伫未来，咱爱家己一个人食饭。啊，你家己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嘛是爱食健康，食欢喜，吼，食有营养。啊，然后爱鼓励家己，可能我家己一个人去散步、去佚佗、去运动，家己一个人。啊，你嘛是爱好好啊，把生活过好，过好快乐，过好自在。吼、哦，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像今仔日陈老师讲的，有当爱食老买行，你筋骨就是爱用行，筋骨也袂用，筋骨无力，筋骨袂行，一直坐伫遐，一直倒伫遐，痛苦的是家己，因为你的身体无论如何，像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食老啊是筋骨的老化，所以你伫歪腰，你伫翘骨，你伫无力，啊毋是逐暝等医生来看，还是开药后你食呢？你是爱家己爱出力，爱出力爱运动，所以无论如何爱鼓励家己爱出来，爱行起，爱徛起来，爱行路，爱振动，爱活动，爱出力。吼、哦，啊你袂当坐歪歪坐起起，有大哥大姐，即、這个伫厝，吼、哦、啊行路无力无通，我都行路，啊拢坐梯梯，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啊你也坐袂正，迄骨头就小地小空啊咧。所以咱的腰骨有无？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足侪大哥大姐拢手术过。我赶紧的吼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吼，因为拄好大姐问着。来，黄大姐咧问吼，桃园的黄大姐本来脚底咧疼，杨超师我食中药了吼，哎呀，脚底吼佫疼起来，变愈疼，何必安那？唔免烦恼，黄大姐来，超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因为吼。咱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你比如讲，你身躯尤其这筋骨吼，伊有一个特性，我讲给恁听吼，你筋骨累着伊会疼，

啊，这所在伊咧甲你通筋骨，所以你会反应较明显。吼、哦，啊，不过这段时间，请黄大姐你会记得来讲，食中药，当然说做信心来讲，愈食伊会愈用，愈食会愈好。啊，不过一开始食反应较你，请你较忍耐，请你生活当中几个重点爱会记得，第一，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啊是安那坐梯梯，吼、哦，请你要注意你的姿势。第二，当然说建议你吼。即阵啊吼，健保卡起来吼，去找福建师做一个啊福建师迄边的运动。因为如果会麻吼，咱一般会麻，比如讲会麻，哪里会麻的话，咱做一寡复健运动都会当。唔过你已经会疼的，到表示讲你迄个所在，如果你真无甲过用起来，无甲过用起来，伊两工对这所在可能严重的爱手术。我讲了解吼。啊，咱今仔食中药，就是要顾好用，顾好卖手术。唔过，唔是中药食落就随好，唔是讲哦，我今仔中药食落，我就随用起来，随好起来。中药甲你听，慢慢甲你调用。所以最近，请黄大姐注意几件事来讲。第一件事，请你姿势爱正，吼、哦，你尽量无适合坐体椅，吼、哦，然、哦、后你也坐伤久拢袂动，啊，卖坐体椅，吼、哦。第二，最近吼、哦，拜托。就是这个福建师那边给你揉一下，因为你那个所在地到，啊，你进一边吃中药，啊，一边配合福建师那边给你揉，慢慢啊，慢慢慢慢揉起来，伊就袂去压迫到啊。啊，一边配合福建，啊，一边配合你注意姿势，啊，一边配合吃中药，这三项就是要避免人工未来的手术。这所在有骨啊，可以手术就做麻烦，因为你先来疼一边。好、哦，你先来听一遍。好、哦，先啊，大部分来讲，就是因为这所在伊压迫着，压迫着。好、哦，啊，你食中药时阵一开始咧反应，表示这药啊有效。好、哦，啊，唔过爱请你都爱注意，注意你的姿势。啊，最近可能爱做一下福建的，好、哦、做一下福建的。好、哦，啊，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好、哦，了解意思哦。啊，第二爱做福建的。好、哦，啊，第三中药甲嚼起讲。伊会慢慢甲你的筋骨固用起来，互你的软骨来揪起来。啊，第二，互你的筋揪会起来。吼、哦，啊，唔过你就是爱注意，就讲你未来福建做了啊，未疼，你就是爱开始骨搞筋疏门。我倒来厝，我要做啥物运动，会当强健着我的腰腿吧。吼、哦，啊，通常陈老师拢建议大哥大姐做半蹲，做半蹲的运动。做半蹲运动就会强健到咱的大腿，吼、哦。暗时啊，就腰骨会疼，就是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吼、哦。如果你黄大姐你做这两运动，吼、哦，你也在疼的时阵做寡桥式运动，伊会较袂疼，吼、哦。做寡桥式运动较袂疼，啊，其实也袂疼的时候，咱就做半蹲的活动，拢会增加到咱的腰腿力，好不？黄大姐免烦恼，食过经过中药，伊会反疼，表示伊在反应。吼、哦，这是好事的讲，表示讲这所在无好，伊咧甲你通筋串骨，所以这段时间请你较忍耐，莫阁食止疼药啊、哦。止疼药啊，伊治袂好你的筋骨，伊只是帮助你麻痹着你的痛觉神经尔。吼、哦，所以咧，止疼药非无必要，咱唔好靠这止疼药啊。啊，你食中药来固筋骨，伊咧甲你通筋串骨当中，吼、哦，请你较忍耐，吼、哦，请你较忍耐，伊会愈食愈用。吼、哦，啊，这段时间得注意你的姿势。啊，上好会当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安尼就会较紧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后来，台中北屯区的张小姐咧问吼，杨小姐，我椎间盘突出第三节到第五节拢有开刀过半个月啊，啊，真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未？当然爱赶紧食，会当含 Q 天钙质做伙食无？做伙食是对的，做伙食吼，啊，要先食对症。对症拢会当，食对症，先食慢食拢不要紧，做伙食就好，吼、哦，免浪费。啊，开刀了，大腿还阁会麻麻，手心、脚底拢烧烧，这边哪处理？来，我甲张小姐吼、哦，因为你开刀了对无？迄、那个神经伊还袂完全恢复诶，因为医生吼、哦，我甲张小姐报、张大姐报告者讲，今仔日你当初会去开刀，就表示你已经严重了嘛。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严重啊，才会去开刀嘛。吼、哦，就是讲医生就是甲经络开，啊，不过经络开了已经半个月啊，先那个麻麻，神经进前跌着
就是严重跌掉啊！你唔只系去开刀，对不？啊无，一般人咱就是做复健就好啊。啊，你这就是已经严重个爱开刀啊！你唔只系开刀嘛？吼、哦！啊，不过开刀了，神经一跌掉吼，伊要修补、要修复吼，伊未马上好。所以医生进开刀手术时，是把你的骨头经过起来，卖互伊跌掉神经。啊，进神经无跌掉啊，是安那个会麻麻？因为神经伊需要时间去恢复，吼、哦，需要时间去修复，吼、哦。啊，用这段时间，作者大哥大姐，比如讲手术半个月啊，我腰都唔敢叮当，因为腰进达手术了嘛，啊腰都唔敢出力嘛，啊唔敢叮当嘛，啊伊就造成着咱的腰腿循环愈来愈慢，腰腿愈来愈无力，所以。手术了的时阵，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适度的按摩咱的肌肉，含强健着咱筋骨的强度，这是很重要的。好、哦，阿龙超市，那呢我手术了要安按摩，来陈老师教你啊，你注意听，该念念的，肉该念念的，轻轻啊个念，那就咧念嘴皮安尼个念，伫你手术了后腰骨的两边边。两边比较吧，爱加念念的，好了解意思哈。嘿，啊是用一粒网球加软软的，好都不要紧。用你拳头某小块轻轻啊，加软软的。上好的方式就是加念念的，念坏的。嘿，对，咱两只手拢会当过，两只手大拇指跟食指，嘿，沾地了腰啊，咱坐好坐好正。好，伊个张大姐，你坐好坐好正。阿弟，你手术两边边加加念念的，好，阿弟。手术回来，最近都不能坐体椅哦，最近都不能坐哦。两小时啊，我坐椅啊，你都要坐好坐好吃，莫坐翘骨，好、哦、啊，坐好坐好吃。啊，陈老师建议你，比如讲坐久啊，忝啊时阵，就起来半蹲一下。半蹲是会动的哦，半蹲是大腿，半蹲是用着大腿力，伊袂用着腰力。好、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轻轻的抬高，因为近半个月啊，吼、哦，你都唔免即个迄落的屁股卡打三角形，你伫眠床的时阵，吼、哦，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嘿，出一下腰的力，吼、哦，啊，这拢会当帮助你，因为我咧想你近可能手术半个月尔，医生要阁无安排复健的吼、哦，还要阁伤口要阁阿无多复健的。唔过简单的桥式运动含半蹲，应该当慢慢啊做啊。好、哦、啊，平常时咱坐咧吼，莫坐贴贴，好、哦、莫坐歪歪。啊手吼，伫咱腰的两边边，好、哦、那就爱念嘴皮，念坏的，系对。咱轻轻啊，该按摩的，轻轻啊念，好、哦，莫念了会疼，轻轻啊念，因为你伤口打半个月尔嘛，半个月尔，咱慢慢啊加念，好、哦，轻轻啊加念的。可以促进你的循环按摩，避免着这肌肉萎缩去。因为连讲手术了，如果这肌肉萎缩去的话，也足麻烦的，变无力。所以真侪人手术两道、手术三道啊，要搁咧麻，要搁咧疼，就是因为第一，你手术了复健做了无好，吼、哦，啊，搁第二观念姿势吼拢无够，吼、哦、姿势无正，吼、哦、啊观念无正确，所以咧就得着足辛苦的。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只要是听过太侪听众朋友骨头手术了的后遗症啊，大家拢计讲啊不要紧啦，骨头歹啊，都来手术就好啊。我甲你讲无遮尔简单，啊，因为足侪人就是严重啊，像张大姐伊严重啊，伊无去手术袂动啊。啊，不过你也了解呢，手术是安怎做？甲你肩胛起来，肩胛开，甲你手提啊、家庭啊，甲你灌骨酒、灌骨泥。啊，唔是安尼，你骨头就用啊咧。啊，规身躯拢是骨，唔是打即个腰骨尔咧。规身躯拢是骨咧。啊，即个骨头病吼，足麻烦咧。因为三档五档，你手提啊、家庭啊、灵器啊，伊要安怎？啊，是长期手术来即个所在角度较歹凹弯，因为一般的融合手术吼，手术了要凹弯、要弯，会感觉会较硬，较歹凹弯。啊，所以咧，做者大哥大姐咧，会发现着讲，哦，手术了时阵变较硬，变较硬，吼、哦，较无方便，是不是？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过啊，
咱这个筋骨病，你一定尽量顾好伊，两工尽量就是顾用，尽量会当避免手术是上好。啊，我唔是叫恁卖手术，该手术无手术嘛袂当。唔过如果骨怕呀，尤其骨质疏松诶，骨头是上容易歹去的，因为做一人骨质疏松就讲啊，我都看医生注射食钙质啊，敢无安尼敢无够，大哥大姐啊。骨头无遮尔简单啊！你今仔日骨质疏松啊，你想要甲钙锁会掉？你内底无钙质，骨内底打钙质就好哦。骨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呢，三成都是胶质呢，佮包括着你的软骨啊，无遮尔简单。我的大哥大姐讲，阿娇说我骨质疏松啊，我骨来做运动，骨质疏松啊吼，爱做适合的运动呢，做唔到运动哦，颠倒愈严重呢。娇说无骗你。做唔到运动，你骨质疏松会愈严重咧。因为骨质疏松的人，你这個骨吼，那就风中残烛啊，小夸弄掉，小夸出力，伊拢有可能出问题咧。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嘛袂当乌白做运动咧。你讲哈，只要是袂当，我一出力，你啊都劈开啊，裂开了，骨裂啊。我大哥大姐小夸弄掉、磕掉的骨裂啊，甚至都断去啊。所以这骨质疏松是很麻烦的，而且民众尤其概念不够，陈老师都建议一点，骨质疏松就是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就是说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请你一定配合中药的治疗、哦、中药的保养，这是真正很重要的事，因为骨头的问题、哦、骨头的问题很痛苦的，陈老师给您提醒一下，很痛苦的，真正不要过到两天骨头坏去害去，但咩辛苦的时阵吼，当中唔是一直手术就好啊。我无顶下恁讲一个，一个大哥，伊颈椎的问题，伊个做上好的，伊做上好的手术，开要几百万呢？伊唔是做一般的隆耳手术呢，颈椎啊，结果嘛是个酸麻痛，所以民众对手术的期待伤大啦。只要说今仔有难得叫我讲恁听，民众皆讲啊，我手术了就用啊，我手术了就好啊。好、哦，手术嘞，换人工的如何？换人工的，人工的是死的呢。你灌骨浆、灌骨泥、锁体啊、锁钉啊、架体啊，用人工的椎体，这拢是死的。你的骨头是活的呢，骨头每一年要新陈代谢呢。你的软骨来搁再生的搁抽呢。你今仔换过这人工啊，含你原来这敢加的吧？加的哈，五年、十年后，伊会变啥物问题？问题足大哦。所以你看，做者骨科诊所啦、病院啦，迄大哥大姐去到内底，你甲探听一下，啊，大姐啊，你来手术咯？哦，我已经手术第三道啊，我已经手术第四道啊。真侪人手术嘞，五年、十年了，得阁排队要手术啊呢。所以无遮尼简单，吼、哦，听众朋友啊，因为平常时咱的筋骨保养、调养，用中药来顾，足重要的，好不？后来你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看拢是筋骨的问题啊！有影无？你看来桃园中立的邱大姐咧问，杨小姐，我脊椎开刀已经两年啊，矫正开刀的所在阁会痛，开刀的所在痛，有的是刀伤，唔是你骨头的问题，是刀伤。刀伤的意思，我讲我大哥大姐听来讲，比如讲，我记一个，你只开刀过的，一定是伤筋伤肉的嘛。所以你有个开刀，开刀的所在，即系筋肉疼，迄是肉咧疼。迄在迄个所在开肉开落了，医生当初针对着你骨头，甲你做手术时，你肉爱拆开啊，你肉无拆开，要安怎开刀？对无？啊，你手术了时阵，到底是你的筋肉疼，你的肉咧疼，开刀的伤口咧疼，还是骨头咧疼？吼、哦，通常即骨头跌着疼，伊会牵起脚。看起脚上的有人大腿、小腿，吼、哦，有人脚底会疼，吼、哦，有人就是看起脚，迄就是神经牵落。啊，不过如果你是胸口会疼，通常在胸口会疼，当作开刀了，才筋肉疼。啊，这筋肉会硬硬，会扁扁，会麻麻，会疼。啊，你讲像是要安那，这叫做后遗症，这叫做开刀了的后遗症。来讲，我今仔只筋肉开开啊。开开了，伊咧就会疼。啊，有诶拄着天气歹，天气歹，比如讲口风落雨，迄个所在就容易会疼、会硬、会肿。吼、
我无讲过恁听，我讲搁讲一道听众朋友听。我较早咧读册时阵，读册时阮咧做实验，啊做实验的时阵，伊毋是有一挂玻璃试管嘛，玻璃的嘛，吼、哦，啊玻璃试管要倒迄个球链，要倒迄个球链有无吼？咧倒的时阵，咧橡皮筋的时阵，我倒时，迄支玻璃试管哦，一出来的时阵怎破的？破的怎插落去我的食指，我正手的食指，食指我堵入去。哦，血怎喷出来？血怎喷出来？啊，插足深嘛，插足深嘛，啊，血怎喷出来？赶紧的吼，这个吼，我手短呢吼，手短呢吼，我同学啊，骑奥多拜吼，载我去病院手术。哦，啊，去到病院的时阵，这个医生就赶紧的啊，哦，就把我给你填起来，填填的了吼，我这伤口够紧，已经几啊十年啊，哦，已经几啊十年啊。这伤口的所在，就是插到迄个所在，有无？嘛是搁安安硬硬。有当时啊，拄到口风落雨的时阵，这骨伤这所在就会疼。啊，所以我咧讲话听众朋友听，我都这叫做受伤，还是手术了后的后遗症。后遗症来讲，伤到啊，我懂。手术一定会有后遗症啦、啊，手术无可能无后遗症的，因为伊就是爱开伤筋动骨嘛。伊就是爱开开，把你的肉开开落去迄度嘛，等那就受伤，受伤嘛是有后遗症，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拄着，邱大姐你拄着吼，脊椎开刀两年啊，开刀的所在阁会疼，可能是遐筋膜，遐筋膜开刀的所在遐筋膜咧疼。啊，你主要是安哪那边啊？就是这所在，就是讲进前开刀了嘛，吼、哦，啊又疼起来嘛，啊所以这所在伊的筋膜吼。哦伊个筋膜可能吼、哦、会按按啊、变变啦、麻麻啦，甚至会疼吼、哦。啊，你唯一啦，像讲这骨伤口要缓解的方式呢，就是讲像哈多阿丹老师讲的，有当下促进你的循环，你这叫做按变伤口嘛，伤口按变咧疼，所以陈老师感觉热敷是可介好的帮助。所以你也感觉这个所在开刀的所在会按按硬硬疼疼吼，会疼。刺落疼，那呢嘞？刺落疼嘞，安尼就袂当热敷。啊，如果你感觉小块会疼疼，按按硬硬疼疼，唔过刺手去摸伊个伤口，手去摸，手刺落讲，袂疼。好、哦，手刺落袂疼，啊，唔过你就感觉按按硬硬疼疼，迄个叫紧绷，伤口紧绷。啊，伤口紧绷，因为手术两年啊嘛，啊，伊个伤口较紧绷嘛。所以伊就安安硬硬疼疼，就热敷。啊，如果你是刺落疼，刺落疼，迄个所在发炎嘛，爱看医生，爱看脉，啊，就袂当热敷。你摸着摸会着所在会疼，就讲我压下去会痛，那恁迄个所在就会发炎嘛。啊，是安那发炎，是到底当初手术了后，伊产生啥物问题？可能爱拜托医生过来你看者，好了解。啊，如果是像阿多啊，只要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一起安安变变硬硬，就是说我这伤口，我这伤口我压下去，伊其实袂疼，无发炎啦，无发炎，所以压下去无问题。啊，不过伊就是安安变变硬硬疼疼，吼，那呢，迄就是紧绷所造成的问题，就是手术了后遗症。安尼热敷一下较舒服，热敷一下较舒服，吼，还是适度改按摩一下较舒服，改热了凉的较舒服，安尼了解哈。啊，如果刺落会疼，压下去就会痛，找到痛点，而且刺落已经有肿起来疼，有发炎吗？可能要拜托医生看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吼、哦，是手术了，吼、哦，伊这个有的大哥大姐，我捌拄到一个大姐，我讲给您听，一个大姐安那嘛，伊手术第三把，嘿，第三把手术好啊，吼、哦，就腰骨啊，赶快腰骨咯，吼、哦，伊手术第三把。啊，第三把手术好啊，嘛是差不多手术了半年，系啊。啊，伊怎开始阁疼起来，而且疼甲真艰苦，疼甲真艰苦就对了吼。疼真艰苦，伊怎敲电话问超市是安怎呢？我讲大姐啊，如果你迄个所在阁会疼，而且咧摸着刺着会疼，迄可能是你原本手术迄个所在，吼，还是伊个顶冠下骹可能阁出问题啊。所以爱拜托医生阁来检查一下。伊怎等伊阁找医生检查，结果医生检查伊当初手术第三百对无？手术第三百对无？啊，手术了后是毋是医生可能有甲做一寡处理？
吼，诶，甲手提啊、甲顶啊，也是甲用一寡人工肢体用好啊。结果伊当夜时第四目离开啊，顶管就是伊手术了的第四目离开啊，啊离开啊裂开了，所以骨头可以跌着可以疼。所以骨头吼、哦，唔是愈手术愈用呢。你今仔日你手术了是骨不离三种甲筋膜开呢，医生用手术的方式甲你辅助，辅助。来减缓掉你的这个痛苦，来解决掉你压迫的问题。啊，唔过唔是手术了就用啊，筋骨的用是靠保养的，吼、哦，筋骨的用是靠保养的，你讲是唔是？吼、哦，所以咧，简单吼、哦，甲大姐的问题回答的，吼、哦，邱大姐嘛，吼、哦，邱大姐吼、哦，这个问题吼、哦，简单甲大姐回答。来，林大哥，台中丰原的林大哥的问。曾经有跌倒过，哦，真头壳会戆，肩胛头往正边歪一边，有检查讲细条血管未通，有交代未当上去，医生交代未当上去，毋过即一次跟太太冤家真生气，都无爽快啊，吼、哦，毋知要拖对一科，好，来林大哥，来陈老师吼，甲你报告一下哈，吼、哦。翁阿婆其实吼，陈老师感觉大哥大姐恁食的盐比陈老师食的饭较济啦。所以翁阿婆之间吼，有个人一世人当中，我捌林大哥来半开讲啊，我甲大哥大姐的报告者开讲者吼，我捌拄到一个大姐，伊卡来，伊吼陈老师我逐工哦，阮翁哦也要去死，即摆退休我啊用用哦，我两个逐工哦特别是特别逐特别冤家得着啊。甚至大声细声的对，系啊，大声细声啊！我听大姐讲嘛，系啊，啊吼，伊吼为着伊个先生来常常，得感觉讲，即个先生做少年糟蹋哩足久啊，即个先生做较早少年糟蹋哩足久啊，吼，常常吼生活当中啦，啊，甚至真体伊我常常咧甲念东念西，伊足气足气足气足气的，对啊，王大姐啊，系啊，即、這个当中阿母之间呐吼，阿母之间。有当时啊，难免啦吼，哎呀，有一寡意见袂合的时阵，啊，唔过吼，其实咧，身躯边啦吼，身躯边有当时啊，这人虽然惹你生气啦，甲你搭嘴过啦，唔过伊嘛是一种的背叛啦。像佛家讲的，有当时啊，翁阿婆之间边后这人陪你食饭啊，也是这人吼，生活当中的时阵吼，陪你做伴啦，这嘛是人生的福气啦。大姐听了笑笑啦，有影啦，吼、哦，陈律师啊，气懵气啦，吼、哦，啊，唔过吼，有一个人逐下逐工甲你搭嘴讲吼，感觉较袂无伴，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林大哥，有当时翁阿婆难免啦，对一翁阿婆袂冤家，对无？啊，唔过冤家，你硬要甲气，不管是啥物代志啦，吼、哦，你也袂甲气，气的艰苦的是你。所以真艰苦的是啥物人？是你。啊，你有当时啊，你甲回想起来讲，好啊，我今仔日食甲即个货，啊，阮翁阿婆可能有一寡代志，吼，啊，阮两个可能意见袂合，吼，啊，袂合会当慢慢啊沟通。毋过一寡即个意见袂合的代志的时阵，你如果家己去家己，可能真火也关起来。所以林大哥陈老师要家己提醒一点来讲。你真可能血压升起来，吼、哦，所以你爱可能等一下，找时间的时阵，可能爱量一下血压呗。好、哦，我讲你了解哈，系、哦、啊。啊、哦，第一，你讲陈老师，我真吼，看阮太太可能呢，阮有一寡口角，啊，所以我人真无爽快，吼、哦。因为陈律师要甲林大哥讲一点来讲，像你这种医生，之前我甲你讲过啊，就是你的血管循环较歹啊。啊，血管循环歹啊，一拄着生气的时阵，血管吼，血管会怎变起来？会怎变起来？变起来意思，我简单讲，听众朋友听，是安那吼，咱大哥大姐食到我一生气，咱的心中，咱的血管会受不了。什么原因？咱人生气的时阵吼，心中爱跳较紧，因为血管会变血管啊。会更啊吼，伊个阻力也变大，啊阻力也变大的时阵，
心脏爱较出力，心脏爱较出力，所以有当下心脏血管会较袂亢进，啊血管嘛较容易塌掉，血管嘛较容易塌掉。啊，林大哥陈律师感觉讲，你尽可能来拄着这状况，可能跟太太之间有一挂口角，啊导致着你诶血管循环吼、哦、感觉较无好，安然平平。啊，陈律师甲您讲哦，大部分拢安伫对，安伫这阿妈关节。阿妈关节遮脖子、肩胛头，吼、哦，啊影响到你头壳可能会晕，啊有人头壳会痛，啊有人阿妈关节按按硬硬，人会无爽快，吼、哦。啊，你讲小事，哪里要如何是好？来，我先甲林大哥在讲，爱注意啦吼，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如果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你无多来消这个、消这个气，你。这个当中的时阵，讲一句实在话，吼、哦，这个、心脏会更有当时也都未亢进，吼、哦、啊，所以林大哥真爱注意来讲，请你最近拢爱注意牛血压，吼、哦，血压要保持平顺，心跳要保持平顺，这第一点，吼、哦、啊，当然爱找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讲要安那想啊，佛家讲的哦，专念真重要，吼、哦，那像哈多陈老师讲的，吼、哦，阿婆之间难免有一挂意见未合。啊！你想讲啊，自少年到老，好加在这某一直陪伴身躯边，陪你食饭，陪你做伴，靠伴，吼、哦！咱想想下头，会当气会较消啦，吼、哦！因为人生有人做伴是一件福气的代志，像我讲的，台湾有一半的人拢家己食饭呢，嘿，连要找一个人食饭讲话，跟你冤家都无对象呢，是不是？所以翁仔某之间吼，一个福气的咧，吼、哦！啊，像是感觉讲，林大哥你近可能爱注意你的血压、血管的问题，因为这有风险性啊。我讲你近了解吼，你近无爽快吼、哦，所以有风险性。啊，你像是要看对一科，通常会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这方面的，心脏血管这方面的，吼、哦，心脏科啦，心脏血管科，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先看心脏血管科，吼、哦。啊来，吼、哦，会记哦，吼、哦。陈律师是感觉讲，等一下看一下心脏血管科会好。听了的时阵，吼、哦，去挂一下心脏血管科看一下，因为你进的心脏血管，恐惊有当时啊，因为循环较歹造成着你真无爽快，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啊，所以看一下心脏血管科的。啊来，第二，肩胛头往右边倾斜一边，可能吼、哦，肩胛头这方面跟骨头有关的，因为。你的骨头可能长期有歪去啊，骨头长期有歪去啊，所以请你尽量就是两边吼，爱、哦、注意姿势。像请说今仔个大哥大姐提醒，唔好坐梯梯，唔好坐歪歪，尽量爱甲即个叫我平均吼、哦。所以请林大哥会记得讲，台中丰原的林大哥，请你要爱甲听我滴，吼、哦、啊肩胛头尽量咱利用咱家己出力。那家己尽出来，家敲我正，吼、哦，尽量出来家敲我正，吼、哦，头爱正，肩胛头爱正，腰爱正，吼、哦。啊，种超市啊，我都歪歪啊，一边管一边去啊，所以你爱慢慢甲雕那条雕球啊，安尼有啊。那像咱咧雕球啊，有的人会做盆栽咧雕球啊，你嘛是爱用一支烟线慢慢甲雕，袂当结啊都，袂当结啊都滴。啊，所以你就是爱慢慢啊甲雕，吼、哦、啊。避免驼背吼，大哥大姐，陈老师建议恁做一个运动哦。做啥物运动？咱进吼坐咧对无？坐较头前个来，双手伫屁股后壁握手，系对握手，系对吼。啊，肩胛头向后壁两边边个揪揪个，对。双手吼，嘿，伫屁股后壁握手，系对。啊，肩胛头向后壁个揪揪个，嘿，个肩肩我开，因为大哥大姐吼。做者拢小块有翘骨、驼背，吼、哦、驼背，啊，家小块家肩我开也较舒服，好不？吼、哦、啊，所以陈老师简单甲林大哥报告的讲，林大哥这两个问题啦，哈，吼、哦，第一个话啦，吼、哦，第一个话你可能人无爽快，爱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科，好不？吼、哦，第一点，吼、哦，吼、哦、医生该检查一下，啊，最近爱注意你血压，吼、哦，爱注意你的血压跟心跳，吼、哦。爱甲记录起来，吼、哦，最近咧记录起来，吼、哦，爱记哦，吼、哦，雄雄无爽快，爱赶紧看医生，好不？
吼、哦、啊，找时间看心脏血管科，吼、哦、啊来第二注意你的姿势，吼、哦、你的姿势可能爱坐好，坐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吼，爱、哦、注意几个点哈。第一就是你的颈椎，颈椎就是你的阿妈棍这所在爱迈翘骨。第二就是你的腰椎，你的腰，吼、哦，咱的腰有无？腰爱挺起来。吼、哦，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吼、哦，第三，徛起来时阵爱注意你的脚头乌，脚头乌行路，行路时阵脚袂当开开，脚咧行路脚爱直直，脚袂当开开外八内八。吼、哦，大哥大姐爱注意这三个点，爱好正，爱好正。咱的脖子、脖子、颈椎、腰骨、腰椎，搁咱的这个脚头乌，吼、哦，爱好正，好不？吼、哦。大哥大姐要注意，啊！生活当中，像是拢建议恁，吼、哦，恁若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吼、哦，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唔免屈足落，吼、哦，轻轻啊，骨卡小块凹弯，增加着大腿力，好不好？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平常时如果有机会去运动器材、运动器材店吼、哦，买一挂运动器材，运动器材，比如讲有诶手夹啊，有无？握力器，手会买上轻诶。手叮叮，吼、哦，也是要弹力绳，胸前悠悠的，胸前悠悠的，嘿，对，胸前悠悠的。平常时用用啊，咧运动散步的时阵，散步了，手啊也是别摸的，垫脚尖，练习小腿，垫垫脚尖，吼、哦。啊，伫厝坐伤久，练半蹲，好不好？吼、哦，找寡机会哦，家己叮当活动，吼、哦。利用你生活，可能你咧听陈老师的节目，啊，你就当小可练一下半蹲的。吼、哦，练一下垫脚尖的，啊是厝内底有一挂脚踏车，小挂踏一下脚踏车五分钟、十分钟的，吼、哦，找时间哪运动、哪生活、哪休闲，吼、哦，这拢真重要，好不好？爱、哦、跟咱个大哥报告，吼、哦，阿、啊、林大哥，小师吼、哦，我呢，阿你跟咱个交代你的记录哈，看心脏血管科最近可能爱做些检查的吼、哦，因为你之前已经有看过啊嘛，医生讲四条血管未通啊，吼、哦。啊，血条血管是对血条血管足歹讲，因为吼血管这个问题足歹讲。不过因为你已经会头壳戆啊嘛，头壳戆就是你的血拍甲袂起哩，血拍甲袂起哩啊。好，啊是不是血管阻塞的现象？好，啊是不是一挂相关心脏血管的现象？可能该拜托医生详细检查。好，啊你真无爽快，我咧想应该是肩胛头还是头壳这个无爽快，是不是？肩胛头啊，头壳遐无爽快，吼、哦，所以咧，简单如果肩颈、肩胛头这问题，当热敷一下，热敷一下较舒服，吼、哦，啊，找时间来看医生一下，好不好？好、哦，跟那个这林大哥报告。后来就是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哎呀，我这顶一阵啊，吼，顶一阵啊。我等伊时阵，哎呀，啊，看完爸爸妈妈都在食饭，我食饭时间等，哎呀，对啊，吼、哦，啊，看完爸爸妈妈，因为我为我入去嘛，入去的时候，啊，看两个伫桌顶咧食饭就对啊，哎呀，啊哦，陈老师心中有一个感觉啊，哎呀，两个阿婆吼，啊，迄、那个简单啦、啊、吼，三顿简单，食饭简单啦、啊、吼，啊，食饭。啊，看到因两个人有人陪伴的时阵哦，我感觉真好呢。啊，爸爸有妈妈陪，妈妈有爸爸陪，足好诶。哦，陈老师感觉足好诶，因为呢，像今仔陈老师讲诶，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一人食饭的，吼、哦。所以人生啊，人讲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吼、哦，千年修得共枕眠啊。翁阿婆一生，翁阿婆一世人是一千年的缘分啊。哦，一千年缘分啦、啊，吼、哦、啊！不管如何，对微笑脸陪伴到老啊，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卖互相，卖互相相管啦，卖互相相管啦。太太爱有先生较自由的，先生嘛爱有太太较自由的，吼、哦、啊，就是互相做伴，安尼足重要的，吼、哦、啊吼、哦，要去看山看海看风景，你都要有一对好目睭。真侪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影？生活当中呢，目睭歹去。我顶下拄着一个大姐，较早啦，过去拄着一个大姐，伊卡来甲我讲，
只要是我二十年吼，已经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唔出门佚佗？大姐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是买对。所以陈老师吼，这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吼，我感觉讲，有影人生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啊，一个目睭顾无好去，目睭歹去，连要佚佗都加足无方便，是毋是？啊，人生吼，这对目睭你定爱甲顾好，因为目睭伊无法度愈来愈好。目睭只会愈来愈歹，因为目睭未再生。你一旦你青光眼，你白内障，你黄斑部病变，伊未恢复啊啦，伊无都恢复啊，你只会当延缓伊恶化，甚至一旦啊胸容顾无好，可能马上就青眉去。就黄斑部病变一出血，伊可能就青眉去。啊，你讲哈，陈老师，啊，这目睭无都恢复哦，目睭无都。目睭一旦你白内障啦、青光眼啦、黄斑部病变啦，你为了当做的讲西医这边，咱配合医生的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咱来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因为呢，陈老师护理金针对着你的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护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的，护你的目睭看较清楚的，护你的目睭较袂打涩的，护你的目睭呢会当呢这个用较久的。这就是一个重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足侪人目睭，比如讲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唔是你的目睭变好啊呢？白内障手术了，是甲你的目睭换过水晶体了，伊咧光线变足光，食老啊看伤光无好是安那？因为医生歹势甲你讲啊，咱现在一般人，你出门目睭唔免挂乌目镜，唔免挂墨镜。现在你白内障手术了，目睭一定爱挂墨镜，就是因为伤光嘛。啊，伤光目睭真刺激，目睭真容易就歹害。所以白内障的人的作困苦来讲，一旦手术了的时阵，手术了的时阵出门呢，拢会伤光。有当时啊，连看电视都伤光。啊，伤光目睭就真刺激，目睭就做到打湿流目油。啊，目油就已经是白内障。你手术最后一道的保护膜，所以一旦目睭打起，目睭无目油去，目睭的伤害愈紧，目睭的退化愈紧，所以都是大哥大姐目睭打下目睭痛苦，甚至目睭一直流目油足艰苦。来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甲食好，因为目油是保护目睭上重要一个关键。来第二，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伊不单单是护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伊个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不但哦，食你的护理金了吼，目睭较袂打湿、流目油，目睭吼感觉咧较舒服，看较清楚，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拢爱知影，目睭啊，吼一旦得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伊无法度恢复啊。一切当防止恶化，啊！但就说护理金的中西合璧，你配合着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着中药这边的保养，来延缓着你的目睭的恶化，可以用较久。啊！这款护理金效果真好，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市面上，你要找着一款遮尔好的目睭药啊，无简单。因为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呢，咱这个目睭长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甚至咧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啊，这引起目睭的问题，唔是你单单食一寡营养素就顾会当来啊？今仔日你无中药无够力，做啥讲超市？我食叶黄素好无？大哥啊，大姐啊，你唔是少年的啊啦？你要食叶黄素，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所以咧，大哥大姐咧，你食陈老师护理金，不但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上重要的是中药才有够力，吼。啊！陈老师护理金是老中医，自少年食到老，顾目睭足好的一罐好中药，而且药材纯正，卖得卖少，大人囡仔拢会用着。所以恁家的少年的吼，如果最近啊看电脑啦、看电视啦、看到目睭打酸涩，摕陈老师护理金给少年的食，甚至暗时也较好困。啊，大个大只食老岁啊，目睭开始无好啊，目睭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想要目睭用较久的，食这罐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护理金一罐1800块，食几个月，
一天几十块而已，用来照顾我们吃老目睭，让我们吃老目睭可以用较久的目睭，较袂一直恶化去。这款给你金是足好的一款目睭保养的目睭药啊，吼，请你会记哩，给你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吼，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免浪费。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个电话，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折磨。
1: 好来，哦，好好啊，食饭。不管你一个人吃，还是有人陪你吃，但就是讲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自家食饭，食好营养，食好健康，人一定靠吃。你买三顿凊彩吃，陈老师跟你讲真诶，人生吃上重要，食好营养，食好健康，啊，身体筋骨够用，目睭够金，好不好？哦，落节目吼，咱助理继续跟你服务，吼、哦。电话继续加找助理哈，不清楚不了解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新历九月二日，过了到八月十二。今日拜年吼，啊，明仔拜三、拜四，阁是讲过来的哇，连续四天连假吼，都有一个中秋节啦吼，拜五嘛，拜五，旧历八月十五吼，好，啊，后日拜一放假，诶，连续是因为今年开始有一个教师节吼，9月28较早教师节，大家他拢纪念啦吼，都纪念讲哇，这个教师节吼，尊重吼，但是，有家讲要去放假，准四天连假，我来袂少讲咧吼。天气听讲袂歹吼，即个即个中秋节吼，但是东部啦，东部可能挂一挂水汽吼，所以讲那东港，当我讲着，东港就8月15要看到中秋月吼，东部要看到的一半吼，所以若要看，真正一定爱看到中秋月。我无看到，唔甘愿咯，一定要看到中秋节迄个中秋会吼，就过来西部平这边吼，就考文档吼，应该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绝对拢看会到啦吼。啊，大家保重，我是丁言，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要过迄个大节日哦，中秋节吼、哦，你看看，安尼几工啊，这个长啊，哇，台北，最近叫做富邦领袖的保险公司啊，哦，富邦是集团啦，伊做者事业哦，其中一个我那算真赚钱，得个富邦人寿嘛，哦，保险公司吼、哦，哇，大家会使睇呢，长再去41岁。这个凶手先用身躯揢三支刀啦，就福州啦，身躯扎三支刀吼，当然无人知啊，啊，就放伫身躯啊，用袋仔包咧吼。伊来到这间富邦保险公司吼，伫迄个伫人客会当坐个所在，伫迄个要等人啦吼，什么都绝对拢有啦。这些大间个公司吼，伊坐哩碰伊坐3点钟咧，坐3点钟。你等啥？你敢知？伊这中道时间，有一个休困时间，食饭来休困的时间吼，伊就要等一个人。就这个姓洪啦，姓洪这个保险员吼，伊家己本身是保险业务员嘛，就台下咧。伫诊所内面，伊对伫诊所，这个台吼，两个冲掉啦，唔知是。伊甲伊反讲吼，啊，你甲我抬，我甲你抢刀啊，甲你抬转去，也是先抬人抬大嘞，家己自杀啦，家己抬家己吼，两人身躯甲身家拢10多刀啦，相当严重，即马两人全部送病院嘛，拢送伫高病房吼。好，即件代志有真侪人伫摇头角，就是身躯边咧查案件在警察吼。开始调查清楚，绝对男是冤仇啦吼，感情啦吼啊，对，唔知虾米大代志吼，结果加查起来吼，哇，这吼、個、真正真咯，都是5年前啊啦。这个姓杨的甲因某啦，这个某嘛离婚啦，但是当时还袂离婚，就是姓杨的太太姓李嘛。这个前某吼，就是甲这个保险员姓杨的发生车祸啦。发生车祸了吼，人按照车祸处理，上法官判决，法官判这个太太完全唔对嘛，就是当时这个姓杨的保险员，伊后头来徛头前，这个太太后壁来跟弄，就是因为无外久台南无一个查某警察同款，伊伫头前后壁查某台先弄，结果弄一个外口有人车到位准搞事嘛，台南这个事呢吼，但这个无事，这个姓杨的。保险员是叫弄掉了，准拼落，拼落了后壁，原车到位，人个保险员

加倍68万，有人讲，生两个呀。啊，即马你甲恁太太是去做伙无做伙啊？两个早就离婚啊啦，两个早就离婚，而且这是法官判决呢，唔是我甲你吵呢，是法官判决。我互你弄一个，我弄两手骨，当时我都唔知人呀。这是差事处理现场吼，法官判决，道理唔对啊，你再咁赔啊？医药费用啦，包括精神赔偿，伫遐听买过来各位吼，安尼赔偿68万吼，是安尼。我讲，你若真正为着钱唔甘愿，要替恁前某出头吼，无恁袂找你法官，就是安尼讲啊。人一个讲安尼啊，你要抬就抬个法官，是法官判决嘞，法官判我68万，是恁某唔对嘛吼。保险部分是我家己的保险啊，我家己意外，保险公司我家己本身负担吼，安尼是安尼来啦吼。人去找着这个因爸爸啦，跟这情报嘛，因为人甲看这个代志介有关联，就是伊这个情报啦，情报甲这个保险员吼，发生车祸一遍嘛吼，是安尼吼。啊，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关系嘛，唔知你问因爸爸，因为问老爸上知啊，恁家到底最近是甲什么人关系啦？吼，问题吼，那这个去爸爸，你甲警方讲，伊讲我这个后生，我已经足久无甲伊联络，啊，最近知影讲伊个人头壳未拄好啦，吼，伊讲伊离婚，因爸爸讲伊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有可能啊，即个40几岁啊，我甲你讲，唔知偌久的时间无甲厝内联络，爸爸讲吼，伊当时娶某，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伊拢唔知啦。我讲警察，我找你学校，我找你爸爸咧上，知影后生吼，到底什么经验吼？结果，甲你问你比我较唔知，当时结婚，当时离婚，什么挖个事你也唔知啦，哇，真咯吼。佮问这个情况，就是当时还未离婚，5年前，听讲差不多后边3年啦，离婚3年吼，就等于差不多发生车祸了2年。以后因就离婚了嘛，已经离婚3年吼。问这个情报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车祸赔偿的问题？这个情报讲吼，那安尼，啊，共台北从啥的？恁情报开始当主人嘛？是我桥倒来去弄着对方，啊，对方拼落，从后边有辆车甲高雄手棍吼，啊，这个赔偿吼好，嘛都我也无讲啥物话，爱开无代无止台咧，因情报也唔知讲啥。我讲足奇怪咧，人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啦，要知影到底是安怎吼，就等甲两个拢醒啦，就迄个凶手啊，即马伫交白房啊，家己身躯换了太十外刀啦吼。那当时关于报关，就是车祸现场加关起，这个太太是完全唔对，所以讲法官唔才判讲吼，你要共赔偿，完全唔对这边爱赔偿加判。68万啦吼，当时吼还未离婚，但是发生车祸了2年后就离婚啦，已经离婚到将3年嘛吼。唔知啊，人咧找原因，你凶杀太家咧坏西西，就是有原因啦。那经过今日讲，这个摄影的凶手，我做过保全，你看做保全发生这种代志，我偌济啦。所以讲，这保全公司有当时咧请保全吼，哇，这爱相当执着啦。你看我在判台钱，拢做保全，我家己本身做保全，就请几条单，我直接咧做保全，佮想抓做判台钱啦。伊捌做过保全，姓杨，这个凶手，伫昨早起8点外，就先去扎三支刀，到这个富邦的保险公司吼，伊伫外口会客室啦，对啦，迄个会客室，就有一个所在碰伊啦，对啦吼，啊要等什么人吼？伊准坐伫遐坐3点钟呢。见这个人，伊可能一定要甲抬个掉。伊先去站三下刀吼，准点会客室碰夜所在第3点钟吼。那么其他员工拢看到伊，因为事后警察问话，大家讲有啊，足早就看到啊。伊坐底下坐5点钟吼，到8点外倒来啊。大家当作讲，伊就是等里面的员工嘛，吼等人啦吼，要讲什么话啦，还是保险的问题啦吼。结果一直到差不多中昼11点外，都叫等掉啊。就是看这姓杨的，就当时跟太太，这个离婚的太太发生车祸，这个吼，伊可能姓杨的为办公室出来去变数啦，准对你变数，
刀啊吼，就刣啦，哇、哦，刣个火太太现场，西洋的这个保养员当然该反抗啦，啊，敬小人告慰心，过来讲，啊，开两个钟头啦，因两个钟头，迄、那个保养员吼，我那刣十外刀，啊，迄、那个刚刣迄个西洋的吼，用手我那辛苦十外刀啦，唔是讲一两刀啊，讲刣人无死去，家己毁掉唔是，辛苦那十外刀，所以讲警察你这个。研判有可能是不是刣人了，家己有被自杀，用两支刀啦，一支刣到倒去。警察开始搜查时，伫背包内面阁找着第三支刀，惊无够用啦，准炸三支刀啦，哇！安尼两个人全部拢送到病院哦。虽然红的这个背毛较严重啦，事实，但是凶手家己本身有啦哦。大家规身躯吼，赶快去搞病房啦，去治疗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就这个凶手的爸爸来讲，边仔两个人，一个大淡水，一个大新店啦。我根本就唔知讲我后生咧创啥物代志，连我后生当时离婚伊都唔知啦。伊有娶某伊知啦，伊爸爸讲我知，我婆婆知影有娶某吼，但是娶某了，当时离婚就唔知啦。就是呢，现场无监视器呢。变数嘛，变数里面变成监视器，监视器到底安那抬吼，还是伊抬过来，伊抬过去吼，唔知啦，就是躲伫变数里面嘛。变数，你若讲伫大厅啦，对哇，都拢监视器翕个明明吼，躲伫人迄个公司的变数里面咯，哇，正咯吼，啊，即马就爱等人会清醒啦，就等啦，想袂到，连警察迄个刑事啊，专案小组。你调查案件较厉害内行的吼，咱讲奇怪咧，这是太好算的，这是太啥货，而且是上准准的。啊，这个人为甲伊有可能小可关系所在，就是五年前，伊甲因太太当时要离婚嘛，伊是三年、两年后甲离婚嘛，吼，当时因太太吼，其他都把伊烧弄掉啦，骨后壁刚弄，弄一个人手骨去哦。有人车到等伊嘛吼，唔只人采掘，就是当时的时候，因太太爱背这个姓洪的保养员68万啦吼，甲你是有关系呐。你两个搞不离婚啊？而且人那个调查清楚吼，是不是唔甘愿只交68万吼？人阿母为着钱的问题，唔是？人搁找因前某，就是当时发生事的这个太太，甲讲无啊，你都法官判决，啊，事实就我唔对，啊，你赔就赔啊吼。人太太家己本身嘛无任何问题吼，啊！你是咧创啥？唔知，真正有当时啊，即马一寡凶杀案件吼，你若调查到尾，你茫讲歹势啦，我杀唔着人哇！那即颗细人诶，不然我就真衰死啊啦！你茫即两天啊，医生甲救醒吼，凶手讲歹势，我杀唔着人。我咧睇一个演戏，你讲睇唔到人吼，真咯吼，哇，真系！你讲这转小刀，大家都要刀噶，是咧睇什么话？啊，家里有啥款咧？也无少欠钱，也无少欠债，吼啊，感情啦吼，完全无交叉的人，开客刀个上准准，一定会睇一个啦，睇个对啦。长伫台北这间富邦的保险公司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食真？
1: 迄
0: 条
1: 真
0: 香
1: 啊！
0: 哦，真香，好啊，好啊，嘿。
1: 我片啊，本食一粒吼，我是按算要用开刀解一粒，像迄蓝山巴安尼，像一泡安尼哦。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无注意甲看吼，食一粒从啊消去，啊边啊迄目睭啊，目睭尾拢有一粒安尼，像迄瘤安尼，肉瘤安尼。
0: 嘿。
1: 啊，食只会快，从啊解安尼，我嘛无一种啊甲照镜甲看哦。嘿。都拢消去
0: 啦。那个都会。血路通啊，就是安尼啊，足好啊，系啊。
1: 系啊，我是讲片啊，即个接落了定点，我是讲吼，要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片啊吼，片骨遐吼。啊我系我奇怪，啊无注意甲看咧，佮会直接怎会怎消一下真型啦，佮会遐好用啦。
0: 你叫做结结血啦，血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1: 晓啊，佮迄个啊，食袂了，我拢佮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个，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0: 佮食两粒，
1: 我佮食两粒，啊拢佮配温温的茶啊。
0: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吼。
1: 嘿啦，谢谢你啦，哦，你这真型足好用个。
0: 好用好用哈。
1: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
0: 着
1: 对伊话，
0: 听着
1: 就
0: 爱
1: 买来食啦，
0: 伊话
1: 直接
0: 拢
1: 有效呢。
0: 真正有
1: 影，
0: 真正有
1: 影
0: 哈。
1: 啊，我
0: 背网
1: 啊，
0: 正装
1: 无
0: 味
1: 啦。
0: 哦，安尼哦，背网正也无味哦。
1: 嘿啊，我有诶，像个蠓安尼吼，咧飞飞飞飞无。
0: 哎哎。
1: 啊，即马安尼直接吼，总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影尔，大家继续食咧，直接背网正装无
0: 味。迄就是血路啦，血路吼。哎，恭喜恭喜恭喜哈！好，那你讲来吼。唔通闹去拉散啦，涂刷粉啊啦，啊到尾就经归完啦吼，像块石头角啦，像块红砖工吼，有诶吼，像块按摩啊吼，哦啊，即叮当咧，就是唔卖经归完是危险，经归完咧固定，比如讲啊较无重要诶所在，当然有啊，咱人身骨有较无重要诶所在，比如讲骹对啦对啦吼，迄站吼其中诶血管吼，你坚持下吼，是小可感觉安尼。咳咳嘛，无讲大严重啊。上惊伊叮当，所以讲为什么一定要甲血内面遐归完、归角、遐垃圾甲化掉，真用着就是化剂啦。就像迄炸弹，那当着归完的吼，别样一个吼，伊个散掉吼。你无散掉，一粒就完即个啦。那开始叮当，那叮当叮当对血的叮当叮当，到重点的所在，踢一个麻球就倒来啦，就上惊呢。鼓励食真营吼，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就是为着讲，莫解发生危险。咱人吼，上惊迄个归完归甲个血甲吼，甲肩周位啦，肩周位吼上歹啦，麻啦、痹啦、旧筋啦，这是一定的啦。啊，这血无啥会过啊，本来十足迄血，即马甲剩七分啦，剩两分、剩三分，愈读愈大粒吼，都麻啦、旧筋啦吼，啊酸啦、抽啦吼，硬角角，那无得袂屈，我袂过吼，啊出袂出力吼，啊。肩胛啦、颔管哇，足艰苦吼！尤其顶悬吊吊单、上高吊吊单吼，包括一部歹困，包括一部无记伫道理的经营，过了相当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讲我对不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最近去查到，哇，这样吼，有哪无好办？事实加看这个案件吼，就是两个中国男子，这无外久的时间咯，佮成为去年诶二月吼，为去年二月到今年六月，差不多一年冬啦，一年外的时间吼，台湾这边查到，都有两个中国男子吼，拢姓刘的啦，姓刘的中国男子吼，好，伊人不离。台湾在中国、哦，那么在中国用电话遥控吼、哦，伊这一集团伊在做啥呢？叫做专门咧讲做囡仔啦，做囡仔就是叫做叫做啥？叫做代理嘛吼、哦。你无在条生，我这边吼、哦、绝对温和你生啦，无生免钱迄种个呀。都绝对生，但是是用一种叫做这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你查甫人吼摕迄个物件吼啊，然后我找查甫人的卵子吼啊过来，佮用伫另外一人腹肚内面，迄叫做代理孕母吼。佮囡仔大完了吼，伊拢专门过来台湾生哦，一定过来台湾生，因为这囡仔爸爸拢是台湾人嘛吼。哦，当然嘛外国人啦，嘛外国人吼，但是这么说查到，就是因为拢台湾人嘛，台湾的查甫人拢是爸爸哦。拢是迄个囡仔爸爸吼、哦，这个查甫人吼、哦、委托个呢。你无甲委托，我就无这个生意人做呢。是你家己来找我的，就是我有拍广告，啊，也无人收报。就是你想要一个囡仔，但是你就无，你边仔就无一个伴嘛。我也无娶某，啊，反正我是同性恋，啊，就袂生嘛。你当然袂生，同性恋要来生，都一定爱查甫查某。你即马弄一部，伊叫做代理吼、哦，就是你用迄个人工落去。人工生殖嘛，我处理查甫人，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这边的精子哦，然后摕外国做进来卵子哦，然后结合做伙，当然这技术已经足够啊啦，这种迄个人工生殖技术足够啊吼。那么两个结合做伙了吼，总甲代替另外个一个代理孕母在腹肚内面，负责要生囡仔这个吼，等到囡仔大汉吼，就是有一个程度啊吼，这个妈妈。这个代理孕母吼，甲摕观光签证过来台湾，我讲啊，唔多爱拄多得，啊，就算啊拄多好啊。到迄个时阵，伊还阁会当这个过来台湾，坐飞机时间，就虽然巴肚有心嘛吼，但是过来台湾吼六个月，你六个月吼，这个囡仔差不多大甲足啊。伊即马甲讲，我即马袂当倒去啊，虽然超过时间啊哦，有咧观光。签证都有些时间嘛，但是有当时啊，你人道主义就是安尼。哦，原来你伫台湾佚佗，佚佗到袂去讲巴肚一个囡仔，啊，这伤过大袂得。这个巴肚有囡仔太太，唔是太太啦，就这个代理孕母吼，伊就准留伫台湾生啦。一定是安尼，你巴肚囡仔伤过大，差不多八个月、九个月要生嘛吼，就留伫台湾生了吼。这个台湾爸爸拜托的这个吼，就较去验 DNA 啊，因为这个。精子就是查甫人的嘛，这个台湾查甫人的精子，所以 DNA 一个验绝对是伊的呀。哎，无唔对呢，这个 DNA 就是甲你同款，就是你的你的后生嘛，吼对，伊甲个认啦，甲认我是亲生后生来办理手续吼，安尼甲认吼是安尼吼，一个囡仔200万起掉啦，200万，后300几万，后400几万啦吼，得看你好做歹做，你若要双生，我买单来做双生吼。啊，做两房贷买晒，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吼。即马目前委托一个中国人，中国男子姓刘的两个人，这个公司啦，因这集团嘛吼，这有的所在是合法啦。这种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但是台湾还袂，台湾还没有吼，所以讲伊无在台湾的嘛。所以讲你做拢伫对，拢伫泰国啦。即马目前啦，亚洲地区的泰国上方便啦，你这种人工生殖啦吼。代理孕母吼，泰国上边，而且这个代理孕母都囡仔伫迄个巴肚迄个母体，拢是泰国做囡仔，都是泰国的女孩子吼。所以讲，这个台中的地检署检察官，就是移民署这边先发现的啦。移民署吼，去发现讲唔对，这个资料合作会就参讲绝对有问题。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有真侪泰国女子，拢是泰国的做囡仔。来台湾，结果来台湾，才讲哇，啊，我要生囝咧吼，我袂当正式等于咧，你甲我看我的观光签证无唔对，超过啊嘛，
你超过时间啊，六个月啊，吼，你应该倒呀，吼，但是就是因为巴肚有囡仔，已经差不多八九个月，九个月八生吼，伊准互伊留伫台湾生嘛，就台湾这部啊，你就是台湾生，好，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互相拢绝对有通知啊，囡仔生出来吼，这个委托的台湾的查甫人，就跟等于囡仔爸爸就对啦，伊才去找这个囡仔，啊，拢共一个妇产科，拢伫台中方圆。台中方圆共一个妇产科，这个所在，唔只叫这个移民署讲讲唔对，再报检察官来去做成传销所开始来去调查吼，发现讲哇，拢共这间诊所啦，伫台中方圆这间妇产科吼，安尼有够地太过露宿，拢直接咧生囡仔，生出来以后来去调查吼，有一个专门咧办的啦，就是听到今日就听啦，有啊中国男子。这个听听男主吼，伊专门负责这个为泰国接过来台湾吼，啊台湾接对然后安排对个妇产科啦，安怎生囡啦吼，然后报户口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这个所有手续吼，都伫中国个男主伫台湾啦，伊拢过来台湾，我那算办迄个观光，这听嘛吼，另外个就姓吴女主啦，这两个就是。中国这个集团专门安排伫台湾，你讲做迄个代理孕母啦吼，啊加要找你有人要生囡仔吼，家己无可能生吼，安尼，他查出来讲哇，真正什么生理都敢做啦，惊得人，啊这个贵顺风呢，惊死人，这个一个囡仔吼，拢两百万起条呢，介少两百万的啦。迄个相当轻巧，就是讲也无啥物困难啦吼。啊，要找迄个代理孕母，迄有人拢讲啊，这个做囡仔歹歹吼，唔系我要让伊另外较水。我讲啊，你也不是介意生对啦，但是问题是人就是安尼啊。我囡仔伫迄个巴肚，我嘛要拣一个水水的做囡仔，巴肚会大安尼吼，就是安。我讲给大家听，人如果甲正经探讨，这个集团过来台湾做广告，就是输底啊，做广告这无合法嘛。这种人工生殖的这种代理孕母在台湾这么不行，还佫无合法，那无合法就变做私底下人来销铺吼，迄个介绍，然后来做吼，地检署检察官来个调查集团吼，在台湾做广告了吼，都你在甲委托，就是你找我，唔是我找你的，我这无需要找你啦。你有会生未生这个囡仔这个代志吼，我找你也无啊，我只拍广告，我咧做这好，那么来找伊，伊到这哦，啊拢是台湾的男性啦，委托集团的不是妈妈，拢是爸爸，足奇怪奇怪。人咧调查，目前查到资料吼，就是台湾男子22个人委托这个集团来订囡仔啦。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囡仔呢吼。订订鸡卵糕啦吼，啊订餐厅也当订囡仔呢。你看怎么时代进步呢？惊死人呢！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双生啊，等下呢吼。结果你个调查发现讲，所有来搞这个集团，讲要订囡仔，这拢是查甫的啦。一律清一色搞不成，所查的拢是查甫的吼。委托吼，拢差不多两三百万、三四百万啦，安尼吼。22个查甫里面，除了一对是阿公呢，除了一对有娶某，太太未生，啊，无法度准用这部，就是台湾无合法。我吼，甲你订一个囡仔吼，然后我用我家己查甫人的精子吼，啊，我太太没有卵子嘛，无法度都去外国吼、哦，泰国的所在，啊，甲这个代理孕母吼，啊，囡仔生，安尼好好，人你来调查，去做这个代志的人啦，的家庭吼。拢是真好过啦！这若真正无好过的家庭，你绝对不可能做。无囡仔，无囡仔，做一个囡仔300万，做一个囡仔400万，惊死人哦！有诶是无可能嘛？真可能袂歹吼。上济就是啥呢？就是拢查甫人啦，就是伊唔愿娶，但是要叫人做一个囡仔哦，你去看这，我讲奇怪奇怪对啊！都伊无要娶。孤单一个人，查甫人，就是伊袂歹薪水哦，啊，真好个收入好，伊会当做一个囡仔，做一个囡仔辛苦变算，啊，而且是我家己个，是我的精子嘛，我的精子，我的血统嘛，吼，伊就去做吼，但是伊毋是娶某未生，毋是连娶都无娶，那无就同性恋，查甫拄查甫个同性恋，伊就去做这嘛，
伊就未生也无可能啊。查甫拄查甫同性恋吼，伊就开钱去做这种搁在做一个囡仔吼。你讲真正阿公无未生，拜托因集团做这囡仔吼，真少呢。真少。我讲这要甲定什么罪，真正无罪人定。地检署检察官主要要来这集团，就是不要做这个生意尔啦。你袂当甲做这个生意，这是唔对的。你甲人生命这个物件当作物件嘛？你当作像你买一碗面啦，买一个杂菜面同款哦。我买杂菜，我买咸的，我哦，就是我买经查埔，经查埔，你这是唔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若讲查着讲这22个台湾查埔人委托的部分，要甲定什么罪？这无罪能定呢？没有罪可以定啊！你要甲定什么罪？我所做的手术是在泰国做呢，因穿一些拢做泰国女子，所以讲因的手术就是代理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拢是泰国做嘛。泰国做了，确定囡仔已经无问题，伫巴肚内面了吼，伫一个代理孕母的巴肚内面吼，这个做囡仔到一个程度了，差不多四五个月吼，啊，个人坐飞机，伊就叫过来台湾啦。这个泰国做囡仔排一根巴肚过来台湾了吼，伊调工六个月。管控签证，真正让你得得个六个月，得囡仔差不多要生啊嘛，差不多九个月或十个月吼。伊才讲我无法度呢，台湾政府因为我不多排一个囡仔吼，我佚佗个袂去吼，啊，即马要生啊，我袂当坐飞机啦。你嘛得互伊生啊，你嘛得互伊台湾生，伫台湾生出来了，这个囡仔能够同天囡仔生出来，什么人都出面啊？你敢知啊？都迄个爸爸啊。啊，拢台湾爸爸，拢懂台湾爸爸嘛？台湾爸爸就出面，哎，这个囡仔我的，你莫讲你的，人哪一挂有关政府单位讲，啊不严天的，一个严了到，一个哎，我个真正个你的，啊就我的嘛，我去做，我个唔知，都通知好啊吼，就是严天的了吼，啊才经过法院落去认证讲，哇，啊就无唔对啊，这个是伊的 DNA， 啊就真正是亲生爸爸啦吼，就连用一步啦，安尼啦。上个奇怪就是，伊吼，那要甲用什么罪吼，是真正歹，歹定，就是造成人的伦理道德的堕落啦，邪恶的堕落吼，啊，甲人生命这个代志当作生理买卖，生理买卖，这是无好你做这个代志吼。那真正查到，这嘛唔知要甲定什么罪啦，无罪能定啦吼。但是清一些，拢是这个就是人客。你有搞委托伊搞做嘛？啊，这个物件袂当学啊！如果你要做无戆样，我家己就生生要过来，就去做这条。这个物件唔免，这是有需要的人，伊就主动去找啊，大家小报吼。那么找了，咱这个统计找到这个人客吼，清一色目前为止拢是台湾的查甫人呢，拢无查某人，无属于讲吼。是太太啦吼，还是查某人女性吼，去委托这种集团吼，要订囡仔的对，拢是查某人。而且是查某人个研究吼，就是同性恋的吼，占一部分啦。就是我查甫都查甫就袂生嘛，就是袂生吼。我订一个囡仔吼啊，这个囡仔就看其中是什么做爸爸嘛吼啊，出来了，就咱两个囡仔。但是咱真咱是照别人巴肚生啊，是安尼吼，同性的一部分吼，另外一部分吼，听讲是啥呢？伊唔愿娶啦。唔愿娶，但是伊要做爸爸，啊！伊要一个囡仔伫身躯边，伊甘愿开3-500万去个人订一个囡仔，啊！借别人巴肚一个囡仔，我讲啊！你袂娶一个来生，讲啊！都袂来说，就说这个伦理道德，你若安尼落去到底，这个变做拢卖管啦吼！哇，这个愈拖愈亏嘛，足亏。而且做这个代志的人，主嫌犯人伫中国呢，姓刘的。在中国用电话指挥，你聊我袂到啦，你聊我袂到，就是安尼。啊，生理有够好，而且你甲看，这才做这，这一年啊400万，十个就4000万啦啦。是讲因的功夫技术，是讲功夫技术啦，歹讲啦吼。要起码这种人工生殖加这个代理孕母吼的技术，可能话进步真侪啦。因一律拢在泰国做啦，在泰国啊，跟迄个泰国的做囡仔。做代理孕母，囡仔伫巴肚内面吼，啊，迄、那个卵子嘛是大部拢是泰国，所以讲迄个囡仔生出来，不管查甫查某，查甫较济，伊拢会甲筛选，大家拢要生查甫个啦，22个拢要生查甫个啦，安尼啦，足奇怪吼，啊，都拄拄好
有一两个啊，买生迄、那个做迄个双生啊啦，啥物货安尼啦吼。啊，那无拢爱查甫啦，无拢对啦，爱查甫好，不管这是事实吼。这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泰国加台湾的迄个混血啦。混血哦，因为吼、哦，咱台湾的查甫人嘛，吼、哦，台湾的查甫人吼、哦，这个出精子，那么所见的拢是泰国女子的卵子，然后再个另外经一个代理孕母吼，第八道段差不多四五个月，伊就调工叫迄个代理孕母到过来台湾用观光，渐渐迄个时阵变四五个月，并无介大嘛，迄、那个八道好，下当个台湾去咧吼，你即马过来台湾6个月。观众渐渐，你就一直甲得，得个6个月足足足，哇！啊，你4、5个月，那我你得偌久？够我你得5个月嘛，差不多够啊呢。到迄、那个要生囡仔，十个通好嘛，好。伊则讲，不过你签证超过，不要超过，我等于我要生囡仔呢。虾米人敢甲伊讲袂使？无人敢，这个人道主义啊，尤其到人道主义。啊好啦，无你，互你生囡仔，啊，大家嘛拢是台湾生。啊，人家奇怪讲。奇怪咧，你若讲遐未拄好啦吼，嘛大家当着讲哦，恁咪伫台北啦，恁咪伫对吼，唔是全部拢集中伫台中方圆一间固定的火山哥，都是有问题啦，都是专门咧做这啦，专门咧做这个一条龙啦，都开始做广告吼啊，引生力啦，人拜托啦吼，开始跟这个精子卵子啦、手术的医生啦，什么物件，包括伫泰国啊，拢经过吼，包括安那带落吼，伫巴肚内面过来，后壁变啊安胎，过来变啊过来台湾生囡仔，啊办观光签证，后伊到家差不多要生囡仔，再讲时间超过啊，不管我特别生囡，准是台湾生出来，因为台湾生出来了吼，可能啦讲啊你无我囝两个带落去，这个查甫就出名了，台湾迄个查甫诶。出钱的查甫，迄个囡仔爸爸就讲：，这个囡仔是我的，哈哈，免哈，验 DNA， 便宜点，验一个 DNA， 佮真正是这个，啊，都我做呀，啊，都囡仔就留伫台湾，连爸爸都动一步啦。你甲看，上届高水就是，人家调查迄个记录内面吼，就是有袂少查甫人，伊也毋是同性恋，伊也毋是讲吼，娶袂起，情绪袂歹。伊唔才有在头付这个300-500万来做囡仔吼，但是伊都唔愿娶，我唔爱娶某哦，但是我甘愿开钱去做一个囡仔，我要做爸爸。我讲这唔知什么观念，咱就唔知，上素在人啊，欢喜的。别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九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哦。啊，不许再点波卡，不许再弄危险罐。
1: 安尼哦，吼。
0: 我来讲，假讲。
1: 哎。
0: 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个啥物物件？
0: 活力民主啊！
1: 活力民主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合作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亲戚咧。
1: 哎，较袂安尼啊啦吼，较袂安尼，咧唱安尼咧，好
0: 啊。系啊，哦，你这，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伊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都好不好？哈。
0: 哦，啊，伊高姐咧在泡茶食啦。
1: 泡茶食上好，啊，搁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哈。
0: 好好好，我就感。
1: 搁只活力民宿哈，哎，唱，安尼卫生纸唱了几百包哈，我来讲。我讲加含几百包的加加的啦，有当时啊吼，一天唱两包，就唱到规片啊，红光光哦，你唔知啊，真正你有这个痛苦的人吼，就听讲哇，哎吼，那食会到吼，上好，这做歹伊，你去找医生也无伊吼，这种唱啦，啊唱到到老病啦，就一直唱来一直唱啦吼，就咱的活力民宿，那无就老大人啊，做歹排便，差不多拢老大人，还个咧死性，歹人占上侪。等下所在袂叮当，袂叮当，就按好人来挂，挂也系歹人吼。迄个益生菌嘛，咱个活力民宿的益生菌是好卫兵，你家也歹人挂走。你等下在主人叮当，你定来食迄两边泻药啊，唔是办法。你等下家己叮当，等下活力民宿赶紧派好人，益生菌来挂也歹人吼。等下来家己叮当吼，活力民宿大家嘛食个乐个哦。安尼，即马拢主动啦，家己摆啦，吼、哦，啊，摆个安尼水当当吼，得个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说的说吼，会给你加票的，那无详细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掉。没有电哈，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特殊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股市纳斯达克创高，带动台股今天盘中上涨将近900点，突破今年6月23号 48,218.87 点，创下 48,601.53 点的新高点。不过在长假前卖压调节之下，指数涨势收敛，中场上涨 81.33 点，收在 47,800.17 点，创台股收盘新高。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没有遵守安全注射行为，造成吸肝群聚，最新抽血结果又有民众感染，疾管署在今天公布再新增两例感染者，让整起吸肝群聚事件已经累积达到22例之多。疾病管制署指出，目前阳性率已经达到 3%， 预计将召回抽血检验的1118人当中还剩下7人失联，卫生局将会前往家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召回名单当中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名古屋亚运桌球团体赛今天进行淘汰赛首轮的赛事，台湾男团在林云如休兵下还是轻松以3-0击败蒙古，女团则是靠郑怡静独拿两点，以3-1击退澳门，双双挺进八强。健康币十月开跑，国健署今天公布超商、药局、健身房、寿险跟医院五大兑换通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所有通路都是一币一元，采取小额折抵，兑换品项讨论中，12月前将会来说明。台中市宣布在水南经贸园区打造超巨蛋，预计十月来签约，周边中央球场将一并改建立体停车场，不少人关切中央球场将要消失，地方市议员关切超大巨蛋登场，中央球场不能退场，台中市长卢秀燕承诺已经找到新地点，将动用市长第二预备金来规划新的中央球场无缝衔接，而且规模不会逊于限制，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南投民间乡茶青近期面临收购压力，乡公所农粮署今天跟茶农座谈，农粮署原先研议每公斤3元补助收购，经过讨论提高到每台斤3元，适用民间出产的茶青，不限茶树品种跟采收方式。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今天发起罕见的集体抗议，以实质联合抵制报道川普总统，回应白宫禁止三大媒体进入决定。法新社等外媒报道，川普在18号下禁令，包括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随即向法院提出诉讼，为了声援遭到封杀的媒体，包括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公司 CBS、 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跟福斯 FOX 还有国家广播公司 NBC， 今天都罕见宣布要暂停白宫共讯联访。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在南台湾水气还是偏多，午后在嘉义地区、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风场转为偏东风，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明天在迎风面的水气略微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跟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23到33度，中部跟南部25到33度，东半部24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有啥物要甲咱服务吼？多多使用吼、哦。来，我甲接起来。喂，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嘿嘿。
1: 啊，恁遐，我是有咧听恁的节目啦。
0: 嘿。
1: 啊，恁遐，我是有一朋友甲恁买讲益生菌啊，讲
0: 咧。啊，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哦，
1: 我食到一益生菌拢无效，我就是听咧讲，我唔知影，无啊，欠两包我，我是食无啥效啦。
0: 哦。
1: 啊，恁遐是安怎卖？
0: 活力民宿爱食一阵嘛啦，较好啦，好上吼，甲食诶，食一个时间，你才会生啊，生大迄个肠啊，才会甜。当你食歹排便。
1: 我做个便秘的。
0: 哦，啊，你捌去找过医生无？捌去医生看无？
1: 有啦，拢捌开个两边的，啊，拢有啊，有食迄用药啊。
0: 咱个活力民宿该加食是啥物？你带电话甲你报啦，你甲买几克啊？等下食啦。
1: 啊，恁那是伊个，我毋是讲爱金鼎买。
0: 啊，金鼎有，金鼎有吼。
1: 哦，爱金鼎买。
0: 金鼎吼，你甲讲。
1: 恁遐无，恁无咧买。
0: 哦，有啦，咱遮无，
1: 咱遮。
0: 有啦，嘛是有啊，嘛是有啊，嘿。
1: 哦，安尼哦，
0: 嘛是有，你看，你看方便，你看，你要去金鼎买方便，还是我甲你寄方便？哦，拢袂要紧的，拢袂使。
1: 好，好，拜拜，好。
0: 啊，哈哈哈！嘿，讲一半，拜拜哦，拜拜哈。啊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阿伯三家三边来有帮啦，哦，啥物要讲话个，会记你多多使用啊。这个电话抄起上样啦，一定爱用抄的，抄起抄一遍哦。那边卡都买产品，看别开别订单啦吼。那有淡薄无上这个询问吼，0800-868-999。好，谢谢。

0: 来讲一个过去，有诶讲遐啦，对啦，健康讲过去啦，啊，讲过吼，都未记哩啦。老大人啊吼，未啦吼，若有咧保养吼，都未记吼。咱昨是九月二嘛，九二一，大家知吼、哦，大地震哇，不接大吼、哦，几年啊，恁敢知？咱台湾的九二一地震吼，到昨吼是27年啦。我若无讲，你可能唔知啦吼、哦。大家嘛别讲足详细加，算时间，我电话才做。无，我先甲听一下，先听一下，小等咱规阵甲来讲。好，来喂。哇！啊，来喂。
1: 杰林。
0: 你好，嘿。
1: 啊，你拄好在昨晚讲伊在平安怎？
0: 无啦，伊拍牌啦，拍牌哦。
1: 无平啦。无在做人，拜公先生也平。
0: 哦，迄有当只血路，血路那结掉嘞，你食真硬啦。那血路较好坚坚规完的血。
1: 啊，伊先是外口平来底。
0: 钙身体有小块铺面啦，小块铺面那里啦吼。
1: 我这是地来底啦，啊我现在好哩哦，做买大做哦。我食30包啊，自己就4包了。平无效呢，我来得，我中间，你中间哦，我正烧啦，无效啦，我未收钱，你讲你家少也要收，你来看钱。
0: 好安尼，不要紧啦，那无对生活大坑癌，就较不要紧啦，都安尼甲过来就好啦，好唔好哈？那无大坑癌啦，好唔好哈？医生都唔敢甲你手术啦，都无多咧，好唔好？我知影你买火力面素，我知影，但是我是甲讲你可以买一罐真凝规罐的，等下教你吃啊，好唔好？教你吃啊，哈，好。
1: 火力面素加真凝安
0: 尼哦。对啦，安尼火一火较会散，较会走规，好不好？哈。
1: 哦
0: 呢。嘿，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八岁囡仔吼，食个火力面素，食一包呢。
0: 一包得一包，一天加食一包。
2: 哦，安尼
0: 吼，一天食一包，跟一个时间加食一包咧，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拜。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哎、欸，
1: 你好，
0: 哎、欸，
1: 你好，哎、欸、哎、欸，我好，我有甲你买迄个可以民宿，
0: 哦哦，
1: 啊，迄个阮头头吼，
0: 哦，
1: 食医生的药啊吼，
0: 哦，
1: 食两粒拢无效，
0: 哦，
1: 两粒哦，
0: 哦，安尼哦，
1: 头啊，我要等啊，我甲伊讲吼，
0: 嗯，
1: 你早晚吃，
0: 嗯，
1: 吃一个礼拜，哈、
0: 哦，嗯，
1: 你食一礼拜啊。吃到你排便顺顺，
0: 嗯，
1: 你就暗时啊吃一个，
0: 吃一个，哦，对了对了，
1: 顺顺，即马顺顺啦，
0: 好顺顺啊，然后那个弄一摆，弄一摆，
1: 我叫我一个孙啊，已经满大学四年了，
0: 安尼好，
1: 好，等比。

0: 教练要等吼，咱迄个到金丝梅的那个阻力啊，这几天那无那拢无迄个。
1: 你唔知，打电话问迄个检察官，你问我才知。你无要问检察官。
0: 谢谢
1: 啊，不用谢，今年还没抓到吗？啊，未啦，未抓
0: 到嘞，好，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哦，交流，再见啦。
1: 足关心你哦，这。足关心迄、那个迄、那个大助理是毋是有抓到啊？哈，无抓到啦！哈，啊，搁咧走哈，啊，搁咧避啦！哈，我现在无爱报题，我报无意思啦！哈，到即个接过迄个我第二位的哈，我得等下真正有抓到，我才报。那真正有人关心即件，我得等下真正抓到，真正抓到，我才报。有诶讲公园啊啦，拢抓无到，都无抓无到就处理啊。哎嘛是无多啦哈，好啦，我看先过来听一首歌啊，稍等，咱来讲迄个长诶日子，就是九二一吼，咱27周年诶大地震诶一个历史啦哈，好，大家听看卖哈，来先过来听一首歌，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当年九二一大地震吼，就涨嘛，涨迄个九二年吼，到涨就27年啦，27年吼，当时的大地震，我讲我免讲，造成全台湾，你看偌济人伤亡啦，死偌济人，厝崩偌济啦吼。好，但是有一件，伫建设界，大家相当嫌弃，真唔甘愿，就是伫九二一地震的时候，中华有发生一件，迄个大业大学。大校大汉吼，老师帮票学生囡仔，真正老师讲帮票学生囡仔吼，伊才讲这学生囡仔厝内面有钱啦，有钱吼，准老师帮票学生囡仔吼，结果帮票这个时间多等着九一大地震吼，老师准车祸，就是地震嘛，地震老师车祸，但是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人就是讲我今仔日无抓着你白说，我一定啊抓着你。抓到你这个囡仔绑票，到底生也死啊？这个囡仔吼叫做陈义礼啦，陈义礼，伊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这个囡仔伫个吼，伊个桌球完在当参加全世界比赛吼。伊当时是大业大学内面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冠军。结果去哦，这个老师绑票，伊就地震阿伯来进行啦。地震啊，袂地震，当时要来，无人知。地震，我今日做歹代志，明仔地震来哇！本来地震上班时，风灾来就大号拢会使，就干地震无多吼。伊就地震进前，就叫老师加绑票，结果家属要甲开有偌济呢？就卡电话过，这个老师绑票，这个囡仔卡有400万啦。你看27年前，要甲开有400万，就这个老师吼，警察开始找有可能的。林叔才知讲，一定是这个体育老师啦，嫌疑上大。好，结果一个绑票无两工嘛，都前一工尔嘛，那算起来就两工。第二工地震就下来嘛，九一迄个暗时啊吼，就地震来吼。这个体育老师吼，因为地震的关系，可能赛车伫外口地震一个，砰一个吼，准死啊！啊，伊死的同时，伫车顶伊是车祸嘛。伊开车，因为地震阵是，结果人家看，多伊一个人啦。伊身躯边并无绑票，一个囡仔吼，感谢老师。啊，当然绑票，我甲你绑票嘛，无一定在你车顶啊。我甲你放伫管理仓库、管理队啦吼，铁树嘛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到今嘛，这个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吼。到即马找无人啦，安尼经过偌久啊？27年，这个囡仔当时大汉嘛，那算差不多20岁啦，20岁大汉吼，那即马才49岁啦吼，这个找无人，有人讲应该是无伊啦，应该当时吼，就是唔在去用管理对着房间，应该是那无家己走出来啊，吼、哦、是安尼啊。好，警察当年做成传销组，打接到卡友电话，就是因囝去用绑票的时吼，开始找找，唔知讲地动个来嘛。什么人会知？大家嘛，先这个按照身躯边的工作吼，先做吼。经过调查，了个过滤，发现讲上届大嫌疑就是绑票的声音啦，就是内面的体育老师啦，大学体育老师。这个老师让这个嫌疑开始比较厉害吼，伊就走下啦。人家讲丢，无唔丢，就是人家在了发现讲，这个老师我那算人真尊敬，底下高。大体用吼，但是爱博啦，原来就是欠缴少，欠到几个底啦，走投无路啦，总甲脑筋藏伫啊，生囡仔都是当时嘛，当时吼，知影讲这个囡仔伊厝内有钱，而且这个甲绑票，绑票这个囡仔甲因兜敲电话，要爱400万，因兜嘛咧撞啊咧，这个囡仔厝内面嘛咧撞400万，真正要伊嘛吼，啊警察小可限一个，改成限一工尔嘛，限一工慢车咧。哦，这个钱哦，先款无唔对，但是哦，阮已经知影什么人嘛。你若讲唔知绑票什么人，咱来看卖出手。伊已经调查就知讲，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唔知大规模收他，就是你绑票就歹，就歹办，就是安尼。你今日掠歹徒无唔对，你嘛得过百票呢。唔是讲我若干来要掠歹徒，还唔足简单，对唔对？我当着个白票去死就好啊，唔是。我今日你爱搞迄个肉票啊，唔则我一边要大规模收大迄个肉票，到底甲创里底，怎么做大吼？啊，迄个歹徒
嘛都爱了，一直帮别老师嘛，就是转台湾吼，安尼通知，这伊绝对走啊，唔只转小组通知，结果隔顿工九二就害来啦。当时都办这大案件的时吼，九二就害来，哇！结果人开始报伤亡啦，对了，结果一个消息传回来，才知影讲原来这个老师对老师吼，伊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逼。被你啊吼，伫德蒙这个时间吼，准伫高速公路顶管发生车祸吧，就是当时德威海就上大台的时吼，准弄死车顶多伊一个，到底这个囡仔当时放个表情是叫藏伫什么所在，还是已经无伫了？有可能啦，人上界大妖，就是讲你人若阁有伫个，当时这个放票人若死嘛，就无人甲你了，你应该。因为你是大学生嘛，你想报数就算了算吼。但是到即马我也无出面，所以讲来讲这个囡仔应该当时应该无伫个啦吼，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当时吼，大家这个警察当然早已是真大的天灾嘛。但是警察界有一件甲早已相当拄好，拄拄啊这个我那非常大的绑票的案件吼。我等咧查第二天了，九二就来啦，就变啥呢？所以讲，这个朱阳湾这个老师，就是因为九二赛体，这个高速公路准死嘛，准弄死，弄死车顶多一个人。结果这个囡仔到即马找无人呢，到即马已经27年啦吼。引导的人吼，知影讲这个帮别老师死啊，因为人正信嘛，人有找到，就是九二等大来的信，伊车多为着要走警察边吼，伫高速公路弄死嘛，弄死了车顶多一个人，啊，阮囝呢？无，免哪办？因大人四界去拜庙啦吼，求神问本啦吼，无多就无多啦，安尼上尾西尾部讲，这个神明吼，生若无看到人，无那死吼，嘛都爱看到死者吼，伫对吼，嘛是无啊。因为当时小姨有人讲，原先嘛，甲伊关伫对一个房间，对一个工寮啊吼，小姨害来吼，都沉伫土沟，冇可能呢，冇可能吼。27年来吼，转台湾一个上大险难，都是惊啦。但是当时27年前的小姨吼，会进前工了呢，进前工，这个老师帮表这个囡仔敲电话，要开有400万，人警察开始调查一天的时间，卡就够紧，知影讲朱阳湾就是。这个体育老师吼，绑票这个囡仔了吼，有啦家属准备讲要款400万，啊，警察有啦先甲喊一个钱，万车交出来，管你警察啥物人吼，啊，大家可能到位到了，有啦是毋是有可能做着肉票，伊甲管理队吼，结果唔知讲开始要出手要掠人，要落去调查，准隔顿讲早已经害来啊啦，你看老杜啊，你看我哇，真吼，美术咧做电影同款啦吼，结果这个做完死嘛。人落去甲报一寡伤亡，则警察去接到通知，其中一个这个毋是咱咧找迄个体育老师，原来伊就隔顿讲，只要伊地当上严上心，伊就为着要走路避警察，伫高速公路弄死啦。啊，消息报倒来，弄死哇，报转小组，啊，转小组甲讲，你甲看卖咧，迄、那个车顶是一个人啊，两个人，一个人尔嘛，啊，一个人就可见伊共绑票，这个囡仔都无报伫身躯边啊，啊，你一定就是甲藏伫别位啊。甲唱伫对一个工寮啊啦吼，也是对吼。结果到今嘛，这个囡仔把他无出面啦，拢无，就是可见讲这个大学生吼，当时绑票的时吼，伊若无随甲掠票，就是随好死吼，就是因为地动，伊甲管理队的房间准有那地动造成死亡，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哇，真吼可怜，所以讲人去问，你去问警察，尤其是中部啦。中部遐转小组中华啦吼，组成转小组遐警察人数吼，啊，佮有若不只资深咧，尤其刑事人员咧吼，因当时做一个非常大转小组，伊卡油这个案件是袂细条啊，伊甲家属卡油400万啦，这个大学生厝内有钱，结果唔知讲原来伫九二一的进前工咧，共绑票啦吼，隔顿工九二一来吼，哇，所有的代志都全部无啥啥啦。哦，这嘛算像咧做电影吼，唔只人咧讲迄个刑事界吼，有一个案件相当艰难吼，我那算因心内一个真唔甘愿的代志，就是已经差不多调查到凶手，就是绑票，啥物人啊，
正式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啊囡仔上较重要，就赶紧找下着双边甲分落开，一边掠歹徒，一边囡仔性命顾会着，唔通叫掠别吼。结果要出手了，就迄阵大地动嘛，27年前吼，我也算真唔甘愿一个现任啦，伫27年前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仔甲食两粒，两粒果心桑诶，啊，甲两粒金香，
1: 两粒金香，嘿嘿。
0: 嘿，啊下暗嘛是两粒，两粒金香，啊，两粒果心桑诶嘛。
1: 好好好。
0: 哦，食半个你俩听迄头壳哦，会讲就全好去啦。
1: 哎呦，好加在，嘿嘿。
0: 啊，这心桑哦，会长啊会扎。
1: 哦。
0: 嘛全好全，啊，我食俺食两个啊个咯。
1: 好安尼吼，好。
0: 嘛全好去咯吼。
1: 好好。
0: 啊，我即马农家食会使一粒。一粒果心脏啊，啊一粒香诶，后做迄种真
1: 香，啊啊
0: 下暗嘛同款食，安安会伤少
1: 袂？袂，恁若好就好，咱着甲食安尼保养一个康老条安尼哈，好不好？吼。
0: 诶，啊我即日搁买一组大组诶呢。
1: 好好啊，不要紧啊。
0: 有加一领，有加一领皮啊。
1: 哦，一领皮哦，你吼好。
0: 诶，有啊有啊。
1: 啊，继续安尼个食。继续安尼个食，我食了就好啦。
0: 啊，我报人，我食人白讲的啊，唔知我的心情会下袂？
1: 会啦，拢会下较侪啦哈，好好好，会啦哈，好。
0: 啊，食袂歹呢。
1: 真正好，好好好，真
0: 好。啊，食安尼用的吼。
1: 会啦，你就好，安就好哈，好。
2: 心会更好，那人会啊，咱人保养上舒服啦。你知讲身躯足侪毛病，拢为只牵连嘛。你若心会更过来好，别通平平喘啦吼。到咱美国请教 QMV 啊，咱的胸啊别通薄。北十十像块石头，低低低吼，啊人吼，往要出一个气，无轻松嘞，当当当吼，啊砸砸砸吼，啊若无就凊彩叮当，凊彩叮当是行路尔，毋是叫你走表哦，就会出来嘞。到美国进口去，美定个伊是石头啦，到规身骨中枢连迄个根本的石头，到美国进口去，美你甲教真型，真型一定要教嘞，真型就通规身骨的最高路啊。一水沟路吼，遐一粒石头，遐一粒红砖啊，遐规弯规，甲你扫掉，扫空空空，弄弄叫。像我高速公路白塞车，等会弄弄叫吼，人吼都无危险嘞吼，麻啦、酸啦、抽啦吼，甚物咧抽疼啦吼，啊，晕啦、眼痛痛啦吼，啊，喘袂滴啦吼，慢袂入来啦吼，啊，坐袂掉啦，哦，遐酸啊、抽吼，都你个经验啦，包括即部歹困眠、无气力、经验一定个吼，即两项个教做伙，做伙食。老大人也上需要心血管，会当讲规身躯顾较到啦。因为心血管是碳足侪所在，会影响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道理的真香，逐工甲顾做伙吼。指定的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学着，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南投电话呢，有抱个一个案件，到做任务，甲囡仔代志，哇，台湾哦，要讲顾囡仔任务吼，实在家己爱有这个心呐，有心上重要，不是讲我体格偌好啦吼，手骨会当一概抱两个囡仔，不是啦，做任务是有心上重要，到其中一个打出去八个月。老爸老母可能较无遐多时间吼，准拜托这个年母，伊是五百呢，伊是训练个去训练五百年母吼，会当拍广告伫国家的网站嘛，专业训练的毕业证书吼，啊登记网站，就是我就是有迄、那个技术证吼，迄、那个专业的部落的啦，年母，我讲嘛是个个是对啊，所以我讲年母吼，唔是功夫偌好啦，体格偌好啦，有心。上重要啦，好，那这个信仰啦，这个年母哈，得人拜托来顾这个八个月行业这个囡仔哈，好，伊是足济拜啦，拢种年母的拜吼，好，迄时间就是因小妹来催啦，这个年母的小妹来催哈，好，伊身躯边几个囡仔讲在听，伊当时身躯边的照顾囡仔吼，除了家己国小、卡达幼童两个囡仔，这是伊个囡仔，得。家己读国小的一个，啊，佮幼童两个吼，另外佮共收钱、共照顾八个月，这个行业吼，八个月吼好。同工就是因小妹佮带两个人呀，因小妹带两个囡仔来呀，嘛是囡仔尔吼，准身躯边都五个囡仔，身躯边五个囡仔吼好。伊看讲上届生的迄个八个月呀，得人。来迄、那个好照顾，做年铺这里吼，八个月吼，伊即马干小妹吼，准小带出来吼，点外钟咧，从啥啊，踅街啊，啊买物件啊吼，结果一日等下完全唔知讲囡仔出代出代志，就房间啦，伊家买了双顶床，厝内面可能无够，囡仔侪，所以讲伊家买双顶床，伊家这个囡仔，甲放伫下边，双顶床的下边，但是冇一个光管啦。你个山顶整个下边层嘛是小块一个关关，对八个月囡仔讲好好，伊等下完全唔知啊。出一点外钟，真正有够足好大吼。厝内放假全囡仔，拢国小个囡仔吼，嘛甲足上个年纪个一年，哈囡仔都囡仔吼。伊想讲厝内啊，侪人个囡仔咧吼，啊大人囡仔话呢，准个这八个月放个吼，伊即马等下以后，就先去泡牛奶啦。伊想讲迄个时间到嘛，伊可能话则济时间，即、這个八个月囡仔要食牛奶啊吼，伊把牛奶泡好了吼，到你房间要甲即个人拜托，互伊照顾即个囡仔吼，要食牛奶八个月之类嘛吼，则看来讲即个囡仔身躯伫外口病啦，但是头壳伫底，头壳甲颔棍都徛伫迄个铁，人迄个双顶上迄个铁机啊，有无看？迄个眠床架啊，吼，准颔棍准吊伫遐啦，安尼大家听好无？七坐八坐，我来讲，迄囡仔吼，看大人不离身躯边。我跟你讲，你囡仔拄囡仔，我来讲吼，伊唔知影啦。迄囡仔开始会爬，好，伊还佫袂惊袂走，爬唔得八个月，但是伊佫会爬，伊会爬就吼，会想要啊，都刷位啦，种，伊准为了胖。这两个铁，这种棒是叉口棒啊，铁架棒唔知倒咧上顶层吼，准身躯准去落出来，落出来以后头壳较大粒。头家准徛伫茶，两支茶迄个铁架中准硬伫暗棍准硬伫遐袂顶袂动啦。啊！伊泡牛奶入去，甲看到安，哇！惨啊！赶紧准家囡仔抱起来了吼，开始甲做些急救 CPR 啦吼。我来叫小妹叫救护车嘛，将这个红眼啊八个月紧急送病院都死嘛，这囡仔死哇！我讲你安那解释都无效，本来就是啊，你安那解释你甲我讲，本来是你唔对，你讲唔是我害死的。他不是你个孩子诶，你囡仔家己白着，法官审理期间，伊单方家己唔对啦吼，这事实道理唔对嘛，伊也得去修正吼。甲爸母就是囡仔爸母啦，已经有讲好变啦赔偿啦，赔偿偌济钱吼，唔则告状嘛，告状，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啦。既然讲一年前，去年七月都暑假期间这个时间嘛吼。诶，代志吼，好啊！法官长正式判决，经过一年审查吼，予伊一个机会吼，就是因为伊有甲爸母承认，伊唔对啦，我来赔偿嘛，赔偿金额予爸母吼。啊，当然，你安那赔偿都无代表赔偿爸母失去囡仔痛苦啦吼，但是都无法度啊，啊都
后盖你感觉呢？当然后盖伊是毋是加个做尼姑，咱是毋知啦吼。但是啦，你若真正要继续去做尼姑吼，伊绝对毋敢安尼啦。人无伫咧，把囡仔放伫厝内面，所以讲人定咧讲啊，你毋茫定讲，迄囡仔咧困咧，囡仔咧困是你伫遐咧困，你大人走去恁遐睡醒。我咧讲这阿嬷上知，咱大人伫边啊讲啊讲啊大细声，囡仔困啊高高个，哦，迄个安全感啦、啊，迄囡仔安个啊，囡仔安全感啦。大人虽无声虽走，我甲你讲，囡仔虽醒，就是安尼。你嘛讲囡仔咧困啦，啊，厝内嘛佫有其他大人囡仔迄种个国小个啊，幼稚园个，迄是咩啊？高囡仔无可能，囡仔要插伊咧。你准干小妹两个大人带出去，甲一个红个啊，八个月更伫厝内，等下准吊死伫迄个眠床高迄个所在啦，迄个铁架迄个所在啊，都是差架吼。准人身躯害伫外口边嘛，啊，就是无够悬啦，准。硬伫头壳暗棍的所在，准夹死啦！哎，真咯吼，所以讲你来看，囡仔要用讲吼，哇，这吼要哪讲对吧？五爷要哪讲对吧？我嘛甲你讲，经无白，反正人有个人顾家好势溜溜，就是有迄个心啦，为着要顾囡仔。那这个年母迄个白吼，伊考过什么白啦？考过什么白？两三种白，全国性的白，伊拢有啦。这种技术正牌吼，拢有吼。结果顾囝仔顾甲死翘翘啦，就是有那家己无迄个心做，我咧讲人吼，足歹讲。这种囡仔要放王顾吼，哇，真正好歹离婚。哪一等着好诶好？有诶讲吼，什么人上好？当然家己爸母上好，就囝仔阿公阿嬷啦。囝仔阿公阿嬷啦，愿意家己顾孙诶吼，迄是你上幸福诶吼。我咧讲我啦，真正有影。我诶囝仔毋知哪大，我都毋知我。当时我咧拍拼事业，哦，足无用吼，安尼，逐工都无用假，无面无面咧，真正咧有够足无用吼。我个囡仔咧大，我都唔知呢。真正做阿公阿妈来管你，甲你顾孙，哇，迄真正是全世界上大上大幸福。本来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讲过一个，咱个官爷吼，阿妈叫做韦大干，你若到指定个房，甲讲，甲你咩韦大干，迄头家应该拢听有啦。迄咱韦大干差不多要40年啦，足好个官爷，卖30几年要40年，伊是德国出风，德国个配方原料吼，来台湾甲合作一粒了吼，这一定安尼开始熟啦。咱公司下偌济功夫，那阮当的吼，那无下这功夫吼，你大家袂当买到遮俗，这个物件原料都有够贵啦吼，叫做澳洲草，叫做果具草，叫做维他根。咱的外口有遮一个衫，这两衫的衫吼，目屎膏啦、嘴垫、破工啦、臭水角啦吼，那无就身躯白伤咬啦、臭头烂耳啦，步步迄有诶无吼，奇怪啊，无有帮咱家庭吼，就是肝伤过啊，咱有这种人要注意，就是。你会在去洗水的时候，那舌苔足白雾足高，你要注意肝。迄肝就较无好的人，看安尼，唔是讲已经得严重的肝病，唔是，但是肝就较无好，较无好，咱就要甲顾起来，唔茫等较严重，有当时就大条肝，叫做下高啊肝。那一旦严重，有当时啊吼，连要甲你治都歹治。我咧讲这個大家知啦吼。维他根，维他根，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吼。维他根，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用是会酒精啦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吼。这几种人你特别过来食维他根，维他根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侪间来问，空白广告8689999，空白广告8689999，请多多使用啊，谢谢。

来安听到这个电话一定会吵架，阿爸唔吵架，咱随时问药房啦，问产品啦，问产品的名吼，都拢无问题吼。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吼，拢得到个人使用哈。啊，大家平安，咱同款。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思爬上心底哈，落地那地震的熊腰椅哈，啊，无感觉啦，无感觉。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哈来，我的客服给我写一张给我哈，我咱的烟钱即马够有36包。36包等于就是够高租，还够高租吼，安尼够高租吼。即厝诶部诶，因摕来诶即个数据，所以咱若要定岗安全诶吼，够高租摊定高租就是安那，就是四斤啦吼，4包啊1500块安尼啦，嘿4包1500块唔免运费安尼吼。恁讲要搁食安全吼，安全甲定者好，安全都做好食，安全你若无行吧吼，做安全饭嘛做好食。哦，啊个真正做炒烟钱饭，哦个真正做饭配，安尼嘛做食。哦，咱咧红枣烟钱哦嘿，敢讲话，敢咱咧变一模一样讲话咧哈。哦，咱讲即马阁有九组啊。哦，咱若要订烟钱，九组就是一斤吼，伊一包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哦，优待1500块。哦，即马有九组，哦咱阁有九组名额哦嘿。那要敢订讲红枣烟钱咧通，吊车尾对无着，爱紧来哦哈。哦，现场是0800333599哈，安尼，啊那个卡客服也可以哈，还扣的那个0800000，好，阿哥来哦，0688777，哦，因为咱拢厝诶，不用总接近买啥啦。今嘛讲咱今嘛哦，佫发现哎，佫有高租啦，佫有高租通订安尼哈。来，你好，你好。
1: 哦，平安城。
0: 那加油，你小等者哦哈，小等哦，好，是啊，佳节愉快哈，好。哦，你卖挂哦哈，好，谢谢哈。好啦，哦，小姐随听，好，谢谢。哦，咱就要啊只决定，定到哪只？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今日定岗碰头，爱做你咩啊？吼，瞧我拜师收啦，今日拜二嘛吼，吼，看拜师看收会对不？安尼得吼，好，谢谢。那要定岗吼，甲咱多把多利用吼。好来，啊，咱的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的好朋友，吼，今嘛屏东好朋友要宣布，慢请。门将，还等下，等下，这个，这个，这个，还无，无甲接，我今日甲讲，啊。

但对那帅哥哦，那帅哥哦，我叫小姐靠你啊，讲因为高中尔，你我因为我给你接到，我爱留你，我袂当无留你，我有甲小姐讲，伊会靠你哈、啊。但对那帅哥哈、啊，你电话是后边是2023的吼，歹势哈。我叫小姐靠你，因为高中尔，我人你起来，我接到，一定爱留你哦哈，歹势哦嘿，好歹势吼，歹势。嘿啦吼，你楼下都规个电话拢来，啊高中尔哩，我讲你个搞，一留伊用吼，嘿，安尼个袂歹势啊，来。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屏东的好朋友，迄个屏东县长啊宣布吼，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吼，健保费啊全部啊补助唔免纳啊，唔免纳啊，哦，你阵好业干咧存几啊百亿的吼，你搞我免纳啊哈，不排付啦吼，就是这就是不排付的安尼哈，哦，屏东的好朋友，这才刚宣布呢，嘿，这才刚宣布吼，这个为着要落实长照照顾的政策。要来减轻着经济负担吼，即、这个屏东县政府啊，吼对明年2027年1月开始，要来开办全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吼，啊那原住民55岁安尼吼，以上的吼，即、这个健保费补助啦，吼啊原本的都有即个设排费条款嘛吼，啊但即屏东县长周春美伊今仔日咯吼，伫个会议顶馆吼。这个施政的报告也十分宣布吼，因为这个中央的经济发展袂歹，所以县府啊吼嘛有能力来负担吼，无白付来补助这部分，所以因此吼，要全面来补助吼，这6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的健保费，健保费就免纳啊。屏东县目前即马长辈是在65岁以上去的吼，有172,000个。17.2万嘞，吼，17.2万人，安尼，一年差不多爱15亿嘞呢，爱15.5亿个哦，吼，安尼，嘿，哦，你甲讲健保费，像咧60个月几百块，人济我就钱嘞，吼，积沙成塔呢，一单爱15.5亿个呢，伊若要甲伊补助的话，安尼吼，嘿哦，哦，拢真钱，嘿，拢我拢是钱哦。所以这个屏东县府今年5月原本宣布吼，你的户籍难满伫屏东县的满一年以上的，嘿，啊，若65岁以上才是大人吼，原住民55岁者，经过税捐的税捐稽征机关吼核定，最后一年综合所得税吼，啊是税率是5%，吼啊，但是如今好消息出来吼，就是伊今日甲讲的吼，周春美今日讲的吼宣布，吼台湾经济即马发展了袂歹。中央执政的成果吼，红利吼，甲全民分享。所以屏东县府明年1月开始吼，明年1月开始就针对长辈时代健保费吼补助吼，啊不排付吼，不会设排付的条款啦，全面补助。明年开始哈，明年1月7日开始吼，6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去的吼，唔免阁立健保啊，吼，这条赞。那安尼这条真的是袂歹吼，按个赞哈。好来，啊那这个嘞，好送你鸡卵，无送你鸡卵个无大件，个送你咸猪肉哈，好抓到，安尼回算，哦，安尼回算对啦，因这选金是一人当几十块尔嘛吼，好来，婚姻过客啦，好，即马咧加流加干嘛呢？干嘛市面上够快？干嘛呢？好，你卖干嘛呢？哇，噶遮紧哦，九月都食柑仔哦，哦，以前11月食柑仔，讲够紧的紧，即马是食柚啊呢，柑仔出来柑仔。

五十二啊，啊，安尼超过嘛吼，啊，所以警方伫咧昨哦，摕这個搜索令或是传唤哦，四十二个人到案呢，认到两个人吼，社会哦，社会悬啊，会吼，刚摕这诶罪嫌重大，这两个拢有，啊，都因两个。啊，人都四十二个拢搞完，四十二个讲有啊，加两个个金猪肉拢有摕到，四十二个拢有讲摕到因两个，吼、哦、啊，所以讲生涯进谏，嘿，进谏安尼吼，嘿啊，要选举你都袂准备，就先逃走安尼。这个欢迎审理了，认定乡代表候选人吼，啊，伊上加两个罪嫌是不足了吼，哦，当庭啊，请伊回去。啊，那这个村长哦。郝酸林已被认定哦，涉嫌上金猪肉罪嫌重大哦，鸡卵糕250万斤，啊金猪肉350袂使有得安尼啊吼，哦，安尼个破20万交保呢，啊这个上鸡卵糕250块呢，嗯，干呢，哟，啊爱着伊个钱个问题吧吼，250块鸡卵糕哦，那像是贿选的对象。对价，哦，啊，这两个候选人伊住的所在哦，人咧家敲，啊，家搜索啊，吼、哦，安尼啊，所以地检署表示，啊，有接到人争取人来报，嗯，人来报，啊，讲高溪乡民代表甲一个村民村长吼，村长我李长无共哦，你村长较大吼，李长较小吼，我遐李长拢一个要选十摆拢选袂掉，迄、那个，我人来遮伊要选两届拢选袂掉，呵呵，安尼。安尼，吼、哦、啊！伊弄来要删弄来粪，当然拢两堆粪扫车走啊，送去南卡粪扫地啊，啊，实在，伊了，伊都选袂掉，哎呀、啊，啊，这个伫咧五月初三，村长候选人一大所在，赶快以这发无清者鸡卵糕名义吼，送起给250块鸡卵糕，互因只庄仔头有投票权的村民安尼，啊，这检方认为这伊作取吼，这争取了选票这对价安尼吼。啊！那检方我另外查者吼，传统候选人伊就对八月底开始就伫大所在陆续咧做，家己做这金猪肉吼。啊，或者有这投票权的这村民吼，啊，每一包差不多1.76台斤啦吼，市价才352块，所以检方认为两个人弄这个事吼，违反吼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呢，由检察官来指挥吼专案小组吼，会侦办安尼啦，嘿。啊！即阵卖阁掠较严哦，阵也阁较了，恁着若要送，着卖阁送，啊无，互掠着，啊未选着，着互掠着，爱歹命歹声，安尼毋好啦吼。嘿啊，即互掠着，安尼毋好不好吼。好来，啊那即个吼，哎呦，警察嘞，我来照问你哦。啊，今日到这煞未记你这条路，万要对对去啦。吼、哦，即70岁恶上当边啊，看到警察问警察讲，啊这条路要对对去吼、哦。结果你毋知警察甲发现伊是啥物，伊是诈骗集团车手啦。嘿，阿姨都70岁啊吼，啊可能 Google Map 较袂晓用啦吼，啊怎即马怎无袂晓用，啊怎来个遐伊袂用提钱啦嘿，啊袂用提钱怎揣无路怎走啦，哈哈，啊即个代志74岁哦，即、這个新北市板桥74岁即姓区的查某人吼，啊伊进前都手提手机啊吼，啊足紧张的伫街路徘徊啦。啊！这板桥警分局咧巡逻，警察看到伊安尼怎甲关心吼，较无影，较面影片片，影片是这阿尚先甲开出来问的吼，安尼，所以发现这姓区的妇女人吼，安尼足紧张吼，啊，不断用手机咧讲电话安尼啦吼，啊，这邱主任通话吼，安尼，啊，这个警察伊感觉奇怪吼，甲看伊这对话记录，赫然甲发现一件是这个领取这个提款卡吼，甲丢包的指令啊吼，安尼啊意外戳破。这个县区的74岁妇女人，伊是咧做车手呢，诈骗的车手呢吼，当场甲伊带等于法办。你74岁，你若无落去跋只歹胶啊，就好；啊无就是去做一个蒸馏啊，啊你无代无钱去做这个车手，你唔拿这足悬，足食罪啊你呐吼。但其实是无当做的，叫伊做啥物然后，啊就是安尼，就你都要做这個，你就卖去做遐大件的代志，像我今日。今个拜二啊嘛吼，哎，啊那个夜宵咧买红鱼啊，啊，天顶啊爱买食，我讲你妈阿妈下班带吼，阿妈搁载伊来红买鱼啊，伊讲好，啊不要想要买，因为我一只烤箱足大只吼，想买来拢无用，
已经一烤箱是我买来遮差不多，我买两冬啊，一台烤箱买两冬拢无用过吼，因为无啥会用吼。啊，应该阮旧厝迄边吼，一台烤箱足好用。我听讲烘鹅啊，鹅啊要倒来烘，爱着开开无，啊着单厝食现烘鹅啊，家己厝烘鹅啊、烘鹅啊、烘虾啊，烘这泰国客吼，用一台烘哦，足方便嘞。我囥啊听恁啊去烘啊，恁啊看电视那食，诶，烘鹅啊、啊烘虾啊安尼吼。啊，即摆我想啊，无来这边啊，把佮买一台，啊，佮一台佮买较大台。我想迄台拢无用个，无伊嘛较用吼，伊嘛有伊再去买两只鱼啊，吼，啊佮一只迄落石斑，迄石斑介大只吼，毋是恁看啊，龙胆石斑，因为龙胆是石斑，足水个石斑吼，我买一只啊，佮两只鱼啊，啊，我伫遐等伊咧台，啊，一个啊送来吼，讲迄五仔鱼，哦，五仔鱼一尾讲七十，啊，佮一个变三鱼，爱讲哦。伊讲少年嘞，无你卖我三百吼，你卖我两百多。伊讲，哎呦，我已经卖出俗个阿姨。即今嘛，你要去对看像这吼鹦鹉嘛，对哦，鹦鹉非常个只鹦鹉，对唔对？鹦鹉鱼都好食。啊你即无当去买像我卖你个只俗个啦，你都买三百几啊？伊来讲卖啦，你都甲我俗十块。讲阿姨，你看我现场只真尔济员工爱领钱呢，吼安尼啦，好无？安尼啊，拢请济人咩？啊，我是我本来要甲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人，你摕十块，你减十块，你袂好个。啊，你加拿这十块，你也无骗，伊本来一买七十，三买就是两百嘛，无像咱的烟钱，啊烟钱无啊哈，歹势吼，吼。你啊，我要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少年有拢请，啊，就是较少年哦。啊，你袂需要讲，你爱鼓励因，即落啊需要当哥哥安尼，啊个人台，伊要做诈骗集团。你啊鼓励这少年人，这无简单嘞！你莫为了十块，啊，我着搬来讲啊久啦，我种差别啊，莫个讲啊久哦，但系讲啊日暮昏天，左人若想起边啊，那也左人想起，你要加说一点对嘿啊！我是听听我的心内讲，你无差十块啦！你我少年人，大家安尼吼，安尼抬也抬袂，两个咧抬也抬袂起，爱哪只发啊？这项偌济钱，这项偌济，这项偌济，啊，生意拢袂歹吼！啊，你一个你他着为着迄十块工，那发啊，人若要俗你。哎，你欢喜啊！人难做哩，你去面底陪要加一堆。哎呦，那俗十块啦，唔甲咱俗，咱嘛歹势，咱开出来唔敢俗。啊，你买到成变硬腰，对唔对？嘿呀，这抢面趁食吼，总赚无啥物钱啦。坦白讲，拢足抹的啦，足抹的。你卖为了三块四块讲你花的啦，三块四块你欠你袂好价啦，对唔对？但你卖讲骗人的快活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十块啊，单讲花干嘞，我本来想讲。我十块我给你啦，你甲算两百啦，吼、哦、阿姨，我十块你安尼，对无？你阿哥人家少年囡仔啦，因咧做台，我问台下敢看我，当哥哥我拢喜安尼吼，啊臭臭琵琶呢，阿姨要收档啊，我款干咧洗干咧呢，你唔知影？十块吼、哦，人家个十块，看到够神，有哪做人先会是安尼呢？吼、哦，我讲你人出十块，人若要给你，你欢喜；啊你人给你，你唔歹势死。对吧？伊爸个打你生，哎，要你买我十块，我啥物还我？呵，这边送老母，恁囝一边看恁，恁囝要吓死我呀！面怎啊吓死？打你花一十块，人个唔熟你，你打呢？迄拢辛苦钱啦，对不对？一只鱼啊，一家打一个买，卖你七十块，你买一碗泡馍，才一杯咖啡，百五六块，这边啊比啊！我都讲啊，去买水果，种水果人实在做袂好，迄一碗凉啊，七七泡泡，七七安尼七八十块，八九十块，百几块。一杯珍珠奶茶，六七十块，对不对？嘿啊，哦，那天我拄啊经过一个泡沫红茶，啊，你叫人家叫一杯啊，拿铁奶茶，拿铁绿吧，拿铁红茶，我啊看拿铁红茶偌济，六十五块。恁那种菜种啊种水果，种一半一冬收成一届，一斤到卖到六十五块，对吧？嘿啊。咱大家拢互相啊吼！你别咧做生意，你别要趁钱；别人咧做生意，别人别要趁钱。啊，无差伊就十块啦，无差两三四块啦。对，那如果你着买啊一千啊，可能就一百七十八块。哦，伊讲啊，改趁一百，改你来摕一百七十五就好啦。伊欢喜嘛，伊着家开就欢喜嘛，对不对？啊，你要照安尼可以就你可以，然后你照一百七十五，啊，你要照一百七十八块，你别可以。你着问你讲，我着买个便宜三块嘞，三块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有人是安尼想啊吼，嘿啊，啊恁卖学安尼哦，好不好？恁老听着拜托，哎，手面趁食拢无快活啦。你啊鼓励这少年啊，无简单要去做台戏啊，无要去做台人的啦。
我跟你讲，是不是？爱鼓励，爱很有成就，感觉社会温暖。我做一个这啦，连小开聊卖这物件呢，那连小开聊聊，哇！我明天讲你，我就讲有的人，咱爱都体会吼，在少年来做生意安尼啦，吼，对不对？安尼，等微笑咧，较无咧，麻烦咱都唔知道。我就是讲针对这件代志，伊阿姨要甲出两百，这件代志安尼有无？嘿呀、啊，你啊好啊好啦，好哩好哩啦，恁拢真辛苦啦，你无安尼无就好啊，对不对？你要互家己楼梯落来，对不对？因为足侪人伫遐卖，咧家己咧发上大声花呢。啊，所以你甲看这个警方调查哦，这个社区的查某人，伊家己用钱行经这管钱西路啦吼，甲这南雅东路。因为路口无熟，找拢无路，啊！警察甲伊指路的时阵，发现伊手机啊吼，内底咧发讲：“邱主任，邱主任，伊的手机内底有声音，才发邱主任。”哦，而且进行赖的通话。啊，经过这个县区的妇女人同意，警察我摕手机来甲看。这個、警察就发现内容咯，涉及啊呐，这個、提款卡包裹内底吼，去及丢包的对话。哦，提款卡包裹领取及丢包的对话。后尾进行深入甲问，即、这个姓柯的妇女人吼，伊看啊，我都阴谋啊吼，伊才承认讲对九月初三开始，伊就听这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前往台北市吼，去摕一个提款卡个包裹，啊，搁去板桥四川路，啊，搁有这新兴路一带吼丢包，吼啊，等甲甲因感动的吼，来摕提款卡领钱了后，伊就能得到2000块的报酬，那七十几岁啊，你看，卖去做车手，即卖送因阿妈吼。哎呀、啊，中秋节恁阿妈他无得呢，我阿妈做诈骗车手，哦，我阿妈七十几岁，做这样个做车手呢，互掠关押呢，吼，掠，乱七八糟的社会。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恰坎老鸡卵》。

0: 这是恰看老鸡卵哈，这首歌来，咱老赶紧安全崩的哈，一定安全的，家庭煮安全崩，大段妈妈的公鸡卵好食。
1: 他讲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1: 就对了、
0: 哦、，Q 弹好吃，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1: 啊，真正真正讲煮安全崩就好食。
0: 安全，你讲价格哪煮？你讲。
1: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面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公。
1: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
1: 吼！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嗯、
0: 真的赞人就到的啦吼、
1: 欸、
0: 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2: 哎呀真昏哦
0: 哦真昏哦真昏就对啦
2: 不啦
0: 不吃过呀
2: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2: 有啊真好吃
0: 真好吃啊真的那个肉仔无同款
2: 哎
0: 哎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喏、欸、啊王先生我给你写起来呢
2: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1: 那我昨暗甲煮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入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啊你用安那食？
3: 哇，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3: 我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买？
3: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3: 温温啊，慢慢那肥吧，慢慢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3: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所以你老干顶刚安做安吃的吼，就像家人安尼煮，伊敢家己安煮，啊就像安尼，迄口感拢足好食，迄正腿骨关起来无同款。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那今年订无订，明年再过来。你个咱好做珍惜咱的红枣烟尘，而且这种正低等啊，关起来。爱素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迄卫生一定一的。你啊看包装嘛知，迄几种真空包装的哦，拢一斤一斤包的，一斤四百，四斤千五块安尼啊吼。啊，咱明年再过来，好不好？明年再过来哈。谢谢大家。好，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孙娘马仔熬夜大熬夜啊那中秋节个熬夜马仔就是秋分啊哦啊来熬夜啊来大熬夜啊就中秋啊好高兴哦哦迄天咧闹咧闹咧闹迄个肉粽节了我讲啊个肉粽节过就中秋啊今仔中秋过咧特别等过年啊哦时间咧过只要高兴咧哎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嘛是有高兴咧敢是你讲安尼感觉吼？我讲即马时间是用转的呢，还是转足紧的，转足雄的呢？今日个拜二暗嘛，明仔个拜三，你看偌紧吼？嘿，一礼拜一礼拜咧紧吼。咱看咱电话是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张秀清唱歌唱车票。

这首歌是张秀清的车票哈，车票拢早就买好啊哈。迄中秋节了嘛，超节一个月前、二十天之前哈，二十天前就开始预约网络买票啊。好像秒杀啊，有人知影啊，我昨天刚都要等伊吼，秒杀，看几点几点的安尼，啊，毋是十二点开始开放，互你去订票有无？嘿，少年啊，也要用电脑啊，叭叭叭哦，去订票，先买着足欢喜吼，嘿呀、啊。好啦，来，我要改进者广告吼，我今麦讲这是全部今拜二吼，差不多是拜三拜四或者拜四，哦，光拜四我收会到未？安尼啦吼吼，拜四哈。今麦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平冰箱车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啦，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两百。哦，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七十卷，哦，啊，个咱的牛牛肉酥，吼、哦，牛肉酥是百五，安尼多一千空七十，即两三四五六六行，一千空七十，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哦、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九百六十六包吼，九百六十，佮加一包金桔啊两百，啊个一包这猪肉条八百，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八百，安尼都一千五百二十，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都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参考了，然后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坐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若是走咱一班车一千空七十七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七十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落一千空七十，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九百六十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两百，吼啊，咱的猪肉条八百。啊，深海鱿鱼条嘛是八百，啊，这组起来走冷冻车都满千五，一千五百二十。哦，你个卡唔多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拍摄，金门好朋友出边结拜，怎啊买一组买一组哈？我到三千五百块，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一千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哦，啊，那冷冻车满千五块，完了就咱这组起来都一千五百二十，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即马上爱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我即马人定案的拜喜收，拜喜收安尼吼，佳节愉快嘿，以上公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即款是0800-33-55-99，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常甲阮学落，吼，人甲阮顶岗过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今家人足芳诶，吼，啊，实在家人足清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顶真诶，吼，0800-33-55-99。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淡水古井》，好，半暝吼，四十九岁吼，啊，半暝伊的这正兵吼，全拢无落去，要爬爬袂起吼。四十九岁这查甫人吼，急性的脑中风，哎，竹苗跨院吼，竟然紧甲迄个血塔甲踢起来，甲摕出来，甲抽出来安尼，哦，先得一个四十九岁的查甫人，暗时突然间出现着伊的正兵无力。伊个神经个功能异常，顶面只个现象，家属紧急个送伊吼当地病院检查，哦，确诊的是急性吼，诶，正病中吼，而且大脑吼动脉阻塞塌嘞，这属于严重吼，诶，大血管阻塌吼，而且脑中风。啊，因为迄个时阵，伊原本即间就医病院加护病房个床位吼，无多紧急个支援。罗贝的启动哦，这个竹苗区哦，诶，竹苗区域哦，联防机制哈，改跨院哦转诊啊，我去苗栗的大千综合医院，经过大千医疗团队哈，这个跨哦跨科哦，一科过一科安尼哦，合作之下顺利完成哦，动脉取栓诶，这个手术安尼成功来抽回哈。顶几个黄金治疗时间，啊，无死啊，搞到中风，你看变啊，剩两块要过一个当时吼，系啊，这个大千综合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伊在咧讲吼，啊，曾威杰吼，曾威杰安尼，虽然病人伫半暝来个病院，但是紧急诊的吼，甲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各护理，吼，顶日在跨专科的团队哦，临时差哦。全部和会者都来啊吼，启动哦，紧急来处理这流程。在上爱第一时间内底完成哦，术前评估、够影像判读，落尾来进行哦，进入在导管室来进行哦，脑血管摄影、够动脉取栓的这个活动吼，这个手术安尼吼，主要是顺利将这个血痰吼甲摕出来，而且拍通哦大脑吼，而且动脉。恢复到伊个脑部吼，而且血力老，讲咱个大脑吼是咱规身躯上介侪细条血管个，上手上爱上，做你营养咧食无？安吉定来讲，真个真个是真个真，迄真正爱食啦，你真正爱食。哦，迄政府真正国家许可吼，你爱食真正。咱规个全身躯就是即个脑用上手上介侪所在，那么上手是上咧走，伊走对，血咧上。细条血管咧上咧走，所以你细条血管爱条条拢全都塌咧嘛，伊就算无塌咧啊，对不对？塌着倒病啊，所以正病都无啥会叮当起来安尼啊，吼、哦、啊，所以囡仔提起来怎恢复这脑部的血流量啊？你血爱流会过啊，血啊流袂过，就食力就塌咧，你就是，迄是咱即卖现代人呢，现在要应该去住山兜底有无吼？哦，迄人讲退休啊，要住山兜底吼，安尼吼，山兜底爱会干会赴上病。对不？嘿啊！啊，这曾威杰医生也就讲吼，这个急性的大条血管阻塌型吼，会脑中风。哦，你若无马上随时甲拍通这个血管吼，恐惊会造成大范围吼脑中风哦，甚至会危及生命。好、哦，所以因此咧治疗重点就是紧、快，就是爱紧哦，抢救的时间爱紧。所以每一个环节拢必须爱甲时间赛跑。哦，虽然目前健保数已经放宽吼，即、这个动脉取栓术吼给付啊吼，健保当给付啊，所以对中风了啊八点钟哦，延长到二十四小时，但执行动脉取栓的这时间吼，讲完就是挽救脑组织跟神经功能的重要关键啊。你要紧的手术就把这块块摕掉，你来挽救着脑组织啊，哦，跟脑神经哦的功能，而且重要关键哦，关键哦，所以这个。这曾威杰医师啊，伊就提醒民众，脑中风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哦。即个这查甫是四十九岁的病人，都是一大警讯啊。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家己，还是厝里的人突然出现着脸歪手无力、讲话未清楚的症状，爱马上拍119-91，千万唔得，啊无等一下，搁甲观察者，啊无等恁老爸下班回来咧，啊无等阮囝下休困回来咧，唔通。你唔通讲，搁等咧，你嘛唔通家开车袂使，你要卡119得，你以免错失了黄金求治吼救治的这时机啦。这个大千综合医院就咧讲吼，病院就是身为吼脑中风哦，
这个颈动脉哦取栓手术了哈，啊桃竹苗区域哦连房组织而且便宜啦，所以其中哦强化脑血管钙质的治疗，够神经哦急症重症哦医疗的能量啊，提供24小时哈无间断的紧急的医疗的服务。会当予在地民众吼，即面临着即重大急症的时阵啊，会当安心就医啦，吼就近啊就医，买当跨区转诊的机制吼，变成生命坚实的后盾安尼。你若卖走即种的，即种有当就是血路循环，种你平常时无咧顾嘛，你平常时无咧通血路循环，你日我按几点讲，真的是真的真，你无咧食，所以你时间拄着就时间就拄着啊，即就拄着啊。啊！因都平时都无咧信这啊，伊无咧穿啊，我来来用镜，我著食诶，哇！啊，像老母恁母啊，靠你咧食，要创啊？啊，结果咧，你著卖读诶人著较快活，对毋对？嘿啊，食正经啦，食开始你袂感觉，你无食你袂感觉，我也无安那，但是等下你安那时阵啊吼，嘿，迄要安那，对毋是？嘿，我也无安那，会等下你安那时，你要安那，是毋是？嘿啊，啊有即个健康保健诶，即观念好不好？

0: 即嘛那连大休四天吼，啊有人要去迄落小琉球佚佗，赶快啦！你外国啊来嘛是去啊摸海龟啊，即个当摸未当摸啊，迄发作重的呢吼。小琉球个传统游客去啊摸，因即阿都爱吼穿比基尼吼，嘿啊甲摸迄落，你那伫个花瓶时，也得看就蹲底下。你现在你要摸，伊就伫你边啊呢，啊你未当摸，伊未当摸哦，安尼。即海巡署第七巡防吼。这指挥部在9月21日早啊，哈，啊下晡5点我接到这个海巡118报案吼专线，哦，这个民众咧通报，伊讲哦，这个屏东县离岛小琉球的美人洞啊，哦，美人洞花附近才有游客哦骚扰海龟情事哈，后尾就派遣了小琉球安检所的人员哦，前往去甲查。海巡署南部分署啊，因俩就去遐看到了啊，吼，哦，伫个美人洞遐。会发现民众所报案，即民众作个回合，好的，依照伊所讲的影片指示吼，发现一个女性是外国啊吼，一个游客，吼，哎，确实伫遐咧摸海龟，吼，伊都伫遐亲切两年呢。那么经过海巡人员吼，即巡线来追查，又伫个美人洞的海岸遐，啊去找着即个吼穿比基尼即游客，后尾就该带到安检所，再来进行笔录的制作。啊，专案吼，慢慢了解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安尼啦，系啦，安尼就是爱罚偌济哈，爱罚6万至30万以下，系啊，你别当个懵啊，哦，你就是海巡署的讲吼，民众你若咧做海域吼，即佚佗活动，你爱撇边去摸这海龟，别当懵，懵还是你个肉，还是你个吃，哦，还是其他可能去干扰到海龟的行为。你若违反哦，大概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上届管吼，甲你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拘役哦，你也变科新台币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哦。所以民众，你若是有犯了疑似哦非法哦去骚扰海洋野生动物的代志，你应该拍海巡署电话118安尼就可以吼。系啊，你若是连续休息间有要去佚佗的吼，一定爱注意吼。哦，这个，大家去绿岛佚佗，去小琉球佚佗，就海龟绝对袂当阿懵哦吼。好，谢谢。好啦，咱今麦要交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请咱直播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谢谢。啊，咱这时准备交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哦，这个上孔曼我吴静怀老师的歌哈，月亮暗暗哈。好来，感谢现在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奇奇怪呢，这人要过节进前拢安尼，这啊新的好朋友哈，新的啊，新的这间福源花生酱哦，第二代头家把猝死啊，安尼啦，第二代猝死。因后生嘛讲嘿啊，老爸血下吼一生的辛劳，你那哪做啊哪佚佗，我顶下做事做到尾啊，无佚佗掉，无探汤，无探料就走啊。哦，即、这个呀，因老爸伫九月十九号哦凌晨啊安详即个辞世吼，然后行完人生的路程啊呢，即个是新的足出名的伴手礼吼，走过要到七十年的历史吼，福源头诶花生酱吼。第二代头家曾俊强猝死，伊嘛是死。啊，像今日咱迄落咧，迄落伊落工山做螺丝个咧，螺丝大王咧，吼、哦，系啊。迄、那个迄昨来洪山要请工，用行在车停停车场，啊，人要行出来，叫迄个伊七十三岁，叫一个七十二岁使火车个螺丝，你啊看，你敢想会到？想袂到？伊世界排十名以内呢，螺丝啊，足牛个吼，足牛个，啊，嘛是你讲。珍惜咱钱嘛，会行会走佚佗，珍惜有钱无钱，要紧，咱勇行倒，敢是安尼吼？哎呀，人生要安讲啊，想要食啥个食，想要佚佗来佚佗，想要看啥来个看。上早下一秒变啦，上早讲即个意外，甲马仔上得是先到，对无？哎呀吼，来阿姐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甲阮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倒拨。即个故事其实就是，即、这个老爸因长啊吼，伊就是看三，伊无看是人个爸咪望啊，保人看，但咧学老爸听讲啊，恁三个囝啊长为着老母有咧金手指啊金手环，就当冤家咧啊。伊怎吼要甲家己后事先办办，无爱动用囡仔一生五年，但伊爸咪有囡仔知影吼，我对你一世人付出足济啊。伊怎甲写做批嘛吼，你等下听伊讲，伊就讲伊对你付出遮尔济，伊拢甲写起来。囡仔拢袂记咧，开老爸老母钱开去都袂记咧，对不对哦？嘿，爱做伊做为家己办后事啊，先安排后事，咪办后事，安排后事安尼啦吼，安尼啦吼，来，咱来加听这个故事啊吼。因为这个泽家吼，这个泽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吼，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啊。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吼，啊，得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吼，啊，这物件啊，传安那算吼，哟，啊，那么即马这个建房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我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会来问个详细嘛吼，啊，这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这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这阿凯无嫌面吼，问了上济，阿凯到这个阿钦西的这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信就会当信啊，啊那袂当信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静啊，就大脑生，哦，就听着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七七七七七七哦，叠叠叠叠叠，啊叠给因看。这时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的吼、哦，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哦、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哦，啊这纸上爱写白纸乌去写嘞。阿凯等因停落来了，才吼兵下子也互因看安尼，哎，详细哎解说呀，对不对安尼？啊，佫有一个要问吼，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还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还是恁三兄弟啊有想要炸啥物物件，甲祭拜吼，一一寡小物件？这三兄弟啊，你看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安嘛不要紧啦，啊那无办法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想的讲哦，
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束深蓝色的外套，啊，迄呐伊做爱穿，伊呐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仰头甲看，嗯，伊迄领，哇，啊，迄领外套即马毋是搁伫阿伯房间的柜仔底吗？吼、哦，这个第二后生讲丢呢嘿，应该搁伫遐丢啦吼。啊，这个大后生讲即届吼也无问讲吼。爱个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哦，嗯，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哦。这个阿凯啊，伫这个家啊，吼、哦，这个、表格下边啊，伊也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跟问讲哦，啊那那个阿妈吼、哦，做林秀清，伊应该吼、哦，伊是食素的，还是食粗的啊？这摆吼、哦，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而这几个问题就问完了后，这三兄弟啊，才发现呢，因刚才这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这里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哦，问老母，问的哦，算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把这资料整理吼，都三分嘛，兄弟啊讲一分，阿凯提回去安尼，还佫把家己的面子吼，压在上顶关。后面才有日期，讲如果老要改吼，你阿佫敲电话给我吼。阿妈若要搬新厝，伊日期老古改，啊你佫敲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迄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位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伯凯啦，啊，开着点头，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时啊，讲哦，哎，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阿钦西讲过吼，诶，这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把这资料吼，啊，我好，我可能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这个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啊，你阿爸讲你咧学扣棍呢？阿凯就笑笑吼，阿哥咧饿啦，迄无阿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饿啦。我阿爸吼，即马就讲叫我加看加记啦，加看过阿个记过啊，阿够一个印象啦。即、這个志贤阿哥讲哦，哦，阿凯呀，哎，阿只扣金济吼，你肯要饿，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扣死人骨头呢。哦，阿凯甲回讲哦。工作若有人要做吼，就慢慢啊学安尼啦。啊，这无多无多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后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司的面子吼，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哦，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等于吼，这个社头吼会租厝啦。这个租青员。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周清源就是这周林秀清的阿妈吼，安尼。哦，这周清源迄阵嘛，阁还阁会当家己行路呢吼。逐工下早啊，阁会坐咧前厅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转来？

伊讲哦，最后吼、哦，啊，干唔好啊吼、哦，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吼、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情吼安尼，啊，这青铜就讲哦，啊，金狮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哦，做青铜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金马上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哦，啊，叫当来骂拢无啦。等下过几工啊过吼，这个周清源啊，伊就按照平常惯习，甲阮伫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十三个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问讲唔是三个兄弟后拜哦，啥物人哦会较衰啊吼？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哦，问伊啊啥物坏啊吼？啊，伊就讲，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哦？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搁伫遐咧算钱啦，啊算袂平，拍到耳高眉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周清源讲哦，讲这日期啊，甲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哦，搁照规矩来甲看吼、哦，真正礼仪甲费用哦。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周清源，伊就等于除了伫柜啊遐吼，咧冰在柜顶底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底啊啦。啊，上顶悬咧拄啊有接到阿凯啊吼，因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即伊即婆仔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到安尼三礼拜了后的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领西装啦吼，啊，摕这资料袋啊，啊，叫熟识的客厅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嘞，哦，这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哦，周清源就甲妹子放伊桌顶啦，手啊比这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偌久，阿凯就对办公室咧行出来，安尼吼，啊，就这个周清源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阿问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金赛的囡仔、哦，阿凯讲是啦，啊，这周清源就点头啦吼，好，啊，就有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哦。啊，阮某前一阵啊，就是恁班进他吼，伊这责任受轻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哦，对，有我会记哩。阿公啊，你今来是要问啥物代志？这个周清源就把双手啊放在脚头，啊，就慢慢啊，甲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哦，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卖让迄三个囡仔吼，安尼谈遐咧冤家啦，卖谈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摕迄个表格，无马上摕要互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斟一杯水吼，搭周清源的面头前安尼啊，甲个公司服务的项目，我着拍开互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的吼，我着对你无爱，甲伊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的就好。啊！这周清源就把这个老花眼镜啊挂起来，详细个看。阿凯一条一条个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就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个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篮卖伤济啦，啊外场吼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嘞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镜吼，就照厝里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摆位哦。哎，接上要入殓吼，这个别吼，挥发进他安尼啦。吼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就问，啊，这个一定爱哟、哦。这个、阿凯就照实佮伊讲啦吼，伊讲哦，会当做佮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佮你划掉啦。这牵涉到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给注记起来安尼。啊，这周清源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伊来咧甲阿凯讲是，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
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阁摕偌济钱啦。啊，开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赵清源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底啊吼，提出这假金婆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阁叫我的三个囡仔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就照规矩来甲我收安尼啦。阿凯吼，都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下，甲这契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吼，给我这周清源听。啊，周清源每听完一段嘞，伊就再次点头。啊，拄着唔捌的字，伊就会甲纸吼，塞个阿凯门，即句吼，啊，你阁讲一解给我听。问啊做详细，啊听啊做详细，等下所有的项目拢确认完了后，伊才慢慢甲伊该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清源啦。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吼，搁甲藏好好势安尼，然后搁甲笔留去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伫阮家走去咧，迄三个囡仔吼，若敲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这个阿凯家己的资料吼，家己编入去公司吼，的电脑的档案，伊讲阿伯，我知影我会。你的名甲住址甲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卡来，我会查会到啊。这周清源佮问，因呐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嘞，临时佮要加一堆嘞。阿凯讲吼，会当加的，吼，我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诶，我呢吼提出来给伊看，吼、哦，给你啊囡仔是细看安尼。这就讲完，这个周清源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乱，个凹凹的吼，放在阿爸底。迄天伊等伊下头了后，周清源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这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契约的代志。伊甲我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听恁咧泡茶。这个第二后生若有闲，就提菜来；大后生有当时会苦，等来厝吼坐一万年。第三后生结婚这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这个电话问讲啊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尔。啊，就后生甲左囝无共啊，左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时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为理的嘿啊。这个几工啊过了后吼，这个周清源。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房间，最后吼、哦，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哦，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沓一沓吼、哦，啊，年份足久的吼、哦，即收据啦，即、这个古孝单啦、保养通知啦、农会的即单就对啊吼、哦。啊，佮因某在生吼、哦，用个即铅笔女啊吼，所绑好起来即、这个、有即、这个。用这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这资料啦吼，用厝里绑起来资料啦。啊，这周清源呢，伊来看一张一张个病来个看啦，病家这文静啊吼，段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诶，缴款资料，伊就啊停了，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静啊，唔敢登来厝。是周清源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甲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的啦。正边角啊吼，佮有当时断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甲这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啊！伊就阁吹阁变，哦，又阁变，伊就变出着志恒第二后生住院迄一年吼，即、這个医疗收据啦，边啊有夹着一份哦，细袋啊吼，即个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留落，即个契约吼，即个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钱嘛无剩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个东西收起来做会吼，所以伊为着第二后生志恒带因先无钱，别差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志恒开的，
所以用一个牛皮纸袋里顶完写祭痕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哦是建宏啦，建宏拄我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造成员应该哦惊这细汉后生伫外口哦袂堪面啦吼，啊所以甲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嘿，咪讲贪溜溜食溜溜呢？迄赚的无够开呢，吼、哦！啊，保险哦，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遮个吼，遮个纸建宏家己吼，遮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啊啦。做清完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悬吼，桌顶啊囥好好势。大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贤开的，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囥这个假金婆啊。也无吼，甲伊筛土地资料，伊刚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做三份甲影印，三个信封吼，拢啊放一张伊拄啊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的拖内底啦。隔两天，又过去迄台吼实习的吼，吼叫一台实习的这客轮车，哦，啊，甲这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阿凯看到这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啦，有一点仔意外。阿公，阿凯有对有要改的吗？吼、哦，伊就甲问安尼，阿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凯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就放心。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予因啦。啊，若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够，你甲一个一个分予伊。这个阿凯看到信封顶悬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摕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啊妹啊吼，这做像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阿公，内底有钱无啦？做清员讲无啦。阿凯即阵甲请同事过来，还第三只做证嘛吼，伫个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落。第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什么人要提吼？周文静、周志贤、周建宏啦吼。啊，吼，这个周清源吼，较紧一个。伊看完了后签名吼。这个阿凯佮把这三封信吼，佮放伊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佮封起来。啊，佮这个周清源吼，这个、生前契约，做拢收入公司的保管柜内底。做完这个代志了后，这个周清源呐、啊。伊爸无马上走呢，吼、哦！伊就看到桌顶吼，伊、哦、就甲这個阿凯讲：“阿凯，恁阿爸讲哦，你是伊这个本来饲的哦，敢是真的啊？”阿凯笑着：“嘿，真的啦，我是我阿爸婆来饲的对啦。”这周清源佫讲哦：“啊，你家己心肝介硬要，恁阿爸互你知影。”这时阿凯那咧整理文件了后。伊就甲讲，细汉的时阵吼，我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眼药啦。大汉有人问我，我拢照实讲呢。啊，厝里啥物人煮饭给我食，啥物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样吼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咧吼，伊就走去门口啊，伊回头甲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造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哦。这个建宏对台北吼、哦，等下彰化一抓啦，摕到一个肉粽，伊把顺便问讲老爸吼、哦，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马不爱讲遐啦。这
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届坐伫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即摆无阁替伊摕大条钱放伊粒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少鹏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阵文静啊，嘴讲哦，好，我知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嘛较侪啦。嘛，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各大人卡电话尔啦。所以人讲友好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友好卖甲人相比哦。啊，恁两个啦，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即句话吼，伊讲过嘛一届啦。啊，即、这个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第一人员吼，甲转去啦。哟，三兄弟啊，唔知老爸已经甲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唔知彰化市迄、那个吼，互因啦，即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呀吼，哦，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嘛无加问啦，公司闹案件，伊就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伊搁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伯仔囝有当时啊伫车顶，会讲着造假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佮咱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见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啊，甲学老爸听啦，伊也无学老爸听吼。入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哦，逐天阁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顿。后来行到路行半路嘞，伊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啊，脚无力啦，脚都硬软软，行倒转啊，心脏嘛较无电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嘞。医生的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若伫厝爱加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敲电话转来讲哦，我若有闲哦，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转来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门就问老爸是毋是又搁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坐伫殡仪顶员讲无啊。无大因只是人老啊啦，大后生文静啊，就把水果吼放落来，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甲阮讲呢，你哪有啥物代志，该甲阮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放伫堆啊，土地的物件你放伫堆啊，我爱知影。周清源就甲看，我哪要走啊吼，我还佫会讲的吼。但我若未讲，佮佮讲啊！这个大后生叫老爸即句话怎堵嘞？鸡嘴变阿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调，无钱啦，无钱坐袂调啦，吼！那些工人哦，工人，这个无钱哦，讲无话啦吼！啊，即晚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贤提便当来。吼、哦，上便当来。这个周清源哦，同款的话哦，佫讲一届，佮听一届。哦，只是这届问的人哦，变成志贤，志贤嘛问哦，阿爸，遐个即阵啊，是毋是一定咧问祖厝的代志啦？啊，周清源甲便当挂看无好。啊，你也莫佮问啊啦，啊，恁三个拢同款啦。志贤的面色都无好看啊么？我佮伊哪有同款啊？这几年来是上台你看医生的啦，这人老爸不过改弯啦吼，只是讲哦，你做我拢会记你啦，别人做我嘛会记你啦。迄句话，予志贤哦，
怎顿呆一下？伊本来个想要讲啥物啦，最后伊个右脚啊吼，右阿爸吼，入去老爸头前，哦，老爸爱食药啊啦。即几工建宏真正吼对台北转来哦，哟，这三爷弟啊难定吼，共一工出现伫祖厝啦。正靠头前，正起身，还阁算平静啦吼。但是耶，吼，三个斗做伙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的无啦？好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叶厝》。

0: 迄落啊，拜四暗就要等于佚佗啊啦，吼！拜四暗连续休四天啊，吼！有够紧的呢，开始要放假吼，啊，有准备无啦？然后准备较有意思，啊，若无准备，今麦紧卡，紧卡，就八月十四到，吼，就八月十四到，八月十四也无到，八月十五到，原来我等下今仔日吼，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仔烘肉，无今仔来食餐厅烘。咱家人干啦，等下你出生啊，规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滴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滴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哦，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即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拜四搞，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把是800，啊，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啊，鹅脖酥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若好食，啊，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嘞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嘞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低切鱼，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桔啊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若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啊，你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嗯，
1: 足 Q 的啊，只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切冰吼，啊，像咧鸡腿咱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阮家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啊，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
0: 啊。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西，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1: 哎呀，啊，就是好，唔代表甲你定。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住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伊是安规块规块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摕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足芳的，袂咸啊，足芳的。
1: 哎，啊，佫袂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
2: 订一双。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六家几位坐啊啦？
3: 我咧订物件，迄个鱼啦吼，鸡翅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1: 我去年
2: 哎，
1: 豆干三包好，
2: 啊，伊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2: 好，
1: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2: 嗯，
1: 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3: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派钱，
1: 好，方便利便啊，
3: 好，谢谢。
1: 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4: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个订位哦。阮家有人讲，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到第三间
1: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1: 谢谢。
4: 对啦，安尼这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真多啊。
1: 啊！先我来，这只照顾你嘿。这人挂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2: 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1: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2: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1: 啊。安尼哦，
2: 哎啦，
1: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啊，金鸡啊，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1: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2: 好，
1: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2: 好，谢谢你啦。
1: 啊，谢谢，那贵用这
2: 好
1: 诶。哦，
5: 今日嘛真做好事。
1: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5: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1: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只包对不对？
5: 嗯。
1: 你去碰到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5: 谢谢你哈，谢谢。
1: 好，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心方块酥安尼啦。
5: 是啊是啊。
1: 咸啊，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5: 啊，胖胖啊。
1: 胖胖啊，酥安尼。
5: 哟，啊未改变啊。
1: 未，啊个咸。
5: 有
1: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5: 有
1: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5: 有啊，就一盖食一袋安尼。
1: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加买等下个食，当嘛足好食。啊，又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甲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的出来，退冰退啊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要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只卤面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加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你这时啊，要实在啊，宽方便安尼就好啦。卫生啊，实在方便安尼，都唔免人客人，一包过一包过，安尼得包较好，一包上盖好。唔要订过来个订，过年过节总是爱一寡伴手嘞。过年过节为囡仔穿一寡趣食物啊，安尼好感受着咱的温度，感受着囡仔对太阳外里等来吼厝里的温度，安尼好吧哈。谢谢，加卡二卡，你得阿伯养卡，加卡二卡阿伯你两卡哈，空白空空。3355599，即若走一班车吼，满1000就免运费吼。啊，若较着冷冻的话吼，像红泽六兄弟这吼，较着冷冻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吼，谢谢大家。咱的0800335599，我等下咱今日我们这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姐姐期间甲咱订购拢祝福你哦。中秋佳节愉快吼，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哦吼。谢谢，来个听歌，听你用乌达。

0: 红白会斗上啊，哈，嘿，这重男轻女了哈，这是古早，现在人无啊，哈，哈，重男轻女哈，伊就甲送这孤囝哈，然后这囝好命，孤囝好命啦，好不好？哈，这囝好命啦，孤囝好命啦，哦，这孤囝独定呢，1790万的财产，所换来哈，去学后生拍，嘿，换来家暴，你钱好伊，你搁去学拍。吼、哦，这老爸老母气者吼，装下钱全部偷倒倒来。嘿，高阳呢？高阳这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吼，送这孤囝1790万的财产呢吼。但是这孤囝却对照顾爸母吼，照顾老爸的小妹啊吼，安尼对照顾老爸小妹，因小妹照顾老爸对不对？嘿，安尼悠悠来了搁阿拍安尼。吼、哦，这两个老气者吼，提告撤销赠与啦。这个后生第二心的吼，伊就讲哦，迄赠与吼要几十年啊啦，迄袂当撤销啦，吼、哦，送伊几十年吼，啊叫高阳高分已经驳回吼，判决这个孤囝吼爱全部拢吐出来，安尼，这个判决书在讲，这个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因为重男轻女啦，多年来陆续将950多万的现金甲股票，佮840万的现金哦，送予这个孤囝。第二控制一年期间，后生因为照顾的问题吼，等于厝要帮忙的这个，因为照顾有问题，所以拄啊等个小妹第三小妹等在厝，要斗三工发生冲突啦。伊竟然空手吼，啊强行吼，安尼扭扭六人呢，害小妹啊受伤啦。去后发现哦，伊这伤害罪啊判刑确定啦吼。这老母对孤囝吼暴力蒙恩背义啦吼，感觉足心寒的啦。怎引发民法第416条吼，防不孝条例哦，防不孝条款，我做民间拢，但你不好，我就用这条出来给你办，向法院提告吼，撤销吼赠与。这高雄地法院判决这两翁阿婆吼胜诉赢，这孤囝不服啊，搁上诉啊。这孤囝第二审的主张吼，这个民法撤销赠与吼，应该吼类推适用吼，双重吼除差。哦，双重出差期间哦，凡赠与超过哦10年，你就别撤销啊！而且认为老爸哦，第一个诉讼期间过用去，那么这撤销哦的权利啊，属于一生专属权呐。继承人哦，无权哦，这个承受哦，这个诉讼。但是这高雄地法院审理了啊，吼，民法吼防不孝条款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要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吼，而且矫正忘恩行为，而且这受赠人啊，伊要赠与已经满10年啊，哦，唯有免责哦。如果你是用安尼免免免责的惩罚忘恩的这立法目的哦，就将荡然无存。所以因此，绝无适用10年吼，了后就无准准袂当安尼，因为因老爸在生哦，已经合法委托的律师。来起诉表达了要撤销这议员，嘿，啊，拢钱拢后生啊，左囝拢无半仙，吼、哦，哎呦，真正吼，还袂公平啦，这你家袂公平啦，吼、哦，囝安尼无情无义，你也咧了，这啊这边吼，一家呆啊，吼，嘿啊，公妈随人猜这边讲吼，啊，该这个权利已经转化为啊得会当继承的这财产请求权啊，袂因为老爸中途过往去，吼、哦。都得消息去买，所以因此这判决顶管吼上诉驳回，因这孤囝吼应该要返还老爸吼全体继承人950万吼安尼，而且爱行因老母840万的股票，这拢爱行，嘿，你甲看吼，嘿，啊，伊就甲看讲好啊，我钱拢互你，啊，你的小妹啊，阮无半仙的，啊，阮即马吼生活吼照顾了出问题，啊，要叫恁小妹等下甲阮饲。啊！你结果怎拍新小妹安尼哦？嘿啊！你安尼个古早就讲吼，因为财产也分袂平哦，拍到二九妹吼，分袂平。像今麦咧讲这个财产，这嘛是，其实因也无啥物财产，但是囡仔就一定来问人家差两处地嘛，无钱嘛。那你啊死死的遐，那讲啥物？你那死死的物件你别爱付完，啊你提啥付完？你提啊个卖袂得。啊你着价钱无肯在咧讲好吼，啊地契肯在咧讲，你嘛到时你弄地我那揣无哈，安尼啊话哦。来，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名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嗨，好，等一下来，谢谢。那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没个咱朋友帮咖哩妹，这句我想要听，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嘞，谢谢，感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人这么当卡里吧哟，来谢谢。黄先生你好，你好，嗨，黄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4: 有几点的妈妈车保重。
0: 啊，你今仔无听你语啊？
4: 哈，好啦，我一再切掉，拜谢拜谢，
0: 好，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妈车保重哦。
4: 哎、欸，要几点的啊？
0: 你要几点的呢？
4: 有
0: 给点嘞，哦，好，等
4: 下吹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我们拿就会记啊，安东啊喂，那就关起来啦，
5: 那就关起来啦，
0: 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6: 哎，是小丽，
0: 还是，
6: 我高南，嗯，
0: 高南，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6: 要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
6: 谢谢哦，
0: 没好，好，
6: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你好，你好。拿这个关起来，拜托，刚好。
7: 喂，
0: 你拿这个关起来了，麻烦你好不好？你拿这个唔关，你是不要讲话。
7: 喂，
0: 嘿，咱这几位嘿。
7: 哎的，甲报的。
0: 咱这几位啊？
7: 我杨露叔啊。
0: 到底对杨露叔？
7: 真金嘛？
0: 真金嘛？
7: 哟。
0: 要听什么歌？
7: 报一条车站的小别。
0: 邓姐。车站的小别了，
7: 嗯，
0: 好好等人拜，
7: 嗯，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哎，咱的
8: 什么歌？
0: 咱的几位？
8: 我婚礼廖菜菜，
0: 婚礼的对啊，
8: 廖菜菜，
0: 婚礼的什么香啊？
8: 啊，菜味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8: 旧厝的心情，嘿，张秀清的歌。
0: 好，等人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咱请讲话。
9: 你好。
0: 咱在几位？
9: 我是从到啦。
0: 咱贵姓？
9: 姓杨。
0: 杨先生，要听什么歌？
9: 点一张。大先生，这讲不出来。
0: 无你想好只卡号，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10: 我高雄，我避风。
0: 高雄的对啊。什么区？什么区啊？
10: 三明区，
0: 咱姓啥？恭喜！
10: 东明里咯。
0: 姓啥？
10: 我姓孙。
0: 孙小姐呢？
10: 哎，我孙刘太太啦。
0: 啊，即摆是要写刘太太啊，孙小姐。
10: 我按五十来岁就走啊。
0: 孙小姐，
10: 孙小姐，好啦。
0: 要听什么歌来？
10: 啊，迄个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客厅呢。
0: 好啦，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贪恋的酒。
0: 好好，等你吹哈。
10: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谢谢。来，咱的好朋友，那要点歌拢无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酒来关吼，啊，无真正吼，我耳康哦，爱较波动的呢。来，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1: 我盐水刘小姐。
0: 刘小姐。
11: 我要家己点点金灯抓地。
0: 什么歌？
11: 金啊，这金灯抓地呀。
0: 金灯
11: 抓地
0: 抓地哦。
11: 哎，
0: 我来找哦哈。
11: 哎，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2: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
12: 喂，秀爽。
0: 嘿，
12: 你好，我中华。
0: 嘿，咱这几位。
12: 我姓黄。
0: 中华对，中华区哦。
12: 嘿，嘿。
0: 要听什么歌？
12: 听那个妈妈交代话。
0: 妈妈交代话。
12: 嘿，
0: 等你吹好。
12: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
12: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为什么？ 我连续假日四天啊，是要烤肉啊，是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讲可能的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天去南部吼的，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讲连续假日呢，是不是应用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卖来呀、啊！苏力基不要来呀、啊，伊是第几号？25，第25台这个25号哈。那么呢，讲好多，伊都卡伫中秋的后半段，所以大家注意哦，哈，注意这两天啊伊的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哈。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的是咱的。南部地区有较大雨，也较大雨吼、哦，啊，所以咱的那边个包括嘉义地区、甲花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无改变呢，卖去爬山，卖去耍水哦，吼、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恁个记得未？一个风台叫做杜鹃，恁个记得未？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啊，迄五万几户停电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话为因为呢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遐啊个千叶县千叶县。所以呢，讲起来说真呢，土石流。所以恁若是有要去这千叶、吉巴县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讲要特别注意哦，吼。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讲迄个一个神奈川家哦，嚯，嘿五楼的土石流，嘿二楼啊两楼，土石流。把一两楼的公屋拢给砍了呢，安东安维好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无惊喜哦，静冈也有。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哎，留意一下哦。来呀，那么咱除了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更爱注意的什么呢？你看我们家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做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小姐们，啊，你洗身躯敢会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无咧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洗身躯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赤阿米巴，哦，引起的感冒炎，哇，真正是目睭哦完全驾驭呢，受到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起码吼，这个美国方面呐、啊，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百姓呢要注意。如果那是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哪一档呢？就不要带去洗澡，啊不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咧挂一种眼镜呢，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边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眼科看。有时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若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要紧去点，和医生看的点麻药水哦。那么家里买乱买麻药水点哦，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嘿，
0: 嗨，
1: 你手串遐？
0: 嘿，我手串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

啊，来谢谢妈妈车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挂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人情了，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谢谢妈妈，请保重。入客连锁店的黄先生店员又来，谢谢。
1: 喂，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小嫂子，给你做见证的。
0: 哦，来，请讲的来。
2: 诺诺，
0: 产品有几黑丝？
2: 我卡这边，还佫有小阿香港食，我这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来讲到学本，再讲到学本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3: 我你唔叫
0: 咩？你今日老闲，你无上班哦？
3: 今日休困啊，我讲一下你听啦，我去解关一关迄落迄落抹抹上岗卡
0: 中油啊无？哦，那那边样的产品有几
3: 样？镜头啊，迄落镜头第三机啊，第四机的中央不是空哦。一直扛，一直扛吼。
0: 嘿嘿嘿。
3: 哦，我顶个顶完，我顶个拢也袂食咯。
0: 好好好好。
3: 我了拜五早起该买一罐。
0: 好，等下
3: 抹。
0: 好，阿伯你好无？
3: 抹两盖，抹一盖尔，隔顿工有拢消了呀。
0: 哎呦，
3: 我该抹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真
3: 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哎，钟大哥，安尼只讲到小本嘞。好，干嘛还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4: 哎，
0: 哎，我是啥
4: 你
0: 好，
4: 喂，你是啥？
0: 哎，是，哎呦，北港哎，
4: 北港啊，你要认这些？
0: 哎呦，北港啊，啥你好，你的乡外音呢？
4: 这拢把要卡是拢卡未起，还无咧卡。
0: 哎啦，今晚
4: 拢好皮样哦。
0: 嘿，
4: 我买做
0: 啊，三片好不姐？
4: 八分抹一分。
0: 嘿，
4: 啊，阮厝边因咧亲戚讲富贵手，
0: 好，
4: 啊，我同我提叫个提一波。我要讲有效，阿唔就可以买阿唔。
0: 哎呦，阿你好咧，你叫上京啦，哎了八杠阿妈，你叫上京来帮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几座，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咱今麦为大家讲了什么新闻呢？当然就是跟咱的生活有相关的新闻呐、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比如讲哦，真济咱的劳工朋友，哎，拢爱啉什么？包里大啤，哎，有没有？哎，阿哥威士啤对不对？哎，有啦。这是咱台湾的乐港街吼，哎，这个啥特色的饮料呢？您敢是干嘛讲饮料吗？拍摄，伊唔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摊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买点着。拍摄，今嘛不可以了。你那无药房，那无药证书呢？不可以卖，啊，不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公鸡嘛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干啥？伊在钓啥？那你比如阿鲁克鲁几趴呢？5%，啊，好恁有，这边威士忌啦、宝丽达这几趴，哦，伊也10%呢，哦，所以呢，啉啉的就去开车桥都买哦，你有可能会酒驾哦，哦，所以考虑一下要注意一下哦吼，因为伊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呢，比例都搁较悬呢，所以你不当作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唔是饮料哦，是药啊，搁兼酒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么咱个有什么种新闻呢？甲咱的好朋友甲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若讲吼，可能有真侪即未检索过人会甲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啊，恁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做一只检索机嘛，无你敢毋捌接过吗？无接过人家手。潘姐，我有接过啊，所以我无接手啊。因为呢，哦，那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那李二你好，
5: 喂，
0: 嗨嗨，
5: 你好，你好，
0: 啊李二，嗨，
5: 嘿，我头拄仔甲你开了妈妈交代话吼，啊，迄是阮翁伊袂晓卡，我叫我甲你卡，啊，我是姓厝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0: 啊，你是黄太太呢？
5: 系啦。
0: 哦，好啦。
5: 系啦，我是讲甲你讲者。
0: 好好 ，OK， 好好，拜拜。
5: 啊，我带出来，系啦，
0: 好 ，OK， 好，拜拜，好嘞。哎，随便你啦。我那我是感觉讲家己生就好，免得讲老公的生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嗨，
6: 小姐，
0: 嗨，什么贵事？
6: 什么贵事？拜托，我是秀秀的人客。
0: 嗯，
6: 啊，你昨日秀山讲吼，讲免疫力啦。
0: 讲啥？
6: 免疫力。
0: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6: 哦，我靠，啊，秀山。
0: 嗯。啊，你这么是要讲什么呢？嘿，
6: 不是啦，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0: 啊，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6: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0: 无啦，小姐，
6: 嗯，
0: 你要知影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啊。你的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你无啊？那拢红你就是好啊，系啊。
6: 哦，安尼哦。
0: 系啦。
6: 好，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哈。
6: 谢谢，
0: 好，拜拜。来，咱这个减少，不是，不是，干那减少给有咧钱尔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乌链，哦，钱了，反正钱的物件。好朋友，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得看，但是我有咧看。我那要减少给哦，我拢会看这大减少给油哦，是乌咖变乌色的。那陈志忠，我袂甲买，一个外号叫我嘛袂甲买，为什么？因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一当几几百年，60次而已，靠可能几60次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卖个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几60次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几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极化。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28%，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就是咱致癌的，致输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高。哈，真的哦，啊，你来讲你买物件，比如讲你买这钱的物件，伊啊有迄个油耗味，啊是你甲看伊的油吼，是不是泡到足济，泡沫很多，拢未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让我们吃，你当然不是说吃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那都是累积来的。所以我们那边你也常常有在吃减少剂啦，是治疗啦，吼。啊，你如果有看他的钱，看这头家的钱，你留我看一下。好，啊有些治鸡排啦，这我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伊个看清是虾米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减少剂，所以咱咧好朋友，你来甲看一下。啊，我是跟你建议哦，卖达刚价。你若讲偶尔啦，一日白价一届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吼，卖达刚价、达当价啦。你都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哎，变乌去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癌呢。你不是这么价格安尼是长期的，而且安尼呢，或者是恐怖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离我看一下，无动作拢不要紧。咱无紧无去吼，有紧无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就够恶心啦。不是咱台湾啊，伫水沟啊咧洗啥？水沟啊咧洗，伊咧做生意，碗盘拢伫水沟啊洗，洗了一个卡特一。伊咧订，伊一订，伊个订个咧煮物件，位置搞啊，卡住起来，那个蛋都订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咁要吐呢。那这泰哥，安尼伊嘛是咧做生意，啊，这人敢知？唔知？嚯，这是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袂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食伊做嘅物件，我相信伊唔敢食伊做嘅物件。因为知道他做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我过去听人说，我听到人家说，那哪里买菜，人家种的菜一定是有一股菜，有一撮菜吼，是应该的，人家的人要吃的，啊，其他是要卖的，哈？这是我听人说的，然后，应该大家买菜，人家种菜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然后，意思就是说，人家要自己要吃，没厨油，这样，真的，所以人家说，生理人家凭良心无良心的嘛，介济呢。 来，我那个唱啊，咱这个黄大姐的歌，阿母的手，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张耀文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

0: 好，来，谢谢阿木为主。那么这主持人人是詹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起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煮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够重，你逐工煮，所以油要用较好油无？当然啦，诶，做生意也无可能用橄榄油咧去煮煮物件，这减少加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咧好比你刚才话人吼，像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呐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呐伫迄个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要注意啥，唔忙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是你若是糖饭前康巴先六十到百，那是上个是一百以内，对不对？啊，你也伫个边缘，迄一百控制这种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敢会当一日拢食面尔吗？敢会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尔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吃太多淀粉质的东西，所以呢，包括我们常常吃东西都是固定的，会知道都吃什么胖啦，吃饮料啦，吃奶茶啦，或是你平常时都没在吃饭，都是吃什么面啦，水饺啦，都吃 这种东西，还吃油炸类的，平常时都没在叮当，坐在就没在叮当，饮料都一直喝，没在喝白茶，睡眠又不好呢，那么压力又更大了，这种人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够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悬的医疗费用就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游记无好记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朋友你爱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而已，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啊，伊大家拢食外口啊，好，啊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就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呀，哈，啊恁上管我这。是够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我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有因查某囝。吃外口，一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迄个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是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到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哈，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不咧啉白茶哦。伊的妈妈哦，有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哦。伊呢，伊拢总买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不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着？不对啦，所以不怪这个妈妈哭。而且妈妈那哭呢，最高是什么人？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上有关系， 假释有关系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食嘛是该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吼，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啊，这都叫讲过啊，死够人啦。啊，都叫一个妹妹，我这啊，啊。十二呢，大波呢，吼吼吼吼，真正是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听讲哦，咱人绝对袂迄个无代无志，血压压悬，尿酸压悬，糖分压悬，绝对袂。啊，拄则迄个大姐咧问免疫系统，你若检查的数字拢总乌哩呢，当然就袂要紧，因为为虾米？表示你拢伫安全数字内底，比如讲糖分就好啊。咱这糖尿病人免疫系统刚好，你若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无好。所以当然咱的保持血糖本钱看八的啦，这个八还是一百以来。那么咱本来两点钟是八这个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的四到六以来，从这个妹妹已经关到十二啊呢，也免疫系统刚好不好，以后阿伯病变的机会更悬，以外心血管、心脏高血中风的机会，加西药剂催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的病控制了好跟不好有关系吗？有，当然有关系。你好，你好。喂，好，喂，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糖分是要绝对有奖的？
0: 哦，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兴趣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我们这位廖太太说店名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喂，
0: 秀
1: 嫂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到了林太太。
0: 哇，在你的乡外面呢。
1: 啊，我有去，我逛诶，三省城不唔买遐群，今晚无我他们头家嘛咧食。
0: 商品了不接哦。
1: 啊，我昨去到了凤阳遐吼，门诊验血糖九十二。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1: 啊，食了吼，啊，他感冒较袂丢啦，啊，规身躯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
1: 阮先生哦，以前拢验血糖哦，啊，当当你啊验，你主要摄像机啊，甲验拢变百八百七，哦，拢唔捌人人即马当一百十一。
0: 哎呦，啊，佮差者。
1: 啊，伊即马饭嘛食少啦。
0: 好，安尼丢了爱情。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铜的大嫂，哎，爱情就丢了，好，谢谢哈。
2: 哦，食你的三星星报哈，本来肠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星星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食伤济种。
2: 真正爱 Q 啦，
0: 爱 Q
2: 因为
0: 吼，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因为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安尼大嫂你的观念健康，好，谢谢。好，喝个干冷等哈，谢谢你，谢谢。哟，好棒哦！商品都不接，好，商品
2: 都
0: 不完毕。
2: 我
0: 你阿去加了那喝来。
2: 我这热高诶，变为
0: 三十几
2: 点吼？
0: 你加了那喝？
2: 是诶咯，高着死哈。
0: 会疼吗？
2: 诶，会疼。
0: 会疼高着死哦。
2: 诶，啊，一做这个，一做变，一做高诶，二热去验吼。
0: 好好好好。
2: 一路100控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咱不要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更好。
2: 我两个朋友，我搁带去。
0: 冇紧，你家上紧，请上紧个房间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一个上面好消息来。哦，我来上面，我再来。
3: 哈，哥的就是机会，我就该去听哈。
0: 嘿嘿嘿，
3: 糖化血色素存6.6呢。
0: 哎呦，阿伯，你问题是我管。
3: 不能拢8.8啦吼，啊3个月零七啦，
0: 哦，
3: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6.6，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110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个呢，
0: 哦，进步进步，
3: 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3: 有啦，我拢讲介绍，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够好，
3: 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这部吼，安尼在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
3: 呀，你也开始食到即卖，我拢未改变啊，别人拢未听。
0: 我电话来，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不中哦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位你好？
4: 哎，小姐。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4: 三门那个头那点那点。
0: 哎呦，我来邓姐一线哦。哎，小邓姐，大哥等一下是。我来个接姐一线哦，谢谢。哪位你好？
5: 你是啥哈？
0: 哎，是你好嘿。
5: 我讲我疼昏啦。
0: 我有疼昏哦，邓。来，邓姐来二线哦。哎，谢谢。 没有，虽然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一届哦去当家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娶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个妈妈哦，个看起来个介笑脸吼。啊，这个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啊呢，然后就在那边哭啊。迄妈妈讲一句啥，你们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吼、哦，我听了一个哦，我这妈妈现在嫁囡啊，你敢知妹妹哦，怎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个一手哦，个一手已经笑出来，啊连然后一直讲十米慢线，一直点头哦。嚯、哦，这妈妈个甲这妹妹讲这句话，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甲边个人在看的人甲伊讲十米慢线，一直甲伊讲啊，一直讲十米慢线，一直讲对不起。啊边个妈妈哦更加喜欢他，大概一直甲一手一直甲一手啊。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一边无个派呀。阿姨妈不敢讲，不可以哭。伊不安尼讲啊，伊无啦吼。所以呢，这个教育哦，真的很重要。迄妈妈的看家囡哦，介重要。虽然古早的人拢讲看家，真的，吼像这种机会教育，迄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讲囡仔来去餐厅哦，吼，迄话做无守规矩的，恁家的孙啊，是恁家囡仔然后安尼哦，爱叫伊袂使。迄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就算起来吼。带来这边餐厅咧，走来走去，迄种危险呢？迄毋是赔钱的问题，是人弄掉人，迄烧的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伫恁兜哦，可能会当安尼，伫恁兜无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讲，不要跑，不要跑。啊，毋过伫餐厅咧，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无恁来讲弄掉迄个芳菜，人看变怎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哎，提醒人哦，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谢谢。

0: 我知道这首歌我理解想不起来齁。那么这首歌台语叫做车站小贝。主唱是什么人不记得齁。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店的呢，一度咱的杨大姐说店的哦。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把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阿伟。哦，拉住耳机，你好。
1: 啊，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来你讲一下哈。我吃的那
0: 三片米哈，吃几年哦？
1: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没吃。
1: 人家，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哎呀，得那好困
1: 啊！
0: 哦，
1: 因为侬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谢谢，感谢你。
2: 能给你按赞啊。
0: 好，谢谢谢谢。
2: 你总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2: 啊，讲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好，谢谢。
2: 对，听了啊，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听。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啊，我冇食你的产品了，会使鼓励无？
0: 哎，你今麦讲起来，你
2: 食。我食你哎呀得那吼。
0: 哦。
2: 食四罐啊，啊，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蛋好呢，
2: 嘿，阿蛋是，
0: 嗯，
2: 爱困药阿袂减掉，因为，
0: 冇紧，阿奶咱继续甲看呢，冇急，嘿，冇急无哈，继续看呢，继续甲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哪里你好？
3: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3: 我美女啊，
0: 梁大姐，嘿，
3: 我在讲，接等一下。哎呀，等等，唔好放。
0: 三片有一个，对，哎呀，
3: 早段迄个老听到叫，哎，叫继续吃，
0: 继续吃，对，好。
3: 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3: 啊对。
0: 哦，
3: 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等等好困呢。
3: 对，我即唔捌食，我即拢食咱只，哎，等等。
0: 好。
3: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
0: 好，阿你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破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稍等一下嘞。那你好，你好，
4: 喂，你说，
0: 阿那阿上什么代志啊？
4: 你
0: 都加
4: 一
0: 罐米了，困眠的那个，困眠的，好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呢，我拢听讲过，咱人的目睭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目睭100%内底边有95%拢是玻璃体更大，玻璃体的对啊吼。所以呢，当然过去那是目睭痴迷看无拢是因为什么？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你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水，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整个咱的血压管赶快透个公公透个当当透个一听什么吐个感觉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若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有这种的感觉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那你目睭哦，是你注意，逐天咱咧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的烂三疤啦，即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有生意，这个生意呢，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或者是咱的目睭哦，你那是有为人有一种倒插门啊，倒插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叫 眼科医生给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吼。那如果是咱的目睭位，我讲过，咱的目睭位脑相关的人，拢有那个啥，我即马讲的就是甲玻璃体有关系。虽然你好比咱人的目睭哦，甲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是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甲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的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睡眠无饱，肝火大的人，目睭会涩的黑喏。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定建议好比你来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那么这就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情形是突然间拢雾气，哎，我、哦、这有可能是甚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看落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奥妙，因为血管非常的幼，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一百万条内底一支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幼，所以别看咩咱哦，安尼点点个累目睭啦，点点个怕头壳，点点个害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来讲的人更加袂使做这个动作，哎、欸，这种爱开刀完咯、哦，咱那开白来讲完了吼，其实开白来讲足简单呢。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要是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茫个再次发炎，啊那无呢，一个月内那个再次发炎，我歹势，佮开第二摆就惨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爱挂乌林的目镜吼，爱去往洗头比较安全哦，可能建议好朋友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来试试谈论的酒。那么这是艾丽，名叫做艾丽哈，说起来哈，显然这位是孙小姐说的没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
1: 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吃得安那好？
1: 我吃三鲜三宝哈。我目睭大眼睛哈。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我喝足济啊！我食两暗尔，上好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面乌，袂放个镜头来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哦。袂放个镜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白芝麻加足金，我食那个白内障哦。
0: 嗯。
3: 手术了拢可以接接安尼吼。
0: 嗯。
3: 啊，拢爱点白芝麻，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那个大便放拢足顺。
0: 哦，好啊。
3: 你讲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干两阵无见啦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4: 大家好，我是加油。
0: 阿金妈加了好无？老外有金妈好无？
5: 老外有的。
0: 嗯。
5: 个人讲话就咧老外晒啊。
0: 哦，好，安尼。
5: 阿姐姐好，阿
0: 姐姐好起啊，哦，安尼好啦。
5: 系啊。
0: 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所以你都没怀疑，没烦恼。咱这罐三鲜煎包，特地你挂灯来吃，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就可以啊啦。看们吃的过人过了奖啊，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一个人，那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哈。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6: 哎，先生你好。
0: 哎，啥故事？
6: 我有眼睛哈，阿甲三片。
0: 你讲是三片，不是？你是讲目睭吗？
6: 哎呀、啊。
0: 好，好，我叫。哎，接接线咯。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来，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阿拉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歌演奏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佮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哎呀，即马那是无手机啊呢！万一呢有一天你多出门啦，无手机啊，你人会魂不守舍呗？你人会感觉出奇怪呢？我操嘛！啊，我手机是客人对起，我那无拿来安尼，你会安尼呗？哎，给你保证一定会。哇，我今日手机是客人对起啊！人啦，咱即马人已经哦，那你生活内底呐，兼那无手机啊，你可能唔知要哪生活。我相信大家拢安尼，有拿手机的人，有拿手机的人拿手，大部分都有。有这个心情无？有。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是一个安尼啦吼，有两个阿伯安尼讲啦，伊讲吼，只有手机啊，这个阿伯讲的，只有手机啊吼，伊叫回本，伊叫感觉伊买物件内底有回本的，就是手机啊。为什么？下早也算啦，中昼也算啦。暗时啊，算啦，熬夜个算啦，算啥？算游戏啦，算游戏啦，安尼好呗。即、這个手机啊陪伴伊呢，也讲我有些算啊算嘞，算到尾就困去啊，就睡着了。然后呢，一个公司你知，伊讲哦， 伊感觉吼，伊拢点来个手机啊，个过了过之后呢，伊即马才发觉到什么呢？什么代志？你知？伊即几年，伊讲伊人生一路行来，唯一会当互伊吼，会当个代志做做坚持落来的啥？逐工做坚持哦，就是个手机啊充电。哈哈，这个、阿伯嘛咧古锥呢，所以伊讲一句啥互恁有？我觉得讲的很好笑哦，一机在手，哎，天长地久啊，过来嘞，一机哎，机不在手，意思讲手机啊无伫手哦，啊怎么样，魂都没有，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哎，魂都没有，哈、啊，所以呢，这个阿伯伊就讲啊。伊讲吼，伊大概有一个感觉，因来去诊所吼，一定会炸手机啊去。啊那是有去诊所，然后炸手机哦，就放会出来呢。哈，那神奇，已经惯习了嘛。啊，伊讲吼，那是无炸手机啊呢，伊就放未出来。哎呦呀，真正是安尼吗？嗯，真的。而且今麦人吼，已经都有啥？这个手机啊，各有一个会陪伴。一样生手机的人哦，各有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就是我即马感觉讲，迄间我有那个大姐的讨论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将来，咱未来的青少年可能爱烦恼的是虾米？可能有 AI。即马年轻人无出去佚佗，啊那无出去佚佗哦，慢慢找女朋友，慢慢找男朋友，都反正会人陪伊啊，陪开讲啊，是谁 AI？啊 ，AI 是什么东西？哦，啊，在电脑里底、手机里底啊，伊当陪你开讲哦。你要甲伊讲英语，伊嘛甲你讲英语；讲俚语嘛讲俚语，无所不能。你甲问天问地，伊拢甲你回答。而且伊也当成朋友安尼关心你，就是或你干嘛讲伊唔是？从咱较早过去的观念，干那讲是机器人咧回答话。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空啊，你不要打电话来。对不对？过去咱咧讲机器人是不是拢安尼对？嘿，无呢？伊声就是跟一般你咱的人同款，甚至你会当用的啥？譬如讲，你会想你怀念咱的爸爸跟妈妈的时阵呢，那么你会当甲录用伊的声 ，AI 会当用你的妈妈的声甲爸爸的声甲你开讲，惊死人了！真的，真正是安尼，即马时代已经安尼啊。所以咱老少边阿公阿妈，你可能会感觉讲啊，少年人唔知啷个创啊，无要娶某啊，无要生囝啦，啊，创啊，就咧无闲甲 AI 开讲啊，啊，为哦，什么通啊开讲诶？足侪喏，介侪通啊开讲诶啦，天长地久拢买当聊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啊，你敢知啊？迄种个有一句台语讲哦，即嘛甲即种话有通诶，就啥？迄观念内通哦。趁钱的规划工啦，迄观念若未通哦，做人的两公啦。啊，咱的个性若拢无要改哦，永远你着翘都歹啦。啊，个性若有改哦，面子也牵来晒吼。啊，过来咧吼，搁有啊。那厝边的人出门是炸三只西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甲买东买西啊。无厝边的人出门伊嘛炸三只西啊，嫌东嫌西，怨东怨西，骂东骂西。你那是安尼人吼，无人要插你点着，歹势。手机啊 ，AI 你会当该开讲，所以我所想的是，我呢，即卖年。

自杀，也是也会有也有意外的啦。所以呢，那你好朋友呢，你那干嘛讲？而且干嘛都懂，我都懂。你时代已经行到安尼啊，起码不是台湾人呢，拍摄日本啊，世界各国年轻人诶，人拢一样生手机啊，拢种感官。就是有 AI 可以问，你若用在对的所在，哎，问一寡你唔捌的啦吼，啊，问一寡英语、日语唔捌的，咱个问 AI 呢，真的很方便。可是那是改当成，你要改当成工具，那你就是在你在使用它。但是你那是没有它不可以，那你就是被利用，你变成是它的工具，就是安尼啊。所以呢，我顶下讲过吼，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啊，当然啦、啊。用在对的地方是有加分呐、啊，用在唔对的所在变扣分，无定个将来会有后遗症。这个时候，我比较担心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怎么办？您跟别人交往，人交往不是跟他客恭维呢？呢，个人交往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这下子时代哦，就在变了，就在惨了，大概变成孤单人，变孤单的人了、啊。大家都是孤单的人呢、啊，真的很可怕哈。来呀，咱来个听一下轻松的歌曲，就来蒙关说喽。来，我来改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蒙关说喽。

0: 哦，收垃圾休息天嘛哈，收垃圾是正常收垃圾，跟咱报告哦哈。虽然你好朋友，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咱这收垃圾的人呢，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吼，啊，咱来骑垃圾去担垃圾车呢，一定爱改讲一句啥，辛苦啊！哎，安尼个讲一了，辛苦了，来谢谢。来，咱常常讲过，咱食物件甲病有关的，尤其是咱即马上届烦恼，我拢讲过，一世人卖去拄着啥中风。来呢，咱食物件甲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食物件拢是食来的啦，啊你无食家己，你若无食，会得着糖血糖的压悬，无可能啦。啊你若无乌白乱食，你胆固醇的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吼。那么呢，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知道伊的三酸甘油偌悬，飙破500啊！吓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囡仔算是你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些大酷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天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酷，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的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的去边点查，因为咱这一波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的讲就是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呢，当然呐、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养油的管理外，佫会得着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查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的。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无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胆碱，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各会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搁一个咱平时较袂起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甜，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你敢知？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介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个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昼甲会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佮制作啥，肝会甲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若要制作呢，若要食呢，上个是下早顿甲中昼顿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就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几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偌济人，620几万人呢？即个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的人呢拢总有代志。差不多10个内底有5个这两个人会影响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种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 安尼咁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三甲我讲，因囝36岁的中风啊呢，好个则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啊。我甲伊讲，阿桑，你也甲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先看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慢去中风哦，甲心肌梗塞。生活呐，苦呢，当然呐，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呐，咱平常时假现在注意跟血压有关的，当然咱人也是假苦，你唔要当作假补，还做伤身体呢。大刚的操劳，假苦，大刚的成了干落安尼，赶快透早出门的装一大堆啊，去做生意安尼哦，拢无眠无瘾的。尤其譬如讲，咱这为了经济的招总，咱这中年的，囡仔等咧读大学，这妈妈甲爸爸真的很辛苦呢。假苦，唔是假补呢，真正是咧。是咧，假身体呢，点知啊？身体健康，所以你那是一个家庭的混住。刻意的探钱呢，你更加绝对唔要去中风，因为一旦啊中风呢，哇，那就惨了，规个家庭的完整啊，系列的就出问题了。喂，你好，
1: 啊，秀山哈，
0: 喂，你好，
1: 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1: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硬光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来个急诊医生哦，欢迎谢谢。

0: 来京东这个抓地，那这个先有个姓张秀清的，好像哈、哦，叫林秀，哎、不是林秀琪，不是林秀宪呐哈，林我唱歌不叫好听啦，林秀琪，那么这是杨志的，那呢刘大姐说对没有啦，谢谢，你好，
1: 哎，秀宪小姐哈、
0: 哦，是、
1: 啊，我想请教你一下、哦、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比较穷嘴啦。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就加吃一罐，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啦，嘿、
1: 哦、
0: 啦，你较穷嘴的关系。
1: 对，
0: 嘿，不要紧，啊那爱吃该吃嘛就爱吃嘞。哟，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谢谢你。因为你好，我是小你好。
2: 是小哈。
0: 哎是。
2: 嘿，我不卡啦，我是
0: 大理的张太太。你对，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哦，
2: 嘿，
0: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哎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个
0: 产品了不起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今麦拢正常、
2: 哦。今麦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甲伊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哦，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呀，
0: 真得下你有救了。哇、哦，安尼个加一个好处呢吼，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好谢谢。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3: 喂，
0: 哎、欸、喂，我是爽，你好。嗨，
3: 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3: 因为我高血压吼，
0: 嘿，
3: 112啊，敢未使过加油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加医生的油啊？
3: 有呢，
0: 医生油我看先停起来。啊，咱来甲改两张。哎，对，好，安尼在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喂，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4: 哦，谢小丽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哦，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呀、啊、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嗯。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0: 嗯。
4: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
4: 对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4: 这样很好，
0: 哇，好，当然是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我要请问一件代志，
0: 哦，好，你
5: 讲，血压哈，137啦哈，
0: 我这样，137哦，
5: 啊，
0: 130吗？
5: 啊，过来69啦。啊，过来85啦！
0: 啊，你还好啦，没啦，啊，你大哥不还好？这样子保持，以前那得好啊，没办哈，好喝，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光哥，等下接问电话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啊，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6: 等会请教一下。
0: 好呗。
6: 哎，我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是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吃五年以上啊，吼。
0: 吃医生的哇。高血压的丢人哈。哦，大哥，等一下来。哎，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7: 你讲四线遐？
0: 我四线咧，你好，有你拉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你拉就会回数咧，嘿。
7: 啊，那。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
0: 哦，来个先开直接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

哎呀，我买了个青呢，那买了个青花，不是花，不是花呐，那买个青的黄鸡啊花，可真啊是喏花呐，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是两哈呐，叫做黄吉亚灰。这个黄吉亚灰呢，它较早我唔知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哦，原来伊原底是白色的，开出来时阵是白色的哦。等个伊若要下去进境啊，它会变黄色的。然后呢，我那赶快的泡沫油一样很香哦，吼，所以这个叫做黄吉亚灰。苦尽那是喏，哈呐，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人食老爱好命啦，爱自由自在。哎呀，就是讲我咱必须要有啥，也脚爱脚落好。啊，我这边来出门，哎，当然咱出门走路拢嘛是靠咱去想脚，所以咱的骨头自少年的时阵40岁，啊，咱就是爱顾好啊。无你食老是袂走路呢？你敢知我今仔看了一个影片哦，迄一个外头欺负一个阿嬷哦，甲拍甲手啊乌青，头壳乌青，面嘛乌青呢，有够可爱呢，安尼欺负老人呢，你敢知影？咱哦，食老爱活有尊严，唔要互人甲咱欺负哦，尤其是外头去甲咱欺负，更不应该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唔要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安尼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中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什么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的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严格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70、80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啊、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都是干那两百只，都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当，阁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 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啥物的电子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退化，但是你嘛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袂变成软去。现在这种是爱用心，哎呀，咱咧讲过啊，阿你呐，无要用心，我干那用心的，用听的，干那听我讲讲，有可能家己的健康无爱靠保养，爱可能实际去做，就是有咧做啊，啊干那无咧做，干那空虚妄想，干那用听的，安尼当然无可能会好吼。虽然你好变，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提早保养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立和，你好。
1: 你手上来啊？
0: 嘿啦，
1: 我讲哦。
0: 嘿，
1: 我先听有来骨头哦，哎，脚头有遐无力啦。
0: 哎，无力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高台威。那么这是三观所请问是咱这位黄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王秀长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到，跟你交流到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鼓励一个啦。
0: 哎呦，来有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1: 哎，嘿，我今仔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啊你哟，
1: 哇，哇，呵呵
0: 呵呵呵，
1: 啊，我卡会旧筋呐，
0: 嗯，
1: 啊，即马嘛无下下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呵呵呵，
1: 啊，个腰遐酸啊，
0: 吼，
1: 我那即马嘛卡袂啊啦，
0: 安尼拢进步，哇，哎呀，安尼大家看咧看咧啊，阿妹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好好，我刚刚那个甩手，加刚甩手都马步。
0: 哦，安尼好啊。
2: 哎，阿哥，吃你的迄、那个，迄、那个钙固之后，即马加拢到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赵哥，哎呀，大姐你要钙差呢，安尼好哈、啊。好，感谢你哦，感恩你，谢谢。
3: 你好，
2: 秀贤。
0: 喂，安娜，什么代志？好啊，你个改两顿包紧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秀传，你对我咧讲有影呢，我一讲跋倒你啦吼。
0: 哦，跋倒哦。
4: 哈，啊跋倒吼，啊我两个人卡拉乌人讲跪了这样。
0: 哎呦。
4: 喂。
0: 哎呦，大姐，你睡你啦。
4: 人跪了，佮趴落去这样。
0: 哎呦喂。
4: 啊，我今仔拢无安怎。
0: 啊，是哦，
4: 我刚才因阿医生讲，哈，阿你安卡无，阿你阿刚六皮，阿侬无安喏，
0: 刚才六皮了，哎呦，阿弥陀佛，啊，哎呀，梁大姐要保重嘞，梁大姐哦，要保重来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你是谁啊？
0: 哎，是的，
5: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来身边有一个来，车工的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伫带海地庄啊啦，啊太严重啦，啊食一罐许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前啊，阿妹，阿饭后嘛不要紧啦哈，好，阿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管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能等小朋友会当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的爱吃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吃，咱的吃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请讲喂，嘿。
6: 周萌姐哈。
0: 好呗。
6: 嘿，你想嘿啦，骨质吼，爱食什么较好啊？
0: 哎呦，爱好紧呢，来接接线哦，该接接，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苏线，
0: 嘿是，
7: 来各几罐钙固
0: 三片，我接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谢谢给咱敬礼，想谢谢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都在咧讲了，这个 AI 哦，真的是人工是无所不能。你哪有什么疑难杂症感问呢？伊拢会当给你回答，而且哦，安那感问伊嘛袂烦，都不会的。 反正他一直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李倩呢，包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哎，我刚刚有讲了武功啊，吼，拢总会当有完全配合你，哇，真正有够厉害！你敢知即马哦 ，AI 个偌厉害呢？咱有足侪人拢咧追剧嘛，啊，看中国的啦，是讲看一种个韩国的吼，拍摄，即马中国诶剧一种个一种武装剧呢，几乎全部都是 AI 演的。而且那个 AI 里面的一个角色大概都很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全部都 AI 的。我来想讲啊，啊这编剧都免编啊，你即马若要编一个故事吼，啊你就甲 AI 讲，他马上编给你，真的就这么厉害呢？啊，所以咱来甲想起来讲，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对咱的人所？以剥夺了咱人类的工作，嘛，会当安尼讲啦。哦，包括呢配音呐，吼，哎，那个卡通的配音以后都可以用上 AI， 很可怕哈。来，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5: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 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你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哦所讲的一个提醒啦。啊，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过针对咱咧讲诶，哎呦，这老大人要较注意诶，哦，注意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呀，哦，老大人要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哦，所以讲啊，你莫以为讲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啊，上了病院嘛非常的多。寒天时啊特别较多，伊讲无唔对，但是唔是天气寒啊，是主要原因，伊讲唔是。啊那呢唔是主要原因，又是虾米事呢？哦，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咧，咱的脚背、手背咧，那血管的收缩，会将咱的血呀送入来咱的心脏，哦，要维持咱的体温嘛，哦，结果造成啊，咱的血压就升高起来啊，哦，所以气温啊降低，那降愈多啦，哦，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愈明显，所以呢，坦白讲哈，那到寒天呢，突然间天气安尼寒落来时阵。急诊室内面心肺梗方面的患者，是咧增加啊，跟咱的气温下降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种是老大人诶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啊，甚至有30外岁、40外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后。啊，确定就是心肌梗塞。啊，即马所讲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讲的，用啊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开始发生，这是无唔对。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的习惯，嘛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啊唔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啊，血压的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哦，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哦，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肺梗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哦，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诶，敢那呢较好啊！哦，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多度啊！哦，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肺梗的情况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阵，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哦，咱的四周的血管的收缩，将咱的血稍微中下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血压升高，哦，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血压升高的情形就会愈明显。哦啊，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害啊，袂记得扎外套，啊，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血压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哦，伊会想讲啊，我扎只外套吗？啊，我穿较少的吗？啊，因为暗时也冷，啊，半暝也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血压真大的波动。啊，本来咱血管的内边已经有一寡呢无介稳定的这斑块啊，哦，所以呢，产生啊，咱血管内边这斑块呢。就破，就破裂，然后血管血栓就产生啊。哦，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一种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产生咱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啊，寒天一个到病院啊，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咧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呢天要光啊，就接到电话啊。哦，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血压升高，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
啊，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的寒个，哦，那鼻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呀，跟那个死命的赛跑咁快。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起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这温度会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哦，真冷啊！啊，你为个室内交去外面，哦，是冷风，这干落去了，哇，都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起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还是遮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走出门嘞，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七八度嘛，哈，哎，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走出嘞洗身躯间，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医生来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咧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内底，哦，甚至无到二十度，哦，正凉。结果你只要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有阿尼心呢出现问题，赶快呢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啊。所以问题呢，都问题呢温差遐尼大，咱的肺更受了刺激，啊，你原本呢个高血压。而且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啦。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外岁、40外岁来真侪。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较大块无唔对啦，好、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啊，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的时阵呢，安怎呢？胸痛嘛，喘不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颈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给救到回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用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针啊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有高血压，有肺有管，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啊，后来甲安支架嘛，啊，针啊真乖，食的啦，体重啦，定期回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了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鸭，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液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该大哭啊，系啊，跟这有关系啊。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啊，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个血液、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好，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各方面的问题要注意。第二点呢。

姊妹，那卡叔讲，少年的时候呢，不如发生中风，还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买较悬，哈、啊，请你要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好、啊，就是大颗的指数了哈，卖、啊、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啊，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还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咧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啊，嗰啲出外运动，你会当个点啊出来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出来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三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哎呀，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哩。好、哦，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油，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管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哦，经过佮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唔是干那胸闷哦，我讲啊，我心疼，我心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地条诶，无唔丢，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不一定感觉心疼呢，甚至你是咧感觉讲我胃疼，我身疼，我身体不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心疼、心闷、剁手的肩胛头、下海，叫放射性的疼痛啦，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疼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的下海安尼的痛，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这种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哈，刚才讲腹肚疼啦，啊，腹肚肚肚啦，脚只变疼啦，气疼等等这，啊，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痛，实际上不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啊、哦，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骨的痛感的敏感性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无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他都要讲的一挂症状。家己忍耐呢，无法度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那就赶紧加治疗好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5: 我算这手拢安尼捏袂惯，过迄度阿要食啥较好哈？
0: 一手啊，两手。
5: 一手。
0: 正手吼。
5: 倒手。
0: 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5: 唔知呢，无呢。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5: 后壁弯翘弯来一疼安尼啦。
0: 医生安怎讲？
5: 医生是讲什么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5: 哦，骨轮发炎嘛、哦。
0: 嘿，爱食瓦，遐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脚诶，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5: 苓果精甲瓦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和你牙滴，哈、哦，啊袂疼，哈、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哈、哦，血伤黏，咱这关节啊也退化，啊、哦、嘛是较严重，安、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吃一包，瓦骨一顿吃两粒安尼先哈。
5: 当做吃哟，
0: 到店吃就用了呀。
5: 啊，甲西药分开，我西药是拢吃饭前的。
0: 咱就吃饭后吧。
5: 哦，安尼。
0: 哦，吃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呀。
5: 哦，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5: 苓果精甲瓦骨了。
0: 对，哈、
5: 哦。我知，我刷了吃，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
6: 喂，阿亮哎呀！
0: 嘿、hey, ，你好。
6: 哦，我甲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6: 我也较早有吼。
0: 嗨。
6: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吼。
0: 好，请讲来。
6: 因为我较早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哦，感觉这两间较早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个积个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吃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6: 我今麦就是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6: 瓦骨，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6: 瓦骨哈，得力啊，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6: 对吧哈，啊，佫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哦，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6: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6: 伊呀、啊，
0: 嘿，
6: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个脚头乌，进前拢袂苦啦，
0: 吼，
6: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个药啊，吼，
0: 食
6: 你个电台节目嘛，吼，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甲2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个电台，伊甲我讲食瓦棍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6: 无，啊，佫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
6: 食
0: 瓦骨三焦苓果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6: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6: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阿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6: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硬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之前毛卡达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卡达被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会是我自己为
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来讲啊，中风。哦，咱定来听人讲着讲啊，迄、那个某咪人啊，啊，昨昏咧突然间安尼晕落去，哦，突然间中风啊，哦，一卡一手，哦，安怎的是哈？其实呢，中风呢，唔是突然间发生的，哦，中风是咱的身体长期间累积，然后所产生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咱预防中风。啊，用中方的上界基本的，咱每一天三顿，咱食入去巴肚底的物件，好、哦，为者呢开始来预防中方，这是上界基本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界嘛表示啊，中方是会当预防的。哦，你有咧预防不？哦，你咧注意不？你有咧做不？哦，咱卖讲啊，迄种啊，迄个某咪人呢突然间中方，卖有迄种代志啊。发生在咱身躯诶，三顿食虾米系啊，这个非常的基本，嘛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要甲大家啊推荐一寡呢啊，咱厝内啊，咱三顿定定一当食着物件。哦，唔是真贵啊，要摕着要买着嘛，无介困难呐、啊。哦，是不是？哦，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虾米款的镜头，一当真快速，和咱产生问题，甚至无性命，中风嘛。哦，啊，中风啊，不但死亡率真高，或者是讲啦，哎、欸，你中风啊，哎，咱给你救回来啊。哦，但是你一卡一手啊，或者是你啊多病床啊，哦，这种会造成咱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咱的啊心情也好，哦，或者是咱厝内也好，经济也好，啊、哦，各方面呢，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嘛。而且呢，卫生福利部详细的统计啊，就是讲中风当年以来。拢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呢，前五名。哦，以脑中风来讲呢，每一年超过一万人，哦，失去了宝贵的性命，甚至有几落万人呢，也是咱所讲的啊，一卡一手啦，行动不便嘛，讲话呢嘛讲袂清啊呢，啊，需要长期间的照顾嘛是真多。哦，所以这呢就是讲有真多个了解起来。饮食控制了不好，生活习惯呢管理了不好，所以风险呢累积，到尾啊才发生中风。所以咱卖讲呢啊，突然间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好、哦，所以包括医学研究嘛，讲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哦，是长期间累积落来。啊，那么预防，那为每一天食入去嘴内物件做起。哦，所以中风是当预防的这个观念呢，大概有。哦，啊，咱讲啊，十种真关键的食材，就是咱逐天食的物件内面，来预防中风。啊，但是咱先讲呢，中风的一个分类，和大家先了解哈、哦。咱中风呢分作两种，一种是塌掉的欠血，一种是咱讲的出血，血管呢憋啊。啊，两种，啊，那是欠血型的中风啊，真多。你咱台湾来讲，就是塌掉的电费型的这种较侪，啊七成八成啦，拢是这种缺血性的中风，血管塌掉的嘛，啊血过不来了。另外一种就是出血型的中风，啊咱的血管呢憋啊，会抓出来啊，安尼是好。所以造成的原因大多数跟咱食的物件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譬如讲啊，你的血油伤高。血油循管理的血管，尤其动脉，渐渐呢啊，这血油个塌嘞、塌嘞、塌嘞，哎，发生问题啊嘛。或者像你高血压，高血压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呢，愈来愈硬的时候呢，到尾啊嘞啊，就出问题啊嘛。哦，过一种就是你的血糖，血糖呢在黏，而且血糖会破坏咱的血管的内皮。哦，所以三型后来咱所讲的啊，血管性的中风嘛。哦，啊，个另外一种咧，你食伤咸嘛？哦，你食伤咸咧，造成安那血压欠悬，血压欠悬咧，造成咱咧血管的压力嘛。啊，过来就是你食物件，哦，抗氧化物不足，所以造成咱咧血管内部安怎呢？发炎伊就硬化，啊，发炎伊就产生血夹，好、哦，啊，这就产生中风嘛。哈、哦，个一种就是咱日常咧食的，你补充的欧米伽三摄取无够。所以你的血 就该安那开凝结。哦，所以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呢，啊，是很糟糕的，会乎你的血管呢，跟那老骨的啊水管同款。哦，所以咱健康的饮食，嘛，跟那讲的清水啊，啊，咱这里跟那讲下水道，和咱的血咧流会当真通顺安尼哈。好啦，咱即卖来给大家介绍十种，咱日常生活当中啊，点点安尼来吃，来预防中风。好、哦，这营养师建议的。因为我们的血液、血油、血糖，那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中风嘛。好、哦，而、啊、且三种呢，跟我们的饮食都有它的关联性。所以我们来透过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来选择呢一些膳食纤维，靠纤维质的，包括我们吃的油，要较健康的油质，包括我们吃的东西，要有矿物质，譬如说有钾、有镁，啊、哦，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啊，真要紧。这天然的如何？哈、哦，啊，咱会当有效来改善咱血管的球形哦，稳定你的血油，降低你胆固醇的累积，包括降低发炎的一个反应。啊，这发炎的反应，买产生血管的硬化啦、血夹啦等等。哦，所以咱减少咱动脉粥状硬化，包括较未产生咱的血栓。哦，所以咱呢，即马建议有几啊种的饮食。食材啊，你会当咧三顿当中啊，加食一寡的是哈。譬如讲头一项就是蔬菜啊，大家嘛知影蔬菜，但是咱们建议的是较深绿色的蔬菜，好、啊，像咱讲番薯叶啦、芥蓝啦、菠菜啦，安尼是。因为你深绿色的蔬菜呢，依靠叶酸、叶酸，也当降低咱的同伴胱氨酸，所以一当避免血管的硬化。过来就是讲，这个钾、这个镁，哦，也当稳定咱的血液。啊，大量的这个抗氧化物呢，也当保护咱的血管壁。啊，膳食纤维也当降低咱胆固醇的高度。哦，这哈佛大学把做个研究，每一天啊，咱吃差不多一碗，哦，迄种的深绿色的蔬菜呢，咱的中风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减少个三成。哦，啊，这种蔬菜安怎吃法较好呢？啊，会当清烫，还是快炒？哦，安尼当保留的营养，避免迄种安尼哦，安尼咧煮啦，哦，安尼咧炖煮啦，较长期间咧炖煮，虾人较无赞成。哦，第二种建议，咱大家拢知影，爱加食一寡鱼啊，啊，食鱼啊，目睭较紧啦，目睭较好，不止安尼是哈。咱咧食一寡呢脂肪鱼类，譬如讲鲑鱼。秋刀鱼，还是青鱼，啊，这类食拢真好啊，因为伊欧米伽三，伊是对抗硬化的真好的帮手。哦，啊，这些脂肪油当中呢，有 DHA 啦，有 EPA 啦，也当预防血管血栓的产生哦，佮当改善胆固醇，包括对抗发炎。哦，所以日本有这方面的研究哈，有你每礼拜。有三次以上吃鱼的人，比一般人，会当减少呢中风27%。啊，这是啊，伊也研究的，哈、哦。啊，这鱼啊来讲呢，啊、烤鱼啦、煎鱼啦，拢真好，但是较卖用煎的，油炸的，啊，这较不建议哈、哦。过来，咱们建议的是坚果类，啊，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哦，你特讲呢，吃一小把，啊，这真好，也当修复你的血管。啊，坚果里面呢，有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当降低咱脉胆固醇。啊，脉胆固醇的造成咱呢，血管呢啊硬化啦、血塌啦等等。啊，同时这坚果类也冇低不成的欧米伽三哦，冇维生素 E 哦，这东西真好的抗氧化剂。哦，啊，内底有矿物质，即个镁，镁会当咧维持血管的球形。所以呢，卡叔讲哈，即、這个研究是讲，每一天咱来摄取28公克的坚果啊，中风的比例比一般人减少了17%。哦，这坚果真多嘛，腰果啦、杏仁啦、核桃啦，这东西嘛，啊、哦，变作吃呢，就是啊、没有调味。啊，没有油去烘焙，这种的坚果呢是较理想的。 好，第四种呢，就是咱点来讲的啊，这燕麦啦、藜麦啦、糙米啦这方面的啊，这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而且伊对抗发炎，哎，伊也袂歹。我刚才一般咱食这白米来讲啊，啊，这全谷类伊保留这个胚芽，包括外层这个麸皮，其中呢，伊就是有贝塔啊、葡聚糖，这当降解血油，会当抗氧化。过来有高纤维特性，也当减少咱肠啊吸收脂肪。哦，所以一天，哦一天啦，一碗这全谷类，会当降低中风14%。哦，所以咱会当将啊，譬如讲三分之一碗的白米，甲改做糙米，还是燕麦，安尼当增加咱纤维啊这方面的分量哈。好啦，第五种呢，咱建议的是水果。哦，什么是呢？香蕉、奇异果。这香蕉、奇异果来讲呢，它本身是高钾的食物。哦，啊，这钾呢，也当促进咱体内排钠。啊，这钠的咱身骨内底啊，会造成呢水分的滞留，会产生血压较悬嘛。啊，这钾呢，将伊促进出去，会当降低你的血压，所以是预防中风呢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啊，较接看到的这高钾水果，像咱讲的金蕉啦、奇异果啦、洛梨、凤梨啊、柳橙汁也拢袂歹。啊，过来讲到的是橄榄油，油哦，这也真要紧了哈。这橄榄油就是用地中海式的钾法，伊是保护血管啊，真好的物件。橄榄油当中呢有橄榄多酚，一旦降低你血管发炎，一旦提悬你好的胆固醇。会当保护咱血管的内皮，好咱一天可能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哦，这种特级的能压橄榄油，会当降低咱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降低20%。哦，你会当用沙拉啦、凉拌啦，买当清炒一下，真好。哦，第七种咱建议的是豆啊类，黄豆、黑豆、绿豆、扁豆，啊、哦，这有大量的纤维。啊，包括钾、镁、矿物质拢有。哦，每礼拜咱早食四次豆啊类的物件，会当降低咱中风呢22%。啊，第八种咱建议的是托马豆啊，这方面呢，好、哦，因为茄红素嘛，啊，茄红素天然呢保护咱的血管，啊，伊是真强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哦，所以芬兰有一个研究。咱血流当中的茄红素呢增加，管道较管的人呢，伊中风啊，诶风险减少55%。过来第九种呢，是这黑巧克力 （chocolate）。哦，但是不是甜甜甜迄种哦，而且含量系70%以上诶。因为黑巧克力呢，伊有可可多酚，伊当改善咱血管的成就性。其中呢，伊有呢黄烷醇。会当促使到血管，咱内面血路的一个流动。哦，所以呢，欧洲的研究，这方面每礼拜吃几遍啊，会当降低中风呢20%。啊、哦，第十种也是大家啊，靠你吃啊，大蒜、蒜头啦，伊是上强的抗血栓的食物之一，因为咱蒜头啊有蒜辣素，蒜辣素会当个红剂啊。血管血小板的粘着，一个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增加咱血管内皮这内皮细胞的健康。美国研究连续3个月，你来补充呢，这大蒜萃取物，咱的血压平均会当降低7-16。好、哦，所以以上十种呢，提供大家啊做参考。日常的生活三顿的摄取当中啊，一定呢安尼分配性的啊来个做。适当的补充，会当降低咱中风的几率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钙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起码拢
2: 我
4: 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天啊，
0: 嗨，
5: 我要问你哈、
0: 哦，
5: 哦，我这后边这韧带这吼，
0: 嘿，
5: 会疼啊，我今麦是五个吊钩较袂疼，啊那
0: 是是，迄偌久啊？
5: 哎，顶礼拜，
0: 顶礼拜我去伤着无？
5: 都无感觉伤着了，
0: 啊是出力啦，迄、那个出力扭
5: 物件。哎、欸，人我有扭脚筋啦。
0: 为什么要扭脚筋呢？
5: 公园做迄好骑吼，人建议来骑脚筋。
0: 是，你的扭吼、
5: 嗯，
0: 啊，你的筋的发炎呢？
5: 筋发炎啊，我高吊高，
0: 对，
5: 啊，这种较白，啊，那是不可能酸呢。
0: 啊，你的筋较歹，筋较硬嘛吼、
5: 欸，
0: 你的本身啊爱食瓦骨啦、
5: 啊。啊，食瓦骨
0: 咯、哦，去买来食。
5: 啊，我食三椒不好
0: 哦。教你食，无讲啊，你的筋啊，筋骨、筋骨啊，吼。
5: 哦。
0: 食三椒骨头丁啊。
5: 哦啊，瓦骨是食筋、哦。
0: 对，筋肉嘛，吼。
5: 嗯。
0: 能组织嘛，吼。
5: 哦，啊，我可能食瓦骨不好。
0: 我食瓦骨的用的啊。你即马是
5: 食足济啊呢？
0: 你即马是食三椒钙好啊？
5: 食三椒，
0: 吼、哦，三椒是顾骨头、顾神经、顾喙齿。
5: 啊，筋就爱食三，
0: 爱食瓦骨，嘿，买瓦骨加咧食就好。
5: 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啦，
0: 你赶快去行路，赶快活动活筋。
5: 哦，
0: 嘿，卖伤扭筋就好。
5: 哎啦，我拢讲扭脚筋，徛咧处处安
0: 尼
5: 啦。
0: 你若要扭脚筋进前吼，你都要先身躯活动，身躯较烧烧啊，再来扭。
5: 好
0: ，OK， 好，再见。瓦骨哦，瓦骨哈，再见两粒，暗时两粒哈，
5: 再见两粒，暗时两粒。
0: 对，啊，那要较紧的，就先三顿食，赶紧甲顾好嘛。
5: 哦，嘿，安尼，嘿，筋骨食就是爱食瓦骨。
0: 嘿，对。
5: 啊，我拢食三椒尔啦。
0: 啊，三椒食骨头就顶卡就有力嘛。
5: 哎呀，靠啦，你行路靠力啦。
0: 嘿，对，啊，逐工行卡拢有力嘛。
5: 哎啦。
0: 嘿。
5: 我拢是公园行啦。
0: 安尼真好哈。你赶快来当行哦，赶快来当行哈。
5: 哦，嘿啦。
0: 好不好？
5: 好啦，好。
0: 哦，谢谢。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对，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咧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咧拢失眠啊，困袂起安尼先哈。即种诶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诶，毋是失眠、困袂起。咱讲诶是咧，已经互你好好啊困啊，啊，互你困咧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你有咧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后呢，嘛是感觉阁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又困遐久啊，困起来咧又果是啊，规身骨啦，干那咧，无啥难呢。哦，你时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阿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安那困都困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哦。啊，譬如讲啊，伊较欠费啦，啊是讲有这种啊，困一半呢有呼吸中止症呐、啊，或者是讲心脏的问题，啊是讲是甲状腺的问题，冇真侪原因，但是拢是感觉哎呀真疲劳呢，啊有困啊困起来呢啊嘛是真疲劳，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呢，咱一般人所讲的哎呀好累哦，假忝。有可能是你生活上造成的、啊、叫做生理性疲累、啊、这种的大多数我们能找到较明确的原因，譬如说、啊、你前一晚就熬夜、啊啊、你连续几天工作这么多、啊啊、是说、啊、我们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啊、我们这几天就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说、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天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啦、啊，就恢复了嘛。但是确实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上大的无同的道理，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阿讲诶，真忝，疲倦又完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呐、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又完是规身骨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甲你本来生活形态。欸、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啊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先你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咪出现了一寡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啊呢，嘛是那么度过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诶嘛度孤呢啊精神的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的时候呢比以前呢会较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卡斯说你的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咕咕咕咕的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甲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咧咕啊，你咕到一半呢，你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呢，包括面生呢白顺顺，他家的形，心中的菜。哦，安尼先呢，就唔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
哦，所以你也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常常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买点啊度孤啊，甚至困觉哦，哦啊，精神未集中，记忆歹，走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脏的轻，无费息，兴奋兴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脚手水肿，啊！你睏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若睏一半，啊，就敢那无喘气安尼，呼吸暂停迄种感觉。所以咱即马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对出问题状况啊，来三成讲你安怎睏，就睏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睏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未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呢，咕嘛，咕咕咕啊，过程当中，敢那一阵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咕。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都造成咱身躯啊产生一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些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的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的身体归炎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好，安尼是，规暗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讲，我着困无饱眠，虽然我多一下困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讲，暗时咧困啊，会咕嘛。哦啊，厝内人听咕咕咕，尤其啊啊，比如咱身躯边诶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哎，听到你咕咕，突然间会中断哦，突然间停止哦。啊，然后咧，结果跟他舒一口气。然后再个恢复啊，继续安尼讲。啊，再起起来呢，你嘛是个真忝啦。啊，你时啊呢，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哦，像这种啊，啊，佫有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啊呢，交流，透早呢，头壳疼。哦，精神未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退。哈、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嗯，是干那和咱日时啊，真忝了。长期间落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么？哦，因为你安尼，欠一个个舒开，欠一个个舒开，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的影响到咱的神经，跟咱的心脏，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咱心肺梗的系统。可能你的肺液的控制就变差去了，所以买三型熬熟的心律不整，心肺更的疾病，甚至啊有一个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嘛讲，伊讲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甲高血压、甲中风、甲冠状动脉啊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卡叔讲啊，卡叔这个状况呢，当然。哦，爱找医生哈！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块的人，啊，还有一种人吼，伊颔棍，颔棍较粗，哦，脖围比较粗的，啊，开拱的，啊，还有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压、糖尿病、血压较高的三高的问题嘛，才会发生。啊，卡叔讲吼。本身体重那是较过重，而且个定定和人讲哦，你那安尼讲啊讲暗时啊讲到我困袂去，啊你时啊定定无精神呢。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什么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诶，安尼咪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之后。

但欠费不是说我的费比你较少、哦、是我的费红数不够，所以我不能炸到空气到整身骨嘛，所以我的整身骨的感觉疲劳是这样来、啊、有当时少年小姐她艺术在来啊，量较大是不是啊？长期间失费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费。好、哦，啊，嘛有一种是胃肠出血嘛，啊、哦，慢性出血，啊，血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以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的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好、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费。哦，所以欠费状况包括什么呢？较酸、较烂、较喘、头壳晕、头壳疼，哦，心脏恶不跳，甚至心脏会轻。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脚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胸闷、胸疼，哎呀，那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哦。背老推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事，头壳晕，哦，心中轻，甚至呢，起起来突然间眼睛就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费？要检查咱的血氧素，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人有欠费呢，都要进一步对查。啊，欠费嘛是造成咱呢，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嘛是困起个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還有其他几啊种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敢那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第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
0: 我阿亮啊。
5: 好，你阿亮哈。
0: 嗨。
5: 哎呦，我本来请教讲，我脚头有会疼，哎，就爱食啥？
0: 食瓦骨。
5: 啊？
0: 食得力瓦骨。
5: 啊！阮这家一个那会甲报讲什么呢？
0: 三焦钙好呀！
5: 啊，
0: 三焦钙好是乎咱骨头顶的肌力，但是那脚头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5: 就是退化了，顶去用检查去检查，讲是退化。
0: 对，啊，这是爱食瓦骨叫对症哦。
5: 瓦骨，瓦骨是啥？
0: 就是针对脚头退化的，就是食瓦骨。
5: 啊，瓦骨是啥？有分了？
0: 瓦骨是胶囊。
5: 我教人诶啦，
0: 嘿，啊！你即卖咧检查医生安怎讲？
5: 伊讲退化，
0: 退化啊！较严重，较虾米程度？
5: 哦，我哦，行一步，听一步，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5: 系啊，
0: 啊，有讲要甲你，
5: 就是哦，嘿，佫有时啊，佫会软么两脚咯。
0: 有讲要甲你注玻尿酸无？
5: 我已经注十二支去
0: 啊。啊，了解。来，即卖瓦骨买转来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一顿食两粒无？
0: 对，啊，今年几岁？
5: 我今年啊，我七十二。
0: 好，你将三焦甲瓦骨两项斗阵食。
5: 我呢？
0: 无你啊，你的脚嘛袂自然吼。
5: 嗯。
0: 啊，你唔当受大苦。
5: 吼，就是安那，就是大苦对啦，再袂自然对啦。
0: 对，啊，佫有吼。
5: 嗯。
0: 脚卖爬山爬楼梯哦，吼。
5: 有啦，我就是拢楼顶，前脚骨咧疼，楼顶拢唔捌爬去。
0: 对啊。
5: 较早拢爬去变少，即马煞袂爬去咧。
0: 哦，即马较慢。哦
5: 嗯、
0: 三椒甲瓦骨，拢两粒两粒斗阵食，空心食饭
5: 前。我一届两粒两粒无，啊三顿食。
0: 对，啊你去倒一买，你请教迄个朋友就知影。
5: 啊，唔是咯，唔是讲伊个你买。
0: 啊，伊讲我买，我甲送的是无？
5: 对啊，
0: 安尼无问题。
5: 阮六料啊，阮这沙拉区六料只啊，啊伊有个你买啊，就是你讲啦，啊你讲我就甲听，甲、哦、听我讲，安尼你电话给我，啊伊就先加电话给我。
0: 哦好，啊需要甲你送吗？
5: 啊是哎怎买？
0: 伊个吼三椒一盒1590吼，瓦骨呢一盒2520，啊两行爱斗阵食。啊你若讲啊你住沙仑吼。
5: 沙路啦沙路区啦。
0: 沙仑遐嘛有应付药房。
5: 吼、哦、应付有啊阮来北角买啊。
0: 嘿啊信辉药房。
5: 我去遐买都有啊。
0: 嘿啊是福伦药房拢有。
5: 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5: 好安尼哦。
0: 三椒甲瓦骨安尼就可以啊。
5: 好安尼哦。
0: 好冇。
5: 好、哦哦、啊你去搞不定两行啦。
0: 对。
5: 啊三顿吃一顿几行都两粒安尼。
0: 诶两粒两粒到顶吃。
5: 我、哦、三顿吃啦吼。
0: 配滚水吃。
5: 哦。哦哦、
0: 好
5: 谢
0: 谢拜拜拜拜、
5: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叫问你
0: 好请讲来
6: 哦我吃你的瓦骨我吃三椒吃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6: 啊最近哦
0: 嗨
6: 那这样一挂骨我吃上海的无论那个手的骨轮啊疼，啊脚的骨轮啊疼，啊我因为进前迄个，啊做啥迄个，脚床头迄个，
0: 迄
6: 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啊。
0: 哦，了解。
6: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按梯啊嘛。
6: 啊。
0: 拢按梯啊嘛。
6: 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6: 有。
0: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6: 继续食，啊，佮食雪里旺，佮食香菇精。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6: 哦，啊，食迄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6: 是啊。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提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袂提啊变作重，啊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不顺吼，所以关节这边的瓦骨来加呢。上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呀，嘿，对，好唔好啊？
6: 嗯，
0: 好，拜拜。
6: 谢谢。哦，加
0: 派卡。派谁？派谁
6: 哈？卡二十外分。
0: 哦，派谁？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7: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下落去啊，
6: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脚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洗，即摆拢白刷。
9: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滑滚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睏起来了后呢，敢那安怎睏拢睏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睏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然后停一下，然后再个咕哦，这种比作是咱睡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的。哦，咱嘛讲到欠肺啊，哦，欠肺嘛是啊，啊，欠肺嘛是啊，好，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多呢，炸到充足的空气和力嘛，啊，你睏十点钟啊，嘛睏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啊。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哦，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啊，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啊，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爱功能低下不足啊。哦，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哦，上慢，让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哦，啊困得起无？哎呦，啊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了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哦，啊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呢免疫系统。哦，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都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不是该正常的现象。哦，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哦，会便秘。皮肤呢会较干，皮肤干燥嘛，啊，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来，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来嘛，哦，啊，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哦，啊，肌肉无力，记忆力变差，哦，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身这样添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哦，啊，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哦，不是只说我会补一下还是我会休一下，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哦，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好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啊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啊，除了讲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啊是讲你欠肺，啊是甲状腺低下，哦，心脏功能歹，嘛是让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肺拍出去。量都不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哦，所以你也开疲劳，哦，啊，较袂叮当，啊，一个活动呢就喘，啊，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哦，啊，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哦，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啊，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啊，是咱讲的颠倒，哦，这个、心肌病变。卡叔讲哈，那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哦，等等这些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胸闷。心疼喘，啊，是咱活动一下，啊，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啊。
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恶不跳，哎呦，跳较紧，啊，跳较慢，啊，这种个影响到咱心脏将会拍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轻啊，它个拱、甜、喘，甚至的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心瓣膜较碎掉啦，啊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会造成咱的心脏颠大，哦，心脏肥大，啊，进一步你就喘啦，啊，你就水肿啊，啊，脚会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啊，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哦，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啊，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常常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无理想的。啊，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搞尿；暗时啊，困到一半感觉喘；啊，倒落来呢，哦，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哦，虽然讲你个坐喘气，就是这状况。啊，有一挂人以为讲啊，我就是啊，睡眠歹啦，啊，靠年纪啦，啊，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哦，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虽然特别提醒的，包括下面呢，阿公阿妈，啊，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梗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中必经疾病的危险族群啊。哦，另外卡叔讲啊，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心中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讲你无三高哦，哦，你嘛无血管的问题哦，但是嘛，请你呢都要注意啊，要留意啊。哦，所以人讲啊，疲劳哈，咱们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咱们甲大家讲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讲你已经困饱，哦，充分的休困啊，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啊，较早休息啊，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啊，第二关键啊，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哦，我规暗啊，你咧拍电动咧，哪咧加班啊？无啊，啊，困眠咧，困眠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哦，你困眠的时间八九啊，啊，起床啊，还是好累。哦，啊，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日工，啊，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啊，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啊，你不要都专心吗？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啊，你调整生活的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好，你在厝内你买蛋工啊，先做一挂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肺压啦，吼、哦、尿心跳啦，为人迄个手表顶面都有当做记录哦。哦，迄呢来了解自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咱的疲倦，医生通常呢会照你的症状啊、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肺压、肺疼、肺油等等。啊，卡叔讲啦，怀疑是欠肺者，伊会甲你抽肺，看你的肺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啊，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安尼伊会甲你啊抽肺，检查你甲状腺功能。啊，那必要时呢，安排呢心部的X 光，哦，看咱心脏是不是颠大啦，细胞呢是不是积水啦，安尼是哈。卡叔讲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爱当你进一步啊，过来做检查啊。简单来讲啦，譬如伊那怀疑讲你是心脏衰竭，伊可能给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甲结构，
那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那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种心电图，看你规工的心跳是不是伤紧啦、伤慢啦、乱跳啦，甚至暂停啊那些。那怀疑是啊，咱困眠呢，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哈，会建议讲到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是困眠医学相关的一挂门诊啊。所以咱呢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多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睡起来之后也是够这么累，我们说的就是好像永远呢就睡不饱眠一样，这不是说就是什么状况，对心脏的状况不一定不一定、哦、所以我们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睡不饱眠的一些症状、都提供给大家知道、当然你也觉得说、我感觉我也是这样呢、怎么睡就睡不饱眠呢、就做一些检查吧、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
4: 焦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外久，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是阿亮呀，
0: 嗨，
5: 阿亮呀，
0: 嘿，我阿亮啊，你好，
5: 阿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拢听你电台讲新闻，
0: 谢谢谢谢，嘿，
5: 我请教你哈。我退化管断的时候走完你啊，叫我换规划我无换，他到。就是背诵那种走的，我走过地方都没有很贵啊，吼。
0: 是。
5: 啊，就是，吃什么话都吃土粮啦，啊，这个礼拜走路是拢会行，但较比较紧尔，啊，脚了不拔啦。
0: 是。
5: 啊，就买阿弯吼，买苦本素无照顾。
0: 是。
5: 苦本素无照顾，但是我骨真好，骨质袂歹啦，你。其他嘛，我土豆就无紧，客人拔拔，脚掌拔拔就好啊。
0: 你今年。
5: 啊，就是问题吼，哎。嘿，好多迄个阿弯的问题吼，你骨，你外骨来讲吼，迄个
0: 三顿食，
5: 三顿食无问题啊。诶，你看弯的对吧？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
5: 啊，有变质的呢，迄靠你要拔开，但是有道行就对啦。
0: 你即马外骨食一阵嘛吼，
5: 要
0: 安排去将你的脚甲扭好滴。
5: 好，会使呀。
0: 对，哈。
5: 哦，
0: 安尼
5: 好，
0: 吃瓦骨咯，
5: 哈。我来一生买。
0: 阿哥，你卖过去爬山哈？
5: 我无，即摆行步了，即摆在行。嘿啦。
0: 好，安心吃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故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旭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老板呢盯着员工，这个礼拜只上四天，上四天班而已，大家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好啦，这会啦会啦，这不用说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嘛自动自发，对不？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个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你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说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礼拜，这礼拜下礼拜跟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起来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
1: 哈。
0: 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下礼拜
1: 休四天，
0: 不是休四天啊，对了，
1: 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
0: 了，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
1: 的是安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哈，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28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啊转凉啊，啊假期啊多吼，节日庆典也多吼，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一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就问他的小朋友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 有蓝莓，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这样就对了，小朋友说没有，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这个说什么南部 有的是发一盒的，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但是比较大颗，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结果小朋友那说跟妈妈说，他说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我头啊看到这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吼，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吼，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嗲嘞，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啊、哦，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都分享说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也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小孙女哈，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弄搞文工哈，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很好吃，而且哈，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哈，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啊是。排骨都两块了，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多到大家都吃不完，而且呢，还很好吃。

0: 咱住这个哦，嘉义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无人机送餐计划。最近我就看到有这个一个媒体去采访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在我们这个店叫这个火锅炸鸡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家吼，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吼，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它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它就把你吼这个你点的东西吼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 5G AIOT， 你说 5G AIOT 打个工厂，那边葛雄这亚湾五 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上面挖壳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各位，这 5G AIOT 加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看到没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教会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就想到这哈，高雄企业这个基金基金库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去买一个50元起过50元，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接单了你要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定要开百里块的成本，所以就是说很多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七星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提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啦因为他不用钱啦七星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有，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七星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七星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除非就是说你自己七星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没啦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当地人工骑机那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
1: 全部都一家
0: 你哪边点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
0: 了对所以我期待你进步加趣味所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吼，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Uber 来讲吼，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吼，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吼，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谓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吼。啊来，不过吼，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吼，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了这间，我常常在点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吼。这酸菜鱼齁。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齁，都叫外送齁。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齁。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我叫个人齁，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齁，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影讲这间，我知影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诶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滴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对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的一头前一条路，你躺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看，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搭便，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叫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了，合理的。
1: 所以我当时我都感觉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逛逛踅踅嘞，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闲，还是你都不便出去的，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哈，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你好像当然，我毛朋友嘛，他就是有在那个爬，有在

0: 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就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哦，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因为啊，吃看嘛，去看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呐哈，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哈，好，真的是好，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嗯，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都在闻到这条路、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哦，我说你尤其走路哈、哦，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好、哦，真的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哈。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哈，好发现这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说是开卖什么的，这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件探索的乐趣了。

0: 今天是9月22号嘛，哈，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哦，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哦，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哦，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哦，热腾腾的，9月22号哈，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哈最哈的焦点，到现在哈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哈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洋哈，民进党候选人沈柏洋的民调哈，最新民调出来哈，蒋万安的民调起41.7%。哦，其实41.7%啊，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了。那沈柏洋哦，但蛮真的蛮震惊的，哦，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呢，哈，拉到现在，嗯，这个数字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欸，嗯，两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嗯，哦，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洋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齁，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诶，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齁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啊，所以还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哎，欸，2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欸，我相信的啊，嗯，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哦，这场选战哦，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呢，啊，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看到雄心的民调下呢，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啊，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可开始老人啦，哈
1: ，Hello，
0: 对了，
1: 所以每一个县市啊，哈，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各地的选择啦，哈的选择，所以
0: 讲，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啊，买大本咩？算一个上扎卡扎去吼，然后卡那资深的听众朋友怎样讲过去吼，算一个台北市长尔哦，赵少康就在那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哦，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哦，都打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出来酸甜起定跟中华民国，哦，国家未来认同，哦，而且统独这太远了啦，我干嘛还是要回到市政上了，因为起定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哦，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青到人抓，哦，啊树啊到黑白沾，哦，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柏洋刚刚推出的时候，哦，其实那时候另外一个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啊，爽歪歪的讲啊，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哦，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嗯，你看，好多推差不多6月啊，6月份那阵就好落后将近30%。啊，你看多久的时间？哈，哦，经过7、8、9，哦，这9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同款啦，吼，这
0: 其实回到吼，就是讲伊的是针对台北市民吼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啦。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啊，是讲本身家己有朋友吼是住台北市人，讲啊，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啦，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家拉差不多。垃圾吧，啊，鸟起来快一点，快一点啊！这，哎，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落地啊，哦！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嗯，都这样子，
1: 啊。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的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关注哈，本来就是哈，因为有太有变化了哈，啊，所以说 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齁，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工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好，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哈，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袂当投给他哦，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哈，哦，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干嘛回到啦？回到的讲。起定这类职责哈，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在担心，这六档哈，把完全我唔在担心，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起定有关心的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奖，嘎迪爱嘎迪，所以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功格啦，
0: 立雷明星。
1: 他在咱咧读册时，拢讲夜精于勤，荒于嬉，对不？
0: 对啊，
1: 不进则退，哈。
0: 对啊，对啊。
1: 你无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无进步，你无进步，人别人咧有咧进步啊，别人咧进步，你拢无，你拢无进步，当安尼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哈。夜精于勤，荒于嬉。咱这个不进则退，这个较早是即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安尼拉咧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边讲呢？你嘛退步吼，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你也说我这本来都这样，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啊，别人在进啊，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这样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这样回头这样撑起来的时候，说哈，已经被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还是说一个城市的治理者，都是真的这一句话都可以派上用场
0: 啊，咱一般人哦，就有当下对这个想法嘛，但是咱唯一咱爱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心态嘛，咱的心态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心态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不要倒个抗这条，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啊老黑啊，吼老黑啊，吼。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袂歹，我一用拢袂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便宜招金锁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的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一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天来吼，哦，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个看，你都看无肉的人，即马勇健健哦，即马换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赚偌济钱。 啊，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工作的这个 title 是啥？但是咱难怪中医药，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做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些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要能要啥要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若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100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吼一个月赚3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态。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好好照顾。哇，那等你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啦，95分吼。
1: 上重要吼，会走会行啦吼，会走会行，啊，搁有法度出动门安尼吼，啊，脚上手人会走会行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啊，够护理元素，个舒鹏舒鹏舒鹏鹏，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唔呀，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舒鹏舒鹏，啊，加够乖，就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 ，V 的。

0: 啊、来哟、哦，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好、嗯、嘞、嗯，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嗯、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你看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翁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翁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有德孙啊节吼，还有德孙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嗯，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吼，用半桌吼、嗯，而且伊讲吼，每一次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吼，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吼、嗯，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吼，好、嗯、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吼台南板豆文化吼，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吼、嗯，对你来讲，
0: 16800。
1: 哎、欸，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嗯，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换你应该还好啦。起库诶，在本店内底办的。
0: 阿哥看歌戏啊，起库哦，起库你是看你是偶像本店的，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嗯。但是今麦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办的办未起来啦，一两办拢迄种，迄已经我一个朋友。就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哦，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要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能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我一间，好，唔是干那要买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无一间吼，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哪安尼落，我看你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做怎样给提供啊？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哦，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哦，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好，但有的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恭喜嘞哈！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底下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啊啊，咱啊，我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登喺厝诶，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吼。啊，伊妈妈82岁，吼，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吼。好嘞，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哦，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登喺伊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门 讲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假，你卡电话等下，好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迄落最近啊身体好无？身体有好好无？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哦、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更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吼、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该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的哦，吼、哦，食较营养，有啦。我食该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哦。这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着、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哈、哦、啊哎哎，就可以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就怕生公啊，今天我等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结果打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哦，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了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吼，这大卡很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吼。哎、欸，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敢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这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啊？那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基本咖喱炖鸡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哦、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为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囝的哈，诶，伊你讲吼，我若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兜吼，行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诶、欸，散步，搿安尼拢无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个挂物件对不？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吼。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年纪大，妈妈80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法度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种类有限哈，所以今嘛东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哈，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一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东西安呢，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原来是这样哦哈，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足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 已经足久，就是无多好去超市吧，好买菜啊，吼，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哎、欸，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多的可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欸、对啊，嗯、就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得坐车啦，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罗十五分，
1: 就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啊、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哪些啥？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那阿哥家里姐俩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东雷，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吼啊，也不想的话，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是东雷安内吼，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的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下，等你我有钱，佮拄我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啊，卖讲伊做啥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出哦，特别出国伊在讲伊这件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哦他的财富哦。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边伊就甲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假米去啊。结果因假听医生讲，哎、欸，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叫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伊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伊是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哇，有跟你讲，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足无民主的。
1: 奇怪嘞，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那干嘛讲啊？阿丽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安尼嘛？
0: 人无讲个，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你不用想。
1: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不？
1: 不是偏激啦，哪公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你家听到的就没送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觉得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教授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唔是讲的一
1: 点。所以我做的讲一对健康
0: 啊，的纯度假
1: 领低无搞。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讲哦，啊，这营养都是爱打农家，哎，安尼啊，这营养，哎，就是我们要，
1: 妈妈不关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
0: 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啊种类啊，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哦，要多元哈、哦，啊，但是讲假老哥家里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哈、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哈、哦，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不好，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人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茄啊，茄子用炊，吼、哦，连那个什么菜啊，吼、哦，青菜哦，青菜类伊咪用炊呢、嗯，啊，炊啊软软呢，啊，大行拢炊个软，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大行都一整个解决啦，啊，拢用炊软，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温。问导游，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一家己住嘛，家己也吃，那就是这样子哈。阿妈吃呢，阿我阿公呢， 我那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好伊啊，吼，啊，剩的菜无见得骨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呀，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个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空干巴硬硬空巴好，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脆暖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碗诶，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的免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宫格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哦，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对你们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吃的很好，我很喜欢吃复利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
3: 哦，
2: 我吃你们的复利元素哦，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复利元素，我这两样我都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3: 嗯嗯嗯，是。
2: 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乏。
3: 对，
2: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护理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而且你说那我好热啦，而且睡不去啊，那齁现在都没有啊。
1: 哦，你看，燥热困不下去，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药吃吃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的替她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啦，还是听，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没有说话声了，她如果说话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已经进步这么多。你如果说很严重，一开始说小君Pocket 啊，我的猛这条就比如说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哦。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版位？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穿出哦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啊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安怎讲？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伊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呐、
0: 啊，嗯，就是台湾，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吼、嗯，啊来吼，因讲吼，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吼，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吼，尽管因干妈恭喜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吼，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还是有出现几十遍哈，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齁。譬如咱台湾齁，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齁，伊有伫日本齁租车齁，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齁。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因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因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哎，咱左驾吼，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哦，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来，除了左右哈，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时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作，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吼、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吼、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吼、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吼、哦，啊，才通行，吼、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哈、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yeah, 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啦，叫、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搞条件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嘞，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的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感觉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是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代志啊，吼。才所以哦，我拢感觉讲。在外国，咱那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哦、嗯，啊，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哈。

0: 原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家
0: 哈，大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行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这个挖吼，这是这个这个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对，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对哇，这光纤电缆，你看7000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欸、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这是熊不一样，
0: 对，
1: 哇，交通大乱啊！
0: 真
1: 的，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搁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咱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好来，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我
0: 咧
1: 讲总统是伫迄个沈博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嗯，啊、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爱前来打。嗯。啊，搁迄个台北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
2: 好，啊、那这就交给
1: 吼。台北个树啊，吼、哦，迄撮树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
0: 谢谢哈、
2: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的。

0: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call in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啊、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3: 公格
0: 钙油空白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全部都可以吃
2: 我们的我拢爱食西药，爱
0: 冷偌久？你西药食饭后好啊，都安尼吼。你若要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吼、一个小时吼、
0: 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食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吼。
2: 空白完也使吃，
0: 当然会使你可以，没问题。
2: 空白的
0: 拢不要紧，拢会使你可以。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定定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诶舒鹏啦、护理元素，诶拢不要紧。咱诶产品，你24小时啥物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咧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诶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啥物时间拢会用食咱诶产品，是毋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吃？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吃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关节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那呢舒鹏哦，昨天我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加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伊话吼，加点点点嘞，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谁人听就知会见咧你的声，伊讲哎呦，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见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也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咧，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甲伊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
0: 嗨
1: ，Pocket， 嘿，你好。
4: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车工，
4: 不是，有亲和力，
1: 你好，
4: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4: 啊，伊那总算是不是上下两个市场？
0: 哦，是哦，喂，有，
4: 对吧？
0: 有
4: 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刚才有较几回接触啊？比较侪会哟，
1: 侪
4: 会一挂，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44岁啦，
4: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44岁呢，沈博阳44岁，嘿呀，嘿，对啊对啊，
4: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0: 演。是啦，嘿呀，好，谢谢，好，谢谢啦，我看啊，即马诶，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不给我处理掉，我都没送。 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些代，这个都不是，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黑哪公金讲，金懂完金处理的呵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0: 好，那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除了哈，除了征集诶媒合、取暖、植入、医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哈出世了后的归属哈。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哦，等到孩子，哦，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哦，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哦，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哦，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懵，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这拿去懵，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院长无得嘞，我唔知呀，吼，哦，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干了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内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好。这几年哦，不管是在咱啊、这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有啊，
0: 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哈，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过休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你股票有赚到钱，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到时又投资了，不知道了去吗？股票不是一直都这样，投资各种投资就是这样，有赚有赔的啊，要，你认为现在，
1: 就不用去听，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想在，会当你股票，赚这么多钱的人，
0: 歹讲哦，歹讲哦，
1: 对啊，
0: 会
1: 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于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他就你再怎么样，你就会觉得恐惧嘛。会当对股票哦，到退我某一个朋友，伊嘛要从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眼跟前这样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

0: 黄仁勋还怕变穷、欸，那一般的人不就？
1: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讲啊？他要支撑这个哈，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嗯、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一个啊这一个产业哈，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哦啊、可能、欸、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 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哦、这人就是说人说、哦、这 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说、居安思危啦、哦、这有一点人说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怎安怎的时候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0: 所以 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嗯嗯、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河一直在拉高嘛、哦、所以我当然他说、哦、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个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哦、他一步一步一步、哦、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哦、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哦、叫 AMD 的这个、他 今年的这样股价、哦、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哦、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张、哦、这些、个、歌勇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齁、哦、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经迈市场来剪彩。赖清德总统的工齁那歌勇的这这些齁这歹节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贡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外省的总统说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了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1: 鸿海
0: 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嗯、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嗯、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就是白埔，一被这下，一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你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想到鸿海这高品一张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快点，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1: 首富，台湾的首富，
0: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哦，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还有川湖，快点，川湖，阿哥，我这里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不要想象，那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1: 鸿海也有，
0: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辉达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1: 鸿海精密哈，
0: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1: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哦，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 基地哈，制造基地，鸿海将要住进北基地，这个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和制造中心。
0: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哦，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啊。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1: 对、
0: 啊、这个是最赚钱的、啊。
1: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甲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啊线哈，线三线，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0: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研究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1: 嗯，好，
0: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1: 对，
0: 赶快整地整给他。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0: 嗯，要伫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哎、大家怎样讲？
1: 哦，感谢
0: 冈山，
1: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好、
0: 哦，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1: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0: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1: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0: 嘛，
1: 哈、
0: 啊
1: 哦哦。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哦。好的，哦，啊，咱的讲啊，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0: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要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本来都是它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哦，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些台湾工人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产课。
1: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些大家都知道哈，
1: 就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昨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甲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
1: 嗯嗯，
0: 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好对，金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
1: 嗯，
0: 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两段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搞这类，这类什么，Anker，这产品的医材、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哦，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并且呢，就是我们说的，他也是螺丝扣件工会，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理事长，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加工，给我几架小货车给弄丢。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哈，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怪。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
0: 0800-77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五钙，了解都欢喜的，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我食长长钙，啊，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食恁的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
0: 啊，爱一年哦、喔。
2: 我嘛介绍做给人家。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在吃长斋的人吃蒸熟的人其实、喔、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个蛋白质、那个摄出这个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喔、有在吃熟、喔、长期吃素的人吃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宝哥啦，我问你吼、喔，我头我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minus 高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多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哎，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啊，你买那是负四、负五、负六，
0: 我看负九。
1: 哎，负九已经足严重啊！哎，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我们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那就是 minus 了嘛，就没好了，你怕说啊，所以钙粉我们钙粉一定要长期保养，你如果说负酒，我就跟姐姐说，你快点，钙粉一天照三顿，照四顿吃，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如果真的，他如果没搞错，负酒那根本就是，你人都不能消
1: 化，
0: 不能消化，不能消化，咳到都不行，
1: 对啊，
0: 一咳到就，一拔到就呼气了，吹气了，
1: 没有错，
0: 吹气就吹气，这样听到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我们身体全部都是靠骨头在给我们支撑的，我们的骨头骨架在支撑你身体哈，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不紧哦，万一那受伤啊，不紧，这皮肉伤命哦，都会好诶哈、哦。你那骨头伤哈，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哦。啊，你那个存在怕个安呢哈，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那安话哈，长期卧床、
1: 啊，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几百排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烤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烤肉无？即马的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这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哦，还有学生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啊不会出诶。啊，你那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敢参加呢吼。好了，那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你中秋要烘肉哈，要注意哦，哈，肉香要买哈，料香要款哈，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香灰灰灰嫩嫩的香要烧哦，这东西吼，爱烧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就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2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兜烤肉，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吼，干那买食材、加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
1: 哦，欸，不少哎，欸。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吼也做哦，啊，我来买，我来款嘞，哦，钱啊，我来出嘞，吼，洗啊，我来洗，吼，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哦，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
1: 啊，
0: 事先拢无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来做嘞，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啊，想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哦，合计吗？
0: 合计哈，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哦，还好了。我今嘛改用个除以二，这我刚算着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罗贝因的是哦，哥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应该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那迄落来恁家烤肉安尼，吼，本来这个太太的丢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丢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来，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嗯，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菜粉，
0: 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啊，来，咱听就没有三品点杠注文，假三品分享，阿是讲三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
0: 君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借问诶，你迄
0: 个钙
1: 粉
0: 公
1: 格甲状腺会使吃吗？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嗯，可以的。
1: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嗯，
1: 大概
2: 来你好，
1: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1: 哦，哎哎，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0: 南屯待会买刷卡跟你讲好哈。咱算了钙粉吼，有当时你那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解抹刮滴迄个喙齿安尼吼，看呢安尼个安尼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嘞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个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嘞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汁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好，所以我讲哦，都讲咱的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营销哥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伊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2: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兜，
2: 没有，他们连哦、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2: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迄起租诶，迄起租诶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咧，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咧，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吼。啊，但是老尾因安德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吼吼，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2: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来你好。来桃园的
4: 那个。来你好，嘿。哎，我要问你哦，那个钙油钙粉会当钙的，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门柳可以
0: 啊？啊，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先生。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伊本来想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啦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老公就讲啊，好了好了好了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翁吼伫事先的一直个弄，伊讲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哦，好，就刚刚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买较好的牛肉，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好，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多伊的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哈，哎，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哎，干那肉个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个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哦，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0000块。30000块哦，我，都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嘿，对啊，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
1: 嗯，
0: 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的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个有烤肉酱哦，还是饮料，哎，手有摸到的烤肉酱饮料，加伊个厝诶门啦、啥咧摸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逐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惊太个，所以你只烤肉料都有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啊，吼，事先的准备，行的是大拢足欢喜哦，哦，啊你行哦，啊你行哦，啊你都负责一直食，啊你行的人都行个，哦，巴肚枵个叽里咕咕一堆都无食，啊结果你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吼，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吼，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吼，好了，就一遍了。活动结束了，吼，伊讲过安怎呢？不是，哎，行的有当时还食不完对不？啊，因小姑过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哦，这个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哦，比较高级的牛肉，哦，所以怀疑小姑是不是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哦，预计哦，伊讲阿婆你这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哦，伊是讲吼，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0000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哦，小姑一家，哦，也不是责怪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种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妹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因翁马上赞成哦。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再办一次哈，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个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BQ，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哦，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哦，来这件事情，哦，对家庭，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哦，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哦，呵呵，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算好的啦，我感觉第一本你不敢昂扬这个代志啊，够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另外我就你不能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啊，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激起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 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哦，来处理哈，哦，一个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伊就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之战，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南桃拉攻击的前提，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哦，个哄台哦，恁小姑过来哈，搁我动车哈，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
1: 哦，啊，
0: 阿哥甲母一间，
1: 一个要接受第二遍，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吼，医生脾气真好啊，啊，无话就跟你
0: 连啊，
1: 不是你，不跟你底下玩鸡啊，
0: 所以讲，
1: 所以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现在的就讲我啊，对吧？我唔是无咧趁钱啊，
0: 好，喂，你好。
2: Hello， 你好。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吼，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结果来还会请到我们家，还叫我们付钱。
1: 来，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点。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跟你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啦，
1: 小叔，不，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买啦，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讲，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爱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硬起来，跟你安讲啊，跟你安讲，我跟你安讲讲，无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哎，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来，你好，请说哈。
3: 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等食头要两年的，你食的
0: 算干了哈。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啊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哦，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啊讲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阔，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无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啊！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都总是这样嘛，吼，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行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到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不，哇，刚才去吃便呢，吼，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该得安尼算讲我都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吼来你好嘿嘿
4: 我想经验啦前几天比如说星期六要考吼星期五要准备嘿
5: 嘿是
4: 高价很好食材然后一杯
0: 一杯
4: 嘿哇
0: 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哎呀，
4: 啊，搁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4: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
4: 小
0: 哎呦，
4: 孩子都来，二十几位，
0: 哎，
4: 我一个前一天就要负责这一些，
0: 没错，
4: 嗯，对，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好，嗯，每一个夹子、管子都要擦干。
0: 是啊，所以烤肉，哎，烤肉你唔知道？
4: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丽，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到迄落啊，对不？
4: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腾。
4: 他
0: 们也会帮忙也好啊，这样就 OK 了。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了，
1: 伊讲安啦，嘿，
0: 好了，那意思伊讲伊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干嘛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都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啊，出来。
1: 好，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树叶啊，迄有诶事后咧做诶，啊，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啊，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做？我是美丽的，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哦。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载这个继续哦。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1: 行。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 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
15: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应克制自己，过于信他人，若有克己者，常行自节制。生活当中啊，其实人拢希望会当赢过别人，甚至自己变成着胜利者。那呢，什么是真正的胜利呢？其实天降好胜，和咱生活当中啊，时时爱看别人比较，甚至搁爱面对着贪嗔痴痴烦恼无明。生活当中看到别人比咱好，咱爱有君子风度，甚至咱啊替人欢喜。生活当中，咱愿意爱护别人，关心别人，对别人好，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世间啊，什么上可怕？上可怕就是自己，家己无法度控制自己的欲望，家己啊无法度掌握自己的心思。生活当中，自己贪嗔痴痴烦恼无边，自找麻烦。人生在世啊，咱来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克制，家己有控制能力，你才袂欲望过头。比如一个月咱赚偌济钱，要用偌济钱，家己爱有斟酌，开了过头，开了过量，甚至造成生活的困苦，甚至啊造成着咱有当时啊这个钱无够用的时阵的艰苦。人情世事嘛，同款，家己拢爱克制，会当克制自己，就是那亲像一个大将军，会当统领万军同款。如此，这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才是一个人生的胜利者。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爱情一阵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陈清湖。哎哟啊，这高雄的陈清湖有啥咪特别的？其实大哥啊，大姐啊，高雄的陈清湖吼，有咱台湾西湖的美誉呢。其实高雄的陈清湖真正真水，只是讲真侪人来高雄哦，你可能呢，你袂记咧，高雄够这所在，内底有著名的景点，有三桥、六圣、八景。你咧慢慢啊爬去你中心塔，你当看到规个陈清湖的全景，甚至咧内底咧，这个呢非常的轻松舒服自在。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们家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接头。

后来真侪人来个高雄佚佗吼，唔过咧，就是咧，即、這个未记得着吼，高雄有一个台湾西湖哦吼，即、這个高雄的澄清湖吼，即已经是全面唔免收门票，吼、哦，因为你爱停车的停车费呢，吼、哦，啊然后咧，来个即所在散步，烤肉，甚至咧骑卡达车，甚至咧游赏风景，拢是真好真好的所在。在澄清湖当中有一个这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齁，就是咱台湾咱这个澄清湖最著名的三桥六胜八景。哎呦很特别呢，大哥啊大姐啊齁，听众朋友啊，来看澄清湖的时阵齁，不妨呢你呢会当呢好好啊齁，直接去改游赏齁。三桥齁是对三桥，九曲桥、鹊桥，也够一个，一个悬索吊桥，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东西真水真漂亮。啊，六胜呢，伊呢，内底呢，有自由亭、更上台、丰源阁、百花岗，也够一个富国岛。富国岛吼、哦，这是过去，吼、哦，过去吼、哦，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一个纪念小岛，包括内底呢。够千树林，啊八景呢？八景呢？但讲的是澄清湖哦，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第一呢，梅龙春晓，大门哦，一直加旧水族馆这一带，那真就春天的景色真水。第二呢，曲桥吊月，来个咱澄清湖当中的九曲桥，会当欣赏到明月倒影的美呢。第三呢，柳岸关联，来个。澄清湖当中，你也当看到垂柳，看到莲花交织的湖畔美景，甚至的是高丘望海，为着中心塔居高临下，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奇景，哦，甚至嘞，可以当看到真特别的海景，也当看到高雄市景，可以当看到海景，是不是真赞？哦，第五，第五，这个深树明琴的。澄清湖当中吼，伊咧有足侪林树茂密、鸟语花香的生态区。第六，湖山家澄清湖当中。

款，真水真漂亮。听众朋友，大哥大姊吼，来个陈金虎，你会发现来讲，哎呦，真是，哎，无想到吼，哎，来个这里，哎，够这样子风景通看吼，去个九曲桥，你有曲桥钓鱼，吼，专等200几公尺的白色九曲桥，是咱台湾西湖的美誉，吼，去个中心塔，你会当的，哎，七站楼观，会当看到360度整个高雄市景，有高雄市，还有这个啥？欸，海景真水真漂亮。欸，来这里有生态迷宫，小朋友当来家迷宫哦，迷宫花园，甚至欢呼步道会当骑卡达车，会当你家泡茶、烤肉，甚至嘞，欸，当中嘞够真侪生态湿地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个高雄铁佗嘞，会当讲嘞是一个真难得的风景哦哈。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困下去。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今天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个问题，平常时你吃饭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吃饭，还是有人陪你吃饭？那呢，陈律师又来请问你一句话，你一个人吃饭，还是恁诶，厝内底有人陪恁食饭，到底恁安那食？食有够营养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即个退休啊，吼，所以恁的口味可能恁拢食较清，吼，甚至咧，恁的食的物件咧，可能咧，有诶大哥大姐选择食较嫩诶，吼，食较好消化，食较清淡诶。唔过少年的食袂下，有诶少年话爸爸妈妈，你食这拢无咸无鲜，食起来拢无好食。唔过大个大只，感觉食了介健康。所以单单一个食物件当中，有可能你食诶物件，含着少年诶因之间诶物件，诶，一个当中呢，可能呢，介意食诶无同款。哦，少年有少年因。生活的模式，看到因食物件的方法，啊，大哥大姐，恁食物件有恁喜欢食的模式和方法，啊，那呢，要安那食的健康，而且要安那食饭的时阵，较趣味，较袂孤单，寂寞无聊，这就是咱未来咱重要的一个生活课题。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欸，陈律师啊，哎、欸，有理呢，吼、哦，食饭真重要呢，对。根据的了解，吼、哦，台湾第2033年的时阵，2033年，吼、哦，2033年真紧的到，来到2033年，吼、哦，台湾有一半的人口拢超过50岁啦，恐怖不？因为依照这呢，的模式的话啊。少年的吼，无啥爱生囝。简单来讲，台湾伫2033年人口老化真严重，超过一半拢是50岁以上。所以，要安那食健康，而且要安那用心保养，这是咱最重要一个课题。咱台湾吼，伫进前吼，有着这个社会团体吼。做了一个乐龄友善调查暨论坛，当中呢，针对着民众的饮食调查，结果发现着真济人吼，其实家己一个人食饭，真济人家己一个人食饭呢。啊，另外就是有影有当时的生活模式无同款啊，少年的为了来上班啊，其实也无法度陪你啊，啊，你其实啊，你得家己一个人吃。对不？为早顿家己食，为中昼顿家己食，啊，到底你要食啥？哎，这当中呢，就是最重要的重点。根据着了解，有一半以上的人哦，有一半以上的人，伊是家己一个人食饭。啊，这已经变成社会的模式呀，常态。所以你唔好讲啊，我拢家己一个人食，我足孤单，足寂寞无聊。其实足侪人安尼，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一个人食饭的，一半以上。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活嘛，不一定有人有法度陪你。吼、哦，啊，大哥大姐，食老岁啊，退休，也许老翁的无爹，老母的无爹，可能你嘛是爱家己一人食饭。啊，结果家己一人食饭要煮，是真歹煮，一个人要安怎煮？吼、哦，啊，无煮，佫感觉惊讲营养无够。所以面对着这个课题的时阵，咱来了解着吼，唔、哦、是身体食无营养。较来看医生食药啊呢，是身体三顿爱食有营养，身体较会健康呢。人是靠食的嘛，所以咱希望讲伫未来，吼、哦，咱呢是毋是会当甲身体食有健康、食有用，食互伊较袂破病，靠抵抗力的，靠活力的，蛋白质爱有够，营养爱有够，纤维素爱有够，营养拢爱均衡，所以。在政府单位当中，引进透过着国民营养含着健康饮食促进法，希望配合着医疗机构、营养师，
包括着长照体系，以后往这个方向来协助民众，食了健康，活了的健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吼，确实像今仔日陈律师讲的，大哥大姐，恁家的食跟少年的无同款，而且食到有血啊，需要营养跟少年嘛无同款。我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大哥啊，大姐啊，恁的一顿饭呢，恁蛋白质爱食有够，所以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一块鱼肚，食素的你都爱一碗豆啊，食素的你爱一碗豆啊呢，一碗呢。做这样讲，只要是我食豆腐，食一碗豆腐内底拢是水，所以呢。豆腐内底水分含量较侪，所以单单食一碗的豆腐可能阁无够蛋白质，蛋白质阁无够。好，你爱食一碗的豆啊，好。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大哥大姐，你呢不单单的爱有这方面的概念，而且陈律师今仔日就进步一步要甲听众朋友讲，既然伫咱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其实平常时可能拢一个人食饭。那呢，真侪人讲啊，超市敢会孤单寂寞，所以有的人会看手机啊、看电视嘛，感觉较袂孤单寂寞无了。但律师感觉讲，大家拢同款呐，吼、哦。进阶的社会当中啊，哦，进阶社会当中啊，其实嘞，可能你未来拢爱面对着你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呐、啊。你卖就讲啊，我老翁老母会陪你，老翁老母的吼，无法度陪你一世人啊。后生祖囝因为因的家庭人生啊。想要找到有人来陪你吃饭，无遮尼简单。简单来讲，生活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吃饭的，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吃饭要安那吃，较袂孤单寂寞；要安那吃，才会当营养。这就是较多啊，陈律师甲你提醒，重要一个健康课题嘛，对不？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要安那吃物件，较袂孤单寂寞无聊。像我拄仔讲的，大哥大姐啊。如果你家己这样吃，我请问你，你家己这样吃，你会选择什么款的模式？有人讲啊，我就食饭看电视啊，较袂孤单寂寞无聊。有人讲啊，我食饭我听拉里又听音乐啊，吼、哦。啊，有人呢，你这样吃的时阵呢，啊，我不爱伫厝吃，我感觉这样吃那像安尼无趣味，所以我就去外口食自助餐啊，吼、哦，感觉遐济人啊，吼、哦，感觉咧较趣味啊。吼、哦，啊，有人感觉讲买啊，我得家己人食，得简单食食，得准一顿。吼、哦，每一样你选择的方式拢无同款。不过，像是要来讲的，无啥物对啊，唔对，无啥物对啊，唔对。难免咱会拄到一人食的时阵，只要一个饱，一个重点就是你食有营养无？食有营养无？营养健康有够无？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因为食就是要甲食有营养嘛。食就是要甲食健康嘛，是不是？啊，要安那食营养、食健康，这就是咱必须爱去着手的问题嘛。吼、哦，啊，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掌握到这个重点的时阵，咱呢重新过来思考一下。吼、哦，你像进前吼，这个国际影星汤兰花，汤兰花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咧，拢有熟悉吼，哎呀，哎呀，这国际影星吼，啊伊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食甲七十几岁啊吼，伊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咧，你看起来吼，无像七十几岁，

无像七十几岁吼，啊，这个唐南花吼，伊有一个生活当中的重点，就是他不吃炸的，也不吃辣的，逐天一定啉加3000CC的水，这是伊的坚持啦。这是伊的坚持吼，伊讲伊吼是安那无做医美，吼啊，搁看起来吼安尼皮肤遮嫩水，伊讲真正健康是假出来。唐南花伊就讲啊，伊讲。真正健康是食出来，就是一定爱先靠食。爱讲伊吼有一个生活的坚持啦吼，伊无要食钱，啊第二伊无要食咸的，啊一天一定爱啉3000CC的水，这就是他的，这是他的坚持啦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到，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若食到一挂油的啦、真的啦、钱的，吼，这当中的时阵呢？可能你就感觉较热色，有无？就感觉较热色哈。所以咧，见仁见智。但有时候感觉讲，每一样每一样的选择哦，不一定讲你就袂当完全拢袂当食钱的物件。不过我要爱你了解的就是讲，食较健康的物件，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哈、哦，我搁进一步哈，讲、哦、我听众朋友听，生活当中哈。你注意详细个了解吼，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因食到80-90岁，身体个当足健康诶。因呢，三顿个饮食、食食当中呢，营养呢一定呢真注重，营养一定会真注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得了解着啊。生活当中除了咱来安排互伊丰富以外，食都是真重要。我来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好。在美国吼，有一位93岁的老阿嬷，伊长期拢戴装卡，一世人拢唔捌看过关山兼大海。一世人啊，吼，伊拢唔捌看过关山兼大海。伊讲哎呀，我长期食到90几岁，我拢戴伫装卡，啊，我唔捌去过关山顶馆，啊，我甚至唔捌看过大海。所以咧，伊感觉人生哦，真件事，互伊感觉真遗憾。所以咧，拜托着孙啊，陪伊开车，孙啊开车载伊吼，开了7.5年的时间，从美国63座国家公园全部拢佚佗了。大哥大姐啊，美国真大吼，哎呀，啊你也知影，开7.5年的时间。老阿嬷吼，拜托孙啊，一个陪伊去游赏着美国63座的国家公园呢。大哥大姐啊，卖讲美国啊，咱台湾呢都几啊座国家公园啊，你敢逐座拢有去过？所以老阿嬷90几岁啊，看到伊的孙啊40几岁，得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合法的征服全美63座国家公园的证书和礼物，爱得到这个证书呢，和礼物呢。啊，其实吼、哦，老阿妈吼、哦，老阿妈伊讲，其实人生伊本来都要增卡吼，对呀、啊。

老妈大庄卡吼，伊即世人上吼，打坎先生做伙伫当天去钓鱼啊安尼尔。所以伊心中一个感慨来讲，啊，我即世人拢毋捌看过关山大海兼沙漠，高山大海兼沙漠。所以咧，讲我孙仔听的时阵，孙仔吼突然间想到一个念头，阿妈阿无你想要去，我载你来。伊讲真的哦，真的啊。所以因自2015年开始，这个孙吼开车吼载着阿妈去第一站大雁山的国家公园。啊，孙仔吼伊咧透过着这个，就是这个当中吼分享着伊跟阿妈之间的冒险旅程，吼、哦、当中咧得到众人的关注，所以孙阿将伊跟阿妈因佚佗的过程拢铺伫即个脸书和 IG 当中。啊，这七年半来，两个妈孙阿做伙爬关山、搭小飞机、溯溪、泛舟，哦，因吼、哦，哎、欸，即、这个最后一站吼、哦、是。伫咧美国的赤道附近的萨摩亚公园，吼、哦、啊，甚至咧，因咧未来咧要挑战着非洲肯亚。啊，老阿妈七头个93岁啊，吼，你看未出来伊90几岁呢？真正看未出来呢？食到90几岁啊？感觉阁那真像60几岁呢？啊，这老阿妈吼、哦，其实咧，伫生活当中吼、哦。伊讲吼，得真侪媒体就问伊啦，讲阿妈，啊你现在90几岁啊吼，啊你阁遮尼健康？伊讲我足注重食呢。伊讲伊足注重食，一定爱食有够营养。所以伊讲伊真熬食，而且伊拢注重食，食了有健康有营养无？伊讲食到90几岁难免有病啦，甚至有一挂三高慢性病难免啦，啊得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呢啊，无法度啊，因为一寡慢性病就是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安尼呢。吼，啊，唔过生活伊讲伊足注重的，就是营养。伊讲我三顿吼，我该食营养，我一定爱食有够。啊，我较有迄个体力，啊，我才有迄个活动力。吼，啊，我吼，即、這个就是搁靠佚佗来训练着我的体力和活力。所以今仔日吼，陈老师讲我食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都会了解到啊，吼，哎呀，有当时啊，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有啥咪愿望？你有啥咪理想？像我拄啊讲啊，即个90几岁老阿妈，伊想讲啊，我即世人无看过关山，无看过大海，无看过沙漠，我吼连无孙阿听孙阿讲无阿妈，我载你来。伊讲有影吼，系啊，好两个妈孙阿真正少少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愿望，啊，就是感觉讲每想每想的想法，大哥大姐，其实你有真侪愿望，你有真侪代志想要做，你只是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无迄个勇气，无迄个信心，甚至咧无人支持，啊，所以咧，做者大哥大姐啊，无法度啊啦，食老无法度啊啦，什么代志拢做不了啦，大哥啊，大姐啊，我是不是伫节目当中我甘愿分享，我讲帕金森氏症阿兵大哥。吼、哦，甚至咧，帕金森氏症的这个这陈、個、教授，因咧像阿兵大哥，帕金森氏症10几年啊，竟然可以当带太太去环游世界120天。就陈教授，伊咧帕金森氏症，伊赶快咧当去爬山。年轻诶，有当时啊，你靠比伊身体较辛苦，是不是？90几岁的老阿妈，吼、哦，当初伊80几岁，孙阿公要招伊去环游全美国60几座的国家公园，60几座呢，开车家己去呢，一定伊咧甲全美国游赏一撮一样呢。啊靠，迄个勇气，人哦无做你唔知，啊人就会爱国一个戆蛋，啊我得做看卖。我听过作者大哥大姐伊讲啊，对啦，陈老师讲有理啦，吼、哦、啊吼，食到这个会有啥物好惊？对不？食到这个会有啥物好惊？惊你唔惊出门尔？
我是不是跟您讲，陈教授伊讲一句话，人生都要行出去，你才当看到美丽风景，对不？人生你都要行出去。所以乔是足欢喜的代志，讲真侪大哥大姐听了有你吼，因愿意嘞，即、这个安尼生活当中诶，找机会哦，家己行出去。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啊，根本身体未健康，你穿顶大几工，你啥物都免做。台湾吼，遮尔侪国家公园，山顶遮尔侪山庄，啊，平常日你卖去开忙小客就好啊，吼、哦，你慢慢特别旺季诶时阵去，要平常日去你甲山顶吼，迄山庄迄大小小啊尔，迄大大一暗毛一两千块，是毋是？你甲大贵咩啊？嘿，内底拢有通食，吼、哦！啊，去你以后，你坐车就会当去哩，无人带你去，你家己坐车就会当去。但老师无骗你，无你想的遮尼困难，尤其是伫咱台湾，做方便呢。哦，去到山顶当中吼，哎呀、啊，你吼、哦、什么都免做，你逐工啊，人诶早顿有通好你食，你食食诶，你就四处散步，坐伫遐听鸟仔声，吼、哦，坐伊遐后听风声，吼、哦，去啊，你自然你就要叮当活动啊。人伫大自然当中的时阵哦，身体就好起来。所以，等你说个倒转来问你一句话吼，我今日甲你讲食的代志，讲食真重要，对不？食你蛋白质要够，营养素要够，纤维素要够，各种的营养要够。你是不是有注重？第二，我要甲恁讲啊，讲真正我拢无人陪我食饭，啊，免人陪啊啦。哦，伫这个社会当中的时阵，未来你拢爱习惯家己一个人食饭啦。但有所谓跟您讲的，你要去习惯家己一个人食饭，所以你变那家己一个人食饭，佮食着健康，食着营养，这就是重点。啊，然后嘞，你嘞，这个除了食饭爱食有营养，哦，啊，生活当中爱鼓励家己出门，哦，活动。我是不是讲，嘿，陈教授有无？系啊，嘿，陈教授，伊得着帕金森氏症了，伊平常时讲，老婆行来食中华肉丸，两个车坐咧落去食中华肉丸啊！想要去对就去呀，想要做啥就做。大哥大姐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对不？台湾交通遮尼方便，恁坐车搁半价，对不？要坐火车，要坐高铁搁半价。哦，我无进前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听朋友讲，啊，有影的对。大哥大姐啊，找你有无家己出门啊？对不？我冇讲。一个退休的大哥，爱的坐火车四过去，伊的坐火车四过去呢，啊想要去对大都甲带一枚安尼呢，啊挑战着嘞，去每一个火车站登音啊，伊都摕着一个火车护照也去登音啊，啊乔是今仔日讲遮尼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这拢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代志，迄伫咱社会当中每一个人伊有无共款的安排，无一定你爱照因安尼做。唔过只有一点，你要注意，人就是靠食营养的，三顿你要食有营养，吼、哦，三顿你要食有够营养，唔是凊彩食。第二，生活当中鼓励家己找理由行出门，唔好规工就伫厝，吼、哦，唔好规工就伫厝。进手机也真方便吼，你手机下载 APP， 手机下载 APP， 吼、哦，你手机啊弄个当戴耳机嘛，对不？吼、哦，手机下载 APP， 然后咧，咱像咱公司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吼、哦，你不管对种白做的手机弄个档，微微笑广播网，啊，你逐工你出门，你用准时，但你有时间搞弄个当陪你，弄个当陪伴你，哦，你会当听哪里哦，哦，你记啊山顶，只要有网络信号，你拢听得到，是不是？吼、哦，啊，你会加一个乐趣，吼、哦，听广播，听哪里哦，时时的，一世界拢听得到，甚至要网络你拢听得到，拢方便。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除了有人陪伴你以外，哦，这个对，但就说干嘛讲陪伴有做这种的方式啦，因为进手机也方便嘛，网络方便嘛，哦，啊，你用听，你用听，哦，你有当下用听，你戴一个耳机，你得当听，用听哦，干嘛做舒服，啊，你可以当做其他的代志，是不是真好？啊，用食，食个食营养，啊，用行，行出着你。美丽人生，哦，啊，人生当中咧，但就说干嘛讲，每一个人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每一个人去看你想要看的风景。像我拄啊讲的，九十几岁老大哥，老阿妈，拜托孙啊在意咧，环游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开七年半的时间，伊千秋万秋，伊可能想袂到讲，伊会当到九十几岁啊，佮会当到全美国
诶，国家公园拢优秀了，甚至咧，看到孙啊之间咧，两个妈孙啊咧，去溯溪，去登山，去爬山，吼、去做着一挂人生咧，真正你感觉咧无可能嘅代志。啊，但是说干嘛讲？我之前有讲过一个百外岁老阿妈，伊为着要去高空跳伞，高空跳伞啊，医生无要去，后生祖囝拢反对，伊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食甲即个岁啊，我啥物拢唔惊。啊，不过这件事我无做吼，这件事我无做，我人生会做遗憾。所以到尾啊咧，医生咧嘛默许伊吼，啊后生祖囝咧嘛唔敢阁反对，伊都真正拜托教练吼，食甲几百岁啊呢，食甲几百岁啊，为着天顶坐飞机去你啊天顶高空跳伞落来，教练甲带啦吼，教练甲载吼啊高空跳伞落来。哦，落来吼，你行路时阵，得搁举助行器的呢。大家开香槟甲庆祝。啊，老阿妈去完成着伊这人生的愿望的时阵，真欢喜。我嘛甲大哥大姐提起过两个八十几岁老阿妈，因去环游世界，脚头也无好啊，甚至身体嘛拢慢性病啊。伊嘛是去环游世界回来。啊，这些人因是安那，因身体够有作用，难免身体有一寡病。啊，不过咧，伊嘛是赶快去完成人生的愿望。我之前请老师去希腊的时阵啊，希腊是伊要做些度假小岛嘛，啊，游轮拢会去嘛，对不？结果我去希腊时阵，拄好拄到游轮顶管几啊千人吼，几啊千人同时在落船吼去这希腊小岛吼观光。结果你敢知啊？落船第一个落来，竟然的是先哦。一挂坐轮椅的落来，坐轮椅的落来，哦，迄阵啊，顶足侪人坐轮椅落来的呢，足侪人坐轮椅落来的呢。我刚才讲，原来真侪人，就算讲伊行动无方便啊，伊可能爱坐轮椅啊，伊嘛是要出门去佚佗，而且咧穿个水水，穿个水水啊，穿个水当当啊，真正啊。所以其实吼，真正我感觉讲，有当时啊出门去旅行的时阵，见识足侪。像我之前去印度，有无？去印度，系啊！啊，伫一挂风景区吼，当中的时阵嘛，看到真济人，即、這个吼、塞着轮椅吼去一挂风景区，所以陈老师心中真感触真深的讲，咱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有的人可能你感觉身体袂健康，人无方便，所以。你可能伫生活当中有真侪限制，啊，唔过这限制拢是你家己拔掉的，有啥物好限制，对不？你咧想办法，无听着对当达成你的愿望。像我拄啊讲的，迄陈教授帕金森氏症，像迄阿兵大哥帕金森氏症十几年，那嘛是去环游世界啊，对不？因讲你，你卖看我手会颤，惊我走路袂稳，我赶快要跳国标舞，我赶快要学物件。啊，这就是真值得咱敬佩的。讲人生当中，因就是想办法克服万难去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啊，陈律师希望讲啊，只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是退休的大哥大姐，你重新去找到你生活的重心跟信心。我讲这么多，按你有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大哥大姐，你去找到恁的信心，对家己靠自信的。人生有真侪代志。你有法度话，无可能变可能，吼、哦！啊，咱呢爱去突破，爱去想办法，好不？想办法得方法，无要想办法，当然都无方法。好、哦，你讲是唔是？好、哦，等一个机会，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我等着书广告节，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看到这个最近就是这个一挂这个专业团体因做的调查吼，但你说心中有一个感慨吼，原来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可能家己一人食饭呢。啊，你用只要是食家己一人食饭的孤单寂寞呗，其实习惯啊，我相信足侪人嘛习惯啊，大哥大姐啊，但你说习惯啊啦，啊家己一人食啊，无要找谁陪，是不是？所以话大哥大姐家己煮。啊，为大哥咧，大姐咧，因咧想办法咧，比如讲买物件来食，吼、哦。啊，不过像陈老师讲的，人都是靠食健康的，靠食
营养的，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三顿当中，咱的该食营养爱食有够，唔过有一点，有一点可能咱食老会不足，就是咱的筋骨。咱的筋骨，咱需要食一挂筋骨的中药来改强筋健骨。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我都爱食中药来强健筋骨。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想一个问题？食老一岁啊，咱的骨会一直流失，骨会一直流失。台湾足侪人，足侪人骨质疏松的，足侪足侪，甚至足侪大姐大哥骨质疏松，咧拜托医生注射，甚至咧补充钙质。不过，这骨质疏松的患者，因千想万想想未到一个重点。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足侪骨质疏松的，你先流失的是钙质、胶质、钙质。你用陈老师，骨头是钙质流失无唔对，唔过钙质要流失进程是钙质先流失胶质，骨头内底有三成拢是骨架，所以你想要甲你的骨头够用，你钙质补无入去，你骨头够未用。我顶下拄着一个大姐，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吼老豆姜吼十公分，我讲大姐啊，你吼老豆姜十公分，伊叫是伊的骨头吼。骨头变去，我骨头是定的，骨头未变。所以大姐啊，你骨头是软骨啊变去，软骨啊就是你的加质，骨头内底加质，含着软骨拢变。大姐讲啊，超市啊，我吼冇咧注射呢。我讲对，因为你骨质受伤，你软骨啊变去无大紧，连你骨头内底加质都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伫生活当中爱了解到一个重点。可能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大哥大姐，你的骨盘去骨头咧，一直咧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手术再手术，手术甲医生唔敢甲你手术。陈老师吼，顶刚也拄着一个大姐，七十几岁呢，医生也讲大姐啊，你卖手术啊，你的骨头拢歹啊，因为已经手术三道啊，医生无爱搁甲手术啦，伊讲伊的骨头未手术一啦，啊关骨周啊、关骨炎啊、锁体啊、甲停啊，拢锁未掉啊。因为你的骨拢拍呀，啊！你讲陈老师啊，哦，啊，这骨头唔是一直靠手术来用啊。大哥啊，大姐啊，吃饼，我甲恁讲过啊，骨头这个物件，你锁体啊、甲钉啊，你灌骨灸、灌骨泥，你如果无甲骨头够用，三当五当，伊就搁灵伊啊。灵工咧，你锁伫内底体啊、钉啊、灵伊啊，要安那？所以，咱一定爱甲筋骨够用。啊，唔过要甲筋骨够用，唔是你食钙质都有够。我要甲你讲，其实骨头上重要的是钙质。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筋补丸。咱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腰骨会酸痛，你筋脉会无力。说者大哥大姐，陈老师，我肌少症呢，我拢无力呢，拢未行呢。我最近翘骨足严重呢，我最近歪腰足严重呢。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要把这些筋骨够用，陈老师有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补丸。这罐双减白健补丸救到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因为大哥大姐在了讲，陈老师真正较袂酸痛啊，减大足侪酸痛药补，筋骨较用啊，因为咧筋骨加足强健啊，咱咧筋骨较强健，你较袂愈来愈翘骨，你较袂愈来愈歪腰，你较袂愈来愈老倒臼，因为你筋肉骨。你骨头筋骨的加质，骨头筋骨够用，所以双减白健补丸，你是咧强筋健骨的，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和你的食老衰退较慢的，和你的筋骨较用劲啊，食老较会佚佗。想要食老会佚佗，筋骨爱先会用，想要筋骨会用，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补丸，一罐2000块尔，唔免开大钱。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想要找一罐。真正纯正的筋骨油啊，这款双减白健补丸卖得卖少，卖上肝，卖外胃，卖上腰子，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该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百分百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进前拄到一位大哥，大哥吼，你敢知影呐？本来吼伫厝，太太两个阿公阿婆啦吼，两个阿婆，嘿啊，当中的时阵做伙食饭，吼啊做伙散步，啊做伙活动，吼啊大哥，我无问伊几岁啦吼。唔过我咧想，我听你讲话应该我那坐会啊，我那坐会啊。结果因为大嫂吼太太住院，太太身体吼无爽快住院。啊，太太住院，少年的去甲顾嘛，因为大哥坐会啊，所以大哥家己一人在伫厝嘛，吼家己一人在伫厝。啊，少年原来甲款物件好食，因为太太无伫咧啊，所以少年嘛款物件好食。啊，大哥吼伊差不多。迄时阵太太咧住院的时阵，伊就常常敲电话来，敲电话来讲：“超市，阮太太吼，近哦，身体啥物状况？啊，我吼应该爱注意啥？我用啥好食？啊，就阮太太吼最近哦，那就拢无得袂行，我爱注意啥物货？所以大哥敲几啊转？我一开始吼，一开始的时阵，陈老师这个印象阁无深刻。”到尾因为大哥伊敲几下刀啊，我心内较想着一件事，什么事？因为平常时翁阿某两个做伙啊，啊结果进太太突然间无伫身躯边，大哥真烦恼，伊真烦恼太太状况，希望会当甲太太身体过用过好，搁倒来陪伊嘛，是毋是惊讲太太吼食甲遮尔济岁啊？啊，即个带伊去病院，吼、哦！啊，希望赶紧的甲太太雇佣，佮倒来陪伊。所以人生有当时啊，老伴伫你的身躯边吼，是足幸福的代志。有人陪你搭喙讲吼，是真正足幸福的代志。因为有一天吼，爱有人先离开。我今仔吼会讲食饭的代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我第希望讲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伫未来，咱爱一个人食饭啊。可能伫未来，咱爱家己一个人食饭。啊，你家己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嘛是爱食健康、食欢喜、好食有营养。啊，然后爱鼓励家己，可能我家己一个人去散步、去佚佗、去运动，家己一个人。啊，你嘛是爱好好啊，把生活过好，过好快乐，过好自在。哦，你讲是不是？哦，所以像今仔日陈老师讲的。有当爱食老买行，你筋骨就是爱用行，筋骨也袂用，筋骨无力，筋骨袂行，一直坐伫遐，一直倒伫遐，痛苦的是家己，因为你的身体无论如何，像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食老啊是筋骨的老化，所以你伫歪腰，你伫翘骨，你伫无力，啊毋是逐下等医生来看，还是开药后你食呢？你是爱家己爱出力。爱出来爱运动，所以无论如何爱鼓励家己，爱出来，爱行起，爱徛起来，爱行路，爱振动，爱活动，爱出力。吼、哦，啊你袂当坐歪歪坐起起，我大哥大姐，即、這个伫厝，吼、哦、啊行无力无通，我都行路，啊拢坐梯梯，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啊你也坐袂正，迄骨头就小地小空啊咧。所以咱的腰骨有无？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足侪大哥大姐拢手术过，我赶紧的吼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吼，因为拄好大姐问到，来黄大姐咧问吼，桃园的黄大姐本来脚底咧疼，杨超师我食中药了吼，哎呀脚底吼佫疼起来，变愈疼，好变安那，免烦恼，黄大姐来，超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因为吼，咱中药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你比如讲，你身躯尤其这筋骨吼，伊有一个特性，我讲给恁听吼。你筋骨有当时啊去跌着伊会疼，跌着啊，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咧伊就会疼。因为一开始小块跌着时阵会反麻，会反麻，一开始跌着时阵会麻麻，吼、哦、啊严重的时阵就会疼，吼、哦、啊所以咧，请黄大姐注意来讲，这段时间你食固筋骨的中药。伊会甲你通筋穿骨，通筋穿骨的那像你用敲骨安尼有无？
你用超过的时阵，所以你的神经会较敏感，伊会反应。啊，你爱啉奶，吼、哦，啊，种超市，啊，像那我食中药了愈痛，因为就是你这所在，伊当会痛伫你无好的所在。啊，这所在伊咧甲你通筋骨，所以你的反应较明显。吼、哦，啊，不过这段时间，请黄大姐你会记得来讲，食中药当然说做信心来讲，愈食伊会愈用，愈食会愈好。啊，不过一开始食反应较你，请你较啉奶。请你生活当中几个重点爱记哩，第一，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也是安那坐梯梯，吼、哦。请你要注意你的姿势。第二，陈老师建议你吼，即阵啊吼，健保卡起来吼，去找福建师做一下福建师那边的运动，因为如果会麻吼，咱一般会麻，比如讲会麻，哪里会麻的话，咱做一挂复健运动都会当。唔过你已经会疼。会听的，他表示讲，你迄个所在，如果你真无甲顾用起来，无甲顾用起来，伊连讲对这所在可能严重的爱手术。我讲了解吼，啊，咱今仔食中药，就是要顾好用，顾好伊卖手术。唔过，唔是中药食落就随好，唔是讲哦，我今仔中药食落，我就随用起来，随好起来。中药甲你听，慢慢甲你调用。所以最近，请黄大姐注意几件事来讲。第一件事，请你姿势爱正，吼、哦，你真拢无适合坐体椅，吼、哦，吼、哦，你也坐伤久拢袂动，啊，卖坐体椅，吼、哦。第二，最近吼、哦，拜托，就是即个福建师那边甲你邀一下，因为你迄个所在地着，啊，你进一边食中药，啊，一边配合福建师那边甲你邀，慢慢啊，慢慢慢慢邀起来，伊都袂去压迫着啊，啊，一边配合福建，啊，一边配合你注意姿势。啊，一边配合食中药，这三项就是要避免人工未来的手术。这所在有骨啊，可以手术，就做麻烦。因为你先来听一边，好、哦，你先来听一边，好、哦，先啊，大部分来讲，就是因为这所在伊压迫着，压迫着，吼、哦。啊，你食中药时阵一开始咧反应，表示这药啊有效，吼、哦。啊，不过爱请你都爱注意，注意你的姿势。啊，最近可能爱做一下福建的。好、哦，做一下福建的，好、哦、啊，莫坐歪歪坐起起，好、哦、了解意思哦。啊，第二爱做福建的，好、哦、啊，第三中药甲嚼起讲，伊会慢慢甲你的筋骨固用起来，好你的软骨来揪起来，啊，第二好你的筋扭会起来，好、哦、啊，唔过你就是爱注意，就讲你未来福建做了啊，未疼，你就是爱开始骨搞福建师问，我倒来厝我要做啥物运动，会当强健着我的腰。有推吧，吼、哦、啊！通常陈老师拢建议大哥大姐做半蹲，做半蹲的运动，做半蹲的运动就会强健着咱的大腿，吼、哦。暗时啊，就腰骨的疼，就是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吼、哦。如果你黄大姐你做这种运动，吼、哦，你也在疼的时阵做寡桥式运动，伊也较袂疼，吼、哦。做寡桥式运动较袂疼，啊，其实也袂疼的时阵，咱就做半蹲的活动。拢会增加着咱的腰推力，好不好？黄大姐免烦恼，食过经过中药，伊的反疼表示伊的反应，吼、哦，这是好事的讲，表示讲这所在无好，伊在甲你通筋串骨，所以这段时间请你较忍耐，莫阁食止疼药啊，止疼药啊，伊治袂好你的筋骨，伊只是帮助你麻痹着你的疼甲神经尔，吼、哦，所以咧止疼药非无必要，咱唔好靠这止疼药啊，啊，你食中药来固筋骨。伊咧甲你通筋穿骨当中，吼、哦，请你较忍耐，吼、哦，请你较忍耐，伊会愈食愈用，吼、哦、啊，这段时间得注意你的姿势，啊，上好会当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安尼就会较紧好，好不好？安尼跟咱个黄大姐报告。后来，台中北屯区的张小姐咧问，吼、哦，杨超市，我椎间盘突出第三节到第五节拢有开刀过半个月啊，啊，真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未？当然爱赶紧食，会当贪 Q 天钙质做伙食无？做伙食是对的，做伙食吼。啊，要先食对症，对症拢会当。食对症先食慢食拢不要紧，做伙食就好，吼、哦，免浪费。啊，开刀了，大腿还阁会麻麻，手心、脚底拢烧烧，这边哪处理？来，我甲张小姐吼、哦，因为你开刀了对无？迄、那个神经伊还袂完全恢复的，因为医生吼。哦我甲张小姐报，张大姐报告一下讲，今仔日你当初会去开刀，就表示你已经严重了嘛，
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严重啊，才会去开刀嘛。吼、哦，就是讲医生就是甲经络开，啊，毋过经络开了已经半个月啊，先那个麻麻，神经进前跌掉，就是严重跌掉啊，你唔只系去开刀，对无？啊无，一般人咱就是做复健就好啊。啊，你这就是已经严重甲爱开刀啊，你唔只系开刀嘛？吼、哦，啊，毋过开刀了，神经一跌掉吼，伊要修补，要修复吼，伊未马上好。所以医生进开刀手术时，是把你的骨头经过起来，卖互伊跌掉神经。啊，进神经无跌掉啊，是哪个会麻麻？因为神经伊需要时间去恢复，吼、哦，需要时间去修复，吼、哦。啊，用这段时间，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手术半个月啊，我腰都唔敢叮当，因为腰进达手术了了嘛，啊腰都唔敢出力嘛，啊唔敢叮当嘛。啊，伊就造成着咱的腰腿循环愈来愈慢，腰腿愈来愈无力。所以手术了的时阵，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适度的按摩咱的肌肉，含强健着咱筋骨的强度，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啊，龙超是，那呢，我手术了要安按摩，来，陈老师教你啊，你注意听，该念念的，肉该念念的。轻轻那个念，那就咧念嘴皮安尼个念。伫你手术了后，腰骨的两边边，两边边只肉爱个念念的，好了解意思哈。嘿，还是用一粒网球加软软的，好都不要紧。用你拳头部小块轻轻那个软软的，上好的方式就是个念念的，念坏的。嘿，对，咱两只手拢会当过，两只手大拇指跟食指，嘿，沾地了腰，阿咱坐好坐好正。吼、哦，伊个张大姐，你坐好坐好正。阿弟，你手术两边边只改念念的。吼、哦，阿弟手术回来，最近拢袂当坐体椅哦，最近拢袂当坐哦。两超市啊，我坐椅啊，你都爱坐好坐好正，莫坐翘骨。吼、哦，啊坐好坐好正。啊，陈老师建议你，比如讲坐久啊，忝的时阵，就起来半蹲一下。半蹲是会动的哦，半蹲是大腿，半蹲是用着大腿力，伊袂用着腰力。好、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轻轻的抬高，因为真白啊，好、哦。

淡水皮黏化的，系对。咱轻轻啊，该按摩的，轻轻啊黏，吼、哦，唔好黏了会痛。轻轻啊黏，因为你伤口打半个月尔嘛，半个月尔，咱慢慢加黏，吼、哦，轻轻啊加黏的，可以促进你的循环按摩的。避免着这肌肉萎缩去，因为人工手术了，如果这肌肉萎缩去的话，也足麻烦的，变无力。所以真侪人手术两道、手术三道啊，要搁咧麻，要搁咧疼，都、就是因为第一，你手术了复健做了无好，吼、哦，啊，搁第二观念姿势吼拢无够，吼、哦、姿势无正，吼、哦、啊观念无正确，所以咧都得着足辛苦的。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只要是听过太侪太侪听众朋友骨头手术了的后遗症啊，大家拢皆讲啊，不要紧啊，骨头歹啊，都来手术就好啊。我跟你讲，无遮尼简单啊，因为足侪人就是严重啊，像张大姐，伊严重啊，伊无去手术袂动啊。啊，不过你也了解呢，手术是安怎做？甲你肩胛起来，肩胛开，甲你手提啊，加钉啊，甲你灌骨胶、灌骨泥。啊，不是安尼，你骨头就用啊呢？啊，规身骨拢是骨，唔是打即个腰骨尔呢？规身骨拢是骨呢。啊，即个骨头病吼、哦，足麻烦呢。因为三档五档，你手提啊、家庭啊、灵气啊，伊要安怎？啊，是长期手术来即个所在角度较歹凹弯，因为一般的融合手术吼、哦，手术了要凹弯、要弯，会感觉会较硬，较歹凹弯。啊，所以呢。做者大哥大姐咧，会发现着讲，哦，手术了后就变较硬，变较硬，吼、哦，较无方便，是不是？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过啊，咱这筋骨病，你一定尽量顾好伊，练功尽量就是顾用，尽量会当避免手术是上好。啊，我唔是叫恁卖手术，该手术无手术嘛袂当。唔过如果骨怕呀。尤其骨质受伤的骨头是最容易坏去的，因为很多人骨质受伤就说、啊、我就看医生注射吃钙质了，这样没够大哥大姐啊，骨头没这么简单啊。你今天你骨质受伤、啊、你想要把钙收一条，你里面没钙质，骨里面打钙质就好，骨里面有三成的钙质，三成都是胶质，包括你的软骨、啊、没这么简单。我的大哥大姐讲，阿强说我骨质疏松，我骨来做运动，骨质疏松啊吼，爱做适合的运动呢，做唔到运动吼，颠倒愈严重呢。强说无骗你，做唔到运动，你骨质疏松会愈严重呢。因为骨质疏松的人，你这骨吼，那就风中残烛啊，小夸弄掉，小夸出力，伊拢有可能出问题呢。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嘛袂当乌白做运动呢。用哈，这样是没得。我一出来，你就鼻溃啊，裂开了，骨裂啊。我大哥大姐叫我弄掉、磕掉的骨裂啊，甚至都断去啊。所以这骨质疏松是足麻烦的，而且民众尤其概念无够，这样是拢建议一点。骨质疏松的是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讲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请你一定配合中医的治疗，吼、哦，中医的保养，这是真正真重要的代志，因为骨头的问题，吼、哦。骨头的问题足痛苦的，陈老师甲恁提醒一下，足痛苦的，真正唔好讲甲连讲骨头歹去、害去，但咩辛苦的时阵吼，当中唔是一直手术就好啊。我无顶下恁讲一个，一个大哥，伊颈椎的问题，伊个做上好的，伊做上好的手术，开要几百万呢？伊唔是做一般的融合手术呢，颈椎啊，结果嘛是个酸麻痛。所以民众对手术的期待太大了。像是今天有难得的机会，我说给您听，民众叫说、啊、我手术了就用啊，我手术了就好啊，好、哦、手术了，我人工的如何，我人工的，人工的是死的呢，你灌骨胶、灌骨泥、手提啊、手钉啊、架梯啊，用人工的椎体，这都是死的，你的骨头是活的呢，骨头每一年要新陈代谢呢，你的能骨来个再生的个 Q 呢？你今仔话过只人工啊，看你原来只咁假的吧，假的哈，五年十年后伊会变啥物问题？问题足大哦。所以你看，足侪骨科诊所啦、病院啦，迄大哥大姐
去到内底，你甲探听一下，啊，大姐啊，你来手术咯，哦，我已经手术第三道啊，我。

经手术第四道啊。真侪人手术了五年、十年了，得阁排队要手术难呢。所以无遮尔简单，吼、哦，听众朋友啊，因为平常时咱的筋骨保养、调养，用中药来顾足重要的，好不？后来你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看拢是筋骨的问题啊。有影无？你看来桃园中立的邱大姐咧问，杨小姐，我脊椎开刀已经两年啊，矫正开刀的所在阁会痛。开刀的所在痛，有的是刀伤，不是你骨头的问题，是刀伤。刀伤的意思，我讲我大哥大姐听来讲，比如讲，我记一个，你这开刀过的一定是伤筋伤肉的嘛，所以你有个开刀，开刀的所在，这筋肉痛，那是肉的痛，那在那个所在开肉开落了，医生当初针对着你骨头，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你肉爱拆开啊。你肉无拆开，变哪开刀，对不？啊，你手术了时阵，到底是你的筋肉痛，你的肉咧痛，开刀的伤口咧痛，还是骨头咧痛？吼、哦，通常这骨头跌着痛，伊会牵起脚，牵起脚上的有人大腿、小腿，吼、哦，有人脚底会痛，吼、哦，有人就是牵起脚，迄就是神经牵落。啊，不过如果你是伤口会痛。通常在胸口痛，当作开刀了，才筋肉痛。啊，这筋肉会硬硬，会扁扁，会麻麻，会痛。啊，两条是要安那？这叫做后遗症，这叫做开刀了的后遗症。来讲，我今仔这筋肉开开啊，开开了，伊咧就会痛。啊，有拄着天气歹，天气歹，比如讲口风落雨，迄、那个所在就容易会痛，会硬，会肿。我无讲过，恁听，我讲，搁讲一道，听众朋友听。我较早咧读册时阵，读册时阮咧做实验，啊，做实验的时阵，伊毋是有一挂玻璃试管嘛，玻璃嘛，吼、哦，啊，玻璃试管要倒迄个球链，要倒迄个球链有无吼？咧、哦、倒的时阵，咧橡皮筋的时阵，我倒时，迄支玻璃试管哦，一出来的时阵，怎破的？破的怎插落我的食指，我正手的食指，食指怎堵入去？哦，血怎喷出来？血怎喷出来？啊，十足深嘛，十足深嘛，我血怎喷出来？赶紧的吼，哎、欸，这个吼，我手短呢吼，手短呢吼，我同学啊，骑奥多拜吼，载我去病院手术，哦，啊，去到病院的时阵，哎、欸，这个医生就赶紧的啊，哦，就把我给你填起来，填填的了吼，我这伤口够紧，已经几啊十年啊，哦，已经几啊十年啊。这伤口的所在，就是插到迄个所在，无，嘛是搁硬硬硬硬。有当时啊，拄到口风落雨的时阵，这骨伤这所在就会痛。啊，所以我咧讲话听众朋友听，无多这叫做受伤，还是手术了后的后遗症。后遗症来讲，伤到啊，无多。手术一定会有后遗症啊，手术无可能无后遗症的，因为伊就是爱开伤筋动骨嘛。伊就是爱开开，把你的肉开开落去度嘛，等那就受伤，受伤嘛是有后遗症，吼、哦。所以陈律师干嘛讲，大姐你拄着，邱大姐你拄着吼，脊椎开刀两年啊，开刀的所在阁会痛，可能是遐筋肉，遐筋肉开刀的所在遐筋肉咧痛。啊，两条是安那咧变安那，就是这所在就是讲进前开刀了嘛，吼、哦，啊又疼起来嘛，啊所以这所在伊的筋肉吼。哦伊个筋肉可能吼、哦、会硬硬啦、扁扁啦、麻麻啦，甚至会痛吼、哦。啊，你唯一啦，像讲这骨伤口要缓解的方式呢，就是讲像哈多阿丹尼所讲的，有当下促进你的循环，你这叫做硬扁伤口嘛，伤口硬扁咧痛，所以像是感觉热敷是可介好的帮助。所以你也感觉这个所在开刀的所在会硬硬硬硬痛痛吼、哦，会痛。气落会疼，那呢嘞？气落会疼嘞，安尼就袂当热敷。啊，如果你感觉小块会疼疼，按按硬硬疼疼，唔过气手去摸伊个伤口，手去摸，手气落讲，袂疼。好、哦，手气落袂疼，啊，唔过你就感觉按按硬硬疼疼，迄个叫紧绷，伤口紧绷。啊，伤口紧绷，因为手术两年啊嘛，啊，伊个伤口较紧绷嘛。所以就安安硬硬疼疼就热敷。啊，如果你是气落疼，气落疼，迄个所在发炎嘛，爱看医生，爱看脉，啊，就袂当热敷。
你摸到摸的到所在会痛，就是说我压下去会痛，那那些所在就会发炎嘛。啊，是怎样发炎？是到底当初手术了后，伊产生什么问题？可能爱拜托医生哥给你看一下，好了解。啊，如果是像阿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伊是安安平平硬硬，就是说我这伤口，我这伤口我压下去，伊其实未痛，无发炎啦，无发炎，所以压下去无问题。啊，不过伊就是安安平平硬硬痛痛，好，那呢？迄就是紧绷所造成的问题，就是手术了后遗症，安尼热敷者较舒服，热敷者较舒服，吼、哦，还是适度改按摩者较舒服，改了了凉的较舒服，安尼了解哈，哎、哦，啊，如果气落会疼，压下去就会痛，找到痛点，而且气落已经有肿起来疼，有发炎吗？可能要拜托医生看一下，看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是手术了，吼、哦。伊即个有诶大哥大姐，我捌拄着一个大姐，我讲互恁听。一个大姐安那样嘛，伊手术第三百，嘿，第三百手术好啊，吼、哦，就腰骨啊，赶快腰骨咯，吼、哦，伊手术第三百，啊，第三百手术好啊，嘛是差不多手术了半年，系啊，啊，伊怎开始搁疼起来，而且疼甲真艰苦，诶、欸，疼甲真艰苦着着吼，疼真艰苦，伊怎？卡着你，我讲是安怎呢？我讲大姐啊，如果你迄个所在阁会疼，而且咧摸着、刺着会疼，迄可能是你原本手术迄个所在，吼，还是伊个顶管下骹可能阁出问题啊、哦。所以爱拜托医生阁来检查去。伊说等于阁找医生检查，结果医生检查，伊当初手术第三百对无？手术第三百对无？啊，手术了是毋是？医生可能有甲做一寡处理，吼、哦，会甲手提啊、甲顶啊，还是甲用一寡人工植体用好啊。结果伊当医生第四百离开啊，顶管就是伊手术了的第四百离开啊，啊离开啊裂开了，所以骨头可以跌着，可以疼。所以骨头吼、哦，唔是愈手术愈用呢。你今仔日你手术了是骨不离三种甲筋膜开呢，医生用手术的方式甲你辅助。辅助来减缓掉你的这个痛苦，来解决掉你压迫的问题。啊，唔过唔是手术了就用啊，筋骨的用是靠保养的，吼、哦，筋骨的用是靠保养的，你讲是唔是？吼、哦，所以咧，简单吼、哦，甲大姐的问题回答的，吼、哦，邱大姐嘛，吼、哦，邱大姐吼、哦，这个问题，吼、哦，简单甲大姐回答。来，林大哥，台中丰原的林大哥的问。曾经有跋倒过，哦，真头壳会戆，肩胛头往正边歪一边，有检查讲血条血管未通，有交代未当上去，医生交代未当上去，唔过即一次看太太冤家真生气，都无爽快啊，吼、哦，唔知要拖对一科，好，来林大哥，来陈老师吼，甲你报告一下哈，哦红阿婆其实吼，陈老师感觉大哥大姐恁食盐比陈老师食饭较济啦，所以红阿婆之间吼，有个人一世人当中，我捌林大哥来半开讲啊，我甲大哥大姐的报告者开讲者吼，我捌拄到一个大姐，伊卡来，伊讲吼，陈老师我逐工哦，阮翁哦也要去死，即马退休我啊用用哦，阮两个逐工哦，特别是逐秒逐逐秒冤家就对啊。甚至大声细声的掉，系啊，大声细声啊！我听大姐讲嘛，系啊，啊吼，伊吼为着伊个先生来定定，得干嘛讲？这先生做少年糟蹋哩足久啊！这先生做较早少年糟蹋哩足久啊！吼、哦，定定吼生活当中啦、啊，啊，甚至身体伊我定定咧甲念东念西，伊足气足气足气足气的，对啊，王大姐啊，系啊，这个当中阿母之间呐、啊，吼，阿母之间。有当时啊，难免啦吼，哎呀，有一寡意见未合的时阵，啊，唔过吼，其实咧，身躯边啦吼，身躯边有当时啊，这人虽然压力上去啦，甲你搭嘴过啦，唔过伊嘛是一种的背叛啦。像佛家讲的，有当时啊，翁仔某之间边后这人陪你食饭啊，还是这人吼，生活当中的时阵吼，陪你做伴啦，这嘛是人生的福气啦。大姐听了笑笑啦，有影啦，吼、哦，陈律师啊，气懵气啦，吼、哦，啊，唔过吼，
有一个人当面逐工甲你搭嘴讲吼，感觉较袂无伴吼，所以陈有顺阿妈讲，林大哥，有当时翁仔某难免啊，对一个翁仔某袂冤家，对无？啊，毋过冤家你硬要甲气，不管是啥物代志啦吼，你也袂甲气，气的艰苦的是你，所以真艰苦的是啥物人？是你。啊，你有当时啊，你甲回想起来讲，好啊，我今仔日食甲即个货。啊，阮翁仔某可能有一寡代志，吼、哦，啊，阮两个可能意见袂合，吼、哦，啊，袂合会当慢慢啊沟通。毋过一寡即个意见袂合的代志的时阵，你如果家己去，去家己可能真火也关起来。所以林大哥想要说要家己提醒一点来讲，你真可能火也呛起来，吼、哦，所以你爱可能等一下。找时间的时阵，可能爱留一下血压的，好、哦，我讲你了解哈，哎、哦、呀，啊吼、哦，第一，你讲陈老师，我真吼、哦，看阮太太可能呢，阮有一寡口角，啊，所以我人真无爽快，吼、哦，因为陈律师要甲林大哥讲一点来讲，像你这种医生，之前我甲你讲过啊，就是你的血管循环较歹啊，啊，血管循环歹啊，一拄着生气的时阵，血管吼。会更会怎变起来？会怎变起来？变起来意思，我简单过听众明听。是安那吼，咱大哥大姐食到我一生气，咱的心中咱的会更会受不了。什么原因？咱人生气的时阵吼，心中爱跳较紧，因为会更会变，会更啊吼，伊的阻力会变大，啊阻力会变大的时阵。心中爱较出力，心中爱较出力，所以有当下心中血管会较袂亢进，啊血管嘛较容易塌掉，血管嘛较容易塌掉。啊林大哥陈律师感觉讲，你真可能会拄着这状况，可能跟太太之间有一挂口角，啊导致着你诶血管循环吼、哦、感觉较无好，安安平平。啊陈老师甲您讲哦，大部分拢安伫对，安伫这阿妈关节。阿妈关节遮脖子、肩胛头，吼、哦，啊影响到你头壳可能会晕，啊有人头壳会痛，啊有人阿妈关节按按硬硬，人会无爽快，吼、哦，啊你讲小事，哪里要如何是好？来，我先甲林大哥来讲，爱注意啦吼，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如果一直去，你无多来消这个消这个气，你。即、这个当中的时阵，讲一句实在话，吼、哦，即、这个心脏会更有当时也都未堪紧，吼、哦、啊，所以林大哥真爱注意来讲，请你最近拢爱注意牛血压，吼、哦，血压爱保持平顺，心跳爱保持平顺，这第一点，吼、哦、啊，当然爱找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讲要安那想啊，佛家讲的哦，专念真重要，吼、哦，那像阿多陈老师讲的，吼、哦，阿婆之间难免有一挂意见未合。啊！你想讲啊，自少年到老，好加在这某一直陪伴身躯边，陪你食饭，陪你做伴，较有伴，吼、哦！咱想想下头，会当气会较消啦，吼、哦！因为人生有人做伴是一件福气的代志，像我讲的，台湾有一半的人拢家己食饭呢，嘿，连要找一个人食饭讲话，跟你冤家都无对象呢，是不是？所以翁仔某之间吼，一个福气的嘞，吼、哦！啊，像是感觉讲，林大哥你真可能爱注意你的血压、血管的问题，因为这有风险性啊。我讲你真了解哦，你真无爽快，吼、哦，所以有风险性。啊，你像是要看对一科，通常我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这方面的，心脏血管这方面的，吼、哦，心脏科啦，心脏血管科，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先看心脏血管科，吼、哦。啊来，吼、哦，会记哦，吼、哦。陈律师是感觉讲，等一下看一下心脏血管科的好，听了的时阵，吼、哦，去挂一下心脏血管科看一下，因为你真的心脏血管恐惊有当时啊，因为循环较歹造成着你真无爽快，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看一下心脏血管科的。啊来，第二，肩胛头往右边倾斜一边，可能吼、哦，肩胛头这方面跟骨头有关的，因为。你的骨头可能长期有歪曲啊，骨头长期有歪曲啊，所以请你尽量就是两边吼，爱、哦、注意姿势。
像陈老师今仔个大哥大姐提醒，莫坐梯梯，莫坐歪歪，尽量爱甲即个叫我平均吼、哦。所以请林大哥会记得讲，台中风云的林大哥，请你又爱甲听我滴，吼、哦、啊，肩胛头尽量咱利用咱家己出力，咱家己进出力，该敲我正，吼、哦，尽量出力甲敲我正，吼、哦，头爱正，肩胛头爱正，腰爱正，吼、哦。啊，你讲超市啊，我都歪歪啊，一边管一边给啊，所以你爱慢慢甲雕那条雕球啊，安尼有啊，那像咱那雕球啊，为人诶诶做盆栽的雕球啊，你嘛是爱用一支烟刷慢慢甲雕，袂当结啊都，袂当结啊都滴，啊，所以你就是爱慢慢啊甲雕，吼、哦、啊，避免驼背吼、哦，大哥大姐，当年说建议恁做些运动哦，做啥物运动？咱进吼坐咧对无，坐较头前的来，双手。伫屁股后边握手，系对握手，系对吼。啊，肩胛头向后边两边边个揪揪的，对。双手吼，哎，伫屁股后边握手，系对。啊，肩胛头向后边个揪揪的，系个肩肩我开。因为大哥大姐吼，足侪拢小块有翘骨、驼背，吼、哦、驼背，啊，个小块个肩我开也较舒服，好不好、哦？啊，所以。陈老师简单甲林大哥报告的讲，林大哥这两个问题啦哈，吼、哦，第一的话啦吼、哦，第一的话你可能人无爽快，爱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科，好不好？吼、哦，第一点，吼、哦，吼、哦、医生该检查一下。啊，最近爱注意你血压，吼、哦，爱注意你的血压跟心跳，吼、哦，爱甲记录起来，吼、哦，最近咧记录起来，吼、哦，爱记哦，吼、哦，形容无爽快，爱赶紧看医生，好不好？好、哦、啊，找时间看心脏血管科。好、哦、啊，来第二注意你的姿势。好、哦，你的姿势可能爱坐好，坐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哈，爱、哦、注意几个点哈。第一就是你的颈椎，颈椎就是你的阿妈棍这所在爱迈翘骨。第二就是你的腰椎，你的腰，好、哦，咱的腰有无？腰爱挺起来，好、哦。莫坐歪歪坐起起，吼、哦！第三，站起来时阵爱注意你的脚头乌，脚头乌行路，行路时阵脚袂当开开，脚咧行路脚爱直直，脚袂当开开外八内八，吼、哦！大哥大姐爱注意这三个点，爱好正，爱好正。咱的脖子、颈椎、腰骨、腰椎，搁咱的这个脚头乌，吼、哦，爱好正，好不？吼、哦！大哥大姐要注意，啊！生活当中，像是拢建议恁，吼、哦，恁啊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吼、哦，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唔免屈坐落，吼、哦，轻轻啊，骨卡小块凹弯，增加着大腿力，好吧？坐久啊，就起来半蹲一下。平常时如果有机会去运动器材店，吼、哦，买一挂运动器材，比如讲，有诶手夹啊，有无？握力器，手会买上轻诶。手叮叮，吼、哦，也是要弹力绳，胸前悠悠的，嘿，对，胸前悠悠的。平常时用用啊，咧运动散步的时阵，散步了，手啊也是别猛的垫脚尖，练习小腿垫脚尖，吼、哦。啊，伫厝坐伤久，练半蹲，好不好？吼、哦，找寡机会哦，家己叮当活动，吼、哦。利用你生活，可能你咧听陈老师的节目，啊，你就当小可练一下半蹲的。吼、哦，练一下垫脚尖的，啊是厝内底有一挂脚踏车，小挂踏一下脚踏车五分钟、十分钟的，吼、哦，找时间那运动、那生活、那休闲，吼、哦，这拢真重要，好不好？爱、哦、跟咱个大哥报告，吼、哦，啊林大哥，小师吼、哦，我呢，安尼跟咱来交代你的记录哈，看心脏血管科最近可能来做些检查的吼、哦，因为你之前已经有看过啊嘛，医生讲四条血管未通啊吼。哦啊，血条血管是对血条血管做歹讲，因为吼血管这个问题做歹讲。不过因为你已经会头壳戆啊嘛，头壳戆就是你的血拍甲袂起哩，血拍甲袂起哩啊。好，啊是不是有血管阻塞的现象？好，啊是不是有一挂相关心脏血管的现象？可能该拜托医生详细检查。好，啊你真无爽快，我咧想应该是肩胛头还是头壳这个无爽快，是不是？肩胛头啊，头壳遐无爽快，吼、哦，所以咧，简单如果肩颈、肩胛头这问题，当热敷一下，热敷一下较舒服，吼、
啊，找时间来看医生一下，好不好？好，跟那个这个林大哥报告。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哎呀，我这等一阵啊，哈，等一阵啊，我等伊时阵，哎呀，啊，看完爸爸妈妈都在吃饭，我吃饭时间等，哎呀，对啊，哈，啊，看完爸爸妈妈，因为我为我入去嘛，入去的时候啊，看伊两个伫桌顶咧吃饭了，对啊，哎呀，啊哦，像是心中有一个感觉啊，哎呀，哎，两个阿婆吼，啊。一、那个简单啦、啊、吼，三顿简单，食饭简单啦、啊、吼，啊，食饭啊，看到因两个人有人陪伴的时阵，我感觉真好呢。啊，爸爸有妈妈陪，妈妈有爸爸陪，足好诶！哦，陈老师感觉足好诶，因为呢，像今仔陈老师讲诶，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家己一人食饭的，吼、哦，所以人生啊，人讲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哦，千年修得共枕眠啊。翁阿婆一生，翁阿婆一世人是一千年的缘分呐、啊，吼、哦，一千年的缘分呐、啊，吼、哦、啊，不管如何的微笑脸陪伴到老啊，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卖互相，卖互相小管呐，卖互相小管呐，太太爱有先生较自由的，先生嘛爱有太太较自由的，吼、哦、啊，就是互相做伴，安尼最重要的，吼、哦、啊吼、哦，要去看山看海看风景，你都要有一对好目睭。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影？生活当中呢，目睭歹去，我顶下拄着一个大姐，较早啦，过去拄着一个大姐，伊卡来跟我讲，陈老师，我二十年吼，已经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唔出门佚佗？大姐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是买对。所以陈老师吼，这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吼，我感觉讲。有影人生就是安尼，有当时啊，一个目睭顾无好去，目睭歹去，连要佚佗都加足无方便，是毋是？啊，人生哦，这对目睭你定爱甲顾好，因为目睭伊无法度愈来愈好，目睭只会愈来愈歹，因为目睭未再生。你一旦你青光眼，你白内障，你黄斑部病变，伊未恢复啊啦，伊无法度恢复啊。你只会当延缓伊恶化，甚至一旦啊胸容顾无好，可能马上就青眉去。像黄斑部病变一出血，伊可能就青眉去。啊，你讲哈，陈老师，啊，这目睭无法度恢复哦，目睭无法度。目睭一旦你白内障啦、青光眼啦、黄斑部病变啦，你唯一当做的讲西医这边，咱配合医生的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咱来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因为呢，陈老师护理金针对着你的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护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的，护你的目睭看较清楚的，护你的目睭较袂打涩的，护你的目睭呢会当呢，即、這个用较久的，这都是一个重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足侪人目睭，比如讲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唔是你的目睭变好啊呢？别来讲手术了是把你的目睭换过水晶体了，伊咧光线变作光，食老啊看伤光无好是安那，因为医生歹势甲你讲啊，咱是安那一般人，你出门目睭唔免挂乌目镜，唔免挂墨镜，是安那你别来讲手术了，目睭一定爱挂墨镜，都、就是因为伤光嘛，啊伤光目睭真刺激，目睭真容易就歹害，所以白内障的人嘅足困苦来讲。一旦手术了的时阵，手术了的时阵出门呢，拢会伤光。有当时啊，连看电视都伤光。啊，伤光目睭就真刺激，目睭就做到打湿老白油。啊，目油就已经是白内障，你手术最后一道的保护膜。所以一旦目睭打起，目睭无目油去，目睭的伤害愈紧，目睭的退化愈紧。所以都是大哥大姐目睭打湿目睭痛苦，甚至目睭一直流目油足艰苦。来吃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甲食好，因为目油是保护目睭上重要一个关键。来第二，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伊不单单是护你的目睭袂打袂伤袂湿袂流目油，伊个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
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讲，哎、欸，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不但哦，食你个好哩金料吼，目睭较袂打湿啦吧，目睭吼感觉咧较舒服，看较清楚，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啊，大哥啊，大姐啊，咱拢爱知影，目睭啊，吼、哦、一旦得到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伊无法度恢复啊，一切当防止恶化。啊，但是说好哩金料，中西合璧，你配合着西医这边的治疗。配合中药这边的保养，来延缓着你的目睭的恶化，可以用较久。啊，这款好你金效果真好，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伫市面上，你要找着一款遮尔好的目睭药啊，无简单。因为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呢，咱这个目睭长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甚至咧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啊，这引起目睭的问题，唔是你单单食一寡营养素就顾会当来啊呢。今仔日你无中药无够力，做啥讲？超市我食叶黄素好无？大哥啊，大姐啊，你唔是少年的啊啦！你要食叶黄素，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所以咧，大哥大姐咧，你食陈老师给你金不但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上重要的是中药才有够力。吼、哦！啊，陈老师给你金是老中医，自少年食到老，顾目睭足好的一罐好中药。而且药材纯正，卖得卖少，大人囡仔拢会用尽。所以恁家的少年的吼，如果最近啊看电脑啦、看电视啦、看到目睭大声响，可以单着说，互你金毛少年的食，甚至暗时也较好困。啊，大个大只食老岁啊，目睭开始无好啊，目睭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想要目睭用较久的，食一罐单着说介绍互你金，互你金一罐1800块，食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呢，用来。照顾咱食老目睭，和咱食老目睭会当用较久诶，目睭较袂一直恶化去。即款护理金是足好诶一款目睭保养诶目睭药啊！吼、哦，请你会记哩，护理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吼、哦，看陈老师介绍产品做伙食，毋免浪费。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个电话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吃无。
1: 好来，吼、哦，好好啊，食饭。不管你一个人吃，还是有人陪你吃，但就是讲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吃个食饭，食营养，食健康，人一定靠吃。你买三顿凊彩吃，像是家己讲真诶，人生吃上重要，食营养，食健康，啊，身体筋骨够用，目睭够金，好不好？哦，落节目吼，咱助理继续家己服务，吼、哦。电话继续加找助理哈，不清楚不了解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中国厅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冬天热哈，这个秋老好了哈，到秋天有一波哦，加个大热，不加关系哈。而且咱这气象人员来讲，讲台湾一百年，一百年的温度平均改观哈，愈来愈热啊，后尾啊哈，可能一直热，加延长时间，就是讲寒哈，反正袂超过两个月哈，其他拢热啦。台湾属于热的所在啦，熟悉的是啥呢？保重，我是丁阳，地主给您挂。那我不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这件，咱有报道啦，哦，但是即摆已经大概侦查终结哦，可能吼，真正判罪哦，还处于在对呢，在台中，来台湾佚佗，这个新加坡贵客位啊吼，到这个阿嬷嘛。这个新加坡已经六十几岁吼，六十八岁了，几岁吼？这个富人人吼，在咧过斑马线，伊是真正会当过斑马线，到迄个巡逻车顶嘛，在车顶车会当行，人嘛会当行，但是上惊这就是断掉，得断我嘞。你要怎样挖就掉啦，要怎样挖我这边车顶，我咧行好，你要怎样挖都来冻甲。等人嘛吼，佮到迄个等人行人嘛吼，三江城的十六，咱有报道，到台中伊要行斑马线过路吼，规家伙啊头前行较紧，八个人吼，伊第九个嘛，到这阿嬷吼，行伫上路尾啦吼，好，你佮不管进前后尾拢不管啦，这其实甲这无共，无甚物关系。今日车顶这个时间，我要行斑马线，本来。你大小的车在让我，这个是正常嘛吼？除非我的违规啊，我到即马红灯啊，我硬要甲你撞过啊吼、哦！这是青灯，我行斑马线吼，好，结果行斑马线继续正弯，我来讲正弯，这吼、哦、哇真歹讲吼，在国光号甲弄倒了，从家里边车底嘛，结果两公到十六、十七，下台时啊，到。不敌死亡，咱才讲，咱本来是讲上病吼，咱有上正就是隔天讲嘛，这隔天讲就是就讲不敌死亡嘛，这点嘛吼，咱才看为什么卡手卡紧，就是因为这是外国新加坡，所以吼，所以那啥代志啦，大概是那样吼，咱才看到高尸体啦，因这高尸体。因家属就是赶紧办手续嘛，因要等去新加坡咧吼，啊这都请无来无来，但是咱这边法律部分吼，检察官啦、警察有诶无诶吼，都事后对这个有罪的人吼，要安怎加法嘛吼好。那么这个司机吼，伊先过万块交保啦，交保吼好。同时从这个阿嬷诶尸体用来行家属啊啦吼，都十七。就反选个不敌死亡嘛吼，就开始咧处理吼，姓姜啦，这个书记，那伊有讲对家属相当对不起吼，造成这大伤害吼，希望下当年报，书记大哥，迄话吼，你咧讲这就是咧脱罪啦，希望讲法官你会当甲判较轻的啦吼。我只问你，你是变哪尼布啦？大家都出一支嘴啦，一支嘴上下讲啦，做事的然后这个希望会当尽量会当尼布到第二波，到你变哪尼布？司机大哥，你下要当我点？你车大台，你嘛知影讲这是上界危险的所在。你车平平车顶，你车当我点点点吼，忙安尼呢？讲我有慢慢啦，你袂当慢慢啦，连你动台当我点吼。我讲大家听，代志发生的经过，到十六三江城中岛，差不多十一点外嘛，好好。地点伫台中的西区，伊即左右路啦，民生路，大家拢伫民生路，要直行好好。正话这是左右路啦，是安尼。那么这个阿嬷姓陈，甲查囝囝婿，一个月总共九个人嘛，来台湾佚佗吼，安尼算第二天尔啦，哇，可怜吼、哦，来台湾佚佗第二天吼，代志就发生啦。一个月同时是准备要去食中岛饭吼，这个阿嬷因为行较慢，六十八啊咧，行较慢，所以讲一群人伫行较头前，已经过迄个头前迄、那个。斑马线的所在吼，但这个阿嬷虽然行较慢，但是同款是人会当过的时间啊，在迄个车顶啊吼，伊同款行入斑马线吼，伊当然有若有会行较紧淡薄啊吼，伊知影讲头前较紧吼，伊要对头前的遐人吼，不管，这其实跟这拢无关系啦，不管我行紧行慢，都我有正常速度吼，无想看讲这台国光号都过来啊啦，都正法过来，哇，安尼。都无样呢，你去看，即马人个调监视器，看着当时
平和，就是青灯，就是车我那青灯，人我青灯嘛，都得行的。我讲这大家听哦。那么国王河到路口这个所在吼，伊准备要正弯嘛，青灯也当行，但是要正弯好好。但是青灯对人来讲嘛是青灯啊，我嘛是绿灯啊，哦，这个斑马线灯管好好得行。头前有一阵行过吼，得斑马线好，阿妈多存伊家己一个人啦。伊家己一个人伫爸妈转吼，即所在有人讲，即真正足危险啦。所以我讲，即有事去买赶紧衫，你赶紧衫，你动到动火点，相当确实你较个叮当吼。伊吼车着伊无秘书，敢若讲安尼，伊一直唔系继续一直行啦吼。啊，即、这个阿妈吼，伊敢若目睭看头前，伊就一直行嘛。伊行哩爸妈转，想行哩爸妈转，绝对无唔对，啊，熟悉无唔对。本来青天，我阁行哩爸妈转，绝对无唔对。我要行较紧淡薄，要去找头前，就我一人规家伙啊，伫头前吼，唔知讲一个正话过来吼，伊也无停啦，无停。虽然是半慢，半慢你无停，我袂使。你车搁哩叮当，人吼都会有压力啦，伊个诶视线啦，对吼，唔知讲吼，都搞落去啦。头前恁搞来，你看遐大遐大台，国光号一个落去蹲着车底嘛。这个司机听到民众大声哀啦，伊则感觉讲哎呦，可能发生代志啊，随停车落去甲看，真正人伫车底啊吼，伫个车底啦。赶紧边仔人就叫救护车，警察到现场吼，想办法把这个阿嬷救出来嘛。已经袂顶袂当，原来袂喘气，无心跳，赶紧甲送去病院救救，到十六。中道水上一游，到隔天工十七就死了嘛。十七早起，医生的性质宣告不治死亡啦，就安尼吼。啊，这司机你忙当作无代志啦，真正有影。我跟你讲，即马点在看，下赶紧时间先互你交保。这个司机嘛交保五万块交保吼，好啊，小可处理大概情形好好，都、就是为着要赶紧搞这个一、那个。阿嬷的大体嘛，尸体吼，高雄家属人是新加坡的人啊吼，人在办手术呢，伊就必须要伫台湾办手术，办办的吼，啊，摕迄个骨头硬嘛吼，你袂当规个全部扯倒去吼，就是安尼，唔才关系啊，所以吼，所以即马所有的证据、监视器有诶无吼，全部拢由鉴定单位交检察官爱继续调查啦。为什么甲要讲这句话？这个司机当然，我咧想，这是应该讲吼，都造成人别人真大错误，什么啦？希望会当弥补，你要弥补啥啦？啊，这吼、哦，我当时也讲到到头啦。免啦讲吼，都我看点点啦，点点人吼，安尼系列拍摄迄个人吼，就说他蛮假讲话啦，假讲话吼，就个人怨啦。你车唔好啊开，啊人到高死，人佫今日斑马线顶悬，你安尼。规只规只哪样嘅，即马人到时啊吼，即个讲歹势呢，造成恁遮大嘅痛苦吼，啊我唔带当补偿啥，你要补偿啥呢？对唔对？你要补偿啥？啊，正路吼，到台中即件已经正式全部报警吼，暂时到遮，当然后壁边有鉴定单位所上嘅监视器啦，吼，有无路口啦，吼，包括即、这个有诶无证据吼，即马拢交你检察官吼。这个司机吼，我咧想应该使关啦，绝对要使关一个啦。你茫讲赔钱准煞啦，无就代志啦，代东西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阮在卡这边咧听个啊，食个哦，你个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1: 哦，真好用哦。
0: 嗯，
1: 卡这边不能生个，哦，听个啊，好好。
0: 听个卡这边听个啊，我实际吼啊，真好皮。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一般就迄金路啊，哈。
0: 系啊，我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安尼？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饱卡做一只安尼哈，
0: 哦。哦，拢食饭饱呢？
1: 对，拢食饭饱做一只
0: 啊。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心名。
1: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金戒金，行你的行，辛苦哈，血路也袂通顺，唔是完全袂过，那完全袂过，人就倒啊啦，就是脱一个目睭球哈，当然麻烦你啊，这台结果哦，就辛苦血路，迄、那个公路内面哈，像最高路啦，嘛规弯规个啦，哦，像暗弯，像个石头山哈，我是听过讲哈，愈跟愈大哈，唔当真正想要变少体啦，变少咱这个公路哈，安尼。跟掉了啦吼，啊，底下咧塞袂叮当啊啦吼，得赶紧甲考试考试吼，那无够危险，啊那有一个程度啊，当然也袂较有这个生命问题吼，人就足艰苦啊吼，麻的啦、酸的啦、揪筋的啦、硬的啦吼，顶个个个啦吼，袂过的啦吼，啊丢丢疼啦吼，那无就扳掉了吼，准像个龟条吼，加加饼膨起骨啦吼。尻川头啊，规条吼，我安尼跳吼，就真硬，迄条血路，血路吼，就冻咧，冻这个所在，安尼歹过吼，道理真硬，道理真硬，甲食一个长久，阿爸阿妈讲阿妈，咱道理真硬，吼对困眠，暗时的困眠，老大人上解惊，即暗时困眠足有帮助，道理真硬，道理真硬，另外一种对老大人，人食到这个血吼，较袂无气滞啦，你看最近无气滞，老大人寡济啦。那出去放就唔使等下吼，到咱的道理的真形、真假、真形的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无从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手机啊，交朋友，人讲叫做网络交友啦，哇，这是相当适宜。我唔是讲传播拢歹啦，吼、哦，咱我那边当一个德哥阿德鬼家村吼，但是手机啊咧交朋友吼、哦，我跟你讲诈骗的吼、哦，真正不只多啦，这叫做钓鱼啊。我今日用迄个烟刀查甫人吼，那不就水果娘啊吼。甲你做鱼，要甲你钓鱼啊吼，有真人叫下呢。这种诈骗集团，有一个姓郭男子，我讲吼，恁绝对唔相信。但是这是人家甲村村台中电影院呢，长才正式判罪啦。判什么人？判迄个车手啦，佮有甚物人？后边迄种抓袂到，后边在做鬼、做鬼、做怪啦，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修闹啦吼啊！这个诈骗的这个总头吼，你抓袂到，拢抓着车手啦！哇，无得当吼，长多判官嘛吼，这车手吼，好，就是姓郭男子，伊相信讲手机啊，这电脑交朋友吼，结果哦，伊安尼傻噶，这个、做因啊吼，那要见到面，绝对唔甘愿得到啦。但是该讲，阮这做因啊吼，是安尼啦。那爱交一寡钱啦，就像人迄、那个吼，做因生水啊。大家嘛要烧酒啊，吼！啊，看先忙出钱出上多，钱也出较多，我这做囡仔得当处理跟你见面吼。啊，你钱阁出愈多，我这做囡仔等去会当跟你安怎安怎？当然我咧讲啊，这个姓郭的男子为着要甲伊手机啊里面所看到迄个做囡仔见一面吼，总共七遍，分作十三天，阁无两礼拜咧。七遍干十三天，交偌济互车手呢？一遍拢300万、500万吼。这个可能薪水袂歹，我咧想吼，人家做钱吼，总共交2600几万啦，好车手。有人讲你狂安嘛，对哇？即马就知影狂安啦，但是当咧交为着要甲这做那见面吼，伊绝对唔知影讲吼，还强骗。嘿，揢钱揢到2000几万啦，伊嘛袂记得款呢。那无因为，你为着要甲做那见一面，真正交到2000几万，你唔知？甲知讲唔对，我开交个一钱2600几万后，总家己报警察才抓到，抓到车手嘛，就是上尾一边要出来加揢钱的车手先定吼，抓到长半决。这个车手人家问你揢这钱吼，总共揢偌济？薪水15000块啦，就是诈骗集团给15000块薪水吼，但是长抓到5年2个月。这个车手无大劲，民事庭吼，就是你啊装备2600几万，你免痛啦，伊绝对背袂出来啦，绝对背袂出来。当然伊足艰苦啦，但是你有那无好过啦，你吼免想讲，人法官有讲咧，讲伊爱赔我2600，袂得赔啦吼。好，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前，旧年九月，伫手机啊脸书讲有要交朋友吼，这个诈骗团。雕工用一个水果泥啊，阿德美术跟他水果泥，我家己本身说下，我想要交朋友哈，啊，是不是有人我咧做朋友啦哈？那么姓郭这个男主哈，一路去啊，这怎样想水啊？无水，伊要雕工给你做这個，对不对？我今仔日要叫烟头，叫水的哈，叫体格好的哈，我叫你卖果果，人就卖店咧好好，就加入了就。开始我咧开讲嘛，一定是安尼吼啊，当然有啦，啊你食啥物头路一个无吼，这其实咧探监听啦，知影讲小寡好，暂时时阵开始甲伊联络啦，吼私底下唔是伫迄个脸书啊啦，你今仔日已经要甲我交朋友，咱就私底下加赖啦，啊电话啦，吼、哦，就是安尼，就是无搁在位脸书，脸书都大家拢看得到啊，好，对方就开始甲伊讲，这个姓郭的。少年家，唔知少年家老辈，我唔知吼。甲姓郭讲吼，要甲阮这做囡仔见面吼，有一个条件，就是讲，爱揢寡钱啦，吼、哦。啊，揢钱见面无大劲，你钱若揢愈多吼，有可能要甲你交陪迄个程度会阁愈深就对啦吼。安尼吼好。啊，姓郭唔知揢几遍了吼，甲算算哦，差不多揢要500万啦。都啊，100万啦，200万、300万啦吼，有诶无吼？后上尾一遍吼，加到500几万啦吼。对方佫甲讲，你虽然已经揢啊侪钱吼，但是你呐佫再揢寡钱，即、這个租金啊不等，甲你见面无大劲吼。你进前所付诶钱，迄、那个租金也甲讲啦，讲
伊要种行李啦，吼、哦，无要甲你摕这钱啦，吼、哦，就是讲你若佫摕我钱了，吼，我就进前你交这个不过百万嘛，就做两年。好，伫去年十月初差不多休困日，迄、那个双十节吼，安尼总共开始先看的吼，就连续七遍吼，伫迄、那个台中市内哦吼，伊拢固定一个，就省电这个车手，出来去收到钱以后，伊。甲讲我交天管，然后天管吼，会搁在会甲你联络好。剩下个总共为十月七十到二三，拄啊十三天嘛，摕偌济呢？摕2600几万，无大件。伊进前所交的500万，搁无用伊。我讲啊，即马算在内底啊，安尼就等于3000几万啊。诈骗团本来要去甲伊讲，你若阁会当交一条450万啦，哦，我着甲进前你所交这3000几万，到第一遍的500万，第二遍的2600几万吼，只是保证金，伊拢甲伊讲保证金啦，保证金无我做囡仔嘴，闹你安怎啊？袂当讨啥吼？所以你交保证金，我这做囡仔着甲你见面，一遍两遍拢无见面，拢找理由，一直交甲这钱了吼，有进前一遍500万的，阁过一个时间了。连续2600几万，加加来要到3000几万。你甲看，伊上尾要阁摕一条450万呢。讲你若会当阁摕一条450万吼，来做囡仔真正亲身甲你见面了，伊会甲这个3000几万落全部用你。伊讲伊不爱摕你的钱了了。结果这个查甫吼，到这边都上翘了，已经交3000几万啦。上尾这边甲讲，暗时卡讲要见面啊，搁变啊又变啊，我都交我提钱啊吼。甲算算也袂少钱啊！吼，上辈佫要甲我摕一条450万，伊才感觉佮唔对呢。准报警察，哇！有人讲上万啦，真正有影。安尼加加嘞吼，已经摕袂甲3000几万啦。总共一条较接的，就2600几万吼。啊，进前分摊的吼，有一条差不多500万，加加嘞吼，要甲3000几万，结果你嘛了你的车主啊，就固定出来个价钱的车主姓丁，迄个车主吼，你也着，甲顶悬带头啦，想了嘛拢杀袂掉啊，啊无啊多，嘛着为车主先办吼。所以讲，咱台中电话呢，甲办这车主共收这钱吼，安尼下五年两个月无大劲。爱装备，装备这条我看了变价啦，真正变价吼，就是你共摕过手的钱吼，爱共装备吼，伊咧做车手在咧无钱，还要装备，要买对吼，哇，你甲看，真咯，台中啦，你要注意手机啊吼，咧交朋友吼，啊，爱真正相当注意啦，那无我咧讲，这诈骗的吼，还叫你钓鱼啊，我今日钓1000只，落1000只的鱼啦。就像这吼、哦，我相片哦，顶要几千张吼、哦，几万张都有可能啊。这种水果呢，相片好，我今日那其中会当钓到一只鱼吼，就钓了啦。我夜里靠地，迄鱼啊，迄种相片啊，你哦，夜要几万张，结果钓到一个3000几万，特别探外股3000几万，哇，你甲看吼，真好吼，爱相当注意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也了吼，我爸爸吼，伊是咧做土木啊，啊吼足辛苦的，啊伊的吼后脑勺吼拢会听个个阿妈滚阿哥的生歌的，什么药阿妈吃无好
0: 啊，哦，
1: 啊这个伊个迄个拢买进行加 QMB 嘛，
0: 哦安尼啊，哦，啊今嘛咧有较好阿袂？
1: 已经拢好起
0: 啊！哎呦，好加
1: 菜！哎，本来啦，本来时阵吼，我唔爱弄个爱家掠粮啊。
0: 安尼吼。
1: 哎，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组蛋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
0: 啦。安尼吼，
1: 啊，不过伊迄无上清净剂
0: 啊，安尼
1: 啊。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性啊，我第一讲袂生诶。
0: 哎，真香嘿！
1: 真性跟 QMB 真是很好。
0: QMB 真的很好哈，
1: 真是很好。
0: 心血哈，心会更啦。得当医生讲哈，那人误会啦哈，上爱顾的第一款，这个收成来好哈，咱先骨头背高下都拢好啦。哪怕奇怪，足奇怪，足特殊的毛病哈。咱身骨拢退的时候，才个心会更好好。血路的龟仙骨嘛，龟仙骨吼，暗半生啦，究竟迄个所在未拄个吼。所以我来讲，唔免得什么偌大病啦。咱人身骨过去有办法定掉，你讲哇，安尼艰苦噶吼，何况咱的血路未过啦，生啦、丢啦、究竟啦、麻痹啦、吼丢掉啦吼，咱的去美的进行上好配合，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就这个泵浦啊，伊的源头啊，伊的龟仙骨的。手头吼，这一定爱甲各种数量吼，好，啊两个做个心血管啦，心脉梗哪个会好，咱人身躯都较袂啰嗦，搁食较济回来吼，算个体位痛的啦，歹困的啦，安动动的啦，啊跑跑线的啦，吼低调调的，然后唔敢叮当，啊别叮当就喘平平吼，都拢无哩代志吼，愈济回人愈爱济，搁只心脉梗吼，美国进口 QMB 甲尽量甲配合做位。指定的房指名，那无想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台南安平吼，搁到安利停车场吧，加挂在停车场吼，到安平在停车场吼，有第一场啦，就是杂美艺术节，应该大家知吧？哦，杂就是包工，较早的包工有一个虎头站啦，什么站，迄个站吼，啊美是单色美啊。在古早时代，咧等车面吼，啊，这边站什么人？我讲，啊，到迄个有滴，大家拢在，大家拢在看电视吼，都、就是咧讲迄个赵建民吼，都、就是诶，伊一寡话无吼，哦，佫袂少人吼。我先讲大家听，其实我有想要参加呢，因为我看内面迄个板凳，伊有改咧。菜色下载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吼，啊，几道菜吼，啊，一个较千几块嘛吼，我想讲啊，这应该是遐济道嘞吼，应该要参加一个吼，结果七场一天固定250道，全部甜甜甜，连一秒你都无在条慢呢，哦，你甲看人偌济呢，我想讲奇怪，台南人是。这样拢唔免上班做工过吼，大家有够用就对啦吼。啊，即只讲迄不止台南人啦，咱讲所是咧全台湾哦，拢知影讲这个消息嘛吼。办到这个食物件吼，迄、个烤鸡啦、油饭啦、瓦粿啦吼，台南的迄、那个哇，足西烧吼，一道吼，安尼总共250块，第一甜甜甜啦。昨暗第一场伫台南安平的迄个案例停车场嘛吼，哇！民众偌济呢？吼，当然除了食饭，佮有看伊吼，布袋木偶剧的布袋哦，布袋当然布袋的戏码，伊的戏术就是咧做包公斩虎尾，就是单色尾啦，吼、哦，包公咧斩单色尾吼，啊伊条感觉讲要斩虎尾，就是虎妈爷哦，这个条件明白吼，这个是台湾人的要安怎讲心肝啦。就是咱看起来，就知影讲对一边较唔对，迄、那个感觉嘛。当然感觉，那实际上咱也无干生活，咱也唔知啦。都你讲点，咱也无法度24点钟该当个无生活啦吼。到底因的生活过去这段时间是安那？但是问题是，较看起来，迄、那个最近即阵咧讲吼，都你讲欺负一个查某人吼，啊一个做妈妈的人。求家呢？吼、哦，当然这台湾人的心肝就是安尼。你那当然唔免得讲什么人的查囝，不是，唔是讲安尼啦。当然我有差啦，咱讲首先吼，但是台湾人的迄、那个理念就是吼，伊绝对同情弱者，弱者就是也唔对的哦。你就是我拢去求哦，我今仔日做家己做唔着代志，迄个另外一回事哦。但是我无，但是我拢在求啊，我唔知要哪甲你消应呐。我都根本都唔知道，有啥物得甲你小恩啊，像这台湾人上爱帮助这种人吼，叫做同情弱势啦。就是咱唔知影侪人啊，你甲看，人一日听讲，吼、哦，安尼个会使，食人够够啦，吼，安那好，好，咩好？参加我来甲你讲，我都有潜力要甲看，我潜力要甲想讲要甲参加一个吼，我是爱食啦，我是爱我看迄内面的料理哦，佫袂歹吼，我想要讲要来甲参加一个吼，好，结果唔知讲，我点袂入面吼，甲你写讲已经额满啦，已经额满呢，我参加后，伊都有七场嘛，拢总七场呢吼，我讲无我参加后壁场无，全部拢点点，全部人拢预定了啊，好，你甲看。实在，有劳力就对了吼，啊，人足捧场啦吼，到台南，叫做杂美艺术节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去听一个广告。好，那咱甲听阿妈讲一下吼，阿妈哪派排便吼，在咱的活力民宿，你爱食，足侪老大人派排便吼。我讲唔免咧，我可从中班开始就无排便啦吼，这个无好人啦。身躯顶上侪派人伫对，你敢知道？就肠啊，咱的肠啊。下边这个所在，等啊，哦，上侪歹人拢住咧所在，米的所在啦，讲米米里亚，你再甲上落去下更高的所在，咱的活力民宿都是要下当甲你上入去甲上大本营，迄个歹人的大本营，好人得甲走开哦。咱主人的排便，主人排便的上舒服哈，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地点房地名，生活的话，我来得了。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吼、哦，搁在活力民宿，吼、哦，唔是跟人排排便，嘿，有诶物件只得一直装便所的啦，吼、哦，那无都有这种人，吼、哦，台湾人足侪，唱唱唱啊，唱唱唱，诶，这时啊，吼，烧了空气出房间门啦，吼，去办公室了，去也搞啦，囡仔，哦，唱甲规包卫生纸啊，吼、哦，活力民宿的个只，伊就是电管都一个好困，会当甲诶控制掉了，吼、哦。搁在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啊，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一个时间会靠接哈。那有一挂产品啊，药房诶问题哈，无上侪哈，一旦开来问，但是超价，咱这个电话超价，规工都能当。卡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使用哈。好，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各位乡亲大家好，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我是赖清德。
1: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在现场来，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然后产品药房不详细哦，会当得到使用。有一段录音段是国内啦，国内吼，到新北淡水的人拢可能较有会啊。阿伯阿姆，迄个阿公阿妈吼，抓机器人吼，规团游览车嘛吼，迄个人清水吼，一个七十岁阿公啊，姓吴啦，这个阿公吼，伊就去买迄个宜兰上名，叫做阿香鸭肠，大家知吧？大家一定知啦吼。那宜兰吼，都上名对吧？伊个阿香的意思阿爸，落去甲成做成迄个喇叭吼，哒哒吼啊哦。足胖嘛吼，迄个，但是有人呐，搁较料理一下吼，就炒酸啊，啥物哦，特别好食吼。但是你若打打，有当时嘛难食啦吼。这个都有味嘛吼，这个阿香吼，结果游览车等咧行，伊袂有去到厝啦。啊，游览车咧行吼，伊咧车这绝对会丢啊。总车顶食物件足惊人，你也知影，真正有影哦。人早着咧讲，尤其是老辈车。那人口话吼，车顶是尽量唔通食物件，尤其若要啉茶，他细水啊啉咧吼，爱足注意，啉茶嘛会见着咧。结果你食阿香，我都见着。迄车咧行咧行哪样吼，灯滑还是小寡掉者吼，总见着，当场就无影咧。你知老大人叫这个物件见着，人吼袂喘气。身躯边个人唔打步数，就怎嘛吼？好，这游览车赶紧准驶去消防队啦。这游览车可能有啦，就知影所在吼。这蛮熟悉，赶紧准驶到，唔免叫救护车，我直接把游览车准驶到迄、那个伊这属于三车嘛吼、哦，正常个所在三车样吼，准这个送去消防队吼，消防队当然得我接受啊，甲伊讲哦，这个阿伯吼，安那吼啊。内边有救护人员嘛？你像有高级别呢？高级别救护人员的技术特别好吼，总赶紧爬去车顶看卖吼，安尼甲看。这条爬啊，都、就是车顶啦，人车咧驶，有人车已经要倒来啦，已经七条刷，唔叫有买着嘛？七条刷买着迄个阿香吼，伫车顶吼，结果爸母等到厝吼，就伫车顶偷来吃，结果唔知讲哇。这见到那朋友第一时间，虽然有硬哦，但是乌无清气啦，就是伊身躯边绝对有侪人在规团游览车嘛，吼，有加乌吹干吼，有部分乌掉吼，这个阿兄但是绝对无清气，唔再见掉嘞嘛吼，完全袂穿佮种脱呢，人也袂穿佮绝对昏的啦，昏倒，一个甲看已经袂穿佮，还佫无心跳啦，哦，人看讲哇。但是人吼就是安尼，你若第一时间卖查伤久，拢绝对救袂着吼。不管穿几人吼，心跳吼，啊，规车的人吼，拢知影嘛。连司机嘛，他司机讲啊，这边叫上叫上袂话，我规只车直接准赶紧，甲驶到消防队，我等什么所在吼，准甲规台油车准一直驶到消防队的门口口。消防队想讲，啊，这创啥的，赶紧装落车甲讲。顶关一个啦，哇！这相对就怎讲？什么意思哈？小队长上厉害，这小队长有牌呢，伊是高级救护员的牌哈。这小队长哈，叫我这边哈，只是队员先去车顶看麦，那救护人员去看。这个阿公我已经袂顶袂动啦，袂喘气，袂顶袂动哈，总赶紧甲搬出来外口嘛。这里车顶歹处理啊哈，搬出来外口了哈，一个看阿伯啊哈，已经完全无喘气、无心跳哈。啊，这里、个、小队长哈，随来接手。甲看，这个本来要电落去啦，这真侪人拢唔知影讲，人若未喘气、无心跳哦，先电落去，其实有当时无一定是安尼吼，迄不一样的处理。你现场有救护的较关键的救护人员吼，迄、那个判断都无同款咯。所以先甲气用气的，无要电吼，无打紧。这个小队长甲讲，先甲注射啦，先甲注射，迄边说甲强心剂吼。中心体感官先甲注射吼，啊，这个一直开始用手指就好吼，啊，甲硬甲用迄个球咧上手用抓咧吼，安尼加劲吼，结果当然咱救护车准备好嘛，由你安那讲，一定要送去病院啦，迄是暂时急救吼，是不是？小挂救护队吼，那
我都买赶紧上去病院好好，啊，总赶紧救护车，落去准备边啊吼，啊，就一边救护车去了吼，啊，一边这个小队长甲边啊一个套三工的一直用上锁，甲个持心脏，啊，个注射，注三剂的呢？一般来讲，这种注一剂，那注一剂，真正无多，甲注第二剂，伊注三剂啦。甲这个标注中心这句注三剂话呢，做吼啊，这个甲用上锁，结果到病院吼都。医生团队总甲救到了，哦，大家欢喜看，真的救到呢。人本来想讲包无效的，绝对无效。顶头一段时间嘛，为游览车食迄个鸭肉，结果食迄个鸭肠啊，吼，结果见到完全无贵，准贵个人就要去恶劣面的所在吼，啊个恶未出来吼，准关生意。相对，这个相对，我来赶紧下来接受消化器治疗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急救了哈，我来救护车观赏哈，啊，生意这个病哈，结果唔知讲这病接受了哈，佮真正佮救回来咧。我来讲，你绝对唔忙多时间，咱人的生命吼，实在有真乱啦。事实有影，为什么来讲这個？人后边在咧讲啦，你发生任何代志，你若唔是吊工的。你也不是像要杀手啦，用手要用死的对吼？那发生任何代志，你一定要救啦。咱人大部分都是拢失救。那按照这个高级的这个救护人员，你出来讲啦吼，咱人吼大部分拢在遐倒啦，倒着时间啦，啊唔知要哪，到底是要送无啦？不，迄拢在遐咧，你一定要去送病院。咱人的迄个生命有一个韧性啦。唔只高级急救员哦，你讲吼，你时间愈短的时间，会当送到病院吼，伊要救的机会个就是，大家嘛想讲惨啊，啊这都未喘气安尼，安尼啦，较空啊，咪讲，啊都未喘气，就未喘气就算啦啦，你要搁再对，你唔呐？你看这个司机，伊看讲未喘，啊未喘气，嘛得救啊，赶紧哦，总归的。我们家生意在这个消防队头前吼，啊，赶紧为电管车的上金嘛，到救护车在现场。我简单先甲做一个因的救护急救了，我来救护车赶紧上去病去救掉了。这个阿伯吼，才慢慢的病，回复吼，当然这台这个休困一段时间啦吼，都爱愈平顺了吼，都会当这个这个出院啦吼啊。上个重要，医生是讲真正救掉，这条病真正救掉，已经恢复，伊个生命现象啦吼，哇，真无简单。这司机也算真内行的司机呢，吼，真有迄个心呢吼。那无伊安尼跪在公车，想来就讲，啊，无咱停路边叫救护车，我讲迄个乌龙一个时间，伊就跪在公车。伊啉伊上用上，袂使安尼袂使，伊阵跪台用车阵塞咧，阵塞去消防队头前，安尼较紧下咧吼，哇，真正有影袂歹，这大家处理拢袂歹啦，就是处理也袂歹，唔只即个人生嘛救会着嘛，那无这中啦浪帮浪一个吼，唔知要哪办，都差不多在这了啦，哇，真吼好卡在吼，再讲一遍，迄车当咧塞时吼，你食物件要注意啦。当然我唔敢甲恁讲，叫恁忙食物件啦吼。但是车咧塞吼，咧掉啦，咧转弯啦，啥物吼，人会震动啦。人咧食物件，有当时啊，都一个性命尔咧。尤其是老大人啊，迄伫车顶咧食物件，老危险咧。有当时啊，跨过就过，但你身躯边个人无在掉啦。迄你忙想讲，大家想讲啊，得个咧恶出来，那无遐尼简单啦。啊，依然吼，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们一听一个讲过。
1: 恁的迄个鸡塔干已经食四罐啊哦。我本来整家拢我一条一条乌乌
2: 哦。好安尼哦。
1: 啊，搁整家拢安尼插拢安尼一撮一撮安尼粗白白啊，拢袂金骨。
2: 对，嘿。
1: 啊，拢有啊，搁有倒立的哦，整家搁有倒立的。
2: 对，像我汤匙安尼，我知影，嘿嘿
1: 嘿。啊，今仔食三四第四罐食袂完的哦。
2: 哦。
1: 诶，拢煞拢无去啊！啊，而且哦，嘿，迄个整家拢金当当，拢像咧小姐时代的小。
2: 诶，增加呢？为他干啦吼，哦，就好就好嘞。
1: 改善就做
2: 做做些吼，哦。
1: 尤其是迄个乌的迄个
2: 哦，好安尼哈，哦，
1: 拢七八条乌的啊，拢无去啊。
2: 好，为他干啦吼，嗯。
1: 诶，还佫金当当啊！我正常唔就甲你问讲，迄个雪里万佳，迄个林高正会当夹袂咧陪袂你
2: 陪啊？
1: 我。因为我拢夹你陪，
2: 上好上好上好哦哦哦，
1: 不然拢分开，拢一点钟安尼食呢。哎，
2: 安尼好，免那个夹做位食比较紧，哎，夹做位食比较紧哈哦。
1: 个增加水起来哦，哦，有够欢喜的啦。
2: 恭喜啊！
0: 那两个增加，大家听啊，那有较难的，迄种叫做老医生啦吼，老国手吼，迄个看增加，就知你北来。对一个器官较无吼，咱两个肩胛吼，甲对一个器官上有牵连，但两个器官都一个肝，一个就心脏啦，吼，都看肩胛。我咧讲内行啦，还有当时咱看不到，但是足同时啥呢？

人身躯就是五行吼，军神啊哪都去相牵连吼，就是唔像你讲这个看人吼，那这个心火卷，心火卷的心火卷都较好吼，为什么心火卷吼，它会对困眠呐吼，啊对伊个无气体有效啊，就是安尼，因为这所在你火在高位，咱人迄功能伊就会正常嘛吼。你会有功能关，这所在有功能，你另外所在会表现出来，继续顺的吼。那要过关台话，他讲啦，尤其身躯这个不平的摇白上啦，生头壳背啦，甲这边啦，尻川背啦，腹肚背啦，有诶无？有诶规拍规拍，有诶规条规条，或我白上摇吼。啊，生这那无得斑斑点点吼，就话他讲，迄条关已经较无在条台下遐拉伸啊，关。台下拉伸是龟仙姑上界大的器官啦，龟仙姑的阿扎拢为官，这所在的拜盖，就是拜盖别离。你大家倒三讲，咱的维他跟的上个个官倒下倒手，拜下拉伸，甲拜入里，咱人吼都入无只的阿扎吼，在恁斑斑点点啦、白晒哥啦、嘴巴干啦吼，人吼呀呀呀，放个像块地米地啦吼，在恁的维他干、维他干，我开有写一个啥，真正人讲会救人的官药啊呢吼。为他干吼，指定有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拿接不完，我咱稍等报关再去看，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了哈。好，台北第一年有破发，应该是前两天哈，这是上尾心啦，上尾心无第三心就是要决定啊嘛哈。好，到底咧佛堂咧做出力，就是钱拢一贯的啦。我讲会计，会计是咧算账，出力就是钱要出偌济吼，得我咧管。我讲这嘛，甲校长讲讲真有可能啦。伊个佛堂啊，这个佛堂哦，佫收袂少钱吼，拢人寄付啦，吼啊哪样啦，电金无我都一定先宗教就是安尼啦，宗教吼，就是有人去这个做功德嘛吼，伫内面做出力吼，先往即嘛入住。结果家己做鸟鼠啦，啊，家己做鸟鼠了，搞补贴。我讲啊，都素材我内面什么书啊，什么人吼，个性拢相信我吼，啊，都这个家己来吼，都家己做鸟鼠搞补贴。伊开啥呢？开109张的康白支票，康白支票就是开伫我身躯，而且伊那登好啦，康白支票伊那登好，我日期。金额拢无写，我若当时需要钱，我就甲写一个哦，啊，得拢入去，啊，当然这钱变变啊，啊，佛堂的钱变变吼，我若拢100万、300万，啊，钱我就领会到啊，因为这就是已经当了师傅啊，到这个佛堂负责人的这个法师师外的因啊嘛吼，啊，伊都做出来吧，所有因啊大细啦拢伫伊身躯啦，总共甲算起来吼，甲这个佛堂。头家偌济钱呢？4500几万，我拢惊死人啊！本来讲头家40000块，头家40万，总共头家4500几万吼，人涨吼，这个最高法院第三审吼定案，你未当可怜呐！法官找无任何会当甲你可怜的所在，甲你检验，所以讲。除了赔钱的，你讲偷客这钱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这个人出纳，差不多出纳甲破8年啦，爱关8年吼。好，那差不多分做7、8年的时间啦。哦，这个出纳吼，安尼开始用佛堂的出纳的这个里边嘛吼，都记小啦，有诶无了吼啊，所有的大室内面啊，拢第一所在嘛吼，当然一定管够人啦。伊顶管哦，有迄、那个什么财务长啦，什么，我讲，迄拢未啥小嘛，都免他讲。我讲，唔是8个月呢，唔是8礼拜，是8年呢，总共差不多7、8年的时间吼。你这段时间拢无咧查讲到底小对唔对吼？可能伊就是厉害安尼，可能咱问问这财务长啦，什么吼，都甲这出来讲，哎，小对唔对？讲对。都我讲对啊，啊财务长可能也无，那无真正详细发生什么大代志吼，啊对得好，对得好啊，包括内面的负责人都算头家啦，吼、哦，就是迄、那个法师嘛吼，主持人嘛吼，迄、那个即主持嘛吼，好，第五年甲开始判个第一审的时候，这是佛堂人寄付第一金做功德，没有大家的钱吼，你安尼做一个出纳吼，无可能讲这人做功德啦，吼要创啊，这大条代志，你也真正安尼做会落吼。好，第一遍大概判8年啊，而且当然第一遍判8年，你咧总共共头领4500几万啊赔偿，我讲这赔未出来啦。一直讲跟你讲，大家嘛咧讲，我谈到第一条不听，讲迄、那个车手啊，你讲收2000几万迄个钱，3000万的钱，爱讲赔出来，讲跟你讲啊，我要不赔对吼？你讲头年这4500几万赔出来，无大劲吼，甲你判一个8年，第一审在，第二审讲维持到第三审，伊再要定啊啦，张作业，伊到第三审嘛，吼、哦，这定案在使关啊嘛，这个姓杨的出纳查某会计吼，查某出纳啦。伊讲，我坦白承认，法官，你即马所讲我的罪行吼，都头领人在当时头领人在总共加起来吼4000几万啦吼，我全部承认啦，真正无唔对，就是这钱。但是，我人就是有病，我可以偷摕这钱啦吼。哦，什么意思？伊甲法官讲，伊讲法官，你敢知影有这种病？就是我若无做会死的啊，
就是讲我若无做差，我虽然做会到，我今日要摕一千块去买这个物件，会使，我身躯有贴钱，但是我今日无做差，我这个病毒我若无甲做差，头家我会挡袂掉吼。伊讲我有一个病，我袂当排除我的这个生活压力吼，就是讲我若无用这个钱吼去做一寡有诶无啦吼。因为我家己薪水无够嘛，薪水绝对无够用，什么电脑游戏啦，什么买贵重的手机啊，我就是爱摕这些钱去买这些物件吼。但是我嘛知影讲这唔对，但是唔对就是因为病的关系，我一时无在头控制家己，唔且迄个吼无大劲吼，就是这个病啦。伊讲伊定期爱等于病，这个食医生药啊，这个药是。外口买袂到的啦吼，那伊个病药啊吼，都要医生会开叫做管制品嘛，管制品，而且伊在定期等于无打针，厝内面吼有爸母啊甲大家官啦，伊还顾爸母，都后头出面爸母吼，还顾大家官这边吼，所以希望法官你会当用刑法第五十九条情诶情吼诶情堪怜悯啦。即句话有啊，常常咧讲哦，这个人吼情堪，迄、这个民诉嘛吼、就是讲会当甲你疗伤吼，甲我判较紧的上紧上好，连法官要甲判外头罪，都替人设计好啊。你看这种人外高怪得，法官咪讲，我要甲你判外重的罪，内面用什么法条？你个身体我想好安尼哦。你看这出多厉害啦，外高怪得。我官讲未使。避忌吼，袂当互你安尼乱输来吼。啥物咧？我甲你看，你这拢是完全个人的需要嘛。你个人啊，毋是讲啥物咧？哦，做袂到啦，一定是迄生命问题，就爱一条钱救命，毋是安尼啊？你是个人要啥去讨啦，啥去都不，你完全无任何会当甲你原谅的部分啦吼。佮甲我讲，甲我讲吼，你啥物连刑法第五十九条内面的啥物一个会当饶恕的罪，你就甲我。搞我想好啊！哦，真搞呢哈！连法官要给你判什么罪，都先跟设计好呢。法官，你敢袂当用一条罪给我判？这吼，叫做个人玩啦。嘿，那伫法庭啦，法官真正要给你减两年啊！你若讲阿的爸母身体无好啦，大家官那有我台照顾，做人全部只是不要想，你几可怜了紧哦！你忙替人设计什么代志啦？你得个人玩。我本来要甲你减两年啊吼，看看讲买，连我法官要甲你判偌济，你都甲我先甲我讲，不一日都我挂我咧做我讲，真厉害！你看我这个出纳哇，惊死人吼！伫这个佛堂做出纳，我才调差不多七年外的时间，安尼共头给四千几万啦。要到四千六百万的四千五百几万吼，安尼第六第啊吼，结果都无人知啦，是到尾。人来去中查较知影咧，较知影讲啊，唔对咧吼，安尼差不多要到四千几万咯，哇，正咯吼，你看我这种这个出来吼，其实当然是2018年开始啦吼，但是人法官甲讲，你唔是分做，那到这么七年嘛，七年前吼，七年外嘛，到这么开始，其实伊所讲贪这个时间咯，是两年尔咧，两年来。讲赚四千几万，迄是案件拖到即嘛，人家白讲咧。所以讲哦，这个出了食得好大个，你两年来的时间为佛堂讲赚四千几万出嚟哦，哇！我讲真正，佛堂真正钱侪到啦，真正有够侪钱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过人讲拢安尼，那这热天哦，拢红光光安尼。
2: 安尼哦。
1: 就是安尼吼。
2: 哦。也
1: 都艰苦，落去买好无个。
2: 哦。
1: 即马顶下还食几落罐吼，即马佫较热天哦，佫较佫咧佫咧，或者佫头壳佫咧，佫拢啊不安一点安尼哦。哦。那像迄鱼鳞水安尼。
2: 哦，你佮食咱的维他干哦。哦。
1: 啊，
2: 食
1: 维他干。
2: 啊，拢消炎啦吼，好呀。
1: 即马消啊，只一个。
2: 像
1: 不
2: 像
1: 一个小
2: 块的布
1: 啊？
2: 我一只啦，只只只只
1: 哈，吼。啊，只
2: 两粒两粒袂使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吼。我食
2: 暗时，啊，早时。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吼，哎。好，叫做维他干仙姑哈，拿这个龟巴龟巴啦，龟啊龟啊哈，啊有当时啊哈，个性天气咧换来先哈，较虚弱淡薄哈，奇怪别人也买，啊我吼弄安尼呢，像迄杯啊啦，吼安尼摇白酱啦，啊生生有无吼？我嘛不讲老当官啥吼，迄条官较袂感激，官啦较袂感激，身骨靠皮肤乌白生吼，安尼斑斑点点规啊规壁啊，白上腰啦吼，啊会破面破面啦吼，你家食维他干维他干吼，上到体质官，迄个都坏啦，迄个都拉散啦，拉散阿杂物件吼，咱通常迄个都坏，我官会官会，都维他干上好体，上好大个头手，那阿杂物件变会出去外口变吼。一主动就消伊啦，都无用吼。安尼规巴规下啦，一个个个啦吼，啊铺平铺平来白上桥啦吼，那无就定来白晒歌啦，定定吹咧破梗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三有记。那平常有咧食酒应酬的人一定要注意。我给你加一步，咱个维他干买伫身躯边，你若拄拄啊当。未去个人食酒应酬都无多啦，还有当食酒应酬吼，无做生意人都个人食些酒吼，你食酒先甲食两粒，咱个维他干食酒先食两粒，食酒啊个随食两粒，迄酒精足紧就退出去，外口平就较袂去蹲条体内吼。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指定有房子名，无详细敲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加多多需要。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电顶有一辆火烧，哇，爱做注意吼，诶，火烧吼，有当时拢光头白日，你想袂到讲有来烧死人啦，但是行动不方便啦。到目睭根本人上当火烧就火烧啊，人吼到脚手不方便吼，反正袂行吼。准伫三楼的透天厝啊，透天厝三楼吼，无头顶当吼，这个。六十通话尔咧，六十三话吼，这个妈妈吼，准死离啊咧，而且光头白去再去高汤话火烧，人都不好，伫对咧草芽啦，草芽中间，人家做火烧吼，今仔看到这个透天树已经有看到烟，但是无看到火啦，火也未烫出来吼，开始出动，出动这个现场，甲赶紧火咧烧啦吼，赶紧先抓吼，因为三楼的所在倒啊以后不只济咧吼。走了半点钟，较无半点钟，火控制吼，啊，过来，较开始全部跑啊，结果甲看，伫三楼后壁房间咧，这个妈妈已经死伫啊啦，死伫房间内无当无生命吼，结果是共岁数啦，共岁这个透天厝吼，这个鬼洞吼，都绝对无要紧啦，啊，这个后生。这可能他做不上高哦，好像去上班啦，好像三高诶，结果就是通知哦，随便等吼，人家在问讲，啊，你妈妈行动不方便吼，完全都都家己袂叮当，伊讲唔是袂叮当啦，妈妈是较慢啦吼，都可能家就对受伤对不方便吼，啊，都嘛去上班啦，你无上班免啦班，就是安尼可怜啦，都干那最无阿囝啦，最无阿囝，相依为命啦。啊，好像在上班啦，啊，妈妈在厝啦，啊，行动不方便啦。结果一个火烧，我惨啊，都目睭金金啊啦，人上吊啊吼，人都脚手白叮当不方便咯，就是安尼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尤其注意无情。我跟你讲，最近这个烤肉要去搞啊，我跟你讲，真正足惊人，真正世界的倒位呢。那当着要烤肉节吼，烤肉节就中秋节，即马中秋节台湾叫做烤肉节，哇！现在我讲大家听，南投伫昨日一个工寮啊，休息一下吼，就这个五十三位泰国的外劳啦，结果是啥呢？是迄个乌工啦，就是应该对无对？结果准备四个币，啊，拢足够币伫山顶吼，到南投人恁阿用吼好，伊佫交一个女朋友。我那白白泰国的哦，我那是同款，时间搞不对，两个拢是乌工啊，但是有薪水人计啊，因这拢做一块乌工，得人个满水果啦，哦，庆祝啦，有诶无啦吼，这个贵溪人这所在吼，结果实在无法度啊，这个女朋友伊嘛怎讲报警查，绝对别讲啊，这个女朋友从赶紧用走诶，去走去附近邻居处吼，讲讲拜托讲倒卡电话，这已经要讲过去啦。都一段时间了嘛，这个泰国的老公吼，讲打电话报案吼，就是男朋友在迄个工寮啊吼，火烧到规身躯啦，啊这报来到地就对中烈啊，你去当然甲你救到伊啊嘛中烈吼，结果赶紧甲这个这个伤吼，结果救到，但是真严重啦，这吼可能要救要活的机会较少，烧到规身躯嘛，啊咱甲看，原来这两个是泰国。迄、那个已经无合法的劳工吼，家己变成林海乡山区这所在一个工寮吼，结果因就伫咧行啥咧，行一挂肉甲笋啊啦，就像咱讲啊，人个中秋节都对真正啊，结果人讲啥呢？伊就是你伊嫌讲火咧在上班，要较大火，伊准甲燃汽油啦，大家听好无？我甲你讲，即马足侪人有这波呢。足侪人火大甲加汽油，啊！这火点么呼轰一下，我讲你要注意呢。即马足侪烤肉的人吼，为着买迄个火要赶紧吼，足侪淋油啦，即、這个物件啦吼，迄、那个什么油啦，什么油啦吼，啊，讲淋寡油吼，迄、那个火大咧烧，加偌紧，啊！这有个人唔知会加淋汽油啦，汽油啦，用那个上紧啦，上紧的汽油，因即个男朋友讲，伊想讲啊，到阮伫咧行物件吼，要食吼，结果唔知讲伊到尾讲出来，伊甲。倒汽油较紧啊！伫查啦，火力小所在，佮毋知讲火准对，迄、那个汽油准挖规身躯啦，安尼规身躯准麻一下吼，哇！你要注意，你唔茫讲这步哈，尤其
这礼拜啦，下礼拜绝对是航班大月啦，大月啦吼。这个航班时间吼，你唔能够再用这种这个这边的染什么油啦，尤其是汽油的物件要染进去火大顶管，讲哦，我咧火加偌紧的吼，要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这个电话一定要抄起哦，阿伯啊抄起，李雄雄想讲，唔知道有旁什么所在，阿上面的名表讲吼，得随时会当打电话哈。电话0800-868-999，会给你甲抄掉吼，0800-868-999。小可无啥自信讲，迄个产品的名都爱卡啦。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小姐甲你讲产品免哪讲，爱药房都一间，都买买定打，好不好吼？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啊，电视机拢挂。这天气阁当小热吼，迄、那个秋天有一条变平，这个正小热天气，尤其山区。足济山的虎头蜂，加迄种蛇，因为吼未休冬啊啦。秋天这个时间就是热人的上尾流，就到这个秋天，就是上这种蚊虫、蜂啦、蛇啦吼，就是要休冬，大家要注意吼，爱较注意啦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奥基雷斯，吼、哦，真正有大爱哈！啊，咱台湾哈、哦，台湾很多神明哈，啊，为了九头公啊，啊，为了这个求神哈，啊，各有啥哈、哦，什么都有呢，都有人在拜呢哈。哦啊，表示讲啊啦，这一间嘞吼，多年啦吼，就是已经成仙成精了，对不对？哈、啊，你捌听过罗勒买仙经无？

捌听过罗勒精哈，捌听过什么帝都精？帝都精对，帝都精就是三中取经啊哈啊，这个帝都精，帝都精哈，又拐到什么人？第八界哦，那呢哈，这个罗勒精特别又因又到一挂好奇宝宝。一寡爱食着呢吼，迄、那个有诶无诶，落个缩个诶吼，山山诶啊，千万千万千万吼、哦，不要怎样，毋是讲吼，像人讲啊，风台天千万不要出门吼，无、哦、来无一千万，无出门。这个罗勒精呢吼，千万是讲你千万毋好摕家己诶性命咧开玩笑。哦，但搞不好呢，吼、哦，你真正哎，甲食，食食的呢，吼、哦，这人命拢休去，唔是讲呢，吼、哦，生精你甲食，啊，得到报应，是因为呢，吼、哦，这种罗勒精本身内底就做济困，吼、哦，好，绕了这么一小圈来甲咱讲，哎，台湾竟然发现讲哦，罗勒，咱咧等咧看的罗勒就做囡仔甲食嘛。哦，罗勒呢？吼、哦，差不多，我看吼，那、哦、差不多，这个五公分、六公分，吼、哦，都十公分以内啦，吼、哦，十公分以内，你就感觉讲呢，吼，哦，这只吼、哦，这罗勒有够大只啊，哦，就是差不多十公分之内，差不多六七公分，吼、哦，七八公分，安尼就不得了啊，对吧？台湾即马竟然呢，吼、哦。有看到罗勒20公分呢，20公分哦，有人讲，这唔得罗勒精，其实唔是什么罗勒精，今日讲予咱知影，这一种品种，这外来种，叫做非洲大瓜牛，哦，非洲的这个大罗勒啦，好，在昨天。昨天中华遐，有人伫路边呢吼，看到一只哦，刚刚的外壳呢吼，都差不多15公分呐。哦，啊，底下咧蛇哈啊，体型呢吼，应该看开有差不多要10公分呐，吼、哦，10公分，就是这么大只哦，你免怀疑哦，吼，咱用迄个长度互你看，互你听，你就知影。啊，有人咧讲啊，讲啊，这根本都已经修炼成精，吼、哦，这敢是罗勒精？啊，嘛有人讲咧，吼，这种巨无霸，吼、哦，这种巨无霸的罗勒到底是活几年足好奇的啦？伊是呢，吼、哦，几年才会当安尼，食到这尼啊大只？好。一般吼、哦，一般伫台湾咧吼，咱外口吼、哦，就是这里咧吼，罗勒无遐大只。那今嘛吼，伫路边有看到咧吼，非洲大瓜牛，身长咧吼，大部分差不多伫7公分到大概10公分。那中就是挂壳哦吼，伊个迄个挂壳咧吼，中等差不多。12公分到加15公分，15公分就是差不多半手，遐尼啊大只。这只比较抓到哈，这个体型加到呢，咱这个台湾以前哈、哦，这个是不是一个原生种哈、哦？我都唔敢讲，而且起码诶，什么物件呢？吼，拢哦，足侪啊，外来种啦，啊，佮交配啦，吼，啊，什么货安尼？咱着做囡啊，迄落雷呢，吼，落雨天，咱着去倒来堆堆个，吼，啊，阿母啊，着会炒麻油，炒高站茶安尼，互咱食。那今嘛发现了呢，吼，这种体型远超过咱以前做囡啊，迄种诶，差不多一倍会大。这个壳呢，吼。有一点啊，灰灰尿尿，应该呢吼，伫中华看这是一只呢吼，有那多年啦，吼有那高龄啦，咱高龄社会这罗勒嘛是高龄吼，已经高龄的罗勒呀，哦，这看呢吼，灰灰啊嘛有一挂磨损，嘿，这个罗勒呢吼，会当大家这种吼霸王级的。
寸尺，非常的不容易。除了说呢，它的生命周期要有够长，要活有够久，生存生长的环境也必须要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的食物来源啊。同时咱参照一寡这个鸟啊啦，鸟畜啦，这拢伊的天敌呢。他们会吃它的呢，鸟啊，甲剁剁剁剁哦，食伊的肉呢。那这嘛是爱伊家己本身这努力啊，爱有伊的生存条件钙质啦，食物来源啊，爱个呢先撇过的鸟啊啦，鸟畜这。它就是它的天敌嘛，包括着呢吼，咱人类吼，人类嘛，赶快看到落来有个人诶，甲捣死啊，惊伊呢，伊危害着农产品吼，农作物安尼啦。对着这种诶呢吼，是很得看，但是有个人好奇，甲起开看看，吼啊懵懵诶。啊，不然呢？吼，哦，这样呢，罗勒正罗勒王，吼，无甲客顿来，吼啊，甲伊煮煮诶。其实呢，吼，咱坦白讲啦，咱即马较少人咧食，吼啊，在山上呢，吼，山上因为因拢食野生诶，也可能啦，也可能吼啊。不过，咱透过着今仔日个节目，甲咱讲，你若看到这种诶，因为有一只，我相信一定有诶，第二只、第三只来出现。对不？尤其是呢，吼，罗勒这，它的繁殖力又是那么的强，那么的高。底下呢，吼，咱甲咱提醒一下，这是根据着呢，吼，专家来证实，这种呢，吼，非洲大瓜牛，吼，非洲的这种大只的罗勒啊，就是呢，吼，广东助学线虫，类似存咱以前啊，吼，迄个。福寿咧，啊，嘛有人讲元宝咧。原本引进入来是讲啊，看会当带动着呢，这种经济，吼，就是有经济价值无。尾啊呢，吼，哎呦，迄内底会困，吼，也是这一种线虫。线虫呢，吼，你经过着高温，你甲煮好熟，伊未死就是未死，吼。像那个福寿咧，迄内底呢，吼，是寄生着吼，几百种诶，而且诶，迄个寄生菌，吼，寄生虫伫内底。袂啊呢吼，你看福寿咧吼，真的是啊，唔是讲吼危害着咱的农作物尔啦，啊对着吼咱人根本你都唔敢食，啊过来，即马呢吼，就是要甲咱讲这种非洲的大粒的罗勒啊，内底呢有迄个广东助学线虫，你若经过着路边，会记得哈，唔要甲起看看懵懵的。啊，是呢，会怎啊吼，甲炸登去食？这呢吼，会引发着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你看到，会当哦，我在这大只，你可以拍个照，留个念，啊，甲伊保持距离哦，千万唔要甲摸。哎，这内底呢吼，做这寄生虫呢，啊，你等于呢吼，等一下就是。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啦，吼，还是伫咱节目内底，吼，假设你真正甲这个罗勒精，有缘看到的时阵，千万不要摸，千万不要拿回去煮哦，哈。来啊，各家呢，吼，这个镜头专利到呢，宜兰的首尔，哈，则有这个蓝天宫，吼，金宝马。外交失联啦，吼，搞失踪啦，即马咧，苗峰这边吼，就是，就是寄出吼这个警示啊，吼警示啊，赶紧咧，把咱的迄个金宝阿妈吼抓回来，这是日前咧吼，去用爆料。附着中华六港举办着咧吼，这种闹警活动，所以说的这个警察咧吼，确实啊，这个。判见新兵吼了后，啊，就失联，不知去向。昨一个传出着呢，吼，说所谓的这个强子啊，曾经向着呢南风二南天宫借着一尊身价300多万的这个金箔啊嘛，参加着呢吼这种闹战。那如今这尊金箔啊嘛，也就是呢妈祖。嘛对着呢吼，这个姓苏的诶，供主不见了。
好，来啊，伫遮吼，首尔有一间叫做武功堂，这是一间私人的宫庙啦。内底呢，所佛寺主神就是所护王爷。那这个姓苏的宫主，伫呢20号，原本要伫呢中华六港安排这种大型的绕境庆典，但咧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到甲现场，哇嘿，啊只有看到咧苏俄请去的骨啊尊神明，这个姓苏的宫主不见蛋了，没有看到人了。啊，这个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全部拢互放昏鸟。所以呢，吼，这个顶头，就大家呢成立自救会，要来讨到呢100万的费用总损失，吼，就是这个绕境，吼啊，这个宫主呢，吼，煞去共放鸟，这个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啦，吼，大家讲来讲，哎呦，我毋捌抢过这呢，吼啊，真正后迄新民吼要绕境，结果呢，大家吼安尼摇摇摆摆去到遐，哎，宫主吼竟然无看。如今哦，连呢香火非常旺，吼、哦，供奉的这个金妈祖也是波及到了。由于呢，吼、哦，这个世俗的供主吼、哦，要请到这尊金婆阿妈，吼、哦、妈祖，因有约定，吼、哦，都有千里。第呢28号，吼、哦，约定第28号，爱甲金婆阿妈请回来。好、哦，那这边呢，吼、哦，就是大庙家的讲啊，吼、哦，希望呢，这位吼、哦、啊，一定爱尽速处理，甲金婆阿妈车登去南天宫，吼、哦，车登去南天宫，要不然呢，吼、哦，就是要报警，吼、哦，追究着责任嘛，嘿，来啊，个另外吼、哦，这个临危在树，安尿安那为失望，哎、呀，保管吼。哦老大人，因为有一些、哦、就是独居的啦、哦、没有能力的啦，这是呢台北市政府、哦、市政府这个聘请的社工督导，竟然啊吞掉呢这些中辈时代1200万，台北市社会局前社工督导、哦、这个江义杰，名叫做江义杰，涉嫌就来利用保管着受监护，吼，而且老大人会寄金箔啊，因啊的机会，哦，那伫文山区家至少有5个中辈时代，即个中者的财产累积来总金额1200万，社会局呢吼一直告加，这个社工江义杰离职了后业务。要来交接，才发现讲怎么对那个账啊，那个小呢对不开呢？数字吼就是有短少。来，38岁姓江的吼，诶，这个原本任职着台北市社会局吼社工啊，这个督导外形生做水水啊。过去呢，依照社工的身份吼，嘛捌接受着一挂电视节目的。鸿门，那伫咧吼，这个社会福利诶，这个领域内底，伊有一定诶资历，也是讲咧吼，伊即块已经做足久啊。那这个姓江吼，诶，社工，按咧2025年5月份负责对不一部分诶业务咧，老人福利科吼，诶，这业务，那底家就是包括着安排着吼，即个老大人要来带去安置诶，诶，这个机构啦，啊是讲咧吼，协助着咧，这个受监护吼，宣告欠发着咧财产。诶，管理能力哈，这个财产怎么去管理啦？怎么样啦？哈，还是讲咧，有个人行动不方便啦，要爱收费呢？哈，啊，就咧委托伊咧，该领钱啦。所以咧，保管着加金箔啊，因啊，哈，爱处理着这几块。这个是这些老人家，哈，咧讲咧，从外口的诈骗集团内在，诶，这是市政府呢，社会局的社工督导呢。敌人
危险的人物就在你身边。一般像我讲，我身躯边吼有足侪，拢总是呢吼在做着呢这种长照吼服务老人这个区块。社工呢吼，就是政府因啊。

动遭受到威胁了后，哈啊，哎，过了个月，哈，拢无看到呢，做到比较较好的安置。如今阁有社工，哈，社工呢，利用着伊的职务之便，侵吞着五名，哈，而这个受监护的中介财产总共1200万。说到呢，哈，个案的督导，包括着财产管理，哈，包括着呢，哈，内控机制，拢受了各界的监视，哈。啊，真的是哈、哦、人啊，哈、哦、钱呢？我讲过，人人爱，我嘛做爱钱诶，对吧？什么人不爱钱？连迄囡仔吼，阿个袂用开钱，你开钱好伊就会笑。所以呢，吼、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少年爱财，不过体面。晓见钱失得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半毛钱，我们统统不要贪啊！贪、哦，小贪的两个人啊、哦，这钱爱个偷得等于呢，爱个呢吼啊，接受着行政呢。啊、哦，最主要是安那，你骗这老大人的钱，真正是非常。极度的不应该，那老大人我已经安置在机构了，那就看一寡呢吼，这老本，那怎看到伊的钱，伊才有一点点的安心。那表示讲呐，厝内底人有可能咧无人顾，但是安尼厝内底人无法度顾，吼，无人顾甲无法度顾，那是两码子的事。有可能是咧吼，存伊一个尔，就是那一点点的老本，吼，互伊日常日后啦，日后的生活有得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安全感竟然呢，吼，甲骗了了，哎，真的不应该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哈，望你来关心。好哈，咱呢啊，就是讲多多关心着呢，吼，咱厝内底的老大人哈，你莫当作讲啊，请一个外劳，啊是讲呢，吼，甲伊啊送去机构哈，啊，都无你的代志，安尼就叫做尽孝，叫做友好哈，不是哦，哈，爱多多关心。

0: 好，好啊，好啊，哈，安尼得明仔再给你收，哈，好好，嘿，对，5000，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0800776699，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啊，咱伫节目进行当中，包括伫咧报歌啊，或者是咧转场的时阵，财政，哈，都是在电话旁边，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询问高管叫会助文点那个卡，那。食吼，未使放，未使冷吼。得食，未使放，未使冷吼。每一天身体的变化拢总足大诶，啊，囡仔吼得大足紧诶。啊，咱诶吼上年纪了后，身体健康的变化，有阵时咧吼，一个月前甲着一个月后无同款，一礼拜前甲着一礼拜后无同款，甚至咧吼，真正。时间吼，就是这样啊，残忍。迄一工前甲一工后变化都足大，有无？你有同感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嘿，慧珍姐，嘿，你好。
1: 对，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选米油吗？
0: 哎，现在我告诉你，今年度还没有卖哦，要等到，可能要等到我放烟火完才有哦。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拜拜哈，来拍谁拍谁哈，好，您这里选米油嘞哈，等了很久很久，那紧接着呢哈，就是呢咱健康加油站哈，一年今年两届哈，非常辉煌，非常哈，诶，这个机台这个嘞哈，很夯。很火红哈，很兴奋。你来讲着放烟花，大家都兴奋，顾身体，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所以呢，大家拢咧等着放烟花活动哈，甲咱报告一下哈，跟我们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啊，我嘛希望讲咧吼，恁会当甲恁身躯边哈，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啦哈，还是你的亲戚啦，像有诶哈啊，高雄的介绍到台北的食啦，哦啊介绍到咧吼啊，台北的嘛有人咧介绍到屏东的食，恁啊甲伊讲哦，财政家吼连咪要放烟花啊，那伫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咱就先互咱预定。后礼拜二，吼，财政就予咱下单预定，哦啊，在这几天，伫即几工啊嘞，吼，咱家己，吼啊，看一下，吼，你需要叫几组，吼啊，你准备了多少，吼啊，要叫偌济，咱嘞。后礼拜二，哈，后礼拜二才真的会和咱下预购单，好，会当和咱下预购单咯，哈，谢谢，来进攻的。哦，你要搞杂吧？哦，
2: 我都要个搞骨头哇！嘿，我唔知讲在政府也啥一关。
0: 对，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健全通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2: 骨头这肩肩下头啊，切瓦子啊，嘿，切瓦子哦，这个肝瘤爱夹管呐。
0: 哦，啊，你还未食进前是未夹管了？
2: 这我听你个声，听个听。
0: 哦，声个听，安尼吼。
2: 啊，我从啊，就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
0: 有差哈，哎、哦，甲、啊欸、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对不对？啊，海王精精通吼，真正食刚赞的，对不？
2: 啊，好，我唔知个，阿那无阿叫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5000块过哦，哈、
2: 啊。好，
0: 谢谢阿伯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精通哈，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呢？
3: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3: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3: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好差啦，哈。
3: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3: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3: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哟。
3: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塞轿车有啊，
0: 嗯，
3: 就毋是会骨掉咧。
0: 对，
3: 啊骨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还佫伫安尼真忝，我 大部分都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啊、哦！
3: 是开车呢，是爱搁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建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3: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尾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4: 在分享者，哇！这届那无人的明虾有加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出去得。花莲呢，两三工两暝，跟人安尼食安尼白呢。哦，是做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4: 啊，叫三顿。
0: 嗯。
4: 欸，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4: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恁会后悔哦。
0: 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金精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4: 我三粒三粒，
0: 嗯，
4: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多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奇迹奇迹。
4: 那哦，遐款我够有法多飞起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4: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多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充电宝，大家钱无欠，
0: 嗯。
4: 这两支产品，海王金跟明虾有爱对一下。
0: 对，
4: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保色保养。
0: 系，
4: 唔好等，唔好冷。
0: 是，
4: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啾咪。好来，啾咪啾咪哈，爱你爱你爱你哈，爱大家。你看吼，咱特别九十岁吼，诶，这个阿公啊，白开嘛，甲咱讲哦，本来手呢吼也袂悬。哎，啊，即卖食咖呢？我们77岁，哈、哦，这个大哥，哎，77岁，特别90岁，77岁哈、哦，咱讲啦，有诶咧吼，底下连火星站吼，可能咧吼、哦、都分段去背啊，啊，咱咧吼这个大哥，搁有法度咧吼，可以到华人，安尼往回啊休息个一两次，精气神是好顶诶重要。啊，个有咱的辣椒诶，吼、哦，迄辣椒诶呢，涩一个呢，吼、哦，真正有严重诶，卧床呢，倒伫门床呢，迄落呢要大小号，向伊是无多去到便所呢，拢甲便盆里放伫门床边呢，伊即马食食诶呢，吼、哦，哇，很幸福哦，诶，迄落囝婿啦，吼、哦，查某囝，诶，从顶礼拜我看 FB 又过去到台东咧泡温泉，所以呢，咱食老。吼、哦，唔是打过厝啊，过孙好呢，咱就是呢，吼、哦，爱会行会走，一世界，吼、哦，去佚佗，去呢，吼、哦，看一下风景，去散散心。因为呢，吼、哦，我坦白讲，我这两天啊，想到这个问题啦，吼、哦、啊，你我会家己问我家己哦，欸、我是到底吼、哦，这世人够有偌济时间，躺啊好伫这个世间，不要浪费咱的生命，吼、哦，好好啊把握。啊、为家己设想，身体够好，用行较实在，我就较有尊严。来，海王金清通，阿伯咱倒位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公告。这是我这几天哈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不是悲观哈，我不是悲观那个啊，想何亏，我这就是叫做想何亏哦，不是悲观哦，我拢跟他讲，哎、欸。人吼，因为大刚吼，在找资料吼，在记录吼，看到咱的迄个很多吼社会的事件呐、啊，吼啊一寡呢吼，这个名人呐、啊、好艺人呐、啊，吼，因咧有阵时你要食到要变老的迄一天，因拢无法度。所以你要看人生无常哦，啊，有的呢七少年八少年就走。那、啊、假设我讲哦，你是呢吼，食、哦、到老吼，食、哦、到老的时阵，什么叫做老？有的人呢吼、哦，六七十岁，有人七八十岁，有人百外岁。啊，后边呢吼，我就底下想讲，嗯，啊，我搁会当吼，伫这个世间偌久？我讲过啊、哦，我会想啊，我是这伫这个世间会当偌久？哈、哦，啊，你总共和你搁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哈、哦。我嘛是爱喝喝啊，呢吼，甲这这下呢吼后边吼诶余命过了，个比呢吼顶半世人也个较精彩。因为呢少年的时阵，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拢咧拼经济。啊，今嘛呢，你就是安尼哦，个爱更加呢吼，比上辈子过得更好、更舒适、更快乐。 啊，你要咧素食，你要快乐修身，基本的条件，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知我都对人出去佚佗，啊，有健康的身体，你心情才会快活。你要看过怕别人心情就好个，啊，安尼无无吧，等于一种啦，吼、哦，就是紧张的遐，吼、哦，啊，无你个身体咧，对呀咧疼，对呀咧艰苦，我讲真正做物质，真正做恶杂。哦、对吧，所以呢、哦、后半世人爱过家比顶半世人一个较精彩，好不好？0800-7766-99哦。

0: 济吼变化搁愈紧。啊啊啊！大家嘛安尼啊，啊无讲叫做老吼，对无？系啊，系。五组一组就是九千啊。嘿，就等我哈，好，等我一个哦。好，来哈，这个新同学关心自己的身体没有错哈。来啊，九五四十五，差不多半单分哈。你那有四万五，安尼就已经吃有够噶。后一届会办宴会啊？
1: 安尼几组啊？
0: 安尼就五组啊，差不多四，差不多四组半啦。啊，不过四组半，你若叫四组的话，
1: 我进了四组呢。
0: 你这样还要四组哈？啊！你这样一个四组的话，你就免叫遐济组。你看，差不多四组是四罐还是四组啊？
1: 就两罐，那个两行安尼
0: 啊。两行，你甲我讲几罐？伊是大组
1: 的。就八罐啊。
0: 八罐，无啦，安尼八罐。
1: 啊，就迄个啊，一罐一罐，安尼都。
0: 对啦，八罐，都一行四罐，安尼就对话啦。
1: 吼，
0: 咱的一组八是一组是八罐，办宴会是八罐哦。嘿，安尼你即马算过一组，安尼你差不多过叫四组，你就绝对有法度食到啊！咱后一届办宴会。
1: 啊，我是甲你算讲五组，安头落多少
0: 钱？啊，4万5。
1: 4万5。
0: 嘿，对。
1: 啊，个迄个个4万5啦。
0: 嘿，4万5。四万五，你就绝对食到个会当中间后一届办宴会啊，安尼。你
1: 就、我就是迄阵转起来，又唔敢讲要遐济。
0: 对，啊，你即马个四罐就等于个一组，其实你唔免个叫加五组，你若安尼吼，你个叫四组，就发多食到后一回办宴会
1: 啊。哦，啊，四组偌济？
0: 四组哦，9436。
1: 你讲，好好
0: 好，3万6啦。
1: 三万六啊。
0: 嘿。
1: 好啊，我那个，甲当时开始啊。
0: 后礼拜二。
1: 啊，甲当时做。
0: 后礼拜二到甲十月底安尼。
1: 甲十月底咧。
0: 嗯。
1: 哦，啊，我到尾啊，还甲来叫了。
0: 无啦，你遐安尼食袂够啦，你啊，搁四罐，你到十月底，你遐就早就食完啊，袂够。
1: 无啊，你讲到十月尾
0: 啊。对啦，啊，你即马，我即马意思是，你将伊手的只个血有无？你无法多食到十月底啦，所以你差不多十月中旬，你就爱叫啊啦。
1: 十月中
0: 遐。嘿啊，十月中遐，十几号遐，你就爱叫啊。
1: 好，
0: 嗨，袂当囥到十月底，你遐着搁存点解安尼食甲烂掉着毋好？
1: 我毋捌人啦。
0: 哦，毋捌人吼，对，袂使人，嘿。
1: 对，我拢另外那款着要两组一组，我着搁叫。
0: 嘿，对，安尼好，哈，好，安尼你连工差不多十月中旬十几号遐才来叫。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祝你健康，好，来。啊，这就是连挂哈，到时吼有人搁私底下甲我讲啊，财神，哎，人哦，这做生意无像你安尼啦吼，拢嘛安尼叫人吼，啊蹲较济，蹲较济，我的原则啦吼，这是我的原则，莫忘初衷吼，我当初要做到这个。行业的时阵吼，那时候我就甲家己讲啊，吼，因为以前吼，就是咱政府吼对着咱一些吼，就是要哪讲，一寡呢吼，这个商品呐吼，包括着呢把关，拢无遮尼纯金嘛，金嘛真正是足严的。那以前呢吼，我入行的时阵呐，还是无遐尼啊严，所以呢吼，我就拢感觉讲。我真正足有边界感嘞。我向我当初就讲啊，因为有诶是很优良的这个厂商，啊嘛有呢吼，足有良心的头家，啊嘛有迄落呢吼，头家吼就是爱钱尔，爱钱尔，啊无顾着道德。所以我当初吼入行的时候，我就讲啊，那去种呢吼无好的头家，无良心的头家，伊个互我较侪钱。啊，我都无爱。其实呢，我伫这个产业内底呢，吼，算是先接一下电话。喂，财神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哎，你放宴会是安那？
0: 放宴会吼，放宴会就是吼，这一罐拢原价1500，对不对？嘿，啊，放宴会就是一行闹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9000，啊，原价是12000的。
2: 那个
0: 原价12000，啊八罐就等于9000，安尼。
2: 对，管高天。
0: 嘿，啊，你若一罐一罐吼，算原价来讲，咱的定价来讲，就是爱万二块。啊，所以大家拢在等着放烟花。
2: 哦，哈、啊，我这叫这是啥物货啊？
0: 你即马这吼，这都四罐六千，犹太五千。嗯，嘿，
2: 啊，这是。
0: 来，你等我，你等我哈，我刷卡，我刷卡，跟你讲哈，伊你的那个哪里有安尼叽叽叫呢？你等我哦。

0: 好，来，每月都每得加又去上线哈啊，因为刚刚这个大姐哈啊因为嘛无讲名嘛无迄落哈，甲咱讲一下真正哈，咱人啊，卖讲贪，卖讲傲哈，啊凭咱的良心一步一卡印，啊该当有效的我该讲有效，该当的哈会使我甲你讲会使。好，因为呢，都只有问到这个问题，帕金森氏症。哎呦，才真啊！我咧食啊，家己拢个性无较好。哦，我讲话吼较直啊，请大家吼听安尼包含一下。啊，这一定爱讲个较直、较白话，因为哦，咱唔要画大饼，还是呢误导人家。迄业障吼爱打作重的呢。哎，讲问讲吼，哎，帕金森氏症啊，你食啊，家己拢也无改善。我帕金森氏症无药医啦。无有意啦，安尼做实在，阿妈呢吼做歹听。唔过呢吼，这种的一定爱讲好白，唔要讲哎，会使哦，会使哦，食哦。我讲这种的呢吼，违背良心，个钱呢吼，我赚较济，我都未快乐啦。吼、哦，对不？帕金森氏症，吼、哦，这真正就是无有意，啊，你就是呢吼，爱延缓，吼、哦、延可以延缓迄个老化的速度，退化的速度。哦，啊，绝对呢，迄无有医哦，啊，你剩咧好个机能，伊咧机能哪好呢？吼、哦，它退化老化就比较慢。喂，财政你好。
1: 喂哦。
0: 哎哎哎，来辣椒诶，嘿。
1: 我被嘿
0: 嘿嘿。
1: 啦哩啦啦，
0: 啦啦哩啦啦，吼。都只在咧讲你俩啦，一世界哦，即卖当走啊，哦，够笑到的啦。
1: 你给人家管
0: 啊！我就是要管你怎么样？
1: 你有在在，大家拢来健康啊！
0: 嘿，对对对，
1: 对不？咱不要讲嘞。
0: 哎、欸、呀，我想讲吼，我替你，我无讲出嘴呢，我也是讲，哇啊，这里要安怎？这里火车过崩坑啊，嘿，火车过崩坑，哎，安尼遐尼啊严重吼，到有法度搁好开，到有法度搁做生意。
1: 哎、欸，我拢做你们床
0: 呢。哎呀、啊，我因为你的人我知啊，你的人吼、哦，无进无去啦。我讲迄真正便盆里吼，放伫迄个。诶，门床边，然后大小便都无法倒去便所。即马吼去泡温泉吼，笑到甲啊！我倒你。诶、
1: 欸，咱这拉拉力大概是真好用
0: 嘞。系啊系啊系啊，
1: 实在超好用的。
0: 哎、欸，超级好用。
1: 欸、啊，明仔再修嘛吼。
0: 哎、欸，明仔再修哦。
1: 啊，感恩你哦，大家都平安健康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大家一起健康哦。
0: 好哦。
1: 救命！
0: 啊，救命！哈、啊，好，再见，谢谢。来杯猪米，啊。买空汤，买卤肉，啊，八月半买烤肉呢吼，烤肉酱，迄抹落呢吼，一个火吼直接烧，容易超火大。哦、我这几年啊呢吼，教大家安尼，哦，大家拢欢喜教，吼、哦，大家拢欢喜教。因为呢，迄、那个烤肉酱它会上色，没有错。唔过呢，吼，伊啦会直接烧，让烤肉拢火直接烧。你那伫健康的角度来讲，吼，健康角度来讲，用火直接烧，因像咱煮食，吼，佮有鼎啊加开，爱用火直接烧，对着呢健康来讲，吼，是比较较无好的。啊，久久啊食一摆，只要咱身体机能好，有法度把这毒素排出来，要不然呢，吼，健康吼的角度理论来说。会直接烧掉食物当中无好诶，啊，所以讲你呐，今年吼、哦，今年啊买烤肉诶话吼，会当用拉拉哩拉拉，啊、一定爱稀释哦，好、哦，一定爱稀释，因为呢吼，咱、哦、咧是30倍浓缩，拉拉哩拉拉30倍浓缩，伊比较吼、哦、较浓稠，啊，你一定爱咧加一点点啊，吼、哦，滴落去稀释。哦，啊，你要做烤肉酱也好，啊，是讲咧吼，你要腌制，因为肉呢一定爱过型，对不？你用拉拉哩拉拉过型，啊，要稳，通通可以。哦，像啊，最近呢吼，我最爱食迄个啊，生吃小黄瓜，吼、哦，生吃小黄瓜，爱小黄瓜呢吼，比较较嫩。所以呢，我拢会把小黄瓜洗好清气，啊，我就拉拉哩拉拉吼，我那个西施加一点啊咸咸咸咸，吼，迄个气味加足好诶，我就这样子蘸，吼，咧拉拉哩拉拉安尼吼啊，补迄个诶青诶小黄瓜，哈，补来扛扛扛扛哦，你看啊，免点当点啊，免当造。 吼，啊，就小黄瓜洗洗，啊，拉拉里拉拉，甲稀释，啊，不然扛扛扛扛扛，吼，切牛牛有够好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吼，等下甲卡回通哦，谢谢。

0: 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大概就是四粒，一顿四粒，先过食几枚食几捧的，两行先过瓶瓶罐罐。买药如买得吃药可相信，不要把肚当作药毒，别去开到冤枉钱。大家赚钱不容易，大家赚钱真正拼命的赚钱，要来顾身体，一定要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啊！咱人哈，时时刻刻啦，从咱出世迄一天，人生就进入倒数了。尤其是呢，吼，家己嘛，中老年人了后，真正呢，吼，迄时间咧过足紧呢。你有发觉讲，哎呦，咱人吼，那食到吼，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过，时间咧过那遐紧，好像吼，时间足无情诶，唔是无情俩，足绝情诶，连咪吼都老啊。念伊身体就歹去啊，念伊咧就安怎样啊？吼，拢念念念，吼念伊念，啊念诶就搞，念诶就搞，念诶就搞，好啦，哈，欠诶顾身体，顾个顾机会，一定爱买好着，一定爱食好着，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小杨哥哥，
1: 我是老大，
0: 哎呦，嘿，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大家拢中好，
0: 嗯，
1: 你拄啊，你讲迄落叶吧，迄
0: 吼，嗯，
1: 啊，佮讲诶。诶，怎事无吼？
0: 嗯，
1: 我以前较早迄台南市无民族路诶吼，
0: 嗯，
1: 较早是民族拢著名，你讲一条，啊，拢去哦，拢插一盘芦荔吧，啊，配南妈秘鲁呢。
0: 吼，秘鲁甲烤一杯啊！
1: 哎，较早南妈秘鲁唔是？
0: 哎，我知影生啤酒啊，
1: 哎，凉凉诶啊。
0: 嘿啦，嗯，
1: 啊，我烤。烤两杯啊！你烤烤，还佫一车顿来。
0: 哦，迄真正，我讲，其实吼，即马吼会困济啦，无以前，无以前咱细汉，我讲落雨天落雷，就是咱上界主要的食物来源呢。我做囡仔落雨天，热爱落雨天的呢。伊落雨天吼，雨下清的，汤啊干嘞，吼开始捡，伊其实伊捡哦。什么会捡了上好？以前吼、哦，迄、那个牛车牛，吼、哦，迄那牛屎堆吼，腰受骨，迄落来拢起伫遐咧食牛屎，啊嘛甲捡转来食，啊你看拢袂要紧，啊即摆困就无同啊，
1: 嘿，
0: 系啊，
1: 啊侬捡捡，我迄种有人去买呢，啊有人捡捡卖人呢，
0: 有啊有啊，
1: 啊为老家食，
0: 系啊对哇，
1: 啊就家炒家，家拢捡个，捡啊。
0: 用灰乎了，嘿，用灰乎了去，诶，以前有，嘿，以前有大灶，啊，即卖咧吼，拢无，啊，无灰乎啊，即卖要对开灰乎，
1: 系
0: 啊，啊，以前都足天然的啦，我咧，我甲你讲啊，迄真正咱若正会想到就知影，以前吼，真正你讲吼，迄个什么呀？啊，这个金蕉吼，金蕉哈很开啊，有啦吼，芦苇啦吼，牛车芦啊也有芦苇啦。
1: 拢有哦，规规拢芦苇。
0: 啊，就甲你讲啦，迄那牛吼，伊牛车芦啊一定有牛吼，有便便啦。迄那牛屎困吼，吼，起甲一堆的芦苇。哦，
1: 啊，拢硬黏硬黏黏个规阿拉天地。
0: 对哇，啊，即马来讲，即马来讲吼，啊来讲，哎呦，啊，我讲，迄困伫牛屎困的芦苇，佫特别大只。嘿，啊，到底要捡唔捡吼？一直安尼吼，吼，足足挣扎的呢。啊，不过看到遐大只，无捡阁艰苦呢。啊，等来到迄落麻油类，啊，到战菜用类嘛是盘贡贡，嘛是拢食食类。
1: 系啊，
0: 以前的人。
1: 我家阵肉桂糊，家只肉啊少，剩只啊要炒好炸来盘贡贡。
0: 哟，对啦，都以前我阿母啊吼，那不是恢复，阿不得用环啦。
1: 对。
0: 嘿啦，
1: 嘿
0: 呀，即马吼，我讲即马下迄个螺类吼，纯海产蛋，我嘛无啥敢食呢，为什么？无
1: 啊，即马拢无敢食，我唔敢食。
0: 伊吼大部分拢进口的，啊，拢用迄个 浸过油啊，拢发过。迄食起来，甲咱做囡仔
1: 啊，无同啊。
0: 做囡仔，迄落卤蛎食牛屎，牛屎味无同，甲食大肠同款啦。大肠有这个屎公味啦。啊，以前吼，迄卤蛎食起来哦，真正叫做好食。即摆无啦，啊，遐山大迄种卤蛎，伊迄浸过油啊，拢真靠油嘛，唔敢食。
1: 哎，我种都唔敢食卤蛎啊，食较济嘛吃袂到呢。系啊，啊种都唔敢。
0: 啊对啊，啊即以前吼，我讲咱污染也少啦吼，啊所以卤蛎吼是清气的。啊，即卖卤蛎菌呐，它的寄生虫也很多啊。
1: 拢转油啊，拢有诶无啊，拢拢迄有无啊，拢迄多。
0: 啊，对哇，对哇，哈。啊，讲讲到卤蛎，那有故事的对哇啦。
1: 对哦。
0: 哎，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即卖囡仔你甲讲这饮食完全拢唔知影。嗯，系哦，好，好，谢谢。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OK， 谢谢，拜拜。好，做囡仔对一个无捡过卤蛎，有啊。哎，落雨天我偌爱个呢，吼、哦！落雨天吼、哦，你啊落一点仔雨过，涂骹澹澹，真正雨鞋穿个，吼、哦、啊，桶啊干个，等下回来就一桶啊，回来呢吼、哦，是大人就甲讲啊，啊堆堆个，有人用菜刀斩，啊，阮阿母啊吼，拢阁叫阮吼揢一块石头，啊，就堆堆个吼，啊开始啊热吼，啊，这个恢复用落吼，就结结归完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啊、有影，以前嘞吼，诶，这个卤蛎吼，食起来气味真正足好，又个吼啊 Q， 一个脆吼，啊那个味道很好。啊，现在呢吼，因为可能啦吼，除了讲诶，迄、那个口感无同款，伊独瓜，过来就是即马诶寄生虫吼，寄生虫，你也看吼，迄、那个寄生虫，他们还是会变种嘞。哦，以前你若甲煮好熟都无问题啊，即马有足侪寄生虫，哦，你甲煮甲熟，伊嘛袂死。我讲个呀，哦，咱加食产品，哦，顾身体同款，哦，咱有选择性，哦，咱有选择性啊。即项无食，咱来食别项啊，何必着摕家己个性命开玩笑，对无？啊，恁要食啊，迄、那个顾身体保健食品嘛同款，要开钱，你也买一个有效个。爱食一个有效的，唔是有食就好呢。唔是，哎呦，啊，这食几工啊？哈，啊，这安尼食落吼，偌久啊？哦，啊，食有当时会当看到啊，三分白，七分肉，观念的问题，观念若通，身体就会健康；观念若无通，做万项代志，你也看，迄观念无好，逻辑观念不好的人，一世人吼、哦，真正做无好代志。吼、哦，就是人讲观念通，身体健康；观念无通，永远都两公两公，哈、哦，对。

0: 有信心，有耐性，信心、耐性最重要。什么时候？昨天什么时间我没记得啊。然后呢，有一个咱这个听众朋友卡好我啊，财政上啥，我讲我拢一直吼，好咱有一个观念，你吃到呢吼，这两项没去开到冤枉钱，但有一点唔要甲当做。降血糖、降血压的西药在吃，唔好甲当作咧吼消炎止疼在吃，三分病七分药，有信心、有耐性，你甲吃，袂开到冤枉钱。使用前、使用后，阿袂吃进前，你吃遐尼啊济，安尼千百万种吃吃，你甲比较看卖，真金不怕火啦。真金不怕火，恁的消费者买一定爱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一开就冤枉钱。来甲听看卖一个好无哈？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来进广告。
1: 嘿
0: 哟，嘿，秀英姐，高赞高赞哈，嘿，秀英姐，你今日去干咩？海王精哈？
1: 甲寄一撮来。
0: 好好，你海王精食了安怎？
1: 未歹啦，还未歹啦，我都食了未歹，唔知叫咩，我想做白老鼠，我食了未歹，唔知换去哪只。
0: 你原本是安怎？
1: 哈？
0: 你原本是安怎买来食海王精？
1: 都近路拢阿难吼，啊，脚底拢黏滴滴，你知无？今麦来暗吼，迄近路拢蛮暗了。
0: 是，
1: 嘿，筋拢蛮烂，我都感觉安尼食了都未歹。
0: 哦，食了未歹。
1: 本来脚底拢冷冷吼，今麦食了脚底小好多条。
0: 哦，真好真好，气血咱甲咱贯通啦吼。
1: 系啊，我都都买迄款个清汤加海王精，我拢淋在食。
0: 哦，淋在食，两项就好，这两项加食好嚼就足好个呀。
1: 啊，我就想讲食了未歹，囡仔咧做工课嘛爱保养。
0: 哦，你讲吼，小英姐讲啦，家己遐囡仔讲爱食，我大家拢爱食哦。
1: 咩？就爱保养咩？啊，无爱买迄少年人咧做工课都嘛爱食，叫伊食。
0: 嘿，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哈。
1: 妹
0: 妹，
1: 钱都
0: 赚
1: 到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2: 谢谢，来哈，这是咱秀媛姐，哈，拄头啊，伊讲伊规家伙啊，伊先做白老鼠，啊，就食到尾啊嘞，哈，你看啊，小孩子嘛是爱叫伊吃啊，哎，健康嘞是不咧分年纪的嘞，年龄哈，每个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加机会，你看看秀媛姐姐姐欢喜噶，哈，她是啊，食一阵啊时间。一个背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看伊安怎讲。秀英姐，来，你讲吼，你讲你家己食了足好哈。
1: 哎，囡仔我拢叫
2: 伊食了。哦，囡仔拢叫伊食吼，啊，你讲食。囡
1: 仔拢冇得
2: 食。你讲吼，头壳足清啊。
1: 对啊，食了头壳拢袂乌白相。哦，
2: 啊，有好困无？
1: 有，
2: 有继续好困嘞吼。
1: 哎呀，卡手吼，感觉加足面青，
2: 啊，你行路吼，卡加足轻嘞，对无？
1: 系啊，
2: 我
1: 今
2: 晚拢
1: 去爬山
2: 咧。哦，安尼哦，食只今晚爬山。哈哈哈！
1: 今晚拢系去趁钱咧。
2: 啊，真诶哦，哦，恭喜恭喜！
1: 伊早无我到咧。
2: 伊早无我到去趁钱，今晚食只我到去趁钱啊咧。
1: 食只吼，啊，像阮隔壁叫泡茶。
2: 嘿。

0: 准呢吼，拄只一个刷卡就甲咱讲，甲我讲啊，哎呦，财政我来食甲足好，啊，我来去行嘞吼，我行足远的，行一个吼，长长来较会加足疼，也不能过劳啊，吼，咱的肌肉，咱的筋络。你嘛袂使呢吼，哦啊啊，海洋精神拢食较好诶吼，你总啊啥咧甲操，当做吼步兵咧操，这样子也不行咯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过来听看人安怎讲。
1: 诶、欸，小姐，
0: 啊，你海洋精吼甲青铜咧食对部分诶啊？
1: 我食迄酸痛，食酸痛，啊，目睭嘛食了嘛足好诶。
0: 安尼哦，啊你，
1: 我食食头一组吼，哦，身躯足硬诶。
0: 嘿，拢反应开吼。
1: 嘿，啊第啊食过第二组就较袂遐痛咧。
0: 哦，啊你即马酸痛较好，啊目睭也较好哟。
1: 嘿。
0: 嘿啊，你看物件有加足清无？
1: 有啊有啊，啊较袂流目油。
0: 吼、哦，较袂流目油哈。
1: 嘿。
0: 好，恭喜你。
2: 是德明啊。
0: 哦，德明大哥啦，哈。好啊，德明大哥，啊，你食对一部分的呀、
2: 啊？是骨神经啊。
0: 哦，你是坐骨神经的，啊，你有开刀过无？
2: 无，
0: 拢无啦，吼。哦，若要开刀过，你食还佫较紧哦。
2: 哦。
0: 嘿，啊，你即马食食的感觉安怎？
2: 嗯。
0: 嘿，啊，有较好无啦？
2: 有啦。
0: 有啦，有较好。
2: 就是啊。
0: 哦，安尼今日叫个两罐海洋精，两罐清通哦，哈。
2: 哎。
0: 好，好，啊，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好。来，佮甲咱来吼，叮咛一解。吃好唔好放唔好人，啊继续对咧对咧砍咧砍咧，身体家己个爱靠家己顾，大家拢爱身体健康，啊但是咧用嘴念，身体是袂健康诶。啊要开钱，嘛爱开好点，唔好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唔好来客钱弄破别人腰刀，还用钱钱通两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赞，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顺顺顺顺天日咧，无分任何体质咯，得食。袂加火气，阿袂来造成到呢吼，你的一些副作用。要海王精清通，一个大大细细大人囡啊，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是里面惊，乖啊，四界啪啪惊啊。阿拉讲呢吼，咱只啊大哥大姐吼，咱只婆婆妈妈照卡呢吼，都、就是掌握着规家伙啊健康，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轻食，轻松的煮，美味可口，养生顾健康。那来喝汤头哦，来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
0: 嘿。哇哇，来电话呢吼，登去。唔是我甲你挂电话哦，吼，是电话登去，这个麻烦咱就是大姐电话甲卡开，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紧呢哈，爬山爱赶紧卡到回来哟、哦。我们这个丽君姐哈、哦，不好意思，因为山卡呢电话较济哈，啊，让你等足久爬山，拍谁拍谁，对不起哈、哦，这个麻烦哈、哦，你回拨一下，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哦，财政不是要做歹人哈、哦，但呢啊，去白店啦，有去白卡都有啦哈，去白店咧做诶，去白卡绝对有这种人。那呢啊，有诶哈、哦，就是啊、这个假讲吼，以后日后哈，迄、哦那个互政府扣掉遗产税，所以未正义哦。人阿个伫诶时阵，财产拢。分给遐囡啊！哇，囡啊嘞吼，财产出过侪接手，钱侪克掉，翻脸比翻迄个翻脸比翻书阿个较紧，间隔变面嘞，唔该顾就是唔该顾嘞。啊，有个人就是安那重男轻女，即卖一年代是啊，公公讲重男轻女这个名词吼，愈来愈伫咱的这个社会看袂到啊。因为呢吼，真的啊，在咱的法律上，男的女的拢有同款，白顶的权利会当得到呢，是大人的财产。这有一个例哈，高雄的哈王老先生，不是王永庆老先生哦，是这个姓王的哈，这个翁阿婆，重男轻女，竟污掉伊的孤囝1790万，这卖人吼、哦、不懂得感恩呐、啊，佮家己吼、哦、亲生，听巴多陪生，都吼、哦、唔知有那唔知吼、哦、感恩两字安怎写啦？卖讲吼按心来要来感恩啦、啊，连写都不会写啦，因为都无感情的呀、啊，迄种的都无迄个道德观呐、啊，所以呢吼、哦，哎，感恩两字。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字典里是吹不到这两字的。这对翁阿婆呢，吼，就情污掉，吼，因为生一个后生，吼，这个情污了呢，搞要1800万的财产。但呢，吼，对着这个孤囝，吼，要照顾到，这个呢，吼，爸爸，吼，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就是呢，吼，怕歹感情就对啦。那这个翁阿婆呢，吼，生气，要给撤销这个情物，就是啊，我给你的这样吼，搞要1800万，我要摕倒转来。好，后生呢，吼，在疑心的时阵，病情讲啊啦，这甲着咱的法律有关系哈。但是吼，讲实在啦，那一旦呢，惊上到法庭。已经呢没有亲情可言了啦，还白阿囝、母阿囝吼，都怕歹感情啊！啊你哪卖情有好意吼？还钱放伫身躯边，也够有亲情。那卖讲吼啊，伊就爱偌友好啦，因为友好无一个标准啊，无一支笑糖啊娘啊，所以呢吼，伊个唔敢呢。但是呢吼，你钱拢总好意啊，哇，过去法庭，这后生就讲啊呢。这情物已经超过了10年啊，不得撤销。哎，有做功课的呢，现在少年的吼，哎，真正呢，就是安尼呢，用法律吼来治老的呢，你摕老的钱，搁去请教，搁用法律来治老的，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遭受到高雄高分院的驳回，判掉呢这个孤囝全部的钱吐出来。哦，这点几讲啊？咱接不来的，我那有一位哈、哦、学长，但你得讲，财政你得讲我，钱哦，给囡仔去哦，你感觉讲吼是安心还是吼、哦、会惊吓？安心加惊吓是对比的啦。哦，你好意的时候你足欢喜啦，但是呢吼、哦、日后哦，你等家有一天需要照顾的时阵，才会当看到人性的丑陋。判决书是安尼写。因为这个姓王的哈、哦，这对翁阿婆重男轻女，多年来啊，都陆陆续续将着现金将近着100万， 一千万，将近就一千万，吼、哦，950几万的现金，包括着股票，拢总净有好伊，阁有哈啊、哦这个呢吼，这个现金吼、哦，就是现金股票啦，吼、哦、啊，总共打开啦，吼、哦，安尼讲较紧啦，总共打开吼，啊，阁有一寡呢吼，即个计达的钱，吼、哦，可能金啊，啥物货拢总好伊，拄啊好呢吼，到尾1800万，一千。7-90万，吼！啊，你若金嘛，哦，拢啊，阁有咧增值啊，啊，股票啊，阁有咧起价，所以呢，吼，安尼喊不啷当，其实呢，吼，嘛要1-2千万，但呢，吼，伫期空期一年的期间，伊个后生因哩要照顾着两个老的个问题，照护的一个问题，嫁着呢，吼，等来到三天，哈、哦，就是伊生孤囝尔，哈、哦、啊啊、这个平常时啊，就是这个王先生，因个伊个第三小妹，哈、哦，拢登来帮忙呢。啊，为着这代志，哦，就是等于讲孙啊嫁着阿哥，哈、哦，起了冲突，啊，这个孙啊呢，哈、哦，拍着阿哥，遭受着法院依照着伤害罪。好、哦，给伊判决啊！这个这一对老人家，哈、哦，这对阿阿婆，哈、哦，对着这个孤囝，施暴、蒙恩、背义，伊无当来顾阿哥在顾，啊，颠倒无对着阿哥心怀感恩的心，佮所以呢，吼、哦，怕阿哥，所以呢，引起着民法第416条风不好条款，向着法院来提告。撤销掉警务哦，迄天咱这班同学哦，还大哥哦，我们就没有说名字，伊就是咧讲讲咧吼，伊厝嘛是拢登记好囡啊，哇，这大哥哥会运动咧，佫会骑脚踏车去一世界运动咧，注重着健康咧，啊，你想哦，咱人咧吼老，身体是会愈来愈歹，无可能咧吼恢复到少年，有一天总是会面临着咧吼，咱。爱人顾的时阵，啊，迄个时阵该怎么办？我讲诶，我唔是要做歹人，因为呢吼，逐工咧做节目，我爱看足侪资料，我爱咧吼啊，对着呢，咱的这个社会吼，诶，人生百态吼，看诶，吼啊，搁有咱咧做节目啊，私底下咱一班的同学吼，一寡听众朋友，我多年来讲互我听诶，吼，有够侪的故事啦，甲咱讲。有钱呢，吼，唔好拢互囡仔，一定爱藏一寡钱伫身躯边，啊，唔免惊政府扣税。你藏伫身躯边，食老无人敢甲你动着呢。啊，你惊政府扣税，你拢甲互囡仔去啊，连工互囡仔无爱甲你顾。啊，你啊讲咧独身咧无出来。社会弱势，阁有社会局接手呢？啊，问你，你问题是你财产遐尼啊济啊，社会局嘛无法度甲伊接手啊。有人以前赚足济个钱呢，拢互囡仔呢。迄食老吼，真正讲较歹听，比乞食啊阁较不如。诶，囡仔嘛无要参呢，因为我听足济啊，足济人拢会讲迄个心声互我听啊。啊，有个呢吼，就是乌老西徛，我嘛捌曾经接到一个，迄个。妈妈打电话给我，哇，哭得不得了。她说她在家里，那孩子用教的，拿不到钱也用教的。啊，人家说女孩子说比较顺，也没影呢。那个后生也要学，学没就教。啊，女孩子回来，学没也教。真的，吃老啊。啊，让那后生女孩子这样教，这样找感好。喂，财政你好。Hello， 你好，我财政。
1: 来接了，
0: 是
1: 啊，当时要放烟火，
0: 后礼拜二我就会接受到恁写预订单啊。
1: 后礼拜二，
0: 后礼拜二就会当写预订单，啊，恁拜四就会当收到放烟火的组合吧。
1: 好安尼，
0: 嘿，对，
1: 我后尾排啥叫啊？
0: 好，后礼拜二来写单啊，第一批烧腾腾的吼，现捞啊，就是迄个拜四收哦哈。
1: 哦，迄个。啊，要放到什么时？
0: 放烟火会当放到十月底。
1: 放到十月底。
0: 嘿，啊，所以讲吼，咱先叫几组啊，分配叫，吼，先叫两三组，安尼啊，你几个月你会当分配叫，啊，叫到 叫个迄个月底，吼、哦，叫个月底伊结束安尼，月底进前来写单拢会使安。
1: 好，
0: 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啊，这种诶，哈、哦，诶，这个啊，生态哈、哦，这个算是生态啦，真正唔是咱台湾俩。全世界的类似讲养儿防老这部分，全世界拢安尼啦。哦，你佮包含着日本啦、啊，哦，迄条啊，欧美国家嘛，有迄条作者啊，囡仔不好的呀、啊，囡仔怕是大人的呀、啊，拢总有啦。好、哦，即马即算啊、生态哈、哦，以前就是爱友好是大人。即马吼，囡仔爱家是大人讲，我身躯边就接触侪啊。囡仔拢家是大人讲呢，阿爸母啊，我讲哈、啊，恁身体着顾好用哈、啊。哦，食老那迄落，我是无法度呢。我听过，阿妈嘛亲目睭捌看过。哦，我身躯边哦，真的就是有人这样子的家是大人讲啊。你要我身体啊，家己顾好啊。平常时啊，有孝亲费无？没有。即马吼是大人。无咧给孝亲费啦，啊囡仔嘛无想讲要孝亲费和是大人，所以呢吼，就是有钱爱囥诶，豆豆啊开，顾身体较实在。

0: 好，来哈，不论讲退化的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咧吼生骨刺的啊，村长一个甲我讲，啊，我未开刀呢，哦，啊，敢会当食？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食，食一个精气神，哈、哦，啊，伤及筋骨100天，哈、哦，筋长1寸，哈、哦，延寿10年，啊，一世人来得，哈、哦，难免哈、哦、有一寡咧，这个啊小意外，啊，无论讲咧，哈、哦，你偌久啊，是骨镜头啊，啊，是讲咧，哈、哦，都我好伤着。这两项脑力吃复原错路串起生精做脆上盖好啊，这拢总有事实有证明，正敢安尼甲人讲，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来进广告。
1: 算讲副脚踝啊，甲缩个够好啊。
0: 好好，恁囝算讲吼运动
1: 啊。伊是骑机车，
0: 哦，骑机车，
1: 啊，结果人头前的人动，向上动开，啊，伊个去，伊去加弄掉，
0: 哦，啊，即马照 X 光是骨裂啦，吼，
1: 嘿，对，骨裂啊，你脚盘，嗯嗯，啊，结果那也好，啊，我阁想着讲，啊，那我是关骨先说，有够听你报海王经给你过骨，
0: 嘿，
1: 哦，我刚我有打电话你嘛，啊，我拜六的时嘛，啊，你又讲爱个当个拜二，我唔知讲我直接个去。去迄个包德旺的服务处遐办，
0: 嘿，对，嘿
1: 啊，
0: 嘿，啊你啊你讲吼，迄、那个
1: 廿半个月尔，
0: 嘿，
1: 我甲拜三十几号17号遐一块，
0: 嘿，
1: 啊，哎，好足济啊呢，
0: 食，咱的海洋煎半个月尔，伊就好足济啊，对无？
1: 嘿啊，嗯，我听即句话偌欢喜个呢，我讲啊，不要紧嘛，伊讲，来，我报你看，你甲看遮一寸，
0: 嘿，
1: 有无？你看遮一寸无？
0: 是。
1: 啊好啊呢，因人因咧，伊讲伊在别里食，在别里食，即个搭，就出去过。我去海王经，你讲我若下班啦，等下我拢一直解问，你海王经甲林霄有食无？有啦，我有食。我讲你个食呢？哎呀，
0: 哎呦，做是大人嘛是安尼啦，伊吼鼓励，咱嘛讲今即个囡仔以后吼带一个病母伫遐，对不对？嘿，
1: 啊，就是我讲你嘛是。
2: 暗时啊，拢爱起来两三遍。
0: 好，你以前暗时啊，拢去爬起放两三遍。
2: 嘿，啊，然后我暗时啊，10点放了啊，吼，10点我放了，到天光差不多3-4点，才搁起来放。
0: 好，
2: 嘿，这拢有感情，所以我好叫大家拢爱来吃。
0: 嘿，都安尼暗时够叫，也是讲咧吼，走未到便所，捏未掉就拖落，这咧吃拢有哪真好啦吼。
2: 哎，对，所以大家人拢爱来吃，所以咧大姐也爱来吃。
0: 嘿，
2: 你咧讲困未起，一定爱吃。
0: 嘿，真正我讲吼，困未起，像叫春咧嘛咧讲，要困进前吼，都差不多用1点钟前甲吃。
2: 哎，我嘛是拢安尼。
0: 有哪安尼吼？
2: 哎，
0: 要吃对方法啦哈。
2: 哎，因为我较早我拢困未起啊。
0: 嗯，
2: 就是啊，我从来是毋捌食过爱困药啊。
0: 嘿，啊困眠足艰苦的，
2: 足艰苦嘿。啊，即摆足好困的，较好困，
0: 较好困啦，吼，
2: 较好困。
0: 啊，困起爬起，咱的精神拢继续好个，较袂安尼细神吼，较袂头壳戆戆安尼啦。
2: 嘿，所以爱好要伊来食。
0: 好，好，
2: 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谢谢大姐。老伯，恁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咧，
3: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3: 伊有带糖分嘿，
0: 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3: 啊，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3: 哦，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3: 有人报着买，我嘛是啦，我嘛是，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卡买，
0: 嘿，
3: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啦哈。
3: 嘿，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5000块来
0: 吃。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3: 哦，好，
0: 谢谢。海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为什么呢？吼，你看，哦，啊，泡泡尿的啦，哦，啊，搞尿的啦，啊，佫来，哦，这种啊，这个伤到筋骨的啦，啊，困眠的啦。啊，对着咱的灵魂鸡汤啦，为什么拢吃好？海洋精清通，加着你过去吃 诶，即个保健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对，按迄个根本唔是打内吼，一般吼咧补给着呢所需要的营养素呢，这是针对着咱的心肝脾肺心，甲咱做一个调整，促进着新陈代谢和咱的机能运作的正常。天地有阴阳，咱人嘛是有阴阳，安尼阴阳甲咱调理啊。该当补的补，该当下的下，该当内吼调的调，所以内吼咧食，当当当当当，伊就会甲你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食到对，伊就甲咱找到对，找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但内吼，咱一定爱有健康的观念，有信心，有耐性，唔要甲当作药啊在食。退化的外孙带着神经的较慢，啊！你若要喘路喘气，听到咱的精气神，我甲你讲，你打有一支，通啊好比呢？一支是对支，大头帽，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唔免怀疑。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0800-77-66-990800-77-66-99老钢筋，大细汉拢总会当来吃。这通电话。规暝讲，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定讲，0800-22-7-26-29以上广告。

0: 系啊，好啊，吼，安尼叫三顿食，嘿，拄头啊咧食，有诶吼，体质咧一喘气会加开反应，就是讲吼，你较骨尖头酸诶所在，有可能啦吼，毋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可能会较酸较痛，啊，迄不要紧，迄就是咧喘路喘气，吼，好好，安尼好哦，哈，好，明仔载好你收，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哇，搁要录节目啊！那个咱服务无到，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吼，请大家多多包涵。财政啊，录节目了后，咱的电话赶快会当卡，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接听，拢会当助稳定。讲，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贺腾桃赞助提供。再见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